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0: 景，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啊。一早呢，就看咱们群里边聊得特别的火热，哎。一个方面呢，大家这个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个涨水情况呢，做了现场的报告。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大家早餐啊，是不是都吃饺子什么的了呀？或者是晚餐，我们要安排饺子。今天呢，咱们也可以说一说饺子，唠一唠这个饺子啊。大家今天家里边都打算包什么馅儿的呀？啊，是水饺还是蒸饺啊？啊，我看早晨黄金屋，应该是吃的羊肉大蒸饺，是不是？啊，还有蜗牛，蜗牛姨这个早餐做的也非常的健康啊，哎呀，感觉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全乎了，非常不错，满分早餐。然后呢，擎天柱今天早晨吃的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吗？也好吃，我也爱吃韭菜鸡蛋的啊。今天呢，这个头伏第一天，大家肯定是要吃饺子，大家说一说今天饺子包什么馅的吧啊。在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和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儿。今天呢，跟大家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甘油三酯。哎，这甘油三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听过，它关乎咱们的血管、心脏啊。如果你的甘油三酯这个数值啊比较高，那咱们的血管、心脏就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期的高甘油三酯的管理，不仅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还能够减少多种代谢疾病的发生。一会儿仔细来唠这个事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都派送了超值福利。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干涩呀、流泪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只要一个电话，每个人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了全国的数百万的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咱们之前用过的朋友，哎，都反馈说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不了，花特别难受。自从呢用了好视力，哎，就发现这个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比较舒服了啊。那么一个小小的眼贴，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珍贵的中草药，营养很充分，再搭配了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

看到了温馨所在的地方，还有这个积水的这个发生啊，然后好像都断电了是吧？一定注意安全啊！好在我也看到了，说家里边那个有吃的，很充足，能挺个两三天，那肯定是没问题了啊！我估计也就这一两天水就都下去了。因为早晨看梅河口的直播，梅河口这两天雨量和积水就真的挺严重的，然后早晨呢看了一眼那个网上的直播，发现那个水已经在排了，雨也停了，所以目前来说呢，这个水都是在持续下降的这个情况的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甘油三酯。这个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是经常会听到的，包括上了一点岁数之后呢，也会很在意这个数值，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甘油三酯呢和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列，它们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血脂的检查过程当中是一定要出现的。咱们那个体检报告上面就是说，但凡抽了这个血，然后这个其中有一项是血脂检查，那这里边呢都会有然后就会看什么它正常的数值是多少啊，我们现在是这个正常水平还是这个偏高啊什么的那这甘油三酯呢，它的主要功能是供给与储存能量，还可以固定和保护咱们的内脏器官。它的来源呢主要是两种，第一个就是外源性的，外源性就是说咱们肠道呢会吸收食物当中的脂肪，把它转化成甘油三酯。还有就是内源性的，内源性是咱们人体肝脏和脂肪能够自主的合成这个甘油三酯所以甘油三酯呢跟饮食它是有一部分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合理控制饮食，这个甘油三酯它也可能会升高如果查出来甘油三酯增高呢，那么我们还要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导致这个甘油三酯增加。你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减退呀，肾功能出现问题呀，或者其他的脂代谢异常以及高尿酸血症的问题，这个都需要去进一步的明确，才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大家如果每年都会做体检的话，也可以留意留意这个数值如果大家有偏高的情况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我们一起来这个评判一下大家的这个甘油三酯水平黄金屋说，赵飞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我家是自己包的羊肉，羊肉馅饺子我感觉了，我看到了早上，我感觉应该贼香，是那种特别香的温馨说现在已经是这样了玉兰花开发来了语音我转个文字吧他说那个谢谢大伙儿的关心，这个是应该的，大家伙儿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就是特别的暖心，这个天天都互相关心特别好这个温馨发来了图片这个水还是一直处在这个位置感觉确实挺深的，一定注意安全明儿事儿咱就不下楼了。

今天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酯嘛，所以大家那个如果在今年还没有体检，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血脂检查啊。如果呢大家有过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经历了，那可以再看看报告，我们再校准确认一下自己的那个甘油三酯的水平是不是偏高。哎，这个呢和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呢它的这个健康程度是完全相关的啊。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来做更详尽的这个解读。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腰疼腿疼脖子僵这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是多年的老寒腿呀弯腰什么的，就会觉得那个腰间盘刺痛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身体很僵硬啊，像板结了似的，这很闹心对吧。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一到那个下雨天之前，我们那个关节像天气预报似的，比天气预报甚至有的时候都准啊，提前两三天就有预兆了啊。用了很多方法呢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里边没有辣椒膏，有的膏药我也用过，有辣椒膏，哎，火字料的。

不行，就是一老受不了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添加这个东西。你添加这个东西，我首先我体感我就受不了，你说我咋能就是一直贴着它呢？所以就是我就当时买过一个膏药，然后里边就是有辣椒膏，火字料的啊、贴个十分八分的，我说不行，我再也贴不了了，我必须要退货啊、我就给退了。这个通络虎骨贴呢，它里边没有辣椒膏啊，每一贴呢它里边用的是真实的草本啊，一闻就能闻出来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就会刷一下的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虎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呢就可以干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虎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400-626-8799。

蜗牛说：“我就知道血压高，血压高也很危险啊。那你现在是持续的每天吃药呢，还是就是经常去做一些监测？没有，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呢？”蜗牛爷啊，反正这个血压高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血压不管是低还是高，这都其实很危险。就是你一定要在生活里边多多的提高自己的那个身体的觉知，然后做好应对措施啊，这个是一定要的。温馨说：“是的，一直都在涨，我们山上水陆陆续续的就下来了。目前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行，现在不下雨了，是不是？不下雨了，那就说明这个水肯定是有这个退的迹象了。然后后续看看还有什么举措吧。啊，这个反正各地也，我看到了很多地方的直播都在抽水什么的。”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甘油三酯啊，甘油三酯它的这个会伴有很多的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了的话，尤其呢就是甘油三酯升高，哎，会就是让咱们的整个的腰围变得比较大。我们来具体的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细分，你第一个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肯定是要升高的啊，血浆当中的甘油三酯呢，它存在于乳糜微粒脂蛋白颗粒当中，会参与人体的胆固醇的代谢。如果甘油三酯过高，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具体来看，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颗粒部分呢，就可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其他呢，与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的脂蛋白异常，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偏低，或者是功能失调，也可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就也挺危险的，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闹心的事儿啊。还有就是炎症风险会升高。哎，咱们身体的急性、慢性炎症都会随着甘油三酯的高而高啊。你比如说，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浓度会在餐后异常升高啊，并且呢伴有多种机制引起炎症。

包括也会加重咱们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素如果抵抗了，这个事儿也很棘手啊。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就特别容易发生高甘油三酯的血症，这些呢人群普遍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这个状态。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和代谢综合征的某一些标志物呢，已经被证实早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而且能够预测二型糖尿病的后续的发展结果，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做体检，去查这个血脂，去看自己甘油三酯的水平，因为它不只是说咱们可能什么就是血脂高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不咋好了，你想这个胰岛素啦、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都会随之升高的。蜗牛说都吃好几年药了啊，那就吃药控制吧，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反正吃了就停不下来了啊。还有豁然开朗说，赵飞，你看我们这儿咋样？福天快乐呗。哎，大家这个头福快乐啊。然后，毕竟是到了这个节气了。啊，我们到了这个节气呢，很多的天气变化，然后我们这个气候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感知都是挺明显的，所以会有闷热的这个情况啊，绝对会的。虽然今年雨多，但是中国人的这个节气啊还是非常准确的。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暑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多吃一些滋补自己身体的东西啊。这个豁然开朗，那儿今天是大晴天啊，今天长春也是啊，久违呀、啊！我的天哪，真的好久违的一个晴天呢、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应该是全天晴天，都不是多云的情况啊，真的太难得了。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放完又忙啥去了？我今天中午包两样馅的饺子，一种呢是酸菜肉的，一种是芹菜还有大白菜肉的啊。芳芳呢昨天晚上这个失眠了啊，这个导致心脏非常的不得劲儿啊，所以呢就只能是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两样馅的饺子，这两样馅我都爱吃啊，啊芹菜我也爱吃啊，芳芳不行啊，我呢爱吃芹菜馅的，我也爱吃大白菜肉的，我更爱吃酸菜肉的啊。当然其实如果不考虑什么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呢，我最爱吃的就是酸菜油滋了肉的，就是把那个油滋了绝对不能软啊，我喜欢吃那种就是脆脆的油滋了肉的，加上酸菜，完了酸菜呢其实它还能解腻，就在口感上解腻，然后再加上那个瘦肉，加上那个给它烤的干干巴巴的那个油滋了，哎呦我的妈，我觉得太好吃了。对，还得蘸蒜酱，我觉得酸的这个一定要蘸蒜酱，你要说芹菜大白的什么的不蘸蒜酱，我就调点那个醋酱油，放点香油，整点辣椒油什么的，我就觉得也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我就觉得我吃酸菜肉的要是没有那个就是蒜泥蒜酱，不行不行，所以吃酸菜肉的我觉得必须都得全全活活的。

好，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吧。今天呢，依然是有两样好物啊。一个呢，就是咱们昨天不是跟大家烙油吗？昨天烙到了紫苏籽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亚麻籽油。其实这个紫苏籽油和亚麻籽油呢，

一瓶是一斤的，119块钱是4斤，算下来的话，平均一瓶是29块多，这个要比咱们网上买便宜。而且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戈壁工坊的有机亚麻籽油呢，它就是最纯的那个亚麻籽油。嗯，我们昨天也聊了，看配料表，看产品详情，看这个具体的它里边的所有的营养价值啊、这个含量啊，都给大家看了，非常合适。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啊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这两天这个回复链接呢，我觉得特别方便，咱们就回复3个数字666，这3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它第一个就是原料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工艺好，第三个就是等级。你看这个原料呢，首先用的是非转基因的另外呢工艺它用的是压榨和浸出。压榨呢就是传统的物理方法去挤压榨油，这样的油呢营养不流失，没有化学的残留。然后像这个浸出呢，就是它用的是化学制剂浸泡让原料出油的，它的优点是出油多产量高，但是它不好的点就是它破坏了原料本身的营养价值，还可能会有残留的风险。那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压榨的工艺，不是浸出的工艺这样的话呢，我们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健康，营养物质保留的会更好。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链接嘛，它里边是一等油，它的这个评级是一等油，它的纯度很高，杂质是最少的包括那个咱们就是有一些油，如果你发现在炒菜的时候它特别容易冒烟，那就是说这个油的杂质比较多，它不是一等油所以给大家在多方面呢都做了筛选，都做了这样的一个靠谱的挑选，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咱们这个亚麻籽油呢，回去它不适用于炒菜，它比较适用于凉拌菜，拌到酸奶里边，拌到粥里边，跟咱们昨天跟大家聊到的那个亚麻籽油那个紫苏籽油是一样的就是它不是炒菜的油，它是放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添加的。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是我们添加了一个营养，你比如说菜出锅了，咱们淋上一勺酸奶开盖了，咱们淋上一勺凉拌菜，这个调味都调好了，咱们淋上一勺大米饭里边盛好了，咱们放上一勺跟米饭拌上去，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营养物质的再添加，这样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19块钱4斤4瓶，特别划算。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对应的链接了可以看一看配料表，看一看产品详情，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这两天不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机的驼乳粉吗？那朋友们如果想要试一试这个驼乳它的好处和它的口味营养的话呢，同样我们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继续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3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是要更高的那么而且呢，我以前不接受什么羊奶粉驼奶粉就是我特别怕它味道上有一点不太行，我特别怕什么腥膻味就是我以前会知道说这个羊奶粉驼奶粉它营养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但是我因为它的那个味道什么的我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我也不会买但是后面呢慢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羊奶粉驼奶粉之后呢，我也是这个仔仔细细的去品尝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那个腥膻味，没有那个好像咱们脑子里边想象出来的应该是很那个闹不登的那个味儿吧，没有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放轻松的去喝，而且还能摄入更多的营养，对不对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依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66这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就是还可以给咱们吉林还可以打电话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就是打400-999-0139，400-999-0139。

0139就行了。看看群里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蜗牛说下个月再买能减去30%啊，对对对对对，薅这个薅羊毛薅得很有心得啊，蜗牛姨啊，没问题。欢欢说我上次体检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就高了啊。嗯，对，就是欢欢你做得非常好，就是要体检，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特别对。然后医生说让他吃那个他汀啊，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啊。然后但是医生说呢还有颈动脉斑块要继续吃啊，对对对啊，药不能停啊，我们要遵医嘱，然后赶快就是把它吃好了就完事儿了啊。梅子说用酸菜和刚烤好的油滋漏包玉米面的大菜饺子可好吃了，哎，那绝对好吃啊，这都不容置疑。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三点嘛，一个就是说这个甘油三酯如果高，那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升高，另外就是炎症的风险会升高，第三个呢就是胰岛素呢会加重抵抗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血压的异常风险也会升高，你看它也会导致咱们血压高啊，因为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高血压它有多项共同发生的机制，包括体重增加和内脏肥胖，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体内的促炎因子也会间接和心脑血管去形成这样的一个损伤的关系。第五个呢就是脂肪肝的风险会升高啊，高甘油三酯血症呢也常见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肝脏是人体当中甘油三酯蛋白的主要的源头，肝脏对于甘油三酯的代谢异常啊，它可以导致高甘油三酯的血症，而肝脏脂肪生成的增加呢也可以反过来促进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展，所以你说这玩意儿如果要高得多闹心啊，这玩意儿你说真是非常影响咱们身体啊啊，我还得默叨一句，朋友们如果体检就是一定要去多多的关注这个甘油三酯的这个数值啊，然后包括其他的数值你看看有没有一些连带的反应啊，没体检的朋友们今年赶快提上日程啊，赶快提上日程，我应该是过一段吧啊，过一段就去做一个这些全身的体检了，反正一年一次嘛必须得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还会额外再加一点其他的，看看这个什么脑袋呀什么看看肺呀什么那个就是自己还得再加一些这个体检项目再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必须要做啊。他现在说赵飞方儿又咋扔了啊，要方儿又咋扔下你扔下了啊，扔下了方儿又咋扔下你一个人了啊，他干啥去了，他这个昨天晚上这个睡眠非常差导致心脏非常不得劲儿啊，所以就这个只能是我单出头了，对对对，他现在说对了，说我又单出头了，只能是我单出头了好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一诺叶黄素啊，关心一下眼睛，一诺叶黄素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那么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呢很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就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
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
9: 怨。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及时极品，我是周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都影响很多爱美的朋友，而且呢长期也容易加重病情啊，如果我们不治疗。你看呢，像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

主任介绍呢，像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是有限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抓紧预约报名，而且呢每天的前5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我靠着大大冷静的风，站在歌手的乐儿，其他的总比总更精彩，站在路上见不开心谁。今天不是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酯嘛？刚才跟大家那个详细的、明确的了解了甘油三酯以及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各种的危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得想想怎么去预防了啊，对吧？怎么去降低了啊？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啊。那么病因明确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呢，应该是针对病因去治疗的。你比如说血糖控制不好啊，甲状腺的功能减退，总是这个过量的喝酒，或者某一些药物导致的甘油三酯升高，只有把背后的原因解决了，这个甘油三酯呢才可能真正的降下来。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可能就是说有一点中轻度的朋友来说啊，大部分的情况可能咱们都是中轻度的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改善生活呗，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就是治疗的基础。如果说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和运动呢仍然不达标，那我们再去靠着药物去做一些控制啊，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大力提倡的主要的治疗的方法，也就是非药物的治疗。我们听烂了的一句话啊，管住嘴，迈开腿，稳住情绪，控制体重。具体来说呢，第一个，首先咱们得控糖啊，控糖很有必要，很有必要。不仅是咱们要控制，就是什么饮料了啊，这个甜品了，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水果它糖分也高，我们也得去多多的控制。挑选水果，咱们优先呢选择梅类呀、柑橘类呀、瓜类呀，这是最好的啊。另外呢，就是榴莲、葡萄、冬枣、甘蔗啊，熟透的香蕉。这些糖分都有点高啊，咱们呢稍微少吃一点啊，所以这些水果的这个选择上我们也要多多的注意，它也是控糖的一部分啊，不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水果好吃，然后一想说那它是天然的东西啊，它不是什么那个做出来的饮料啊，它不是整出来的那个什么膨化食品呢啊，咱们就说哎这放心吃吧，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挑选水果的时候，再来说挑选梅类、柑橘类、瓜类，主要是咱们多吃这类水果，其他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榴莲呢、葡萄了、冬枣了、甘蔗了、熟透的香蕉什么的，咱们就稍微少吃一点。哎，你只要稍微做到一点儿，你就发现有变化有效果。还有我们也提醒很多朋友们，就是要多吃新鲜的水果，不要喝果汁儿啊，就是你如果要吃水果就吃这个新鲜的水果，不要喝果汁儿啊，少吃甜食，这是首要提醒大家的。另外呢，就是要限制饮酒，酒精呢会刺激肝脏生成更多的甘油三酯，同时呢阻碍甘油三酯的代谢分解，所以要严格控制饮酒。研究显示呢，经常饮酒的朋友，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病率可以高达27.4%啊。第三个就是吃对脂肪啊，增加优质脂肪可以降低甘油三酯，尤其是欧米伽三脂肪酸非常丰富的食物，你比如说深海鱼呀、坚果啊、橄榄油啊，哎，这些日常饮食当中，深海鱼如果吃的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就可以搭配鱼油去吃了啊。我就是这样的，我鱼吃的不多，实际上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愿意吃鱼，然后吃鱼的话呢，就是还比较挑。你比如说咱们昨天和前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带鱼黄花鱼，我挺愿意吃的啊，但是我其实比较愿意吃那个罐头形式的，然后
尖的

那个形式的，红烧的这个形式的，像那个大炖鱼啥的，我就是吃的比较少啊。其他的那个鱼的种类呢，吃的也确实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像什么三文鱼，我就不咋爱吃。我知道它挺有营养的，然后里边那个有非常丰富的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欧米伽三什么的，但是我不太能吃得出来三文鱼好吃的程度到底是在哪里。啊，我也不太吃得出来它那个鲜味儿啊，我也吃不太出来就是什么它的那个顺滑的口感，就是我不太觉得，所以我吃鱼吃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那我就日常呢会补充一些鱼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我会吃两粒鱼油。陈开朗说：“冬瓜、西瓜、哈密瓜、火龙果、芒果咋样？这里边有一个不应该放到这里边啊，就是冬瓜呀。冬瓜它也不是水果啊，你只能说西瓜、哈密瓜、火龙果、芒果啊，都挺好的。但是呢，你像西瓜，咱们到了夏天是肯定要吃的啊。这个西瓜的糖分并不高，虽然它吃起来很甜啊，哈密瓜也是。”啊，火龙果的糖分其实挺高的，你包括芒果的糖分，这都很高，所以我们吃一些西瓜、哈密瓜，这没啥任何问题啊。那个火龙果呢，偶尔吃吃也挺好的，芒果咱们就真的要控制好量了啊，不能一下子吃好几个。

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价格很划算啊，是119块钱四瓶，四瓶就是4斤啊，每瓶是1斤装的啊。那我们拿到手的话，平均1斤是29块多啊。这个在全网来看的话，价格都是很划算的了。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亚麻籽油啊，它这个亚麻籽油呢，从选料到制作的工艺，到给大家这个灌装保存，都做得非常的严格。那你这样的话，咱们吃到了身体当中，它不就是能够吸收得更好吗？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把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家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就这三个六，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样的话，就是大家通过这三个数字666，也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驼奶粉的链接，就是咱们可以一起收到两个链接，大家呢都可以先去看一看啊。你点进去这个链接，然后里边所有的配料表、产品信息的详情，大家就是都能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对于我们节目的理念和宗旨啊，是一个硬性的。对于我们两个做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知识之后呢，也发现这事儿极有必要啊。就是它上面啊标注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产品的实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不能造假的啊，所以大家去看就知道了，它是很纯的那个亚麻籽油。我们回去呢，就是放到酸奶里边，放到米饭里边，放到那个拌菜里边，甚至比如说今天咱们吃饺子，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亚麻籽油，你就可以在这个酱油上边也点那么几滴的啊。它那个味道是我们都能接受的，没有任何好像我们类似于说想象当中的那种什么混腥味啊什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这样的担心，就是生怕某一些味道自己不接受。不是的，像这个紫苏籽油、亚麻籽油，它的味道都是挺香的。其实啊，你把它放到日常的饮食当中去做一个添加营养成分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你会发现慢慢你看，像咱们昨天就是我也提到了，给大家一个很有信心的一句话是啥呢？就是说我们坚持1到3个月，你的身体一定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朋友们想要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价格很划算，119块钱四瓶，一共是4斤。

在不是说那个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还能收到这个驼奶粉的链接吗？是吧？这个链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个驼奶呢，特别好吸收啊。驼奶它的那个脂肪球啊、蛋白分子啊，还有就是很多的营养成分呢，要比牛奶和羊奶还要小一点。嗯，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消化起来会更好。啊，所以说外面大家如果去网上看，你会发现这个驼奶粉基本上就是最贵的价格了。首先就是牛奶，然后是羊奶要比牛奶要贵，然后这个比羊奶还要贵的就是这驼奶了。以前芳芳我记得他买过，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机的驼奶粉呢，所以当时他就是买的其他的那个产品嘛。好像是合一条是11还是12块钱呢？当时我俩就在那个导播间算的，完了后来这么一算完价格，我的妈呀，我说这一条就是独立包装的那一条11-12块钱，我说你可别买了啊。完了当时他给我两条，说你回去尝尝，我当时那两条我都不想要，我就想要一条，我寻思不行，太贵了，我不想要这个这么贵的这个东西，我就感觉不是说，就是我就感觉它就有点没必要啊。当然我也知道它营养高，但是我你说让我把它让放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喝，我不行，我不接受我这事儿。然后后面呢，最近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有机的脱乳粉嘛，就发现哎，这个品质又好，然后价格呢又能帮大家做到最低，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就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啊，看看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这个驼乳粉啊，价格是真的划算的。你看，如果就是大家说想买那个两罐装的是339块钱，嗯，大家可以去比价，然后还有6罐装的，还有12罐装的啊，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选吧。啊，那如果想要的话呢，如果我们愿意打电话，就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全程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666这三个数字，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666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或者是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亚麻籽油和脱奶粉的链接了。欢迎开朗说，飞啊，爱吃鳕鱼炖豆腐吗？我爱吃啊，我但是我主要是豆腐我特别爱吃，豆腐这个就是豆腐是一个大种类嘛，对吧？然后里边的那个干豆腐啊，冻豆腐啦，这个水豆腐啦，啊，我都贼爱吃。其实包括那个衍生出来的什么豆皮儿、腐竹，还有那个豆泡我其实也贼爱吃。但是那个因为现在豆泡有点油炸嘛，我就不咋爱吃了。但是一切豆制品我都爱吃，鳕鱼我也爱吃，因为它那个肉我觉得是那个大蒜瓣肉。非要吃，所以他俩放到一起，那我就是必爱吃了。齐天柱说，鱼在我这儿就是必须得红烧了啊，那才叫有嚼劲儿呢啊，不仅有嚼劲儿，我觉得更有味儿。红烧是好吃的，红烧鱼是好吃的，但是像那个比较东北传统特色的那个大炖鱼，什么那个炖个大胖头了啊，炖个什么那个小什么杂鱼了，对吧？这一般咱们上那个什么农家乐啥的，对不对？那个东北大锅炖经常吃的，还有什么炖那个大鲫什么鲫鱼瓜子那个鲶鱼啥的，这个我确实差点意思啊，我就不咋爱吃啊，比较爱吃那种就是很入味的，然后有点干爽的那个鱼的感觉。

今天呢，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酯，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这甘油三酯呢，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去测、去关注啊。那么，如果大家的甘油三酯如果偏高，哎，危害我们就先不说，就是刚才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总结嘛。但是我希望就是有一句话明确一点，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记得更深啊，对吧？就。

就是危害，就是说咱们如果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离心脑血管就要更进一步。哎，其实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个话就行了啊。刚才我们很多的那些具体的什么胰岛素的抵抗了、脂肪肝的生成了等等，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到其次。你就始终记得，甘油三酯如果偏高，那我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就会容易出现啊，离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就会更进一步啊，体检的时候要去检。另外呢，就是我们日常如果大家不是说高到一定程度需要用药去控制，哎，那咱们就管住嘴，迈开腿，稳情绪，控体重。你把这四样做好了，不仅甘油三酯会降下来，其他的都会降下来啊啊。那么降低甘油三酯怎么做？就是控糖、限酒、吃对脂肪。这个脂肪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给大家，就是优先摄入优质脂肪。啥是优质脂肪呢？坚果里边的脂肪啊，牛油果里边的脂肪啊，亚麻籽油、紫苏籽油啊，核桃油里边的这个脂肪，这都是优质脂肪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的刮奖活动呢，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大家如果没有参与上的呢，就可以现在打电话了，400-609-2166，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会压轴再送大家一张刮奖卡。这个刮奖卡里边有啥呢？有华为手机呀、还有眼贴免单呢啊等等的这个一系列的福利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没有空奖啊，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这个呢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400-999-0139啊，不对啊，整混了。如果大家想要咱们这个好视力眼贴，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报错电话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事情啊啊，可不敢呐、可不敢报错电话啊。好视力的眼贴的活动呢正在继续啊，朋友们如果想要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像咱们天一热呢，眼睛就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早早的这个发花模糊啊什么的，下楼梯呢都生怕磕着碰着的。咱们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中草药的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的按摩似的，用完它你会发现眼睛非常舒适啊，不干涩不流泪，也能够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坦。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还有蓝莓的叶黄素。最后的压轴大礼呢，是每个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啊！不管呢大家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都给大家报销。哎，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一回。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看见这个霍元开朗发的这个大鱼了啊，这就是妥妥的红烧啊啊，这个能好吃能入味啊。他说那个前几年呢去旅游，在江边农家院吃饭做的那个江鱼很好吃啊。那首先这鱼的那个品质就是新鲜程度就很好，另外我看这个大肉的那个状态都是大块的啊，炖的应该是很入味的那种，这个确实是好吃啊。还有这个香辣肉丝儿呗，哎，这香辣肉丝儿做的也好吃啊，这个哎呀这些菜看着都好吃啊，很纯的那个东北味儿感觉啊。行啊，看看时间呢，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啊，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还有一点点时间，好久没有听咱们那个节目的主题歌了，听一下吧，然后等那个方宁和严大他们来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
8: 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啊，咱们入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不知道您家今天有没有吃饺子啊？有没有打算吃饺子？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7: 真好，天气预报终于变短了。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继续晴有时多云的天儿。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4度，其他大部17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还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偏西风。
8: 嗯，这今天正值这个头伏的时节啊，这一年当中高温多雨的时段来了。这个炎热再加上充沛的降水，可能既是咱们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也给田间管理增加了难度。那么咱们平常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天气预报还是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留意关注一下。
7: 雄鹰大哥问，还有雨吗？分哪儿？如果要是东部山区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可能还会有阵性的降水，不过相比前段时间明显减弱甚至趋无了。那这两天呢，大家也一定要随时关注当地的相关的这些及时的信息，一定的要注意人身安全。
8: 嗯，是的啊，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现在都有空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您可以通过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会看到方宁和严大，没准能看到菲菲和方圆。
8: 刚才今天啊，如果您成功预约的话，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会看到了赵飞在前面啊，我们还有交接班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有朋友听众朋友一早进来了，袁奎大哥说该换班了，两位从上午好来报道了啊，那您就是肯定是来的比较早嘛，可以看到我们和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换班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早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7: 当然也有赵飞和方圆的拥趸啊，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终于看到 道菲菲长啥样了，好帅呀、
8: 那必须的，超级帅，是不是？没看着的朋友下次早点来啊。
7: 那小脸儿也就我一半吧，也就我的脸的一半。
8: 哎呀，个子又高，大长腿，然后长得还帅，那绝对了。大家如果要是错过了没来得及看的，下明天吧，明天早点来啊。
7: 好，明天大家都来围观赵飞啊。好，那我们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8: 好的，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9: 我家有暖气吧？
10: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9: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1: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7: 好，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2: 你好。
8: 你好，
12: 你好，麻烦你，我这个有个事儿想要让麻烦你帮
7: 不麻烦，
8: 别客气，您说吧。
7: 是的，是啥问题？
12: 那啥，我这个搁雨光社区这个里头的超大家园呢，就挨着朝阳区政府旁边，这个楼住，这个楼我这个去年就跟他打招呼，我说就外墙漏，漏屋里头现在潮的啥都长毛了，都青虱长毛了，不好，也不干，是这个外墙不是我一家，我家厉害，我7升5、7楼三单元7楼，别家也楼上那个10楼往下也有漏的，3楼吧没招了，个个整的，个个找个那个什么
7: 施工队呗，给做的防水，
12: 这社区上找街道。街道吧，他跟街道也打招呼了，现在没人管，那也始终是，我这么漏，没人管，始终是。

0: 道统一做的。
1: 街道统一给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每一栋楼的外墙都做了防水，是吗？
0: 对，所有外墙。
2: 嗯，可能是老旧房屋改造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个有漏水啊等等这样情况，然后给咱们整个外墙做了防水，然后做完之后您发现家里开始漏水了，是吗？
0: 做完之后就是漏水，我这个就是壁纸啊全部泡水和水后了。
1: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外墙的防水呢？
0: 哎，外墙的防水啊。
1: 对，什么时候做的？
0: 渗进的屋去啊。
1: 什么时候给您做的外墙的防水？
0: 这个我找社区说这个超过三年了。
1: 啊，大爷，我问的是政府或者是街道什么时候给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所有的居民楼做了外墙的防水，什么时间做的？
0: 我具体我不太清楚，我这个具体时间我不清楚，这个社区和街道知道。
1: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您的意思是吗？
0: 对对对，哎是。
1: 好。
0: 但是他这个就漏啊，这不是一家漏，多少家都漏。但是
1: 您说的漏指的是渗水还是漏雨？
0: 渗水
1: 就往里头渗是吧？
0: 外墙往屋里渗水。
1: 哪面的墙？东山墙西山墙？
0: 那是我那705的，就是东山墙。
1: 东山墙渗水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现在咱们
0: 我一家这个。
1: 现在咱们和物业和社区都反映了是吗？
0: 十楼到三楼都反映了。社区我去年就跟他说了，他就来人看完，倒是他说跟街道反映，街道也反映也没信儿。到现在
1: 咱们是归雨光社区是吗？
0: 哎，对，雨光社区。
1: 哪个街道呀？
0: 他的号，但是我走不动，我这腿有毛病。
1: 嗯，咱们是哪个街道？朝阳区哪个街道？
0: 朝阳区雨光社区，我
1: 只知道社区不知道街道哈。
0: 啊，不知道街道。
1: 嗯，大爷您
0: 他有个号，我有个号。
1: 是座机吗？
0: 啊，
1: 是座机号吗？
0: 他是8056-2745，谁道是啥号？
1: 啊，您不知道是啥号，但是就知道有这么个号。
2: 嗯，
0: 有这个号，这是雨光社区的号。
1: 8056-2745是吧？
0: 啊，对对对，
2: 是不是属于朝阳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您有没有印象，孙先生？前进街道对吗？
0: 这个，你问问
2: 听着不熟哈，没事。
0: 电话号码我不熟。
2: 啊，我们问问吧。
0: 问物业也行，物业的号我也有。物业我这院里这我走不动，我去几趟。
1: 嗯。物业您告诉我们。
0: 8177。
1: 8177。
0: 237。
1: 37，咱们就叫超达家园物业吗？他有自己的名字吗？
0: 超达家园物业就是这一个物业。
1: 好的，大爷，因为您不知道咱们政府什么时间统一给超达家园小区外墙做的防水，那如果咱们是统一的政府的行为，它应该也是有质保期的。那如果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出现渗水的情况，有可能就需要我们业主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先和社区核实一下咱们的超达家园这个防水是什么时间做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和雨光社区联系上。
0: 我是今年吧，我把物业费交了，我说我今年我让物业给我退回来2000多块钱，退回来。
1: 为什么呢？
0: 我各个打那啥呀，修啊。
1: 您交物业费是物业费的呀，老爷子，物业费是物业费，物业费是物业给咱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它不包括给你修外墙啊。一码归一码，你不能说因为我外墙渗水，我就把物业费要回来，这说不通。两股道这是。我们再稍等一下。
2: 嗯。
1: 3个7，尾号3个7的是物业，我们需要和雨光社区联系，电话是8056-2745。8056-2745。
2: 嗯，我们
1: 8056-2745。
2: 热线编辑已经记下来了哈，然后我们线上争取就帮着老爷子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办。
0: 走道费劲。
2: 嗯，行，我们知道了，热线编辑现在就已经记下来了。
0: 啊。
2: 嗯，再重复一下。
1: 8056-2745。
2: 嗯，没问题。
0: 2745，
2: 是这个号。
0: 对对对，是这个号。
1: 嗯。
2: 好，大爷，您耐心等一等啊，我们争取在线上就帮您联系。今天咱们就问。
0: 那好。
2: 嗯，
0: 那好。
1: 好，我们再稍等一下，热心编辑看看能不能拨通。

0: 房社区的电话，因为刚才是和物业联系的，我们先和社区沟通一下，再稍等。
1: 嗯，我们热线编辑正在打啊，大家耐心再等一等。
0: 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那既然是政府的统一的行为，那出现问题我们还要找是吧？你好，请问是社区吗？喂，你好，请问是雨光社区吗？
2: 哪里啊？
0: 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啊。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核实一下，直接挂断哈。好，我们再打一下。吓坏了吗？
1: 这还没等说呢啊，直接就给挂了。
0: 我们再回答一下啊。
1: 嗯，大家也耐心等一等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耐心的等待啊，所以呢咱们再稍微给一点时间，因为大爷这个事儿呢也挺着急的，我们看一看今天能不能直接接进来。
0: 嗯，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刚才电话可能掉线了，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个事儿，超达家园小区外墙做防水的事儿，这个您了解吗？
2: 您稍等啊，我先
0: 走了。好的，您帮我们找一个负责的同志呗。嗯，我们再稍等一下。
1: 刚才可能是不小心碰掉的。
0: 嗯，也可能是一激动。换我的话，我可能我也会激动啊。
1: 啊。
0: 嗯。我们再稍等一下。
1: 嗯。大家耐心等一等啊。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的是雨光社区的电话，工作人员马上来接听。
0: 嗯。
2: 啊，那好了，你啊，好了，那你再走。电话说
3: 是
2: 找超达。
0: 嗯。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外墙的防水是什么时间做的？因为现在有业主跟我们反映说又渗水了。
3: 啊，它的外墙保温是2022年，应该说看看啊，应该是。2022年12月份竣的工。
0: 2022年12月份，咱们做的是外墙。
3: 12月份左右吧。
0: 啊，是外墙保温是吗？
3: 对，外墙保温。
0: 啊，不是外墙防水。
3: 不是外墙防水，当时做的应该是旧改的那个那啥，应该是外墙保温。
0: 啊，旧城改造外墙保温的。
3: 对，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来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后来的。
0: 嗯。
3: 哦，那具体情况呢，我就知道应该是2022年11月，就是年底的时候，就元旦之前应该是进的工。啊，应该做的应该是外墙保温。
0: 嗯。
3: 应该不是做的防水。
0: 嗯嗯。因为业主是一位老爷子啊，大爷跟我们打电话说，这是做的外墙防水。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防水就不好使了，又开始家里都渗水了，所以我们想和咱们社区了解一下，像他的这种情况，因为有可能啊是做了这个保温之后出现渗水的，那咱们物业或者社区啊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3: 就是它这个外墙的话呢，因为按照咱们就是如果他做外墙保温的情况下啊，就是咱们正常应该是5年的。
0: 嗯，
3: 按照政府的咱们那个工程应该是5年的，应该是到2027年12月份，是反正就是2027年年底吧。
0: 嗯
1: 嗯，
3: 因为他现在还没过保质期。
0: 嗯。
3: 啊，他是可以给维修的。
0: 好，那这个需要咱们业主联系吗？还是咱们物业或者社区可以帮着沟通？
3: 就是，他可以跟物业报备，完了物业会跟我们社区联系，我们这边呢会跟街道啊，会跟那个街道这个我们旧改的部门跟他联系，完让他安排就是原来的旧改的这个，因为原来旧改的人上门维修，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0: 现在据您了解，超达家园小区的物业和咱们联系过吗？报备过吗？
3: 啊，报备过呀。就最近这几天给我报了很多
0: 啊，已经有报备的了
3: 啊。对，有报备的，有的人可能在群里边居民群里直接联系我了。
0: 嗯，
3: 啊，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联系物业，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没联系物业，有的就是跟我比较熟的，可能就直接跟我说了，
0: 直接就找到咱们社区了。
3: 不太熟，
0: 嗯，
3: 他也不知道我的电话什么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那啥了，他就也不愿意加我微信，他可能就跟物业说，物业就报给我了。
0: 好，
3: 就可以。
0: 明白。也就是说现在
3: 联系我也可以联系物业。
0: 嗯，咱们雨光社区是了解超达家园小区的情况的。那现在咱们和所属的街道已经汇报这个情况了吗？
3: 对，已经跟街道说完了。街道说的就这两天不是刚就因为这两天刚停嘛，今天算是，今天就算是刚停。
0: 是的。
3: 所以说就是修的话也得停两天，不能立马就修，
0: 他得赶上赶上的。
1: 但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记录了，然后就是等这个雨停了，晴天的时候咱们就打算要施工了，是吧？
3: 就是停钱了之后呢，我们接到住改这边呢，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得找那个施工方来看来，完了之后都是什么情况？因为很多就是长达有高层有矮层的，因为他得需要上那个云梯，还有上那个蜘蛛人什么的，要不然因为雨天吧，它滑，
0: 是的，而且雨天修
3: 容易有这个隐患。
0: 对，雨天修没有任何的意义。刚才我说了一个咱们东北的土话，我说干一双干一双的，刺喽刺喽，等它干了干了，干上干上的之后，咱们再施工，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对，
0: 咱们是归前进街道吗？归前进街道管吗？
3: 对，归前进街道。
0: 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也可以和咱们的街道，包括和咱们朝阳区政府随时联系，咱们随时保持沟通呗。
3: 那咱们我还不知道咱是哪个部门。
0: 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3: 哦，广播电视、
0: 台。
3: 来的，
0: 对的，
3: 哦，
0: 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挺关注的。咱们如果有进展，我们也会和业主和咱们社区联系。
3: 那我想知道，就是我刚才跟你的电话，你都是录音的吗？
0: 没录音啊，我们是
3: 那你这个就是咱们这是需要播出的吗？
0: 对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
3: 因为我也不知道咱们是哪里的。我们
0: 刚才我们跟您的同啊，我们刚才跟您的同事已经介绍了，可能着急，他没跟您说。我们以为您知道，
3: 没跟我说这个情况。
0: 啊，没事，我们就是咨询了解一下。
1: 您说的也很好，放心啊。
0: 不用担心。
3: 好了，
0: 哎，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哎，再见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因为可能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啊，我们也不希望给咱们认真负责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带去额外的负担。希望咱们能够抓紧时间和街道汇报完之后，咱们旧城改造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我们也理解大家的这种顾虑啊，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我们通过媒体啊直接告诉了大家，可能大家更以后就会类似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不那么心焦了。尤其是像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大家行动可能不那么方便，到社区有的时候问了很多次没有结果的时候更是比较着急。那通过我们的沟通呢，能够让这个事儿如果能够尽快的推进，那其实这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工作人员呢应该说很忙啊，刚才接电话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现场呢肯定还有其他的业务需要办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沟通帮忙的，也欢迎啊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您只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啊。梅子看到您的留言了，一会儿我们来互动一下。好，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贺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贺先生。
4: 哎，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啊。
4: 我是咋的呢？我是12年做的心脏手术。
0: 12年还是21年？
4: 12年。
0: 啊，2012年。
1: 十几年前。
4: 都做10多年了。换的伴儿，换的2个伴儿，那个修复一个伴儿。除了院以后呢，让我长期吃华法林。这10多年吧，哎，我就到药店买华法林，很轻松的到那家有，他就卖给我。那我就拿回来。我也没成想，就这几天儿，家里没有了，完我说我那啥，你去买去吧。到药店人说不卖，你得拿那个处方。完我说我经常吃这玩意儿，那还用拿处方？我拿个证明，我一个月得上医院做2次那个就是验血，就是凝血。
0: 一个月得去做2次呢。
4: 对。有的时候还3次。完我说那就够。咱就够我呛了，我走道还难受。那腰腿还疼，75了你。
0: 但是现在药店呢就明确要求，想开这个药就必须得有处方，是吗？
4: 对。
0: 首先呢还是需要得理解，咱们医院根据医保局的相关的规定，要求处方类的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进行购买，这是有规定的，可能有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大爷，您不说一个月得去2-3次医院吗？那咱们去医院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挂一个1块钱的便民号，让医生给咱们开一个处方？如果没有这个处方的话，他肯定是买不了这个药的。
4: 那你说是做完这个难受劲儿，你说？
1: 就是可能咱得多跑几趟，是不是？
0: 不方便，因为咱们每
4: 现在跑不了，现在儿女还不在跟前儿。
0: 您买这一次药大概能吃多长时间啊？
4: 一个这一盒药能吃一个月左右吧。
0: 啊，一个月啊。
4: 嗯。
0: 嗯。

0: 您问没问过医院，就是这个电子处方可不可以？必须得是纸质的吗？
1: 不可以，
0: 必须得是纸质的。
1: 电名号不好使，不给你开。
0: 电名号给开呀。
2: 嗯。
1: 不给开。
0: 您去的是哪个医院？
1: 二院吗？
0: 对呀，吉大二院，我给我妈妈就是挂的电名号给开药呀。
1: 那个没有华法林，华法林您不卖，这生活年龄都没有
0: 就
1: 华
0: 是
1: 法
0: 您
1: 林，
0: 说的吉大二院都没
1: 我
0: 有这
1: 必
0: 个药
1: 须
0: 是
1: 到
0: 吗？
1: 药店去买去，哎。
2: 这个华法林啊，它是口服的抗凝药，它属于咱们严格管控的处方药，所以呢，它是必须得凭处方购买的。尤其今年啊，严管了，因为这个药呢，它还不能随便卖，这个药量也得精准，吃多了、吃少了都很危险。而且您知不知道，吃这个药的时候还不能大量的吃菠菜、西兰花、动物肝脏。平常真得多注意一点。
0: 大爷，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您去，如果要是去家附近的，比如说大一点的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本身就是有可以开具处方的医生的，那样会不会方便一些？
1: 那个不好使，我昨天去了，
0: 您说的不好使，指的是药店不认吗？
1: 得二级甲等医院以上开处方才能好。
0: 因为这个药比较特殊，是吧？
1: 这10多年都没有这个毛病，这几天是我是咋回事啊？
0: 应该就是规
1: 就
0: 定
1: 是
0: 的，
1: 买不出
0: 有
1: 来了。
0: 新的规定，有变化，大概率是这样。
1: 那
0: 因
1: 我
0: 为，
1: 拿个证明，那你们跟医保局商量，我一个月我到那个二院去得做2到3次，哎，我拿
0: 血
1: 那个
0: 检，
1: 证明可不可以？非得要处方呢？
0: 这个呢，咱们两方面都使使劲儿。一方面呢，是我们和医保局我们要核实一下，开这个药是不是明确规定就要求有这个处方。还有一个，您到医院呢也可以问一问医生，咱们能不能给咱们开这个处方？您
2: 另
0: 也问
2: 外
0: 一下。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家那个附近的大型医药连锁店啊，就是这个连锁店呢，它可能会在线上联网医院，我们出示咱们心脏手术的这些病历，开具远程的电子处方，可不可以？咱能不能
1: 不
2: 通
1: 可
2: 过
1: 以，
2: 这个？
1: 我昨天都问了，
2: 是
1: 我
2: 了
1: 的手，
2: 哈。
1: 病历，就是一个做的那个证明全
2: 就
1: 有，
2: 是电子处方，就这个大爷，咱就想办法开这个，不是说咱有病历就行不行？那肯定不行，因为人家这个现在药就必须得有处方才敢卖你。你说药店他做生意，他不想多卖你吗？他也想，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规则，否则他就要受处罚了。他必须得有处方。咱们能不能开电子处方？电子处方就是不用你跑了，然后呢，咱们在线上就能开完了，咱们就能用。看看这
1: 不
2: 样的
1: 好
2: 方
1: 使，
2: 式。
1: 我昨天问了，不好使，
2: 你
1: 这
2: 看，
1: 确
2: 把
1: 实
2: 大
1: 要
2: 爷逼
1: 处
2: 得
1: 置
2: 啥招
1: 的。
2: 都想了，就是不好使。哎呀，那没办法，那就我们帮您问问吧，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0: 您
1: 我
0: 自
1: 就
0: 己也
1: 求
0: 问
1: 你
0: 一下
1: 了，
0: 医院
1: 帮助我问问那
0: 啊。
1: 个医保局，
0: 不用求，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大爷，您反正每个月也需要去医院2、3次，您也要问一下医院能不能给咱们开这个处方。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因为这个药不能停啊，是不？
1: 是啊，
0: 哎。
1: 太难了，这不怎么。
0: 没事儿，咱们一起想办法啊！咱们一起想招儿。时间的关系，哎，对，大爷，您买药是在哪儿买？你家附近哪个药店？
1: 就是吉林大药房了，可是哪个药店有，我就上哪个药店买。原来这10多年全都这么买的，就这几天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0: 好，明白了。您是有慢病待遇或者特病待遇吗？
1: 有那个没有这个药，我问好几回人不给你进，没有这药，
0: 那
1: 都
0: 咱们
1: 得
0: 就
1: 自
0: 全都
1: 费
0: 是自
1: 上。
0: 费的呗。
1: 对，全是自费的。
0: 这一瓶是多少钱啊？
1: 这一瓶有20多的，有19块多的，贵都不贵。行，我自个儿，哎，我认了。
0: 明
1: 你
0: 白。
1: 就不说我报销也可以，我自个儿买，要方便一点就
0: 对，
1: 行。
0: 别
1: 这
0: 这么
1: 对我
0: 麻烦哈。
2: 身
1: 体
2: 对，
1: 太不方便了。
0: 行，明
2: 是。
0: 白。行，大爷，您保重身体啊，咱们一起都问问，双方努力。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保重
1: 那
2: 身
1: 就谢
2: 体，
1: 谢你们
2: 健康
1: 啊。
2: 长寿啊！
0: 好，
2: 好
0: 再
2: 嘞，
0: 见
2: 那
0: 啊。
2: 行。
0: 不客气，不客气，大爷，我们争取能帮您问到。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严大，方宁你好，
0: 您好，
2: 你好，
3: 严大，你说我说个事儿哈，就是我家楼上就是之前他就厕所就漏水，漏一直我家那个厕所都不行，要塌了都完了。后来我找他老多次，他就是 给花了1000块钱，他家换了坐便了，现在不漏了。
0: 嗯。
3: 完前一段呢，就里屋他家管子又坏了，暖气管又漏，漏两回，反正清。
0: 嗯。
3: 完最近呢，这几天他家就是洗衣机电线老化，他家全自动洗衣机就搁那插着电没用，就爆炸了，半夜11点钟爆了。
0: 哇。
3: 爆了。到了他家，他当时那个他家老太太就娘俩，老太太去旅游，没在家，他儿子喝酒了，半夜十一点多，完我正要洗漱睡觉呢，11点多我就听着厨房咣一声，就不是像爆炸了似的，完后来邻居把他家门破拆了进去了，他儿子酒醒了，完了这就是那啥了，就报119了，他儿子还挺迅速，完119火去那个水车全来了。
0: 嗯。
3: 原来了就给他灭火，灭就一顿浇。
0: 嗯，
3: 浇完了之后，他家浇灭了之后，我家不一会儿，我家这个床上、沙发上、电视后边，厨房的煤气灶就地上就整个就下雨了，高盆子接不来了，被都湿了，全
0: 湿。
3: 完了，我一宿也没睡觉啊，没睡觉，完了没地儿了，床没地儿睡，我就上楼3点多我就找他去了，我说你妈回没回来呀？完了，当时我都秃头了，不行，我说你家屡次漏水，其实我挺气愤的。
0: 嗯。
3: 完了，后来我一上楼，一进屋，一看他家那个地方，现场就是废墟一片了，就漆黑呀，墙啊、地下，
0: 嗯，
3: 洗衣机爆炸。完，我当时火也消了一半，我寻思人也不是说故意爆炸，他查着洗衣机，他不知道啊。
0: 嗯。
3: 完了，我就跟那人说，我说你看你家把把漏，这次太严重，我都一宿没睡觉，我都血压都上来了。
0: 嗯。
3: 完，他儿子当时说：“阿姨，你看那啥，对不起了，你说个数吧。”
0: 嗯，
3: 意思这那的。说完之后呢，这个事儿过了，他妈旅游回来了，完了见着我也啥也没说，就说：“哎呀，你看他家3楼嘛，我家2楼，说你看半夜2楼都下雨了，给人浇了，就说这么话。”
0: 嗯，
3: 也没提说什么赔偿的事儿。完了，现在呢，我就是把沙发、床啊、电视，我都就基本屋里晾差不多，我就开始洗了。
0: 嗯。
3: 洗完了，我自己这么寻思，我跟我家孩子也说，我说咱家也没造成大的损失，说要真是雪白的墙或者电视都泡了，我就得找。
0: 嗯。
3: 完了也没啥大损失，我开始洗，完我一寻思，他家也是人全都用新洗衣机爆了，屋里都漆黑，他家老太洗好天衣服了，我寻思人也不是故意的。
0: 嗯
2: 嗯。
3: 你说严大，我就说这个事儿，我邻居住了，你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家真要说机器是什么电视啥被浇了，啥的墙，我家墙它也不算太白。
0: 嗯。
3: 完了，我寻思就这么劲儿了。
0: 嗯。您缓缓气儿，阿姨。
2: 嗯。
0: 那您的诉求是啥呢？嗯，明白明白，特别理解。
3: 我诉求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还有点不平衡。
0: 嗯，那肯定。
3: 担心过后邻居也是，完了我过后我又给我姐打电话，我姐说反正也是咱家墙也不打白，没啥大损失，邻居住的你就那么劲儿吧，洗吧洗吧得了，你跟人家比，要是差点被没炸死，万一袭击也那啥，你说我这么做我就自己找个平衡，你说严大方您我这么做对不对？
0: 嗯，阿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啊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估计您肯定是没少挨累，再加上前边对三番五次的楼上的邻居呢老出事儿，您看又是卫生间又是暖气管子，这再加上洗衣机，您呢有这个同理心，这是特别好的，特别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话，即使您不要，我自己也得表示表示，我也得到楼下看看邻居，你不管是拿点东西还是怎么着，你得让人心里过得去，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人家了。
2: 嗯，但阿姨现在如果说咱们啊，一方面呢可能哎想着我就邻里邻居的和谐第一，我就不追究这个事儿了，但是咱心里呢可能还有点过不去，是不是？
3: 嗯。
2: 但是追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追究，这么说吧，阿姨，我们给您一个建议，您先看一看，评估一下咱们家的损失，如果的确有损失了，咱们也别抹不开面，该主张就主张啊。如果说损失确实不大，就像您说的，咱家墙也没那么白啊，也没给咱家泡了，也没咋地，那咱就那么地啊，我们觉得也不算个啥事儿，但的确造成损失了，那咱们就该申请跟说，该商量商量啊，坐下来谈一谈，该咋办咋办呗。
3: 那现在吧哈，方宁，我跟你说，就是他家两个儿子，就这老太太一个人带完，那个儿子有病死了，他家就屡次总出事儿，往我家漏水，完我一寻也是，完了我家是要真说电视雪白的墙，电视给我泡了墙，那我绝对得要他赔。现在吧，他见到我也没有啥反应了，就是那天说，哎呀，跟我俩道话，说你看把你家都 耗了咋地的，完了就紧着说他家全自动洗衣机爆了该瞎了，这那的儿子他俩邻居也说，邻居都说我第二天我就把湿的被全晾外头说，哎呀妈呀，二楼没清泡啊，就都挺意思说我好像挺啥的哈，就是原谅人家。完了，我寻思也就这样吧，我家也没大的，我就现在开始。
2: 就是您挺大度的，是的。
3: 我跟他再说，邻居住得近，都是，完也惹不了气。再说之前我挺感动啥，他家厕所漏好几年，他花1000坐便换的新坐便，我家就不漏了。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我坐便换了，不往你家漏了。他花1000，完我寻思就拉倒吧。
0: 阿姨，如果要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没给咱们家造成实际的相应的这些损失，只不过呢就是身体上累一累，你得打扫啊，得洗呀、啊、得晒呀、啊、那这些大不见小不见的，就像您说的，那咱们就翻篇儿。但是我觉得话该点的还是要点到，我觉得您自己肯定是有这个沟通的能力和生活的智慧的，您可以和楼上的邻居跟他沟通一下，他不提，但是呢咱们闲唠嗑也可以把咱们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让他心里头有数呗。
3: 那天我就当邻居，能不唠嗑吗？说二楼损失最大，完我就跟他们唠了，我说这半夜一宿我没睡觉，我没地儿睡了，我说把我家那都泡汤了。完邻居说哎呀可不是咋的，都知道了，现在楼上我只是我心那么地儿吧。那天我太太也跟我唠了，说的你看给你家都泡了，人家这人家说他儿子差点，那个儿子没了，这个儿子差点崩死也是。我寻思问问你俩，我这心里就平衡点了，
0: 亮堂亮堂是吧？其实我觉得您做的特别对，
2: 对，真的很大度啊！就看一听您这个人的性格啊，真是就是很善良。但是您要是心里觉得这个事儿吧，你看对方你不点名，对方可能也没当个事儿。那这样的情况下，您可以坐下来聊得明确一点。你就是说，你看这要是就是因为哎，你看咱们邻里处着关系挺好的，这要是换别人，那我可能就得要求他赔偿我的损失了。我毕竟一晚上折腾的没睡着觉，然后墙又怎么怎么样了，您可以说一下。但是你说因为咱们处得好，而且您家这个情况咱们都能体谅，你说我家有个啥事儿，你不也一直照应吗？所以呢这个事儿咱就是遇着好邻居了，所以咱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再有这情况，你说大娘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损失，你也跟他说一说，平常注意点安全，咱们安全比啥都重要。
3: 就是11点出事，3年我就敲他家门去，我老气愤，我不行了，我都哆嗦了。然后敲他家门，他儿子出来，但我一进屋一看，他那个废墟一片呐，就屋里漆黑呢。我太回来洗后添衣服，然后我就气儿已经消了一半。这次人家心这
0: 真不是故意的，
2: 而且您心软，一看这情况，哎呀，快别说，别追究人家了，是吧？还是您心善。
0: 好，我们听明白了，阿姨。咱们就好人做到底，但是话该点到的点到。
2: 你也相信好人有好报，
0: 对呗？
3: 我问完你俩，问我一下，我就跟我的
2: 心里就敞亮了。
0: 今天入伏了，投伏了，家里头如果收拾干净了，没啥事的话，自己捏两个饺子，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捏住了，翻篇了。
3: 好的，谢谢，谢谢你俩。
0: 没事，阿姨，
2: 客气，
0: 哎，再见啊。
3: 我天天听你们俩的节目，
0: 谢谢，
3: 天天听。
0: 谢谢，
2: 多保重啊！
0: 哎，拜拜。
3: 好的。
0: 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2: 是的，邻里之间互相互助啊，就是这个感觉，可能感情要比其他的更重要。那如果在生活相处的过程当中，真要是把别人家泡了，咱们真的应该主动的去跟人家表示歉意。然后呢，别光说啊，咱该行动行动，该带点礼带点礼，或者说该赔钱赔钱，别让人家心里啊，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0: 因为很简单啊，咱们换个角度兑换一下，是吧？3楼换2楼，2楼换3楼，那你心里头是啥滋味？
2: 就是嘛。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别怕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稍稍有点长，您在线上等着，您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导播说完之后，我们导播记下来，如果可以接到直播间的，我们会给您反打啊，不浪费您的话费。
2: 是的，您可以在这个空档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入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啊。 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饺子有了，酒也得准备好。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白酒，这是纯高粱酒。之前我们和大家团购过，很多酒友特别认，为啥呢？因为它的性价比超高。正常情况下，这一瓶45块钱，六瓶就得270。现在呢，买六瓶送六瓶，到手整整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14块多。那您平时买这个散装酒，大概上买的啊，这个散装酒一斤得多少钱？那个酒您敢放心喝吗？咱们可以放心喝这款山东纯高粱酒啊，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不是勾兑酒。大家如果想尝想试，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老一辈人都知道喝酒啊讲究顺应时节，养生有度，夏天喝白酒可不是瞎喝呀，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自古民间呢就有伏天喝烧酒，郎中绕道走的老话。夏天呢咱们经常吹空调，吃粮食，吃雪糕，体内呢非常容易积攒寒湿，淤堵气血。而白酒呢性温，适当的饮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血脉呀能够通了，而且还能驱散寒湿，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湿气浊气给它排出去，还是挺好的。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小酌两杯啊，不要喝多，喝多伤身。我们要想来一点好一点的高粱酒，我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高粱酒呢，它的包装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原料您完全可以放心，配料就是高粱加清水，一点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都不掺，配料表干干净净，是纯粮食固态发酵的，喝的就是原汁原味，踏实放心。您千万别听了刚才我们跟您说的这个白酒啊有这些好处之外，好处之后您就开始搂不住了，那可不行。一顿我觉得一两左右就可以了啊，小酌小酌怡情。大家如果需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扫码下单。
2: 嗯，趁着现在有库存有优惠，咱们赶紧囤起来，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了解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您是在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块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啊，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容易骨折，根本原因可能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和钙在不断流失着。
2: 所以我们给大家啊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
2: 嗯，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补充不及时呢，咱们这个骨的寿命也就60年左右吧。吃氨糖能够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因为是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吃过的朋友 朋友都说好，尤其是它有四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嗯，吃上几天呢，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现在有

惠，买十盒送十盒啊，买十盒送十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订购专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了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肌肉瞬间呢被它揉开了。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它不拉皮肤啊，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要是有印儿的话，温开水一抹死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元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青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9:46，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关注广播端的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山东高粱白酒啊，这是纯粮食酒，52度的，入口柔一线喉。如果您平时愿意滋漏两口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尤其是入伏之后啊，又湿又热的，大家要是想去去湿气，来点小白酒，还真不错。但别喝多了啊，咱可以直接打电话先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0: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现在呢是169元，到手12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山东纯粮食酒。大家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可以试一下冲一波啊，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值得买。大家如果想要给我们打电话想反映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觉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说，这个药啊特殊，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说的华法林。他说规定是对的，他也提醒大伙儿，他说我爸爸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定期检查脑出血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遵医嘱。比如说有这种原发性的血小板增多症，或者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手术需要定期去做血检的，大家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要在周期之内每一次都要准时准点。

0: 的去做血检，然后呢看相应的检查结果有没有变化，也拥抱觉啊，抱抱您。
1: 嗯，
0: 爸爸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心疼之外，那真的家人遭罪，老人遭罪，希望咱们能够做好护理啊。
1: 嗯，谢谢您给这位听众做了提醒啊。其实真的这个华法林呢，因为它属于严格管控处方药，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这么管控呢？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这个药一旦吃多了，出现了什么比方说莫名的淤青啊，牙龈一直出血呀，更要及时停药就医啊。就这些常识，可能我们平时觉得没啥大事儿啊，我都吃了这么老些年了，能有多大个事儿啊？但是您想想，上了岁数以后，尤其是越来越大，年头越来越长，您对这个药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时候，他让您适当的去检查，然后再能根据医生的诊断，然后判断你是不是应该继续服用，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为我们身体着想的。虽然麻烦一点，但是跟我们的生命安全相比，这个还是更重要的。
0: 是的，还是要重申我自己的观点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医生，要相信医生，生病了就是要看医生的，其他的那些不管是土招子还是土办法，您自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试，但是一定要看医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会儿我们来看擎天柱的留言啊，又晒恩爱了。优雅啊，优雅说邻居家的空调外挂机啊，声音像马达似的，整得我们整晚上都睡不好觉，怎么办？我回了阿姨一条，我说不好办呢，这个的确不好办。为啥呢？因为噪音扰民它需要达到一定的分贝数，这个空调外挂机一般都是晚上的时候它会比较响，那咱们夜深人静了它就会格外响，但是我相信它大概率超不出噪音扰民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事儿真的不好办。
1: 试着找物业啊，或者说找社区工人帮着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咱们自己戴个耳塞啊，这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咱们自个儿啊。也总不能一直不睡觉，老听他那个声到底有多大吧，对吧？咱把心态放平一点，咱们心情开阔一点，可能这个噪音啊，也许就能好一点。要不然您越想越难受啊。
0: 对呀，晚上你越听它的声音越大，如果咱们是新小区的话，都有外挂机统一放的地方，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要是老楼或者是这个楼上没有放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地儿，那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放到这个窗沿的下边，那可不吗，它就会有这个响声，那就会影响到咱们的休息。所以抱抱优雅阿姨啊，这个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也有朋友打电话啊给我们热线编辑问说，这个凉席还有吗？说今天怎么没说呢，这团购结束了。
0: 结束了，昨天我们提醒了。
1: 哎呀，所以你说孙姨啊，我们孙女士啊，说想要，但是没事您打电话再问问吧，4400-9990-139，4400-9990-139。我们每天团购啊都是有数了，就基本上就是一天两天，顶多三天啊，很快我们这个品就过了，咱们就得进入下一个了。像今天我们团购的高粱烧，也有好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链接了。
0: 是的，谢谢今生，谢谢为什么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就下单。昨天给家里头换被罩嘛，我就把这个天然乳胶凉席拿出来了，铺上了，迎接出服。
1: 那必须的，特别平整，特别舒坦吧，是吧？这个是你在凉席乳胶凉席上睡觉，你跟你这个我们平常用的那种啊，有一点黏黏的，甚至可能经常粘在身上的那种完全不一样。这个特别的展阔，而且铺上感觉平平整整的，可好看了。
0: 是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等我们再有啊，一定要记得团购下单。当然，你也可以问一问小助理，说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是阳光热线的听众。啊，我是阳光热线的听众，看看还可不可以啊？万一可以走个后门啥的呢？
1: 是的，打个电话4000-9990-139，4000-9990-139。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紧，任务重啊，抓紧时间和大家捞干的。伏天喝烧酒，郎中绕道走，小酌怡情，中午或者晚上咱们一天一顿一两左右可以了。那这一瓶一斤装的山东高粱烧咱们可以喝一段时间，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0-9990-139，现在买六瓶送六瓶，到手12瓶只要169块钱，52度纯粮食酒啊，4000-9990-139。
1: 4000-9990-139，这在当地的门店这酒要一瓶45块钱呢，那六瓶的话就得27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送福利，买六 六瓶送六瓶，一共十二瓶，才169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14块左右。外面这一小瓶白酒呢，都要几十块钱，咱这一瓶都是一斤装的，十二瓶就是12斤，多实惠啊！大家要是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听众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治疗一次半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所以大家先记好这部电话，提前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参加上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500到1000元的援助。现在您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是不是你也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着点凉，还会抽筋儿的？那有可能啊，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那怎么能够有效的补钙呢？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钙片如果天天吃的话，一个月得10到100之间。那国和堂现在三效同补啊，它是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块钱一个月。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一个月38块钱，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参与啊，用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好视力26周年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如果想改善眼睛视疲劳的，或者是模糊干涩的、流泪不舒服的，打电话400-606-2，400-609-2166，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啊，连电视都看不太清。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感觉到舒服多了，手机上的小字儿啊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的话，就知道它多神奇了。小小的一片眼贴里边有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舒服水润，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1: 所以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26年大庆，给咱们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
0: 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上边呢有手机，还有大牌的家电，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好运气。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和大家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晴天柱说：“哎呀，头伏了！今天早上吃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和你们分享一下，而且还和我们说了近期的计划。如果要是出去玩的话，记得分享美照啊！”
1: 嗯，哎呀，你看，这真是来秀恩爱的啊！
0: 是吧？
1: 你看看他那个饺子，真的是看着特别的香，看着就让人眼馋啊！
0: 嗯。而且还要出国玩去了，
1: 嗯，让人羡慕是不是？
0: 这人气儿多气人。
1: 还有梅子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用酸菜和刚烤好的油滋辣包的玉米面的大菜饺子可好吃了。
0: 这个真的老香了。
1: 哎呀，我说这给我们都馋懵了呀。
0: 是的，金秋枫叶在视频号上留言说高粱烧在哪儿下单啊？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了。
1: 嗯，400-999-0139。
0: 好，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 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一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 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儿也不理解，甚至。

但是我愿意让大伙儿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啊，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儿都说我，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1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呀，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我说大兄弟呀，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10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了，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乘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

0: 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十克，菖蒲十克，白芷十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怕，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呢，你这话说的啊，露露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的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 你比如说人羊货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火，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十全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 不行就

假。2月2号归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来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他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嘚嘚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嘚嘚。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
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儿，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一天吃，每一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药，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儿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啊，身边的邻居呀、啊，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
有的讲话了，有些是现在还在心里记着。

0: 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呐，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10病9愈呀？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儿，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哥，你也还倒挺忙的。
0: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就是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儿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4: 我是割骨的，天津割骨边上的。
0: 啊。
4: 京南区的。
0: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5。
0: 啊，身体还行呗？
4: 身体还行，这个原先呐，骨的毛病没有，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类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4: 都变形了。
0: 啊，就是、啊。
4: 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0: 哎。都变形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它肯定就没劲儿了。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4: 是。
0: 时间太长了啊，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它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他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4: 再跟你说说，我觉得膝关节，一咳嗽就带血，怎么回事？
0: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4: 有啊。
0: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4: 不是。就是那个一块块的，
0: 一块多长时间了？
4: 大一翻这个膝关节就有，
0: 是吧？你在医院排过片儿没？
4: 没有，没有排过片，我也没看过，我也没去过药。
0: 有没有说一段时间身体突然就是啊剧烈的消瘦，这种情况有没？
4: 没有。
0: 没有哈，好。那个痰是什么颜色的？
4: 痰呢，一切早起来，是黄色的，黄色的，它没有泡。
0: 嗯，就是早上起来是黄色的，白天再咳的时候就变成白痰了，是不？
4: 对。
0: 完了之后有点泡沫了，是吧？
4: 对，有点泡沫，就带着血。
0: 嗯。
4: 你现在这要是长个眼子，要是一发现，一吐出来，这脸子这。
0: 就是血，
4: 四口五口都是血。
0: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那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消炎类的药物？就是头孢啊，或者说这个阿莫西林呢，这类有吗？红霉素、阿奇霉素什么的？
4: 没有，我也不吃药。
0: 没有啊，你这适当的吧，咱说该用药的时候适当得用点药。因为啥呢？就是说根据你这情况，我建议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可以到医院呢去排个肺上的片儿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咱心中也有数啊。你不能说总这么样的去咳血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你说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多少有些火的。到药铺呢，你可以去选什么药呢？就是肺宁颗粒，这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 因为这个东西

0: 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就痰通红了一片啊，
1: 不通红，是黑的，
0: 黑的血呀，
1: 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那个小块
0: 啊，叫黑血块呗，是不？
1: 啊啊，
0: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1: 原先怕凉，现在不怎么怕凉了。
0: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买雪梨呀、
1: 啊，
0: 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
1: 啊，
0: 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啊，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1: 啊，
0: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的厉害呀、啊，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它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嗯、
1: 我现在都是没有劲。
0: 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
1: 哎
0: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0: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今年呐、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0: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0: 嗯。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3天半有反流。
0: 啊，
3: 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0: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0: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0: 啊。
3: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0: 啊。
3: 前年检查呢，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0: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0: 啊，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0: 嗯，
3: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
0: 嗯，
3: 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大楼啊，哈，
0: 嗯，
3: 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你说心还烦。
0: 啊，心里烦闷。
3: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的一个礼拜来一次。
0: 嗯。
3: 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0: 嗯。
3: 他要动一动，再往眼前晃一晃，哎呀，我就从心里烦呐、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0: 是。
3: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0: 哎呦，你说也是。
3: 啊。
0: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
3: 可
0: 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3: 对，
0: 他容易犯病，
3: 心
0: 烦。心
3: 还不行，对。
0: 哎、
3: 有一次也是，我说我买菜呀、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哎呀，这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这医院也没少住啊，真的真挺痛苦啊。
0: 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
3: 啊、
0: 特别是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

0: 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1: 嗯，堵。
0: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啊，淤则百病生，淤散百病消。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啊，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给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那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啊，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啊，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
1: 对
0: 讲
1: 呀，
0: 话了，这不七十了，对不对？
1: 对呀，对呀，
0: 哎，这岁数在这儿呢，啊，
1: 可
0: 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
1: 对，
0: 大手术，
1: 对
0: 啊，
1: 呀，
0: 嗯，
1: 对呀，
0: 花钱
1: 现
0: 不
1: 在，
0: 说，还遭罪，完了
1: 对
0: 孩子
1: 我，
0: 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是
1: 现
0: 晚上睡
1: 在
0: 觉咋样？
1: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
0: 不怎
1: 这几
0: 么好，
1: 年，你一
0: 嗯，
1: 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0: 是，
1: 你得坐起来。
0: 啊，
1: 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
0: 没
1: 我
0: 错。
1: 也吃了一些药，吃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了药，
0: 你看，你这
1: 但
0: 些
1: 是
0: 药不
1: 吧，
0: 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1: 是啊，是啊，
0: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1: 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0: 这
1: 真
0: 有一
1: 的，
0: 些女同
1: 动
0: 志
1: 手
0: 我
1: 就
0: 都愿
1: 吼，
0: 问一嘴的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啊，人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
1: 对，
0: 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淤堵了。
1: 对，
0: 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啊，
1: 行，
0: 龙骨15克，牡蛎十
1: 好，
0: 五克，
1: 哎，
0: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哎，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啊，自己煎，啊，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啊，哎，你
1: 是
0: 心
1: 这个
0: 脏
1: 道
0: 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的，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么个理不？到药铺抓点儿，完了回来熬一熬，哈。
1: 好
0: 哎，
1: 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得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跟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尊重。哎，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是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儿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

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零食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零食在哪里呢？以前采的零食都是在五指山，就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零食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零食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零食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就跟这个小杨总嘛，你看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跟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呢、啊、灵芝液呀、啊、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它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呢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这么接触嘛。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个我到今天我得佩服，佩服谁呢？我佩服老杨总的眼光，我更佩服小杨总的商业头脑。怎么说？就说你说好不人的，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去歇歇脚呢？他为啥要领我到那儿去站着看一眼下面种的这个梨王草呢？他为啥要到那个屋里面偏偏要停下车就让我喝一杯这个梨王茶呢？我告诉你啊，这小心思啊就在这儿呢。为什么？他知道我们中心对一些药材的需求量很大，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也需要大的客户，那我们中心呢就是这样的客户，所以啊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穆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

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狸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狸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同学，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吧，你呀都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指导不指导，我说我对商业这一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都说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我说因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批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他说孟主任我没想到你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也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特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养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
他说那当然了，他说穆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康养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边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一笑，我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了。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了，看我。我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才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我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了，那小桥不大，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好看。所以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

0: 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放，哎，我不出运费，是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边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穆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我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对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等，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啊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 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啊，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吧，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了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他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他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它又找到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给知道了，同时呢 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离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你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到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这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所以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的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吉的鸭，加吉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文昌鸡加吉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吉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吉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美味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有人说五角猪是没有脚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脚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那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 就是这个猪啊，

0: 腿短，然后呢肚脐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那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那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12个小时啊。这12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11点多，嘿，还真睡着了。因为什么呢？我记得呀，我11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2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9点多甚至10点了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啊、你说这熬夜呀、啊、是最伤身体。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11点多睡的，哎，6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啊，这睡的这一觉还香。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它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啊、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金溶解症了，或者说肾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没了，小便变化了。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炒的，然后呢那个五角猪是煮的，虽然我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 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呀、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哎，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啊，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没有早餐，就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文工主任，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那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工作人员，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说我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啊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茶，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东西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 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了。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灵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呢脑细胞啊都会死的比别人多。我说我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物钟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我说你看，我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吗？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我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离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离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黎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呢腼腆而且慢性子，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10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我这样啊，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离王草。张杨总说行了啊，同志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呀、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离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上任。

0: 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你铁杆粉丝。
1: 铁杆的。
2: 对，我今儿个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1: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2: 嗯，我是吉林的。
1: 啊。
2: 哎呀，我今年69了。
1: 啊。
2: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1: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那说不大不敢大声。
2: 对对对，你说对了。
1: 嗯。
2: 因为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哎呀，你就总下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儿，总下就这么拔气就得劲儿了。
1: 就喘一下或者叹口气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嗯。
2: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下有啥东西搁那揣着似的，憋得难受。
1: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2: 那可不，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咱我睡觉，我那被窝都不敢盖，捂得慌。
1: 啊。
2: 啊，完了的还人家犯心绞痛。
1: 哎、
2: 就这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呢，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1: 嗯。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找我爱人，我说你快溜溜给我拿救心丸吧。
1: 嗯。
2: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参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1: 哎呦。
2: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着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1: 对，丹参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是那个别的药。你是速效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
2: 嗯、对对对，就缓一阵子。完、
1: 嗯、
2: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跟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1: 嗯，
2: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1: 那个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2: 哎呀妈呀，我是天天听我才知道，
1: 嗯、
2: 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了半年的石韦地丸。
1: 啊，你已经吃上了？
2: 吃了吃了，我就拿回来我就吃了嘛。
1: 啊，
2: 买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1: 嗯。我说嘛，我说你说。
2: 哎呀，真的
1: 啊，嗯、
2: 你跟好人似的了。
1: 对。
2: 因为我，
1: 嗯，
2: 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觉得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滴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1: 对对对，是一定的。你不喘了，
2: 嗯、
1: 你声都能大。
2: 哎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都没犯过。
1: 嗯。
2: 那以前那心脏那嘎子总是丢一种，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1: 啊、
2: 嗯。现在这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1: 嗯，你这个啊，这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2: 啊
1: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2: 特别特别好，对。
1: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2: 没有。
1: 那你，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因为咱们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你说我说的
2: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
1: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间不长，这十味地丸实际上是什么意思？我上一段时间讲的时候，你一定记着，血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松茸，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2: 哎、要
1: 你
2: 说感谢你
1: 啊，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2: 哎，我也必须跟着你走。
1: 嗯，
2: 哎，
1: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的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你放心吧，
2: 哎、
1: 咱绝对能办到。
2: 啊，谢谢。
1: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2: 好人一样。谢谢。
1: 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2: 哎、好嘞，
1: 咱们就聊到这儿、
2: 哎。
1: 以后祝你越来越健康。 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2: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1: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2: 好，
1: 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
1: 哎，再见。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防汛践行时，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次学习研讨会召开。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

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全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7月10号。 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0次学习研讨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是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实效，要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把党组织力量嵌入高标准农田建设“两种推广”、农资保障全链条，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会议要求各县级领导要进一步压实防汛主体责任。 督促属地履行防汛职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开展并险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摸清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制定转移避险专项方案，做到险情早处置、群众早转移，要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防灾宣传，系统筹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 完善统一指挥、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以严密组织体系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总指引，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担当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引导各级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上，李霄汉、张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研讨交流发言，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是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整改，补齐防汛短板。 对照省委常委会提出的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群众转移避险摆在防汛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提前转移、应转尽转要求，坚决杜绝汛情突发后群众受困求助的情况发生。同步抓好农业防灾减灾。 加大农业设施汛期安全巡查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干部要主动下沉到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劝导工作。会议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组织开展回头看，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实现。 各乡镇街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巡查机制，确保建成的沟渠、机井、道路等设施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护。各相关部门要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曼林县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通报了抚顺市暴雨复盘及临江近期气象情况、防台风、八危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丽指出，要深刻对照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检身正己，把公心挺在前，绝不允许对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打折扣、搞变通，为一己之私乱作为。要深刻对照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躬身自省，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坚决纠治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深刻对照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揽镜自照，绝不允许将公权视为私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政府公信力。要深刻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内视反听，杜绝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坚持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细作，用群众口碑和民生工作实效检验成果。要坚定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坚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摒弃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认识，不断强化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深悟党建思想，夯实理论铸魂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扛牢治党主责，压实管党治党重担，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要高悬反腐利剑，纠治政绩错位顽疾，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抓实学习教育，常态淬炼干部初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教育高质量、好效果。县级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
4: 手机固然精彩，但陪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5: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欢迎大家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小频段直播，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在公屏留言互动。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作为普通家庭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托举，当然前提是我们不砸钱。哎，其实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挺扎心的啊。就是呢，说有一群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站在这个操场上，然后呢有主持人问啊，说你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吗？给你请过一对一家教吗？让你长期学过一门特长吗？带你出国旅过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向前走几步。哎呀，这几个问题问完，就有一部分孩子已经走到了最前面，有的孩子是从头到尾一步都没动。这个游戏真是挺扎心的。它扎心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些孩子明明还什么都没做，但是孩子和孩子

0: 之间的差距啊就出现了。父母的学历啊、收入啊、见识啊和资源呢，确实会成为孩子最初的起跑线，这是现实。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落后吗？其实啊，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用那么多钱，你一样可以把孩子托举得很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承认差距，但是不必绝望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也有的家长说，我跟孩子爸爸都是打工的，也没啥文化，也没给孩子报啥班，那是不是我们这孩子从一开始就输了？我想说的是，钱多当然重要，但是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远远不只是钱，教育更考验家长的爱心、耐心、细心和你愿意给孩子花的时间和精力。有的孩子可能从小他就家人带着看过世界，有的孩子呢从小就被别人规划了人生，但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啊，也有人给他请来老师。而很多家庭呢，父母拼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把孩子养大供他读书。可能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孩子没有更高的起点，但至少这样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干嘛呢？给他一块结实的地面，让他站在上面，不自卑，不恐惧，不被生活过早的压垮。所以啊，其实不论啊你的家庭条件什么样，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眼前的第一件事都不是他的远大前程，而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第一种托举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身体和体面照顾好啊，咱们得让孩子吃得好一点，睡得够一点，有时间运动，有时间晒太阳，他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这些事儿说起来都很普通，甚至他都不会立刻反映在你孩子的成绩单上，但是他却会变成孩子将来的精力、抵抗力和他的生命力。我认识一个妈妈啊，月薪5000块钱，她都舍得拿工资的一半去给孩子报数学班，但是她绝对不舍得让她的孩子每天多睡半小时。所以她的孩子长期睡眠不足，情绪紧绷，上课打瞌睡，成绩不升反降。那各位家长，你想一想，就这样的托举，是不是一边往上抬，一边从下面把地基给抽走了，让孩子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根儿了，是吧？除了身体啊，我们的父母还要尽力地维护孩子成长当中的体面。咱每一个人呢，都当过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有多在意别人的目光，这个咱们都经历过。衣服旧一点，鞋子开胶一点，头发剪得不好看一点，都有可能让他觉得在同学面前呀，有那么点不自在。这个呢，我们千万别给他贴上虚荣的标签，其实啊，他只是孩子的自我意识正在生长出来。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名牌，更没有必要承担超过能力的消费，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我们要怎么做呢？要让孩子穿得干净一点，舒服一点，合身一点，不因为基本的吃穿被同龄人区别对待，那这也是父母能够给孩子的一份基本的保护。所以啊，我们其实真的不必觉得我一定要和别人攀比什么。真正伤害孩子的不是说啊我们没有，而是父母明明给不了，但是却把这种无力包装成了一种哎呀特定的这种虚荣的高尚，再反过来指责孩子虚荣不懂事儿，那么孩子呢不该为这个家庭背上这一口锅，是吧？第二点我想说，这事儿也不用砸钱，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不用提心吊胆的家。对很多家长来说啊，最昂贵的托举也许不是学区房，不是补习班，而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家庭。孩子回到家啊，不用先观察爸妈的脸色再吃饭，吃饭的时候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突然就啪筷子一摔吵了起来啊，考试没考好也不用一路盘算着说哎呀回家会不会挨骂，犯了错误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问题而不是爹妈给的羞辱。这样的家呀，看起来不值钱，但是他却会给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呀？叫安全感。有安全感的孩子，他才会去勇敢地探索，敢去犯错，也敢在失败之后重新开始。而一个长期生活在争吵、指责和恐惧里的孩子，哪怕父母给他报再贵的课程，他的大部分精力也会用在保护自己身上。父母总觉得呀，自己吵架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不懂， 其实孩子未必大人为什么争吵，但是他会本能的担心，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你们才吵。他会担心，哎呀，这个家会不会被我的爸爸妈妈吵散了呀？我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了？啊，我们都当过孩子，父母吵架的时候，孩子心里是什么感觉呀？如果你现在忘了，那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经历，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一定会瞬间就理解你的孩子了。有一些家庭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父母呢有情绪也很正常，但是家人呢不该成为所有人随意发泄情绪的地方。大事儿靠吵解决不了，小事儿呢更不值得把你整个家都弄得鸡飞狗跳。少一次迁怒，少一句羞辱，少让孩子在父母的战争当中啊选边站，这些都是托举。一个孩子没有因为家庭而长期的内耗，其实他就已经跑赢了很多人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三种托举，就是别把孩子的自尊踩碎，这个事儿咱一样不用砸钱。好多爸妈以为啊，托举孩子就是不断的帮助他，替他安排，替他选择，替他纠错，替他扫清障碍。可是真正支撑一个孩子能走多远的，是他心里相信我有价值，我可以把事情做好，就算失败了，我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人。这种感觉呀，来自父母日复一日的态度。孩子做错一道题，你是在说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上课听啥了？还是愿意看看这个孩子错这道题的卡点到底在哪儿啊？孩子成绩落后，你是在亲戚面前贬低他就不是读书的料，还是说仍然能看到他身上的长处？孩子偶尔懒惰、拖拉、顶嘴，你是立刻给他贴上没出息、没良心的标签，还是把他当成一个仍然在成长的普通孩子？所谓普通孩子啊，就是会犯错、会偷懒、会控制不住情绪，也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父母呢，不必天天捧着、哄着，更不必闭着眼睛夸奖，但是至少不要动不动就把整个孩子给否定掉了，是不是？你就是笨，你看你咋那么笨呢？你就是啥也不行，对吧？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少说不说。批评一件事儿和否定一个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从小总被否定的孩子，长大以后即使遇到机会，也很容易先怀疑自己。而一个被尊重过、被肯定过的孩子，即使他的起点低一些，也有可能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为自己去争取到人生的果实。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托举，就是别在他真正起跑之前先把他的自信踩碎。那第四种托举啊，就是允许孩子去寻找自己的路。很多家庭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因为我们能给孩子的选择不多，哎，所以我们希望他走一条看起来更稳妥的路。我记得我小时候，大人们就常说，哎呀，将来上个好学校，找个好人家，哎，捧个铁饭碗，是不是？这条路啊，当然没有错，考好高中，上好大学，然后找稳定的工作，孩子有能力也愿意努力，那父母是应该尽力支持的。但是他可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语数英，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面脱颖而出的。有的小孩喜欢阅读，有的喜欢动手，有些愿意研究电脑、电器和机械，有一些喜欢运动、画画、做饭，或者有一些干脆他就喜欢和人打交道。这些能力可未必马上就体现在孩子那个成绩单上，但是却可能成为他将来安家立命的本事。父母真正要做的呀，不是在你的孩子暂时落后的时候，就断言你这辈子就没出息了，而是在他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你能陪着他多尝试一点。能读书，咱就支持他好好读书；不擅长考试，咱就帮助他寻找别的可能。孩子可以走得慢一点，也可以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只要他愿意学习，愿意做事儿，最终找到一件自己能做、愿意做，也能养活自己的事情，那人生就远远没有失败的时候呀，对不对？ 所以啊，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你的认知里最可怕的不是孩子暂时落后，而是全家只认一条路，最后把一个原本还有很多可能的孩子逼得不再相信自己。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说几句话。咱们呢必须承认，人和人的出身没法选择，起点也并不相同。有的父母能给孩子房子、留学和人脉，有的父母拼尽全力也只能让孩子吃饱穿暖，供他把书读完。其实我们不必假装这些差距不存在，也不必因为给不了孩子更多就一直活在愧疚里。父母能托举的从来都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他有一日三餐里的照顾，有日常家庭生活当中的安稳，也有孩子犯错时你给他保留下来的体面，以及孩子低谷时父母没有轻易放弃他的那份信任。这些东西啊，可能无法立刻就换算成分数，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进入孩子的身体和性格里，成为孩子面对挫折时的底气，跌倒以后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以及他走入社会之后仍然愿意相信生活的原因。父母再用力，记住啊，咱也托不起孩子这一辈子。真正好的托举，不是把孩子永远举在头顶，不让他经历一点风雨，而是在能够陪伴他的这些年里，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安稳的家，一份没有被摧毁的自尊，以及寻找自己道路的勇气。等父母有一天不得不松开手的时候，孩子已经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站直了，这才是普通家庭啊能给孩子最好的托举。父母托举孩子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让他永远依赖父母，而是有一天父母松开手，他依然有向前的勇气，他能有力走完自己的人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

0: 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8: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8: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在我们的健康领域啊，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可以说现代人最害怕的，而且呢发病率也最多的，那莫过于是癌症了啊。
1: 哎，
8: 原来呢我们是谈癌色变，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即使得了癌了也不用太放在心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医疗手段啊真是日新月异。以前呢我们得了癌症一般都是这样几个老步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哈，但是现在呢又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是谁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吉林省肿瘤医院高新内医科的张扬医生的出场。你好，张医生。
9: 哎，你好，主持人。
8: 哎，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这个癌症的老办法啊，
1: 哎，
8: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放疗啊？
9: 首先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放疗呢，就必须要提到的是射线。那么射线呢是放疗治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射线呢它是存在能量的，那么通过射线的治疗呢是要用它的能量去把肿瘤细胞杀死，那么无数条射线聚集在一个肿瘤细胞上，那可能就能达到一个杀灭的一个作用。那么这就是放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原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应用放疗呢，因为目前随着就是科技的发展，那么在放疗设备方面现在有我们说的叫 TOMO 断层放疗，还有那个射波刀，就是精准的放疗，那么立体定向等等相应的一系列的一个放疗的方法以及手段，那么给目前呢很多患者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效，而且呢能够尽量的降低放疗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8: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放疗呢就好比是一束激光，因为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它就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些这个癌症细胞给它杀死，是吗？
9: 对，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到位。其实呢我们这个放疗呢如果无限大剂量的增加这个放疗的话，是可以将肿瘤照得灰飞烟灭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无限剂量的往上增大，是因为我们在肿瘤周围是有正常组织的，我们要在处理肿瘤的过程中也要保护正常组织，那么这个就是放疗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解决好了之后给患者带来最大福音的一个方式治疗了。
8: 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不能图快，然后呢把我们的患者体内变成一片废墟。
9: 对，
8: 我们还得加层保护层，是吧？
9: 对，
8: 哎，那什么是化疗呢？
9: 化疗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肿瘤呢，它是由很多肿瘤细胞组成的一个肿块。那么可能一个肿瘤细胞呢，它最一开始是一个细胞，然后它变成两个，变成四个，变成八个，它是一个等倍的一个增加。那么在分裂的时候，一变二的时候，它是需要做 DNA 复制的啊，变成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化疗打进去之后呢，目的就是为了阻断这个 DNA 复制的这个过程，就在它 DNA 复制的某一个期把它就给阻断了，让它不再去复制，那么从而呢就不让它再生存了，达到一个抗肿瘤的作用。
10: 哦，
1: 截断
10: 这
1: 么一个作用。
8: 对，
1: 是
8: 不是，是阻断
1: 啊阻断，
8: 因为肿瘤细胞它为什么可怕，就在于它的复制能力特别强啊，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就这样啪啪的，就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了。那我们的这个化疗呢，就能够阻断它的这个复制速度。哎，说到了这儿啊，就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了，那就是现在呢，免疫治疗在咱们肿瘤内科也用的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免疫治疗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9: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把免疫靶向药物打到身体里，然后它可以去寻找肿瘤细胞，但是呢，它的另一端可以寻找你身体的一些 T 细胞，各种免疫细胞，它把免疫细胞带到肿瘤细胞的周围，然后让免疫细胞起到一个杀伤的作用，是直接破坏这个肿瘤细胞。
8: 就是简而言之，简单的把它的治疗机理再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化疗呢是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但是呢它阻断不好呢，它容易就是把那个好坏细胞分不清楚，是吧？
9: 对。
8: 那我们这个免疫治疗方法，它就能够把好的细胞识别的很迅速，给它保护起来，然后把癌症细胞给它快速的处理掉，
9: 对
8: 吗？
9: 对。
1: 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弄一个指挥官，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部队去指向性的解决这些
9: 对
1: 这个肿瘤细胞的问题哈。这样就听明白了。
8: 对呀，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把张扬医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来聊一聊这个免疫治疗方法的一个标准化处理的问题啊。那我们想知道一下，那临床当中为什么应用免疫靶向药物，它为什么会出现不良反应呢？
9: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它这个免疫靶向药物的一个机制问题。首先呢，就是它人体内它存在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呢，其实它是负责杀死肿瘤细胞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功能会受到抑制，那么对癌种控制力就会下降。那免疫细胞呢，它免疫系统它是有一个安全刹车的一个这种方法啊，它可以防止就是你免疫细胞无限的增殖，乱冲乱撞，然后误伤自己正常的身体器官，避免我们得免疫系统的一些相关疾病。但免疫靶向药呢，它打到身体里，它是把这个刹车松开了，让你的免疫细胞活化兴奋，然后去消灭肿瘤细胞。但是这个药呢，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它没有办法就完完全全的精准的去区分开肿瘤细胞和身体的正常细胞。然后免疫细胞大范围的激活后呢，它这个火力特别的猛，它除了杀肿瘤细胞，可能就会攻击相应的脏器的细胞。它觉得这个脏器的细胞长得很像肿瘤细胞，它可能它过去也跟着就一起就打了。那么相对而言，我们就会出现我们叫做免疫相关性的不良反应。
1: 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
8: 自己人干自己人了。
9: 对。
1: 哎，那在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过程中，应该是也有轻重可分是吧？就是有的人可能轻，
8: 对，
1: 有的人重，就是更加不舒服。
8: 可能会有的人就是觉得打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有的人呢就是
1: 不行了，受不了。
8: 性呕吐、腹泻，甚至浑身起皮疹，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9: 首先呢，它这个原因主要是第一是跟方案不一样有关系。那么我们患者呢，现在可能打 PD-1 和 PDL-1 的患者还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如果你单药治疗，它副反应肯定就是要轻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除了 PD-1 和 PDL-1 这一大类的免疫靶向药物，现在还有一些包括叫 CTL-4 等等的这种双抗用在一起，可能免疫系统就会激活翻倍。那么它的反应可能就会 比单药用就要重很多，而且出现一些重症的不良反应的风险也会增高。其次呢，每一个患者呢，他身体的免疫状态其实是有差别的。

0: 比如说，如果你在得肿瘤之前，你就有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或者有一些类风湿，或者就有一些皮疹，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可能你用上药之后，你出现皮肤的反应、内分泌的反应概率就要比别人增加。那么最后呢，就是自身免疫呢，这个每一个人他这个身体里天生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这个免疫调节的能力它是有差异的，所以说就是你打进去药之后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反应更激烈一些，有的人就反应要更弱一些。
1: 嗯，那你看我们这个叫免疫治疗法啊，
2: 嗯，
1: 那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有关吗？是身体
2: 强
1: 壮的人
2: 反
1: 应强，身体弱的人就反应弱吗？
0: 其实如果你要是免疫状态好的这部分人，他的免疫细胞是比较活跃的，那么打进去之后可能它的效果反应可能会大，效果也有可能会好。
2: 治疗效果好。
1: 对，
0: 有
1: 可能呢，就是比如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就是有一个顽强的抵抗，免疫力好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免疫力好，你接受能力比较强，你反而对药物的接受力就会让它更加充分的发挥它的疗效，是吗？
0: 但是在临床上，你发生反应和疗效其实也不是完完全全平行的。有一部分也有反应的，但是疗效不好的，
2: 疗效一般的。
0: 对，但是这个它和人体的微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可能在这个机制学方面还是需要再深入的去研究，才能知道为什么有一类的反应，有一类人的反应性比较差一些。
1: 对呀，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要追问你一下，就是哪些情况会加重这些不良反应呢？
0: 就是我们比如说临床治疗的过程中，我们大多数患者可能不会选择单药治疗，那么需要联合化疗啊，或者是放疗。那么在这些治疗联合到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会进一步激活它这个免疫系统，提升这个副反应的发生。另外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有人爱熬夜、吸烟过度劳累，或者是有感染的，那么这一部分情况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自身的免疫状态会有失衡那么会不会也诱发我们这个免疫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可能他听信一些，比如说吃偏用偏方，吃一些就是不明来源的保健品，那么这些呢药物都不好说，它对这个免疫系统有没有一个激活，或者是对肾脏、肝脏有没有这种器官的损害都不好说。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告知患者，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呢，第一，你必须要遵从医嘱，医生告诉我们要用什么药，那就严格要按照医生的指导去做，一定要和医生及时去沟通这个身体的变化情况，你包括你自己吃的一些什么药，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告诉医生。另外呢，也是告诫患者一定要保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能说我这觉得我自己得病了，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对这个身体健康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做这个医疗科普多么的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不仅就是讲了一些什么病得了病之后该怎么治疗，也是把很多的一些警示啊提前的告诉给大家。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啊、熬夜呀、这些，你看你别说能够让你加快得病的速度和进程，另外你得了这个病之后，它都影响你治疗，是吧？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彻彻底底的做一个改变，不说吧，把它轻之十之八九，那最起码呢，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一天改一点，一天改一点，一天提前十分钟上床睡觉，那么可能一个月之后你就提前一两个小时上床睡觉了，对吧？所以说呢，那刚刚呢，我们请到了咱们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的张扬医生，给我们讲一个新型的癌症治疗方法——免疫治疗方法。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方法现在是单独使用呢，还是它是得
2: 配合药物
1: 化疗来进行这个一起的这个双向机制呢？
0: 现在目前大多数癌种呢，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叫做 PD-L1 的检测。 啊。那么这个检测呢，它会最后反馈给我们一个表达值，可能会有人小于1%。那么我们呢，会把它分成小于1%组、1%-49%组、大于50%组。理论上来讲，目前像针对肺癌这个癌种，你大于50%，那么指南已经推荐是可以单独应用免疫靶向药，就我可以不用打化疗了。
1: 那你看就是非常好了，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绝对是一个福音，因为它呢，一是减少了很多的治疗费用啊，另外呢，它还可以缩短你的这个进程啊。
0: 对对对，那么一般我们像碰到1%-49%或者是小于1%呢，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就必须要联合化疗了，因为免疫增效或者是免疫起效的时间。比如说他如果3个月到4个月才起效，那么这3个月和4个月期间患者会不会病情进展，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们会在免疫的治疗的同时加上化疗，因为化疗它的起效是会很快的，细胞毒药物打进去直接就杀，就像杀虫剂似的，对，它直接就起到一个杀伤作用，然后给免疫在一个重建的一个时间配合到一起去用。另外呢，免疫靶向药物联合放疗呢，其实目前来说推荐出来有行政医学证据是可以增敏的，我们很多患者呢打着免疫然后去放疗，最后会发现什么呢，5个病灶放3个留2个可能放不到，就是我们操作上不允许，那么那2个病灶也会跟着一起消，就是它叫远隔效应，放疗跟免疫加到一起，我没治的病灶可能它也会缩小。这个就是神奇的地方。
1: 对呀，但是什么东西吧，它都是一个双刃剑，它有好的一面，它有不好的一面。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到这里，着重的跟大家来说，就是一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种新型的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就是以时刻要得关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咱们临床上，它的不良反应分为几个等级，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2: 就是有没有什么轻重的划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临床上呢，无论是你应用免疫靶向药物，还是说我在放疗，或者是说在化疗呢，我们目前都参照的叫做 CTCAE5.0版的分级。那么这个分级呢，其实是源自于那个美国的一个，他们一个就是国立的一个分级标准，但是因为就是很贴合咱们这个，不管是亚洲人呢，还是说就是这个美洲人，它很贴合咱们这个肿瘤患者的一个不良反应变化情况，所以现在目前我们都要参照这个。那么呢，咱们国家呢会有一个 CISCO 的指南，就是这个指南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呢，会有一个适合国人的更细致的一个分级在里面。那我们这个分级一般是说都是5级，那么5级呢就是死亡，所有的分级里5级都是死亡。那么1到4级呢是根据轻重程度，它是逐渐的这个递增的这个级别。1级呢就很简单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轻度的反应，就轻微的不舒服。你比如说我肺炎，那我可能就是影像上有一点异常，但是我患者没有气短，我不会很咳嗽，就稍稍我们能看到有一点问题，它不会影响生活，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免疫是不影响的，然后我们就是对症处理，然后再监测，这个就可以了。
1: 那一般来讲，不良反应它会出现在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些器官呢？
0: 其实它这个不良反应，就是如果要是说免疫相关性的不良反应，它是有可能是全器官的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目前的有皮肤的、肺子的、肺炎、内分泌的、甲状腺的一些变化，然后肾上腺皮质醇功能的一些变化，包括还有肌炎，那这些呢是发生率比较高的。那么发生率呢大概是在20%左右。那么还有一些呢极少数的发生率，但是是重症的免疫相关性的炎症呢，那它发生率可能有的不足1%，但是呢你落到某一个患者身上那就是100%。
1: 对呀，
0: 那包括我们心肌炎，有脑炎的、胰腺炎的，那这种的可能就直接你出现了，我们就需要立马介入到这个里面去处理，就不能再说我去观察或者是等待了。
1: 对，那可能呢就是只能是说大概齐的，哎，对多少多少人群有效，但是呢可能在不良反应身上每一个人他反应的机制和表现
2: 都
1: 是不一
2: 样
1: 的。样但是所以说、
2: 啊、
1: 我们就是想知道一下，万一遇到了这些不良反应，我们怎么样的来进行处理呢？
0: 其实就是 我们实操上啊去讲有几些以下几点啊。第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能早发现早干预。治疗前呢，首先我们在临床上会给患者做各项脏器功能的一个排查，那么并且呢在每一次应用免疫靶向药物之前呢，肯定要跟患者去沟通，去询问他是不是有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即使是我们在停药之后，那么也不能放松警惕，也是需要去给患者做一个随访。嗯，可能这个随访是

0: 之间半年都不算长啊。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我们早发现，这样处理起来就要更方便一些。第二呢，就是说针对这种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治疗药唯一有效的治疗药其实就是激素是首选。那么二线还有一些抗免的一些药物，但是呢，这个激素用着也是有说头的，你不可以提前预防
1: 哦，
0: 因为你激素用多了的话，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这个免疫靶向药物。那么一般我们是二级，严重到分级二级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呢，我们给早期的大量足量的，然后一个足够时间的一个药物，然后这个激素减量也是很有说头的啊，你不能突然停药，一是说你突然停药会出现炎症再反复，第二就是说你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个肾上腺功能的一个反跳的症状，患者会很不舒服。第三大点呢，就是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度的不良反应呢，一定要及时启动多学科会诊，因为毕竟患者首先他联系的是肿瘤科医生，但是呢，这个免疫不良反应它是一个多脏器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比如说心内科的，或者是呼吸科的，或者其他皮肤科的、免疫科的，所以这个肿瘤科的医生他不是一个全能的医生。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多学科会诊，该上哪个科咱就上哪个科去调整去。
1: 这就体现了咱这个抗癌的这个专业性了啊！
0: 哎，
1: 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想也知道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肿瘤内科在护理配套这方面有些落地的办法吗？
0: 护理方面呢，其实现在就是主要是我们要保证好就是这个台账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给患者做一个，比如说我们护理登记本，然后这个护理登记本呢，我们做好了之后，可能间断的问一下患者的一些情况啊，记录一下患者的皮肤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呀，等等等等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患者一旦要是出现了相关的不良反应呢，护理这方面就是除了医疗我们可能正常在做治疗，那么护理呢要细致的去完善发现他这个患者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及时去跟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或者是医生去沟通这些情况。
1: 那对于我们这个高龄还有独居的这些患者，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0: 哎，这一部分患者其实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很多高龄呢，这一部分患者他对这个社会认知方面还是稍微要差一些的，有很多呢他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他就不太了解。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是说我们通过一个随访的系统间断去和患者去沟通这个情况，你只能是手把手去教患者了怎么跟我们去反馈这些情况，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了及时沟通。这个没有办法，他不像是就是你比如说你有家属的那种，有的时候年轻的家属他也知道上网我去查
1: 怎么样去观察，
0: 哎，对，怎么观察，我上网去搜一下，看看哪些资料可能哪些情况可能就有问题了。那么你岁数大的人他还是不太行，他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说你就得勤跟他，其实就是勤联系，只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有家属的还是独居的，无论是低龄的还是高龄的，但是总之呢，我们在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监测好自己啊，做好观察。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细节上是不是有咳嗽的这个状态呀，腹泻的状态呀，这个皮肤上出皮疹子的状态呀，心脏难受憋闷的这些状态呀，是吧？然后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赶快和咱们的医生进行联系。
0: 对对，
2: 那这个以上咱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不良反应啊，以及不良反应的这个分类和治疗方法。那这个我们如果啊，等这个不良反应好转之后，是不是也需要长期进行观察呢？和它有没有可能会再次复发呢？
0: 针对于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治疗之后呢，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怎么去随访他这个后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药物要不要重启的问题。那么随访呢是这样的，如果你降到了一级左右，一级以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暂停掉所有的治疗了，我们就去观察它。很少有患者就是不重新启动这个免疫靶向药物它就又起来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见现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 要不要重启？因为如果治疗效果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我们患者他会关心的是什么？我还怎么能够增加我这个治疗疗效，在保证我这个生活质量的基础上？
2: 基础之上。
0: 哎，
2: 啊、
0: 对。那么目前呢，指南呢其实没有特殊去强调我们怎么去重启，但是呢，针对一些轻症的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就像刚才我说的皮肤的、肺炎的，或者是说内分泌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呢是可以降到一级之后我们重启，甚至二级我们就可以重启，根据患者的一些临床的表现。那么你像重症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心肌炎，有脊髓炎，有胰腺炎，那这些可能你保命都是问题。那么一旦出现的话，基本上后续不会再选择给患者重启了，因为你这样的话其实反倒缩短患者的生存时间了。
1: 嗯，好，那特别感谢啊我们的张扬医生带来的细致而全面的分享，从轻重分级处理、各类脏器不良反应的应对，到危重急症的抢救、临床护理的举措，再到长期的随访管理，把我们的这个 ARAE 全套的规范流程讲得通俗易懂啊，对我们日常临床工作的实用性也是非常强的。那后续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套标准化落实到每一位免疫治疗患者的全程管理当中。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啊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片小小的眼贴，哎，就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因为咱的眼贴里添加了人参等几十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特别的充分啊。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啊、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开通10分钟啊，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咱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变差啊、这个淤黑啊，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之随走，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效果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呀58元，现仅需10元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可注意听了。哎，这个下肢呢血管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呀、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怡，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是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九子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极为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4: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5: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4: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5: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4: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缝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 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

0: 机制。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你看慧心呐，给大家呢在上一个月争取到了专药专治这么一个产品，骨骼风痛胶囊啊，大家用了之后这效果是非常好啊。而且打那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努力着再给你们争取。昨天讲座当中我说了吧，伏天是7月15号到8月23号，要吃就这节骨眼儿，你晚了就不赶趟。给大家争取来了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的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堆儿了，太高兴了。因为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没想到说骨骼风痛胶囊能有这么大的福利。你看上一次发放咱们每个人呐只能拿到3盒啊，咱们所有用过的老哥哥老姐姐亲身体验了它的效果吧，吃了就好使，这心里边就念念不忘了，啥时候有我多攒点儿。这次如愿以偿了，能再给大家争取来骨骼风痛胶囊啊，我心里边高兴啊。上一次大家体验之后，老伙伴们来电话反馈，有一个算一个，都说这个药好使，特效药，多少年的颈椎病吃啥药都治不好，哎，就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了。包括类风湿、浑身疼、腰椎管狭窄啊、风湿、跛了盖疼，吃完之后明显的见效，大家都想再接着吃，天天来电话。你看我也张罗了一个多月吧，大家为啥这么迫切还想吃？很简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老百姓谁傻呀，你那玩意儿好使，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吃完真见效了，那谁不想说你啥时候再整点，好使你还便宜。所以说呀，你看慧心给大家讲课7年了，我这儿没仙丹上哪儿整去呀？啊，有那仙丹那我吃了我活100岁多好啊，我能超出吗？所以没有，只有选对方法。大夫看病开药的时候你用点良心，你别老寻思挣钱挣钱挣钱，这个事儿就好办啊。你说谁没老的时候，就这老风湿老骨头病，你说他多遭罪呀，那叫啥，那叫不死的癌症，说明啥，他遭罪，死不了活遭罪呀。有的老姐姐那风湿多少年了，生孩子得的到现在40年了，跛了盖疼，上厕所蹲不下，手脖子疼，洗脸拧毛巾不行，肩周炎抬不起来胳膊。你看风湿中医当中它叫痹症，哪个痹呀？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嗯呐，他净听我讲课了。我开的啥药都吃，用他话说，不坑人，不骗人。哎，没上过当。固本延龄丸他吃过，啊，什么咱们的辅酶 Q 十啊，他都吃过。葛芥保肾丸呐、啊，寿星补脂都吃过。大姐有一个病，啊，有心梗，啊，有脑梗，这都好了，吃固本延龄丸都好了，就是还有个病，就产后风。这个病就好两天坏两天，始终没去根儿。咋得的呢？大姐去年，她跟我说她是73，她还怕呢。她说慧心呐，这73、84，阎王爷不找个个就去了，我挺害怕。我说你怕啥的？我这老腿疼啊。我说腿疼也不死人，怕啥的？你心脏没事就行呗，血压、血糖、脑袋看住喽，啊，就腿疼。他这腿疼呢是咋得的？他42那年过去呀、啊、那人吧思想守旧，家5个姑娘，你照理说5个姑娘这5朵金花、啊、那老了多享福啊，不得，这农村吧住院东西院，他们家5个姑娘，邻居家3个小子，这农村吧住房子，你们家压我们家房山头了，在那园子你占我们家一根垄了，哎，干仗，一干仗邻居家就骂他们家绝户。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吧，家里没有儿子，过去农村叫没有接户口本的，所以一旦两家干仗就骂他绝户。你说骂那玩意多缺德啊。你现在那独生子女那小姑娘你看多好，嗯，你过去她不行啊，这老姐姐就因为这个事儿，在她42岁那年，哎，就超生啊，你没看那小品超生游击队吗？她就到处跑，上她姐姐家住两天，上她二姨家住两天，因为人家抓住她，人家罚啊，那农村你超生计划生育罚上你家屋里头，有啥拿啥，电视机给你抱跑了啊，粮食都给你拎走了，就是不要你生。这老大姐呢就超生游击队到处跑，冬天生孩子，哎，着急上火，连跑在边不得氧，就得产后风了。这个产后风它是浑身骨头解疼，就像针扎似疼，它这个风湿可邪乎，你说哪儿疼？浑身疼，肩膀、头子、胳膊肘子、前胸、后背，凡是长骨头节的地方没有不疼的。晚上睡觉像针扎似疼，而且它是火烧火燎的疼，它这叫风湿热呀。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讲过吧，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病有4种邪：风邪、寒邪、湿邪还有热邪啊。风邪呢我们讲了，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外风它打开骨头缝往里钻，那这个时候你嘴歪眼斜的呀，受掉线风的呀，窜着疼的呀，这都是外风。内风往往就是肝血虚，你想老姐姐生孩子啊，大开怀呀，骨头缝都开了，他在着急上火，在跟老爷们儿生点气。哎，这不要这个老小子吗？他5个姑娘，42那年超生，要这老小子，一生真是个儿子，这老叫老嘎的老小子。这老儿子呢？你说，人都不说吗？老儿子他惯着呀，就这一个他惯着，身上这5个姐姐也惯着，这老儿子不顾正业，抽烟喝酒打麻将。说个媳妇儿他不好好过，他出去耍钱去，那媳妇儿不跟你闹离婚吗？他这个儿子30多岁那年，这话说就5年前，老大姐60多岁那时候，这儿子跟媳妇儿离婚了，扔下一个8岁的小小子，给老大姐扔个孙子呗，8岁的孙子老大姐看，儿媳妇儿走了，他儿子呢上外头打工去了。这老大姐你看还有风湿关节炎，还一身病，还得照顾这孙子8岁呀、啊、你得上学呀、啊、接送得经过孩子啊，您说说这遭罪不？这老大姐就犯病了，哎呀浑身骨头节疼啊，
啊，在生气着急上火，

肝风内动，外风就是受风了，内风就是肝风，肝血虚，里边刮风你就脑袋疼，偏头疼啊，太阳穴一胀一胀的疼，手脚麻抽筋儿啊，心脏也难受了。所以去年的这时候，大姐吃的固本延龄丸，心脏吃好了，脑袋疼吃好了，高血压也下来了。原来是吃啥呢？苯黄酸氨氯地平，就是那个落火喜呀，还得配败心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才能控制在145-95，那还擦边呢，还高，血糖也高，一身病。等到今年呢，老姐姐过完年，哎呀，这脑袋又疼，骨头节疼。哎，这些呢，你像他不是一个说什么固本延龄丸呐，说这一个病都治好了，不能。正好赶上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哎，老姐姐，这是我给他特批，批了两份，两盒赠一盒，他一共拿到六盒。这是我告诉你们实话，老姐姐吃完可就不一样了啊！她吃刚一吃的时候是浑身疼，比原来还疼。大姐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大姐不是信不着你，你别多心。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没吃签吧，疼还能挺着，这咋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把我疼的晚上睡不着觉呢？我说大姐呀，好事儿，找病。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鸡血藤，它能够活血养血，既治你关节炎疼痛、风湿、产后风，还治你心脑供血不足。第二呢，这里头有啊穿山骨，也叫金刚骨，这个穿山龙能干啥？能松风，你就是外风内风，生气肝郁气滞，半拉脑瓜子疼，腿抽筋，心慌心烦，胆囊炎呐，成宿睡不着觉。老姐就说你吃吧，你减量，一天三次，一次吃三粒，减减量它就不疼了。哎，果然如此，减量了它不疼了，就接着吃，把这四盒他吃完，我一共给他六盒，两个二赠一，六盒，他吃完四盒不疼了，浑身不疼了，出汗，原来不出汗，现在出汗，出了十多天的黏汗，就那汗呐，胶黏胶黏的，都有馊吧味儿。老姐姐出完汗之后，哎呀，皮肤也光滑了，脸色也红扑扑的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这不是就盯着呢？慧心呐，你还啥时候整了呀？你还啥时候整了呀？你看这不等着呢？昨天晚上就报名了，这老太太，快点给我订，那我要订那30-16的，30-16的比那两盒增一盒还合适呢。一个人吃吃两年，两个人吃，每个人都能吃一年，那你个个吃，你能吃两年呢，才花不到10000块钱，9500多，这可就把病治好了啊。老姐姐还想给谁匀点呢？给她二姐，她二姐有颈椎病，说我们姐俩定那30-16的，俺们姐俩一人一半。我说行啊，让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就给她定上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都是年轻的时候攒出来的，是不是？小病就挺，镇痛片、安乃近，是不是这玩意儿？哎，双鹿灭痛，你吃吧，见效，当事儿，不吃还疼，是不是？有的老姐姐把胃都吃坏了，但是这些年病越来越多呀。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过去没有机会吃到的。我不是说我勤工啊，我要好，要是没有慧心在这给你们张罗，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真吃不上骨骼风痛胶囊。因为这里头成分特殊，这个鸡血藤呢它是道地药材，要选什么呢？年限超过100年的老鸡血藤，你正常的种植的3年2年的也叫鸡血藤，但效果不好。为啥现在你们说喝汤药啊？说上哪哪啊喝汤药啊？那块便宜，他那卖的汤药便宜，草药便宜，回来。

喝汤药咋不好使呢？啊，你们说你这大夫看病不行，其实跟这个药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咱们买汤药的时候，买中草药的时候，别怕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你就到啥时候都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看这个鸡血藤，你把它切开那个横断面，能看到九层纹理，叫九层峰啊。就这样的鸡血藤，它一圈一圈的，你把它切开九圈，你查个个九圈，多一圈不多，少一圈不少。鸡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养血你讲养血就能生骨髓呀、啊、骨髓就能养骨头啊。另外加上穿山龙，这个穿山龙它能收风啊，它能替骨髓呀、啊、把那寒湿淤堵都清除了。所以骨骼风痛胶囊，大家你看上一次拿到的都知道，一它是国药准字的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对吧？第二呢，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哎呀这药啥病都治，不是，它是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对不对？养血通脉，既能治风湿关节炎，又能治呢手脚麻木僵硬供血不足。而且它就三个特点，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注意啊，骨骼风痛胶囊就这三点，别的啥也不治，就治骨头，治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它治骨头病。养骨头，对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磕了、碰过，老了那块疼，它养骨头。壮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这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都糠了，那你有骨质疏松，你要一碰就骨折。你看有的老姐姐打个喷嚏骨折了，在桌子甲子那嘎子硌一下子骨折了，肋巴折了，为啥啊？骨质疏松啊，那骨头都糠了，像蜂窝煤似的稀疏稀疏的，一碰就折了。所以这个时候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壮骨头，壮骨头就治骨质疏松。所以咱们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头病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过、骨裂过、磕着碰着过，再一个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你吃骨骼风痛胶囊都好使啊。我告诉大家呀，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一个治疗型药品的，专门治那个多少年治不好那老骨头病。你简简单单的你都别吃它，白瞎这药了。就是重病，它越重病越是年头多的病，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越好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疗程吃，你别说我吃一盒我尝尝，你别吃了白瞎了，哪有一盒就治好病的。这次活动我给你们争取了三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十盒赠三盒，能吃六个月，才花3190块钱。20盒赠8盒，能吃一年，才花6380块钱。30盒赠16盒，那赠一半还带拐弯呢，比原来那2赠1还合适呢。他能吃2年，才花9587块钱。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太能吃得起了，因为它是好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而且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看效果是一天一个样。那咱们大家呢，就结合病情啊。你看这两天咱们一直讲这个风啊，寒，寒呢伤的啥？伤外就是伤关节，伤内就伤脾肾。关节冰凉梆硬，越冷越疼的，就是外受寒了，凉上得的。与此同时，这个寒邪在你肚子里它扎根了，咱们叫内生五邪当中的寒邪，伤谁？伤脾肾。肾阳虚就肾寒呐，喝点水就尿频，喝点水就尿频，憋不住尿，手脚冰凉，拨了盖往下拔凉拔凉的。

是一个。二一个呢，脾受寒，脾受寒，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胳膊腿沉，舌苔发白，大便拉得破破糟糟的，不消化不吸收，这是不是脾肾双虚？所以大家注意，骨骼风痛胶囊你在吃的时候，它既能治骨头病啊，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又能养骨头，针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这骨头受过伤啊，骨裂过骨折过磕着碰着过，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它能养骨头。那么壮骨头呢，它是啊能够针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效果好，它能治骨质疏松。那你看往往有的老姐姐呢说，我是我跛了盖冰凉，哎呀这小腿冰凉，肩膀头就怕风啊冰凉。注意，还是那句话，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说明你内里阳气不足，寒邪由内而生。老百姓讲话，你都凉到心儿了，你都冻湿心子了，是不是啊？肾脏冻湿心子了，肾气不足，肾阳不得温煦，会得啥病？肾结石、肾囊肿、尿尿中间断线，尿不净，哩哩啦啦，喝点水憋不住尿，还老有，是不是这个情况？老哥哥老姐姐，别听热闹，你可要对号入座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有多少人既有腰间盘突出，又有肾结石或者肾囊肿，大哥呀老姐姐呀，你把你的手放在你后腰上，你摸你后腰眼子，永远是冰凉冰凉的。你把你的手再往你小肚子、肚脐子周围你一葫芦，你摸，肚脐儿周围永远是冰凉的、梆硬的。为啥？肾寒，命门火衰，阳气不足，不温煦脾阳。不温煦脾阳，我们这脾胃呀就像一口大锅呀，你吃这苞米碴子、大饼子、土豆炖豆角、烧茄子，不管啥玩意儿你得消化呀，你吃了你得造出血来，咱得活呀。吃豆角子，你血管里不能有豆角子，它咋变成血的呢？这个事儿你想过没有？这就是脾胃，它主运化，一旦脾虚了，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唇。脾性它主湿，一旦湿邪困脾，咋的？那肉都松松塌塌的，提了塌拉的啊！那两条腿呢，灌铅，那嘴里要么就吃啥没味儿，要不就焦黏的，舌苔发白，有齿痕舌。这个时候，你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得啥风湿？这个风湿就是酸沉，哎，得粘连，肩周炎粘连了，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了，啊，这个脖了盖儿，髋关节炎粘连了，哎呀，回不了弯，梆硬的，一动它嘎巴嘎巴响，哎呀，招老罪了，这里是湿血，有水，你让水给泡上了。为啥有的老姐姐那跛了盖肿的像大馒头的，一嫩呐，哎呀一嫩呐，老百姓说，哎呀咕囊咕囊的，为啥？发宣，那里都是水呀、啊，腿都胖了，腿胖了一泛滥往上走，犯你心脏病。所以有关节炎的，你要有肾囊肿、肾结石，你大便在破破糟糟的，拉绿屎、拉黑屎，寒上做的病，你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哎，脾肾阳虚，你睡不好觉啊，你口干口渴呀、啊，你两条腿沉呐、啊，啊，吃啥不消化呀、啊？最终咋的了？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不就啥都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咱们治病要从根儿上治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就治风湿骨头病，而且是内外同治。之外，它能够祛风散寒除湿，治冒风、冰凉、窜着疼、梆硬、抽筋儿、打不了弯儿、一动弹嘎巴嘎巴响的疼，
这是之外，之内呢，它能补血养精，鸡血藤养血的，补血的，它能养精，养骨头，养骨髓呀、啊。哎，穿山龙它能壮骨头啊，它治骨头治到根上了，这俩药加一起能生骨髓。你岁数大人的骨头它都糠了，岁数大人的骨髓是黄的，岁数小的人的骨髓它是红的，红的能造血，岁数大了是黄的，造不出来血啊。咱们这个老伙伴们听没听过评书啊，啊，听评书了吧，嗯、啊，你看那个说那九尾狐狸精啊，妲己，嗯，为什么他一看啊，你看那老头啊，他那骨髓是黄的，不要他。你看那小伙把他腿打折了，喝他骨髓，嗯，为啥？年轻人骨髓是红的，他能造血。为啥年轻人骨折了，一百天好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好了，俩月他也能下地。老头老太太，你现在骨折一个，你看看，有可能你再就下不来炕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因为一个骨折。本来有脑梗，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炸吧炸吧走啊，溜达溜达呀，消化消化呀，恢复的还挺好，血糖血脂血压也不高，就是走道身子沉，一脚没走好，大平道卡跟头，平地卡跟头，说明啥？你抬不起来腿啊，骨折了，髋关节摔坏了，大胯骨轴子摔坏了。真要有那好儿女喝出了花钱给你换股骨头，不的呀，你就干挺吧，就临死那天你的股骨头都是折的，你都下不来炕啊，老姐姐遭老罪了。再有年轻时候受过伤的，到老了这脚脖子它疼它肿，那咋整啊？得养啊。骨骼风痛胶囊最大特点就三招，他不是啥病都治，他就三招，干啥呢？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指的一切的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养骨头就是治你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他养骨头啊，骨折了、骨裂了、磕着碰着了，年轻时候受过伤，他老了有感觉了啊，再就是壮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啊慧心能给大家争取来呀，非常不易呀。由于啊骨骼风痛胶囊当中这个特殊的成分，就这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是限量的，不能随便弄到。所以骨骼风痛胶囊我告诉大家，这也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说日后再啥时候能有骨骼风痛胶囊，那有可能得过年后年两年以后。我的妈呀，你这肝疼你挺着两年以后啊，多少老哥哥老姐姐现在浑身都掉渣呀、啊、走到腿疼，血压高，抬不动腿，迈不动步，冰凉冰凉的，就平道它卡跟头。为啥大平地你卡跟头？搁你家厨房，搁你家厕所，就这平地你卡跟头，为啥？你腿软呐、啊，你腰疼腿疼啊。有的老头那腰椎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所以不吃药不行啊。趁着这个机会，慧心呢给大家张罗这次啊活动，不，你治多少年了治不好，你这次给自己一次好病的机会啊。骨骼风痛胶囊啊，吃的时候呢正常是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但是我给你们打个预防针，骨骼风痛胶囊它找病，它容易越吃越疼，刚开始吃可能要疼，这是好事，疼你就吃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吃几天不疼了，你再吃到五粒。有的疼，有的麻，有的过电，还有的啥感觉没有，就觉着吃着这个药啊，一天比一天强。所以说呢，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反应也不一样，啊。

0: 为啥抢在这节骨眼儿吃？这叫治病黄金期，也叫冬病夏治，伏天治大病。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伏天。这当中咱们把这个阴邪，就是这个寒邪、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关节病啊，给它治好。这是冬病夏治啊，千载难逢啊，九紫离火，20年一运。你去年听说过九紫离火吗？啊，去年听说过点儿，是不是啊？今年更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也是老天呐给我们一次反省的机会，他也是照顾穷苦老百姓。九紫离火这个火杀伤力非常强，好的，它能治好病，趁着这个机会冬病夏治，把寒邪、湿邪、阴邪，寒邪首先指的是风湿关节炎，冰凉梆硬疼，再一个长东西，就体内长东西了，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息肉啊、囊肿啊、结石啊，这都叫阴邪，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哎，趁着九紫离火这个运，老天爷帮忙，老天爷都帮忙，他阳气足啊，你能治好。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啊，先把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风湿骨头病给他治好。所以慧心给大家张罗了骨骼风痛胶囊啊，超级的优惠呀、啊，千载难逢啊，你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在啥时候有？2年以后吧。所以咱们大家呢要趁着这个机会把病治好啊。另外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啊，治这根儿啊，骨骼风痛胶囊专药专治啊，它专门治这病的。你看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祛风除湿，散寒通络，养血通脉。祛风就是指的你窜着疼，内风内肝风内动，头重脚轻，麻爪抽筋，偏头疼，半拉脑袋冒风，后脑勺的发木冰凉，脖梗子发硬，那大包啊就像扣个饭碗似的。你看有的人后脖梗那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那就是风寒在那堵着呢。你摸你后脖梗那大包是不是绑硬的，气血窜不开。所以咱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就解决这个，其他药解决不了的啊，疑难的不好治的，你吃它效果还更明显啊。所以说这次老伙伴们呢啊，真是机会难得呀，慧心呢也高兴能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办成。那么高兴之余我还担心，因为争取来的数量少，人多药少，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这些，给谁吃不给谁吃啊。但是呢咱们不偏不向，你记住啊，咱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时间是到7月19号，咱们活动啊，到19号，这当中骨骼风痛胶囊买10盒赠3盒，吃6个月，你才花3190；20盒赠8盒，能吃1年，你才花6380；30盒赠16盒，能吃2年。你看有不少人就合伙就买这30赠16的，两个人你吃1年，我也能吃1年。才花9500多块钱，一个人才花多少钱呢？哎，4000多，不到5000，两个人都治1年的，那就把病能治到根儿上，就治好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

0: 后继续回来。
1: 九子烟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形影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坚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2: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1: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中心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意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尿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2: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心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1: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2: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0: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哎呀，慧心老师你好。哎，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啊，我叫宋国华。
3: 家在哪儿住？
4: 我家在吉林跟临安东辽县的。
3: 啊，来电话啥事啊？
4: 我要听你讲课的新年了。
3: 啊，
4: 讲课讲得太好了，你是咱们国家像国宝大师。
3: 那我感觉大熊猫了，国宝了，是不是我讲的有意思？
4: 那是中医大师啊。哎，
3: 老姐姐。
4: 哎，
3: 你往窗户台跟前走两步，你那块电话信号吧断断续续的。
4: 啊，好，哎，好。
3: 你家那嘎子下雨了咋的？
4: 哎呀，下雨下可大的了呀！
3: 你看，怪不得的呢。那个，你走两步啊，拿着手机别动弹，它有点断断续续。

0: 像卡壳似的，信号不好啊。啊啊，现在能听清楚不？现在还行。那你来电话主要啥事儿说吧？啊，我吧，我头些日子不买那个骨骼那个丰胸胶囊吗？买二升一的。
1: 嗯。
0: 买上一次的挺好的，我这腰那个腰疼病啊，腿疼病啊，都强多的多了都啊。
1: 嗯。
0: 这回吃这个买的骨骼丰胸胶囊二升一的那个，吃的现在想多了，干活那个哈腰啥的也不那么疼了，完了腿也健体，腿也不那么疼了。完了，我寻思要是慧心老师在搞活动呢，有这个骨骼丰胸胶囊，我寻思我应该要多买点，买那个20赠8的，我寻思这彻底的把这个腰疼啊、腿疼把它治好了，我寻思。
1: 嗯。好，趁着活动把名报上、
0: 嗯、
1: 改成个好药不容易、
0: 哎、
1: 把它吃呢吃好了，让它几年不犯病啊。老姐姐，你这病多少年了？
0: 我病那有6-7年了。
1: 啊，具体是怎么个疼法？是疼还是凉？
0: 就是疼，就是一哈腰时间长了，就像干活哈腰，哈腰时间长了就疼，完腿也跟着
1: 疼。腰疼还是胯骨疼？
0: 不是，就腰疼。腰疼完了，要是哈腰时间长了，完了腿也跟着疼。
1: 腰做过检查吗？
0: 没有。
1: 连查都没查过呀？
0: 没查过。
1: 从来没上医院做过检查呀？
0: 没有。
1: 家里是姑娘是儿子呀？几个孩子？
0: 俩孩子。
1: 姑娘儿子？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1: 俩孩子没张罗领他妈上医院查查呀？
0: 没有啊。
1: 老姐姐，吃完骨骼丰胸胶囊、
0: 哎、
1: 都哪儿见好了？
0: 我这腰疼见好了。
1: 嗯。手指头脚趾头关节咋样、
0: 嗯、那关节不疼，我就是腰，就是腰疼。
1: 嗯，好。现在刚一吃的时候有没有疼痛加重的现象？
0: 没有，明天皮先见强。
1: 挺好，你看，人和人呐，他体质不一样，吃完骨骼丰痛胶囊的效果他也不一样。有的人呢，疼痛加重啊，找病排风去寒啊，一般呢有1周左右就改善了。有的人呢，像这位老姐姐没疼，哎，一天比一天强。那你这种
0: 一天强，啊，可好去了呗？
1: 哎，
0: 嗯，
1: 那
0: 完了慧，慧心老师啊，
1: 嗯，
0: 哎，我想那我这吃这药吃的那么好，我现在再有那个骨骼丰胸胶囊啊，想买个20赠8的。
1: 嗯。好，这种情况呢、
0: 嗯、
1: 咱们定20赠8的啊，连治疗再巩固就都够了。回去我们再吃 啊，
0: 啊
1: 就是早5粒晚5粒服用啊。
0: 哎，好，慧心老师啊。
1: 哎，
0: 让慧心老师给我看一看。
1: 老姐姐，除了这个骨头病啊，我们吃骨骼丰痛胶囊，回去继续吃，1天3次，1次5粒。你这20赠8的呀、
0: 哎，
1: 你吃完呢？
0: 慧心老，慧心老师啊，
1: 说吧，老姐姐，
0: 我身体还有别的病，我想麻烦慧心老师，再给我看看是吃点什么那个中成药的方啥的。
1: 还有哪不舒服，老姐姐你说吧。
0: 我的胃不好啊。
1: 胃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
0: 哎，我的胃吧，就是能有将近得有10个月了，就是一吃点硬的了。稍微一点吧，胃就疼，胃就难受，就是。
1: 胃做过检查吗？
0: 没做过。
1: 嗯，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啊。初步呢，你没做过检查，那正常来看就是慢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你有没有胀和反酸的现象？
0: 没有。
1: 嗯，那你这样，老姐姐啊。到药房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理中丸，不要附子理中丸，就要理中丸和小建中颗粒，这两个搭配着吃，用米汤水送服。骨骼丰痛胶囊呢都放

0: 不吃，也用米汤水送福啊。听不明白的、记不住的，就来电话问，我学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好，老姐姐都记下了吧？哎，好，老姐姐信号不好，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这个病呢，咱们呢，直接买点归脾丸搭配着吃就可以啊。归脾丸，好，那咱就到这儿啊，老姐姐，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主任。
0: 哎。
2: 哎，我叫张燕。
0: 嗯。
2: 我是长春的，我今年51了。
0: 嗯。
2: 然后这次打电话吧，我是想给我老父亲报名买那个骨骼方痛胶囊30盒赠16盒的活动。
0: 嗯。
2: 啊，嗯，就我老父亲吧，他今年都已经80岁了。
0: 嗯。
2: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就也没钱买棉裤穿，所以他就冻的呀，这膝盖就风湿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还没觉得咋地，但是上岁数开始，他就膝盖就尤其的阴雨天疼的就不行了。
0: 嗯。
2: 然后现在呢，都已经80岁了，他每天就上下楼啊，都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悠着走，要不然他都上下不了。晚上呢，睡觉也睡。
0: 蹲下再站起来，疼不疼？
2: 对，疼。
0: 那跛了盖肿没肿？
2: 跛了盖也肿，然后呢，也带他上医院去看去了，上那个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然后还上那个中日联医院啥的都去了，还住过院。然后呢，大夫就说他这种情况就得换膝盖，然后。这我老父亲都已经80岁了，你说他这个年纪换膝盖，我们都怕他站不起来，然后他自己也不想遭这个罪。然后正好呢，就好像上个月吧，还是再往前一点，就是挺偶然的，听说了咱们这个骨骼方痛胶囊。我们就寻思当时是买2赠1的活动嘛，就是寻思给我父亲试一试。然后呢，当时试了之后，我们也没寻思能有效果，说实话哈。但是老爷子试完了之后吧，他就说，哎呀，这个药有感觉。他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就说，哎，这膝盖怎么热乎的呢？哎，就比以前好像舒服多了，还往外冒凉风。然后以前呢，就是一到这个最近这不总下雨阴天啥的吗？他以前就疼的都睡不着觉，现在那个疼痛感几乎就没有了。说实话，就我们真没想到说才吃了这么一个半月的药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所以呢，这次听说咱们这个药吧有特别大的这个力度啊，优惠力度，我就赶忙打电话。因为我公公也是这个毛病，他更严重，他走到就是走一步晃好几步那样都甩着走，膝盖太疼了，膝盖已经变形了他。然后我姑姑也是这样，这也不知道是上岁数了走不行了这膝盖。我寻思正好趁这次活动我多存点给这几个老人呢都吃上，好让他们就是生活质量不管咋地能提高一些，别那么难受哈。所以主任就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个名哈。
0: 刚才说要订多少的？
2: 30赠16那个。
0: 是给3个老人吃。
2: 对对，是3个老人吃。
0: 一个呢是你自己家的父亲，一个呢是老公公，还有个姑姑。
2: 对，
0: 像这些老年人呢，他们的骨病就需要养骨和壮骨啊。因为老年人呐，岁数大了，骨质疏松，骨头糠了不结实，那20岁小伙子他咋不跛了盖疼呢？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哪儿疼？胯骨疼，哎呀，大胯骨轴子疼，再就跛了盖疼，蹲下站不起来，站下蹲不下，哎，这跛了盖嘎巴嘎巴疼，髌骨损伤，还有的一种呢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哎，有的人说年轻时候这脚脖子吧让车碰过，年轻时候这跛了盖啊让车碰过。 年轻时候不咋疼，老了他疼，这都属于一个范围的人群。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老了疼，没受过伤到老了腰腿疼，腰疼腿疼跛了盖疼，有关节病都疼，这就是骨质疏松啊。那像这种呢，骨骼风痛胶囊它吃着是很对症的。骨骼风痛胶囊就治三种骨头病，别的不治，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啊。治啥？一个是治骨头，治骨头指的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疼痛，这是治骨头。第二呢，它养骨头，养骨头这里头积血疼、活血、养血、养筋、养骨头，指的就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老了它疼，它养骨头。第三呢，它壮骨头，壮骨头指的就是老年性的骨关节炎，岁数大了骨头疼，跛了盖疼，说你换半月板还是换髌骨，换啥不如自己的，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吃骨骼风痛胶囊啊，像你老父亲，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一次了，有效果了，咱们接着吃，还而且这把心里还有底了，是不是啊？
2: 是。
0: 哎，
2: 然后我老公公吧，他是年轻时候在一汽，他是做那个翻砂铸造工啥的，就是挺工作挺那个累的那种工种。完了有一次还受伤，一下砸着腿了。然后现在他就是很就是膝盖这块变形的很厉害。
0: 哎，
2: 因为之前是给我老父亲吃了嘛，然后他说挺好使的，我就寻思能不能我公公是不是也适合这个，我就寻思想让他试试。
0: 哎，很适合，这就是我讲的叫养骨头。养骨头就是你公公这种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他犯病他疼。哎，壮骨头就是指的年轻时候骨头没啥事，但是到老了他骨质疏松，他跛了盖也疼，还有胯骨疼的，还有肩膀头疼的，还有腰疼的，还有脚脖子疼的，手脖子疼的，这都属于老年性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疼痛。
2: 啊
0: 你看你多善良多好，
2: 要是我老公公他要是能有效果的话，那我可真是太开心了，我都担心他会不会瘫的了，因为他的情况比我父亲还严重
0: 啊，
2: 我特别担心他哪天他都走不了路了。
0: 哎呀，这用呢不但有效果，而且让老年人能自理不疼不遭罪，骨骼风痛胶囊是能做到的。
2: 好的好的，那主任，
0: 哎，
2: 那一定给我报上名哈，我要那个买30到16的那个，我得多买一点。
0: 好，放心吧，
2: 哎，
0: 我给你安排，
2: 哎，
0: 就冲你这份孝心和善心呐，
2: 哎，
0: 我也一定让工作人员给你定好啊。
2: 嗯，太感谢你了，主任。
0: 好，再见，
2: 谢谢啊，
0: 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 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

0: 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粗，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的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

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来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儿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你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你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1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啊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可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

讲话呢，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 4.4×4.6 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得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的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

0: 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呢，你这话说的啊，露露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瘀， 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的也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的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 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2001年啊，20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善于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啊，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就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 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二

0: 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它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两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 你说你每一天吃，每一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呢，我这吃着药，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这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三十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瘀毒。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毒，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四零零 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对，你也还倒挺忙的。
0: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啊，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就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4: 我是割骨的，天津割骨标上的。
0: 啊。
4: 京南区的。
0: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4: 今年65。
0: 啊，身体还行呗？
4: 身体还行，这个原先呐，我的毛病没有，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冷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0: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4: 都变形了。
0: 啊，就是啊。
4: 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0: 哎，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它肯定就没劲儿了。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4: 是
0: 啊，时间太长了啊。哎，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它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它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4: 再跟你说说，我觉得奇怪呀，一咳嗽就带血，怎么回事儿？
0: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4: 有啊。
0: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4: 不是，就是那个一块块的。
0: 一块多长时间了？
4: 打一翻这个奇怪院就有。
0: 是吧？你在医院排过片儿没？
4: 没有，没有排过片儿，我也没看过，我也没去过药。
0: 有没有说一段时间身体突然就是啊剧烈的消瘦，这种情况有没？
4: 没有。
0: 没有哈，好。那个痰是什么颜色的？
4: 痰呢一切早起来，
0: 嗯，
4: 是黄色的，黄色的，它没有泡。
0: 嗯，等就是早上起来是黄色的，
4: 啊，
0: 白天在咳的时候就变成白痰了，是不？
4: 对。
0: 完了之后有点泡沫了，是吧？
4: 对，有点泡沫，就带着血。
0: 嗯。
4: 你现在这要是长个眼子，要是一发现，一吐出来，这脸子就
0: 是血，
4: 十口五口都是血。
0: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那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消炎类的药物？就是头孢啊，或者说这个阿莫西林呢、啊，这类有吗？红霉素、阿奇霉素什么的？
4: 没有，我也不吃药。
0: 没有啊，你这适当的吧，咱说该用药的时候适当得用点药，因为啥呢？就是说，根据你这情况，我建议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可以到医院呐、啊，去排个肺上的片儿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咱心中也有数，啊，你不能说总这么样的去咳血，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你说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多少有些火的。到药铺呢，你可以去选什么药呢？就是肺宁颗粒，这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这痰通红了一片啊，
4: 不通红，是黑的，
0: 黑的血呀、
4: 啊？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个小块
0: 啊，叫黑血块呗，是不？
4: 啊啊。
0: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4: 原先怕凉，现在不怎么怕凉了。
0: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啊，买雪梨呀、
4: 啊，
0: 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
4: 啊，
0: 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啊，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4: 啊。
0: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得厉害呀、啊、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它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嗯、
4: 我想在，就是没有
0: 这。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
4: 哎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0: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5: 我今年呢、啊，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0: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5: 嗯，对。
0: 啊。
5: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十多年了。
0: 嗯。嗯，
5: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3天半有反流。
0: 哦。
5: 啊，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0: 嗯。
5: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0: 嗯。
5: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0: 你看看。
5: 心跳也不稳定。 就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6: 啊。
5: 前年检查呢，他就说我这血管堵了70%了。
6: 是吧？
5: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6: 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5: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6: 嗯，
5: 有点憋闷。就是越气心越慌，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你说心还烦。
6: 啊，心里烦闷。
5: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
6: 嗯。
5: 他要动一动，再往眼前晃一晃，哎呀，我就从心里烦呐、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6: 是，
5: 整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6: 哎呦，你说也是，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5: 对，
6: 还容易犯病，心烦。
5: 心还不行，对。
6: 哎。
5: 有一次也是，我说我买菜呀、买菜可能是拎多点了。哎呀，这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那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这医院也没少住啊。真的真挺痛苦啊。
6: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特别是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5: 对？
6: 对。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那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就这么个支架。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不70了，对不对？
5: 对呀、对呀、
6: 这岁数在这儿呢，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大手术，
5: 对呀。
6: 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晚上睡觉咋样？
5: 晚上睡觉吧，不怎么好。
6: 这几年
5: 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6: 是。
5: 你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就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过药。
6: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5: 是啊，是啊。
6: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5: 脾气不好，性子急。
6: 这有一些女同志我都愿意问一嘴的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您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
5: 对。
6: 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龙骨15克，牡蛎15克。 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十克，黄柏是五克，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自己煎，
5: 行，
6: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
5: 对，
6: 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它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了，它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它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它吃饱饭了，哎，它就关严实了，关严实它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
5: 行，
6: 到腰部抓点，完了回来熬一熬。
5: 好嘞，
6: 再见。
5: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九子六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无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极为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9: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10: 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石。

0: 烦，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1: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0: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1: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哎呀，你看慧馨呐，给大家呢，在上一个月争取到了专药专治这么一个产品，骨骼风痛胶囊啊，大家用了之后这效果是非常好啊。而且打那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努力着再给你们争取。昨天讲座当中我说了吧，伏天是7月15

到8月23号，要吃就这节骨眼儿，你晚了就不赶趟。给大家争取来了骨骼丰痛胶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的八正都拍不到一块堆儿了，太高兴了。因为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都没想到说骨骼丰痛胶囊能有这么大的福利。你看上一次发放咱们每个人呐，只能拿到3盒啊，咱们所有用过的老哥哥老姐姐亲身体验了它的效果吧，吃了就好使，这心里边就念念不忘了，啥时候有我多攒点儿。这次如愿以偿了，能再给大家争取来骨骼丰痛胶囊啊，我心里边高兴啊。上一次大家体验之后，老伙伴们来电话反馈，有一个算一个，都说这个药好使，特效药，多少年的颈椎病吃啥药都治不好，哎，就吃骨骼丰痛胶囊好使了。包括类风湿，浑身疼，腰椎管狭窄啊，风湿跛了盖疼，吃完之后明显的见效，大家都想再接着吃，天天来电话。你看我也张罗了一个多月吧，大家为啥这么迫切还想吃？很简单，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老百姓谁傻呀，你那玩意儿好使，实打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吃完真见效了，那谁不想说你啥时候再整点儿？好使，你还便宜。所以说呀，你看慧心给大家讲课7年了，我这儿没仙丹，上哪儿整去啊？啊，有那仙丹，那我吃了我活100岁多好啊，我能超出吗？所以没有，只有选对方法。大夫看病开药的时候，你用点良心，你别老寻思挣钱挣钱挣钱，这个事儿就好办啊。你说谁没老的时候？就这老风湿老骨头病，你说他多遭罪呀，那叫啥？那叫不死的癌症。说明啥？他遭罪，死不了活遭罪呀。有的老姐姐那风湿多少年了，生孩子得的到现在40年了，跛了盖疼，上厕所蹲不下，手脖子疼，洗脸拧毛巾不行，肩周炎抬不起来胳膊。你看风湿中医当中它叫痹症，哪个痹呀？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就瘸子。你说姥姥呢？你小儿麻痹症他不疼啊，你风湿他可疼啊，他可凉啊，他冰凉梆硬，疼得哇哇哭啊。咱们松原就有个老大姐，那老大姐姓连呐，连大姐呀，我俩可好了，给我邮的啥呢？粘豆包，就去年冬天前，你说他从松原往北京给我邮了2袋粘豆包，我这回家我疼了，我蘸白糖吃的。哎呀，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他为啥跟我好？这些年呐，他净听我讲课了，我开的啥药都吃，用他话说，不坑人不骗人，哎，没上过当。固本延龄丸他吃过啊，什么咱们的辅酶 Q10 啊，他都吃过，葛芥保肾丸呐、寿星补脂都吃过。大姐有一个病，啊，有心梗，啊，有脑梗，这都好了，吃固本延龄丸都好了，就是还有个病，就产后风。这个病就好2天坏2天，始终没去根儿。咋得的呢？大姐去年，她跟我说她是73。他害怕呢，他说慧心呐，这73、84阎王爷不找个个就去

压我们家房山头了，在那园子，你占我们家一根垄了，哎，干仗，一干仗，邻居家就骂他们家绝户。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吧？家里没有儿子，过去农村叫没有接户口本的，所以一旦两家干仗，就骂他绝户。你说骂那玩意儿多缺德啊！你现在那独生子女那小姑娘，你看多好，哎，你过去她不行啊。这老姐姐就因为这个事儿，在她42岁那年，哎，就超生啊。你没看那小品《超生游击队》吗？他就到处跑，上他姐姐家住两天，上他二姨家住两天，因为人家抓住他，人家罚啊。那农村你超生计划生育，罚上你家屋里头有啥拿啥，电视机给你抱跑了，啊，粮食都给你拎走了，就是不要你生。这老大姐呢，就超生游击队到处跑，冬天生孩子。哎，着急上火，连跑带颠儿，不得氧就得产后风了。这个产后风，它是浑身骨头解疼，就像针扎似疼。他这个风湿可邪乎，你说哪儿疼？浑身疼，肩膀、头子、胳膊肘子、前胸、后背，凡是长骨头节的地方，没有不疼的。晚上睡觉像针扎似疼，而且他是火烧火燎的疼，他这叫风湿热呀。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讲过吧？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些病有4种邪：风邪、寒邪、湿邪，还有热邪。啊，风邪呢，我们讲了，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外风它打开骨头缝往里钻。那这个时候你嘴歪眼斜的呀，受掉线风的呀，窜着疼的呀，这都是外风。内风往往就是肝血虚，你想老姐姐生孩子啊，大开怀呀，骨头缝都开了，她在着急上火，在跟老爷们儿生点气。哎，这不要这个老小子吗？她五个姑娘，42那年超生，要这老小子，一生真是个儿子，叫老疙瘩老小子。这老儿子呢，你说，人都不说吗？老儿子他惯着呀。就这一个，他惯着，身上这五个姐姐也惯着，这老儿子不顾正业，抽烟喝酒打麻将，说个媳妇儿他不好好过，他出去耍钱去，那媳妇儿不跟你闹离婚吗？他这个儿子30多岁那年，这话说就5年前，老大姐60多岁那时候，这儿子跟媳妇儿离婚了，扔下一个8岁的小小子，给老大姐扔个孙子呗，8岁的孙子老大姐看。儿媳妇走了，他儿子呢上外头打工去了。这老大姐，你看还有风湿、关节炎，还一身病，还得照顾这孙子8岁呀，你得上学呀，接送得经过孩子啊。您说说这遭罪不？这老大姐就犯病喽，哎呀，浑身骨头节疼啊，在生气、着急、上火，肝风内动，外风就是受风了，内风就是肝风。肝血虚，里边刮风你就脑袋疼，偏头疼啊，太阳穴一胀一胀的疼，手脚麻抽筋儿啊，心脏也难受了。所以去年的这时候，大姐吃的固本延龄丸，心脏吃好了，脑袋疼吃好了，高血压也下来了。原来是吃啥呢？苯黄酸氨氯地平，就是那个络活喜呀，还得配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才能控制在145、95，那还擦边呢，还高，血糖也高，一身病。等到今年呢，老姐姐过完年，哎呀，这脑袋又疼，骨头节疼。哎，这些呢，你像他不是一个说什么固本延龄丸呐，说这一个病都治好了，不能。正好赶上前一段，我给你们弄那个骨骼疼痛胶囊。哎，老姐姐，这是我给他特批，批了2份2盒赠一盒，他一共拿到6盒。这是我告诉你们实话，老姐姐吃完可就不一样了啊！她吃刚一吃的时候是浑身疼，比原来还疼。大姐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慧心呐，
大姐不是信不着你，你别多心。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没吃签。

吧，疼还能挺着，这咋吃完骨骼风痛胶囊把我疼的晚上睡不着觉呢？我说大姐呀，好事找病。骨骼风痛胶囊里头有鸡血藤，它能够活血养血，既治你关节炎疼痛风湿产后风，还治你心脑供血不足。第二呢，这里头有穿山骨，也叫金刚骨，这个穿山龙能干啥？能收风，你就是外风内风，生气肝郁气滞，半拉脑瓜子疼，腿抽筋，心慌心烦，胆囊炎呐，成宿睡不着觉。老姐就说你吃吧，你减量，一天三次，一次吃三粒，减减量它就不疼了。哎，果然如此，减量了它不疼了。这接着吃，把这四盒它吃完，我一共给它六盒，两个二赠一，六盒，它吃完四盒不疼了，浑身不疼了，出汗，原来不出汗，现在出汗，出了十多天的黏汗，就那汗呐，胶黏胶黏的，都有馊包味儿。老姐姐出完汗之后，哎呀，皮肤也光滑了，脸色也红扑扑的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这不是就盯着呢？慧心呐，你还啥时候整了呀？你还啥时候整了呀？还给我定，那我要定那30正16的，30正16的。比那两盒增一盒还合适呢，一个人吃两年，两个人吃每个人都能吃一年，那你个个吃你能吃两年呢，才花不到10000块钱，9500多，这可就把病治好了啊。老姐姐还想给谁匀点呢？给她二姐，她二姐有颈椎病，说我们姐俩定那30正16的，俺们姐俩一人一半。我说行啊，让工作人员昨天晚上就给他定上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的病不是一天得的，都是年轻的时候攒出来的，是不是？小病就挺镇痛片安乃近，是不是这玩意儿？哎，双路灭痛你吃吧，见效当事儿，不吃还疼，是不是？有的老姐姐把胃都吃坏了，但是这些年病越来越多呀啊！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过去没有机会吃到的。我不是说我勤工啊，我要好，要是没有慧心在这给你们张罗，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真吃不上骨骼风痛胶囊。因为这里头成分特殊，这个鸡血藤呢，它是道地药材，要选什么呢？年限超过100年的老鸡血藤，你正常的种植的3年2年的也叫鸡血藤，但效果不好。为啥现在你们说喝汤药啊？说上哪儿哪儿啊喝汤药啊？那块便宜，他那卖的汤药便宜，草药便宜，回来喝汤药咋不好使呢？啊，你们说你这大夫看病不行，其实跟这个药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咱们买汤药的时候，买中草药的时候，别怕价格贵，贵有贵的道理，你就到啥时候都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看这个鸡血藤，你把它切开那个横断面，能看到9层纹理，叫9层风啊。就这样的鸡血藤，它一圈一圈的，你把它切开9圈，你查各个9圈，多一圈不多，少一圈不少。鸡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养血你讲养血就能生骨髓呀，骨髓就能养骨头啊。另外加上穿山龙，这个穿山龙它能收风啊，它能替骨髓呀，把那寒湿淤堵都清除了。所以骨骼风痛胶囊，大家你看上一次拿到的都知道，一它是国药准字的，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对吧？第二呢，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哎呀这药啥病都治，不是，它是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对不对？养血通脉，既能治风湿关节炎，又能治呢手脚麻木僵硬供血不足。而且它就3个特点，治骨。

羊骨头、壮骨头。注意啊，骨骼丰充胶囊就这三点，别的啥也不治，就治骨头，治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它治骨头病。羊骨头对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磕了、碰过，老了那块疼，它羊骨头。壮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这骨头都像蜂窝煤似的都糠了，那你有骨质疏松，你要一碰就骨折。你看有的老姐姐打个喷嚏骨折了，在桌子夹子那嘎子割一下子骨折了，肋巴折了，为啥啊？骨质疏松啊，那骨头都糠了，像蜂窝煤似的稀疏稀疏的，一碰就折了。所以这个时候骨骼丰充胶囊它能壮骨头，壮骨头就治骨质疏松。所以咱们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骨头病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折过、骨裂过、磕着碰着过，再一个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你吃骨骼丰充胶囊都好使啊。我告诉大家呀，这个骨骼丰充胶囊啊，它是一个治疗型药品的，专门治那个多少年治不好那老骨头病。你简简单单的你都别吃它，白瞎这药了。就是重病，它越重病越是年头多的病，这个骨骼丰充胶囊越好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按疗程吃，你别说我吃一盒我尝尝，你别吃了，白瞎了，哪有一盒就治好病的。这次活动我给你们争取了三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十盒赠三盒，能吃六个月，才花3190块钱。20盒赠8盒，能吃一年，才花6380块钱。30盒赠16盒，那赠一半还带拐弯呢，比原来那2赠1还合适呢。他能吃2年，才花9587块钱，你说能不能吃得起？太能吃得起了，因为它是好药啊，国药准字号的药啊，而且治疗的过程当中，你看效果是一天一个样。那咱们大家呢，就是结合病情，啊，你看这两天咱们一直讲这个风，啊，寒，寒呢伤的啥？伤外就是伤关节，伤内就伤脾肾。关节冰凉梆硬，越冷越疼的就是外受寒了，凉上得的。与此同时，这个寒邪在你肚子里它扎根了，咱们叫内生五邪当中的寒邪，伤谁？伤脾肾。肾阳虚就肾寒呐，喝点水就尿频，喝点水就尿频，憋不住尿，手脚冰凉，拨了盖往下拔凉拔凉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脾受寒，脾受寒，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了，胳膊腿沉，舌苔发白，大便拉得破破糟糟的，不消化不吸收，这是不是脾肾双虚？所以大家注意，骨骼丰充胶囊你在吃的时候，它既能治骨头病啊，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又能养骨头，针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这骨头受过伤啊，骨裂过、骨折过、磕着碰着过，你吃骨骼丰充胶囊它能养骨头。那么壮骨头呢，它是啊能够针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效果好，它能治骨质疏松。那你看往往有的老姐姐呢说，我是我拨了盖冰凉，哎呀这小腿冰凉，肩膀头就怕风啊冰凉。注意，还是那句话，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说明你内里阳气不足，寒邪由内而生。老百姓讲话，你都凉到心儿了，你都冻湿心子了，是不是啊？肾脏冻湿心子了，肾气不足，肾阳不得温煦，会得啥病？肾结石、肾囊肿、尿尿中间断线儿，

0: 不净，哩哩啦啦，喝点水憋不住尿，还老有，是不是这个情况？老哥哥老姐姐，别听热闹，你可要对号入座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有多少人既有腰间盘突出，又有肾结石或者肾囊肿，大哥呀，老姐姐呀，你把你的手放在你后腰上，你摸你后腰眼子，永远是冰凉冰凉的。你把你的手再往你小肚子、肚脐子周围你一葫芦，你摸，肚脐儿周围永远是冰凉的、梆硬的，为啥？肾寒，命门火衰，阳气不足，不温煦脾阳。不温煦脾阳，我们这脾胃呀，就像一口大锅呀。你吃这苞米碴子、大饼子、土豆炖豆角、烧茄子，不管啥玩意儿，你得消化呀。你吃了，你得造出血来，咱得活呀。吃豆饺子，你血管里不能有豆饺子，它咋变成血的呢？这个事儿你想过没有？这就是脾胃，它主运化。一旦脾虚了，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气滑在存。脾性它主湿，一旦湿邪困脾，咋的？那肉都松松塌塌的，提了塌拉的啊，那两条腿呢灌铅，那嘴里要么就吃啥没味儿，要不就焦黏的，舌苔发白，有齿痕舌，这个时候你的大便就是破破糟糟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得啥风湿，这个风湿就是酸沉，哎，得粘连，肩周炎粘连了，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了啊，这个脖子盖髋关节炎粘连了，哎呀回不了弯，梆硬的一动它嘎巴嘎巴响，哎呀招老罪了，这里是湿邪，有水你要水给泡上了。为啥有的老姐姐那脖子盖肿得像大馒头的一嫩呐，哎呀一嫩呐，老百姓说哎呀咕囊咕囊的，为啥？发宣，那里都是水呀、啊、腿都胖了，腿胖了一泛滥往上走，犯你心脏病。所以有关节炎的，你要有肾囊肿、肾结石，你大便在破破糟糟的，拉绿屎、拉黑屎，寒上做的病，你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哎，脾肾阳虚，你睡不好觉啊，你口干口渴呀、啊，你两条腿沉呐、啊，啊，吃啥不消化呀、啊？最终咋的了？血糖高、血脂高、血粘稠，不就啥都来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咱们治病要从根儿上治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专药专治，就治风湿骨头病，而且是内外同治。治外它能够祛风散寒除湿，治冒风、冰凉、窜着疼、梆硬、抽筋儿、打不了弯儿、一动弹嘎巴嘎巴响的疼，这是治外。治内呢，它能补血养精，积血疼养血的，补血的，它能养精，养骨头养骨髓呀、啊、哎，穿山龙它能撞骨头啊，它治骨头治到根上了，这俩药加一起能生骨髓。你岁数大人的骨头它都糠了，岁数大人的骨髓是黄的，岁数小的人的骨髓它是红的，红的能造血，岁数大了是黄的，造不出来血，啊！咱们这个老伙伴们听没听过评书啊？啊，听评书了吧？嗯、啊，你看那个说那九尾狐狸精啊，妲己，嗯、啊，为什么他一看啊？你看那老头啊，他那骨髓是黄的，不要他。你看那小伙把他腿打折了，喝他骨髓，啊？为啥？年轻人骨髓是红的，它能造血。为啥年轻人骨折了100天好了，伤筋动骨100天好了，俩月他也能下地？老头老太太你现在骨折一个，你看看有可能你再就下不来炕了。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就是因为一个骨折，本来有脑梗、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炸吧炸吧走啊，溜达溜达呀，消化消化呀，恢复的还挺好，血糖、血脂、血压也不高， 就是走道身子沉，一脚没走好，大平道卡跟头，平地卡跟头，说明啥？你抬不起来腿，啊，骨折了，髋关节摔坏了，大胯骨轴子摔坏了。真要有那好儿女喝出了花钱，给你换股骨头，不的呀，你就干挺吧。就临死那天，你的股骨头都是折的，你都下不来炕啊。老姐姐遭老罪了，再有年轻时候受过伤的，到老了这脚脖子它疼，它肿，那咋整啊？得养啊！骨骼风痛胶囊最大特点就三招，它不是啥病都治，它就三招，干啥呢？治骨头、养骨头、壮骨头。治骨头指的一切的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养骨头就是指你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他养骨头，啊，骨折了、骨裂了、磕着碰着了，年轻时候受过伤，他老了有感觉了，啊，再就是撞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哎，效果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次啊，慧心能给大家争取来呀，非常不易呀，由于呀、啊。骨骼风痛胶囊当中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这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它是限量的，不能随便弄到。所以骨骼风痛胶囊，我告诉大家，这也是最后一次给大家提供。说日后再啥时候能有骨骼风痛胶囊，那有可能得过年、后年、两年以后。我的妈呀，你这肝疼你挺着两年以后啊，多少老哥哥老姐姐现在浑身都掉渣呀、啊、走道腿疼，血压高，抬不动腿，迈不动步，冰凉冰凉的，就平道他卡跟头。为啥大平地你卡跟头？搁你家厨房，搁你家厕所，就这平地你卡跟头，为啥？你腿软呐、啊、你腰疼腿疼啊。有的老头那腰椎是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所以不吃药不行啊。趁着这个机会，慧心呢给大家张罗这次啊活动不容易呀、啊。啊，如果你有骨头病，你治多少年了治不好，你这次给自己一次好病的机会啊。骨骼风痛胶囊啊，吃的时候呢正常是一天三次，一次五粒。但是我给你们打个预防针，骨骼风痛胶囊它找病，它容易越吃越疼，刚开始吃可能要疼，这是好事，疼你就吃三粒，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吃几天不疼了你再吃到五粒。有的疼，有的麻，有的过电，还有的啥感觉没有，就觉着吃着这个药啊一天比一天强。所以说呢，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你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之后反应也不一样啊。为啥抢在这节骨眼吃？这叫治病黄金期，也叫冬病夏治，伏天治大病，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伏天。这当中咱们把这个阴邪，就是这个寒邪、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关节病啊，给他治好。这是冬病夏治啊，千载难逢啊，九子离火，20年一运。你去年听说过九子离火吗？啊，去年听说过点儿，是不是、啊？今年更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也是老天呐给我们一次反省的机会，他也是照顾穷苦老百姓。九子离火这个火杀伤力非常强，好的它能治好病，趁着这个机会冬病夏治，把寒邪、湿邪、阴邪，寒邪首先指的是风湿关节炎，冰凉梆硬疼，再一个长东西，就体内长东西了，结节啊、包块啊、增生啊、息肉啊、囊肿啊、结石啊，这都叫阴邪，这都是不好的东西。哎，趁着九子离火这个运，老天爷帮忙，老天爷都帮忙，他阳气足啊，你能治好。那我们先一步一步来， 啊，先把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类风湿骨头病给他治好。所以慧心给大家张罗了骨骼风痛胶囊啊，超级的优惠呀、啊，千载难逢啊，你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在啥时候有，二年以后吧。所以咱们大家呢要趁着这个机会把病治好啊。另外手上有固本延龄丸的，你搭配着吃那效果会更好。为什么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啊，治这根儿啊，骨骼风痛胶囊专药专治啊，它专门治这病的。你看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祛风除湿，散寒通络，养血通脉。祛风就是指的你窜着疼，内风内肝风内动，头重脚轻，麻爪抽筋，偏头疼，半拉脑袋冒风，后脑勺子发木冰凉，脖梗子发硬，那大包啊就像扣个饭碗似的。你看有的人后脖梗那大包像扣个饭碗似的，那就是风寒在那堵着呢。你摸你后脖梗那大包是不是绑硬的，气血窜不开。所以咱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就解决这个，其他药解决不了的啊，疑难的不好治的，你吃它效果还更明显啊。所以说这次老伙伴们呢啊，真是机会难得呀，慧心呢也高兴能把这个事儿给你们办成。那么高兴之余我还担心，因为争取来的数量少，人多药少，手心手背都是用，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就这些，给谁吃不给谁吃啊。但是呢咱们不偏不向，你记住啊，咱们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时间是到7月19号，咱们活动啊到19号，这当中骨骼风痛胶囊买10盒赠3盒，吃6个月你才花3190，20盒赠8盒能吃1年你才花6380，30盒赠16盒能吃2年。你看有不少人就合伙就买这30赠16的，两个人你吃1年我也能吃1年，才花9500多块钱，一个人才花多少钱呢，4000多，不到5000，两个人都治1年的，那就把病能治到根儿上，就治好了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阴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徙然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 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3: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2: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3: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1: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
5: 哎呀，慧心老师你好。
4: 哎，我是慧心呐，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宋国华。
4: 家在哪儿住？
5: 我家在吉林的临安东辽县的。
4: 啊，来电话啥事儿啊？
5: 我要听你讲课的新年了。
4: 啊，
5: 讲课讲得太好了，你是咱们国家是国宝大师。
4: 那我感觉大熊猫了，国宝了，是不是我讲的有意思？你们累心
5: 了。那是中医大师啊。哎，
4: 老姐姐。
5: 哎、
4: 你往窗户台跟前走2步，你那块电话信号吧断断续续的。
5: 啊，好，哎，好。
4: 你家那嘎子下雨了咋的？
5: 哎呀，下雨下可大的了呀！
4: 你看，怪不得的呢。那个，你走2步啊、哦，拿着手机别动弹，它有点断断续续，就像卡壳似的，信号不好啊。
5: 啊啊，现在能听清楚不？
4: 现在还行。那你来电话主要啥事儿说吧。
5: 啊，我吧，我头些日子不买那个骨骼那个风痛胶囊吗？买2升1的。
4: 嗯。
5: 2升1吃的挺好的，我这腰那个腰疼病啊、腿疼病啊都强多的多了都啊。
4: 嗯。
5: 这回吃这个买的骨骼风痛胶囊2升1的那个，吃的现在想多了，干活那个哈腰啥的也不那么疼了，完了腿也肩底腿也不那么疼了，完了我寻思要是慧心老师在搞活动呢，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我寻思我应该要多买点，买那个20升8的，我寻思这彻底的把这个腰疼啊腿疼把它治好了，我寻思。
4: 嗯。好，趁着活动把名报上、嗯、赶上个好药不容易、
5: 哎、
4: 把它吃呢吃好了，让它几年不犯病啊。老姐姐你这病多少年了？
5: 我病那有6-7年了。
4: 啊，具体是怎么个疼法？是疼还是凉？
5: 就是疼，就是一哈腰时间长了，就像干活哈腰，哈腰时间长了就疼，完腿也跟着
4: 疼。腰疼还是胯骨疼？
5: 不是，就腰疼，腰疼完了，要是哈腰时间长了，完了腿也跟着疼。
4: 腰做过检查吗？
5: 没有。
4: 连查都没查过呀？
5: 没查过。
4: 从来没上医院做过检查呀？
5: 没有。
4: 家里是姑娘是儿子呀？几个孩子？
5: 俩孩子。
4: 姑娘儿子？
5: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4: 俩孩子没张罗领他妈上医院查查呀？
5: 没有啊。
4: 老姐姐，吃完骨骼疼痛胶囊都哪儿见好了？
5: 我这腰疼见好了。
4: 嗯。手指头、脚趾头、关节咋样？
5: 那关节不疼，我就是腰疼。
4: 嗯，好。现在刚一吃的时候有没有疼痛加重的现象？
5: 没有，平添皮先健强。
4: 挺好，你看，人和人呐，他体质不一样，吃完骨骼风痛胶囊的效果他也不一样。有的人呢，疼痛加重。找病排风去寒，一般呢有一周左右就改善了。有的人呢，像这位老姐姐没疼，一天比一天强。那你这种
5: 情况，一天强，可好去了点。
4: 那
5: 完了慧，慧心老师啊，
4: 嗯，
5: 我想那我这吃这药吃的那么好，我现在有那个骨骼风能胶囊啊。想买个20正8的。
4: 嗯，好。
5: 嗯，
4: 这种情况呢，咱们定20正8的啊，连治疗再巩固就都够了。回去我们再吃啊，就是早5粒晚5粒服用啊。
5: 哎，好，慧心老师啊。
4: 哎。
5: 呀，慧心老师给我看一看。
4: 老姐姐，除了这个骨头病啊，我们吃骨骼风痛胶囊，回去继续吃，1天3次，1次5粒。你这20正8的呀，你吃完吧。
5: 慧心老师啊，
4: 说吧，老姐姐。
5: 我身体还有别的病，我想麻烦慧心老师，再给我看看是出有什么那个中成药的方啥的。
4: 还有哪不舒服，老姐姐，你说吧。
5: 我的胃不好啊。
4: 胃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
5: 哎，我的胃吧，就是能有将近那个10个月了。就是一吃点硬的了，稍微硬点了胃就疼，胃就难受，就是。
4: 胃做过检查吗？
5: 没做过。
4: 嗯，吃点凉的硬的就胃疼啊。初步呢，你没做过检查，那正常来看就是慢性胃炎啊，浅表性胃炎。你有没有胀和反酸的现象？
5: 没有。
4: 嗯，那你这样，老姐姐啊。到药房去买一个中成药，叫理中丸，不要附子理中丸，就要理中丸和小建中颗粒这两个搭配着吃，用米汤水送服。骨骼风痛胶囊呢，都饭后吃，也用米汤水送服啊。嗯。听不明白的、记不住的，就来电话问，我学生都会详细的告诉你。啊，好，老姐姐，都记下了吧？哎，好，老姐姐，信号不好，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这个病呢，咱们呢，直接买点归脾丸搭配着吃就可以啊。归脾丸，好，那咱就到这儿啊，老姐姐，再见，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电话接通了。
6: 哎，你好主任。
4: 哎，
6: 我叫张燕。
4: 嗯，
6: 我是长春的，我今年51了。
4: 嗯，
6: 然后这次打电话吧，我是想给我老父亲报名买那个骨骼风痛胶囊30盒赠16盒的活动。
4: 嗯，
6: 啊，就我老父亲吧。他今年都已经80岁了，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就 也没钱买棉裤穿，所以他就冻的呀，这膝盖就风湿了。然后年轻的时候呢，还没觉得咋地，但是上岁数开始，他这膝盖就尤其那阴雨天疼的就不行了。
4: 嗯，
6: 然后现在呢，都已经80岁了，他每天就上下楼啊，都得扶着那个楼梯扶手悠着走，要不然他都下上下不了。晚上呢，
4: 就是、蹲下
6: 也是
4: 蹲下再站起来，疼不疼？
6: 对，疼。
4: 那跛了盖肿没肿？
6: 跛了盖也肿，然后呢也带他上医院去看去了、
4: 嗯、
6: 上那个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然后还上那个中日联医院啥的都去了、
4: 嗯、
6: 还住过院、
4: 嗯、
6: 然后呢大夫就说他这种情况就得换膝盖，然后就我老父亲都已经80岁了，你说他这个年纪换膝盖我们都怕他站不起来，然后他自己也不想遭这个罪。然后正好呢，就好像上个月吧，还是再往前一点，就是挺偶然的，听说了咱们这个骨骼丰痛胶囊，
4: 嗯、
6: 我们就寻思当时是买2赠1的活动嘛，就是寻思给我父亲试一试，
4: 嗯，
6: 然后呢，当时试了之后，我们也没寻思能有效果，说实话哈，
4: 嗯，
6: 但是老爷子试完了之后吧，他就说，哎呀，这个药有感觉。他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就说，哎，这膝盖怎么热乎的呢，
4: 嗯，
6: 哎，就比以前好像舒服多了，还往外冒凉风，
4: 嗯，
6: 然后以前嘛就是一到这个最近这不总下雨阴天啥的嘛，他以前就疼的都睡不着觉，现在那个疼痛感几乎就没有了，
4: 嗯，
6: 说实话就我们真没想到说才吃了这么一个半月的药就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善，
4: 嗯嗯
6: 嗯，所以呢这次听说咱们这个药吧有特别大的这个力度啊，优惠力度，我就赶忙打电话、
4: 嗯、
6: 因为我公公也是这个毛病，他更严重、
4: 嗯、
6: 他走道就是走一步换好几步那样都得甩着走、
4: 哦、
6: 膝盖太疼了，膝盖已经变形了他，
4: 嗯嗯，
6: 然后我姑姑也是这样，你这也不知道是上岁数了都不行了这膝盖，
4: 嗯，
6: 我寻思正好趁这次活动我多存点给这几个老人呢都吃上，
4: 嗯，
6: 好让他们就是生活质量不管咋地能提高一些，别那么难受哈，
4: 嗯，
6: 所以主任就麻烦你一定给我报个名哈，
4: 嗯，刚才说要定多少的、
6: 嗯、30赠16那个，
4: 嗯，是给3个老人吃，
6: 对对，是3个老人吃、
4: 嗯，一个呢是你自己家的父亲，一个呢是老公公，还有个姑姑、
6: 哎、
4: 啊，
6: 对，
4: 像这些老年人呢他们的骨病就需要养骨和壮骨啊、
6: 嗯、
4: 因为老年人呐岁数大了骨质疏松，骨头糠了不结实，那20岁小伙子他咋不跛了盖疼呢，好多老年人都有这个病，哪儿疼，胯骨疼，哎呀大胯骨轴子疼，再就跛了盖疼，蹲下站不起来，站下蹲不下，哎，这跛了盖嘎巴嘎巴疼，髌骨损伤，还有的一种呢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哎，有的人说年轻时候这脚脖子吧让车碰过，年轻时候这跛了盖啊、
6: 嗯、
4: 让车碰过，年轻时候不咋疼，老了他疼，这都属于一个范围的人群，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6: 嗯、
4: 老了疼，没受过伤到老了腰腿疼，腰疼腿疼跛了盖疼，有关节病都疼，这就是骨质疏松啊、
6: 哦、
4: 那像这种呢骨骼丰痛胶囊它吃着是很对症的，骨骼丰痛胶囊就治3种骨头病、哦、别的不治，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啊，治啥，一个是治骨头，治骨头指的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包括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疼痛，这是治骨头、
6: 嗯、
4: 第二呢它养骨头，养骨头这里头积血疼活血养血养筋养骨头，指的就是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老了它疼，它养骨头。第三呢它壮骨头、
6: 嗯、
4: 壮骨头指的就是老年性的骨关节炎， 岁数大了骨头疼，拨了盖疼，说你换半月板呀，还是换髌骨，换啥不如自己的，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啊，吃骨骼丰胸胶囊啊，像你老父亲，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一次了，有效果了，咱们接着吃，还而且这把心里还有底了，是不是啊？
6: 是，
4: 哎，
6: 然后我老公公吧，他是年轻时候在一汽，他是做那个翻砂铸造工啥的。就是挺工作挺那个累的那种工作，完了有一次还受伤，一下砸着腿了，然后现在他就是很就是膝盖这块变形的很厉害，因为之前是给我老父亲吃了嘛，然后他说挺好使的，我就寻思能不能我公公是不是也适合这个，我就寻思想让他试试。
4: 哎，很适合，这就是我讲的叫羊骨头。羊骨头就是你公公这种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他犯病他疼。哎，壮骨头就是指的年轻时候骨头没啥事，但是到老了他骨质疏松，他跛了盖也疼，还有胯骨疼的，还有肩膀头疼的，还有腰疼的，还有脚脖子疼的，手脖子疼的，这都属于老年性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疼痛
6: 啊！
4: 你看你多善良多好，
6: 要是我老公公他要是能有效果的话，那我可真是太开心了，我都担心他会不会瘫的了，因为他的情况比我父亲还严重
4: 啊，
6: 我特别担心他哪天他都走不了路了。
4: 哎呀，这用呢不但有效果，而且让老年人能自理不疼不遭罪，骨骼丰胸胶囊是能做到的啊。
6: 好的好的，
4: 哎，
6: 主任那一定给我报上名哈，我要那个买30到16的那个，我得多买点。
4: 好，放心吧，
6: 哎，
4: 我给你安排，
6: 哎，
4: 就冲你这份孝心和善心呐，啊，
6: 哎，
4: 我也一定让工作人员给你定好啊。
6: 嗯，那太感谢你了主任。
4: 好，再见，
6: 哎，谢谢啊，
4: 再见。
6: 哎，好，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 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 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呀

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同时呢又学过营养医学，然后啊又到国外进修过这个现代的康复医学，西医呢我也懂一点。你说呀，我这辈子呀就只能干一个事儿，就从医的这条路啊从头走到黑，这辈子呀估计也干不了别的了，只能呢帮助患者减轻一下病痛。同时啊，这个信得过我的患者找到我了，我呢尽我所能能够帮助他呀恢复健康。其实我有的时候啊想想这个事儿啊挺好的。你说人呢一辈子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呀？你说咱们是农民啊，种了一辈子地，但是呢这也是给国家做贡献呢，对吧，让我们的老百姓有粮食吃。你说我们当工人呢，这个支持国家建设啊，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呀，添砖加瓦。你说我们搞科研的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祖国的科技啊更强大，让我们国家呀更加的国富民强。其实无论是从事哪个行业，或者说多大的年龄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有啊，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我呀一直奉行这句话，所以呢到我们中心里啊，这接触的这么多患者，接触这么多的老人家，我呀真的从来没有见人下菜碟，也没有说什么有些人呢位高权重我就巴结一下，有些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借着钱来我们中心的，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什么原因呢？我就感觉呀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患者，他们都是被需要帮助的一群人，他们是身体上的脏器啊，或者是哪些位置出问题了，那找到我了，那我呀就一个事儿，尽我最大的所能能够帮助他们恢复一下机能，减轻一下病痛，改变一下症状。哎，我就感觉呀我要这么做，而且呢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那在中心这么多年呢，形形色色的人见了不少，有脾气好的也有脾气不好的，有的呢老人家年纪大了也爱给人家显摆，显摆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我呀退休这么多年了，孩子呢在家里面做生意，我呀这个年岁大了虽然身体不好啊，这个孩子们照顾得好，哎，这个有事没事啊就经常回来，然后呢给我带点好吃的，有的时候啊就领着我出去转一转。可是啊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啊顶不住劲儿，哎呀出去几天呢明明挺高兴还遭个罪。你发现了没有，你说人呢年纪大了显摆啥呀，他不显摆自己有多少钱。你发现老人家没几个人显摆说我家几套房有多少钱，老人家不显摆这个，老人家愿意显摆什么，老人家愿意显摆你看我家孩子给买的这个便宜贵不重要，是不是，这孩子给买的啊，显摆什么，显摆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有出息，哎，显摆这个孩子们呢经常回来看一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亲情。老人家到了年纪大了，这个吃的喝的呀对这方面的要求啊降低了，穿衣服呢也不要求品牌了，干干净净啊穿暖就行了。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什么呀，就是关怀。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呢，在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的规定。什么硬性的规定呢，就无论你是什么职位啊，你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厨房做饭的大姐，还是说是我们这边的特殊的护士，还是说我们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每个人无论任何原因无论任何情况，不允许和我们住院的这些患者吵架，更不允许产生肢体冲突。如果说我们这些人啊，以工作者的角度出现了什么骂人呐、污言秽语啊、挑衅呐、贬低呀、蔑视啊啊，甚至动手动脚的，在这个我们中心有一个硬性规定，什么呢？无论什么原因，无论这到底谁的错，你呀，首先两个事儿啊，第一个道歉，第二个反悔思过，至少停岗一个月。情节严重的直接辞退，你看这叫什么？这叫人文关怀，这叫对我们所有的患者的一个。

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底线，这是我们中心里的红线。你看有的时候啊，这不瞒您说，在我们中心里我也挨过骂，那患者就挨骂啊，在你们这花了这么多钱，你们这骗人的。你看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说过，这有，这不是没有，还有的那个去了，这个治了半个多月，效果一般般，这着急了骂人的啊，生气的发火的都有。但是我们干什么？心平气和。为啥说有的时候我愿意出去一下啊？中心里面有的时候有事啊，啊或者一些企业去谈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愿意出去。一呢，给自己一个小放松；第二个呀，在那中心里待的时间久了呀，也憋得慌。你说晚上天天值大夜，是不是？这十几年大夜班，你算算什么感觉？我们那个可不允许睡觉啊！为啥？那监控器，还有那个报警灯都在我面前。你真要是耽误了一分钟，那是要命的事啊！所以说呢，昨天给大家讲了，讲啥了？这不是到五指山去了吗？啊，找到这个老杨总、小杨总吗？就找拿灵芝啊。那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用灵芝。这灵芝是个好药材。哎，灵芝为什么是个好药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白蛇传》呢？啊，这个白素贞盗仙草啊，大家说这是不是就是灵芝仙草啊？对吧？那个灵芝拿回来了之后，给这个许仙吃上，吃了之后，你发现没有？这是不是说了一句话？说哎，这相公啊，脸色红润了。你看，自古以来啊，咱们中国就认为这个灵芝仙草啊，有起死回生之功效。那中国呀，长灵芝的地方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心以前采购的这个灵芝啊，不是现在啊，是以前那个时候采购的灵芝在哪里呢？以前采的灵芝都是在五指山。嗯，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采购的灵芝是在大别山。为什么呢？因为五指山那块这个灵芝啊没了，不是山上没有了啊，是不成规模了。也就是说，海南的灵芝产业基本上就低迷了，就是国家有一些政策啊，就改变了当时的那个经济环境。那我们后来啊，就在整个国内最大的灵芝生产基地，就是大别山啊，在那儿呢。那当时我是去采购灵芝去了，结果呢，这场啊，昨天给大家说了，估计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该说了，哼，这个孟非这个小伙子啊，太不像话了，这吊我胃口。这昨天晚上就想着他说的那杯梨王茶了，搞得我一晚上没睡觉，就想着喝完了什么样。结果偏偏要等到他说的时候，他一下停了，他不说了。然后呢，今天好不容易节目又开播了，这都七八分钟了，又跟我兜圈子，就是不说，又绕到灵芝去了啊！我不听，你看，你别发火，我马上就说，这是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我为啥跑到五指山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我慢慢给你说。这个老杨总啊，他原先在整个中国的灵芝业，就是说灵芝行业里面，他都有名的，叫什么？叫五哥灵芝啊，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叫五哥灵芝。整个中国的灵芝，他那是当时啊最有名的。那有名到什么程度呢？他在东南亚都有市场。可是呢，后来啊，这个海南整个省啊，海南农业就规定了，说不允许了，因为灵芝那个时候调整了，原先最早是灵芝啊是药食同源的，哎，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药厂也采购，食品厂、添加厂也能采购，包括一些做保健品的，你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液呀，都找他那里采购，所以说呀很赚钱，因为他那品质好。但是后来呀，有一个阶段，这个灵芝啊就改了，就不能当成食品了，只能是药的集采。在这种情况下呀，它那个销量就锐减了。哎，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政策改了之后啊，它那个就不种灵芝了。但是呢，虽然它不种灵芝了，可是啊，在整个中国市场上有五哥灵芝的传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在那儿拿的，这十几年前了。我去呢。那个去的那一次啊，也是后期了，也就是说他那里的灵芝保存时间长，所以说才跟小杨总

他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但是呢他又不明说，他想让我感受一下，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自信。什么自信呢？就是他对这个梨王茶的自信啊。他那个东西加工出来叫梨王茶，但是实际啊他不是这么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名字啊。那接着说回来，这杯茶我喝了，昨天不讲了吗？那个叶子一泡完呢，舒展翠绿啊，闻着一股草木的清香，然后呢入嘴啊，草香味特别特别的浓，很好喝。同时那个颜色茶汤啊，色如翡翠啊，那真是好看，清脆欲滴，茶叶舒展。哎呀，小杨总不说了吗？说那个穆主任，明天早上给你个惊喜。他说这个明天早上给我个惊喜，我这人呢也藏不住事儿，就跟你刚才说我一样，我也藏不住，我就问，我说你告诉我吧，我说你说说这个茶喝完了啥样吗？有啥感觉呀，还是怎么样啊？啊，你就跟我说说。结果他就不笑眯眯的，他不，他说我说了呀，你到时候感觉不到了，哎，我不说，你自己明天早上你自己感觉。我说那行吧，你不说就不说，我也不问了。结果呢，我嘴上不问，实际上憋得我要死。哎呀，但是我一路上我就想这个事儿。你看，他们那个厂子呀，现在呢就不怎么加工了，都当库房了，在五指山市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挺大，就是存着这个很多的灵芝。我们呢就到五指山上面去，结果中间那个路下面啊，山脚下有这么一个店，就是他们开的啊，专卖店，然后也卖灵芝。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下面种的全是这个梨王草，我一听种植的我不感兴趣了，但是喝完了之后这一杯梨王茶，哎呦，我这兴趣瞬间就来了。为啥？我就总惦记着明天早上是有什么效果呀。结果呢，他就喝完了这一杯，半个多小时聊会儿天，然后他说走吧穆主任，咱到那个山上，我领你去转一转。他问我，他说你去过五指山吗？我说我去过呀。他说有个地儿你没去过。我说哪儿啊？他说我们在山上啊新搞了一个康养中心。哎呦，我说这生意越做越大呀。他说领你去看一看吧，你呀都给指导指导。我说这个说不上，我说这个别提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对商业这块啊不太懂。他说您这还不懂啊，这个中国五大中心里面有一个，你在那儿是医学的总负责人，再说这个中心里面这么多的一个患者跟你也接触的多，运营模式你都懂，你就帮我们指导指导医务方面的。哎，我说这个可以。这开着车，小杨总开车，我在边上坐着，就往上开。哎呦，我发现，我说怎么拐弯了？他说咱们要上山上去。他说这个地方啊，原先是一块原始森林啊，这一块呢不属于景区，那景区啊还要顺着这个下面的路往前走。他说咱们这个就拐上去了，这以前没有路。他说是政府啊支持我们的项目，同时呢也是政府出资帮我们修了一条小路，这条路啊不能修宽，因为呢要砍树破坏植被的，所以说修了一条路窄的，就是能上然后也能下，就这么宽了啊，只能过一个车，然后中间有一些错车的小口，是我们这个康养中心单独的一条路，不是外人是不能走的，是内部路了。哎呦，我说小杨总，我说你说了这一句话很轻松啊，就是别人听到了就只能说哎呦还给你们修条路。我说我听完了之后啊，我说我得佩服一个事儿。他说笑了，他说小杨总，说孟主任你佩服啥？我说我佩服第一，我说你们这个工程量有点大，我说这是第一点。我说你看咱们都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往斜着上山坡，我看了至少得有五六公里。他说对，他说这条路的总长是8公里。我说你看我还说少了，我说这8公里的路，我说不是在原有路的基础上修的，我说这是顺着山往上修的。我说这第一啊，这个土啊就松软。我说第二个还有一些杂草啊小树。我说第三个蜿蜒往上走。我说这个路，我说不是重大级的项目，我说这个路啊劈都劈不下来。我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着轻描淡写，我说小杨总我听着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我说我估计啊这条路五指山市政府都没资格给你们批。

为什么？我说因为这属于风景区啊，这属于原始森林呢、啊。我说这种原始森林是不能够破坏的。我说除非有比原始森林这一条还重大的，能够对海南省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的事儿，我说才可能辟这条路。小杨总开着车一下子给我伸了个大拇指，说穆主任，我没想到您脑子反应这么快。他说我也不瞒你了啊，他说这是海南省政府给我们可批的，他说这个是海南省农业部递交的申请，然后海南省政府特批的，只有海南省政府特批才能在五指山这个景区里面，同时还是原始森林里面开这么一条小路。他说这个是海南省级的农业示范点，也是未来海南省级特批的这么一个高级的抗氧中心。哎呦，我一听我说那不得了，我说这足以证明一个事儿啊，我说足以证明海南省政府对你们这个项目的一个高度重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穆主任我告诉你啊，他说就我们这一个项目就带动了几千个农户脱贫致富，而且呢保证了他们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开销，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是助农的，是利农的，是能够帮助脱贫的，是能够让他们多赚钱的，而且呢还对海南的旅游以及海南的农业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的这么大一个事儿，是我们跟海南省政府跟海南省农业部合作的，而且是海南省农业部特批认证指导的这么一个项目，并且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跟我们也有项目上的往来，所以说呀我们才有了这个政府的照顾，政府的支持，才有了这条路，山上才给我们批了一块地，给我们搞的这个度假村，就是专门搞抗氧的。哎呀，我一听我大拇手指也竖起来，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就你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我现在就感觉一个事儿，我感觉什么，我说我感觉老杨总的能量，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如果不是对人民群众，如果不是对脱贫致富，如果不是对农业有增产增收的大项目，我说你想想农业这边能不能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支持啊，我说这个事儿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儿啊。这小杨总就笑，他说走孟主任，我领你往上走。哎呀，就开着车往上走，你看那个小路嘛转圈啊，走着走着咔的一脚停下来，哎，前面有个小桥，我以为说上桥啊，怕这个桥不结实呢，结果在这个桥下那流着小河水啊，山上流下来的水，那山泉水啊，它停下来看我，他说孟主任我想送你个礼物。我说你把桥送给我呀。他说不是，他说你看吗，这个五指山呢就是个宝山，在整个海南岛啊，这个五指山这个不只是风水的问题了，这山上啊无论是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物资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很少有人能上得来。你像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就站在这个位置，我敢保证是几千年上万年都不一定走上来几个人，因为没人往这儿走，而且呢有路谁往这个地方走啊，这一块是9公里以上，那块有个坡，所以呢这是卫星看到的地方，那卫星是为了防火呀防盗的才干什么呢，告诉我们那一块可以用才给批的，要不然这块就日久年深几千几万年都没人走。他说你看这个小河吧，都不知道流了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了啊，这个河水就没有人碰过，里面一丁点儿的污染都没有。我说你的意思给我个礼物是要给我个河水吗，他说不是，他说是啥啊，他说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个我们也等着你呢，他说这个是我父亲留给你的。我说你这个人啊这个慢性子，我说小杨总，我说我有点受不了了，我说那查那事儿我都没找你呢，你还这个一直卖关子，我说你看这灵芝的钱不给你啊，还是说的你想晚点才到账，我说你赶紧说。他就笑了，他说来来来赶紧下来吧，我给你，你搬不动。我说啥东西吗，我说你过来，我就过去了。那桥边上哎挨着那个水那个地了，那小桥不大啊，小溪很小啊，边上有一块石头，哎呦，我一眼就看中那块石头了。虽然说我不愿意收集什么石头啊什么东西啊，但是我一眼能看出来那个石头好，

0: 头我说这块石头好看，我说你不会是把这个给我吧？那个石头有多大呢？就跟足球那么大啊，但是不是那么圆啊，方的，这个四角啊都圆润了，河里面都是那种小的鹅卵石，但是这块石头大。这什么颜色呢？发青发黄还发亮啊，但是不是玉，又胜似有点玉的那个感觉。我说我没见过，我这什么东西啊？小杨总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在上面修嘛，这个小溪啊边上也得扩一扩，然后呢这个清一清，清淤嘛，要不然往那个坡上流水，结果呢在上面冲下来的这块石头啊，你看着了吧？他说是我父亲看着的，这个石头啊叫青蜡石，哎，这个山上这就有，这块青蜡石啊也不贵。他说我不是为了卖给你，也不是人情啊。他说我父亲呢说五指山上有好东西，想临走的时候啊给你带点。他说这块石头啊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那这块石头如果说不加工就这么卖，他说至少能值2万块钱。他说但是咱们这个这么多年的合作关系啊不是钱的事儿，它就是一块石头啊，所以我爸呀就早就说了，这块石头放这儿，放这个溪水里面养着，等你过来了让你拿走。他说你要不要？你看这孩子这个实在劲儿，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为啥不要啊？这是老杨总的一番心意啊。我说我要啊，我说我干啥不要啊？我说这块石头这么好看，颜色又好看，我说但是小杨，我说我跟你说清楚啊，我说第一，我说这块石头我不能私人拿，为啥呢？我说我不能收礼，我说但是呢老杨总的这番心意我收下啊，这是第一。我说第二，我说这块石头和灵芝你一起放，哎，我不出运费，对吧？我说要不然这不成我私人收礼了吗？好像咱们之间有什么猫腻一样。我说这块石头啊我收了，但是我代表我们中心收的，这个中心收完了之后啊，这块石头我说我呢回去了之后买个底座，花个几十块钱就放在我们那天那个啊办公室啊，这属于我们中心的财产。我说你要这样我就收，我说你要是单独给我个人，我说我就不收。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你这个话呀跟我爸说的一模一样。他说我爸当时就嘱咐我了，说这个穆主任一定不会私人收，他一定说这个以中心的名义收。我就笑了，我说你看，我说这叫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父亲呢社会阅历，哎，我说你父亲呢心地善良踏实，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事儿。你看，哎，我说放车上吧。结果他说回去了之后啊，我们有那个灵芝的底座啊，也是木头的，他说我到时候给你一个。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就谢谢了，我说我先谢谢你啊，你给我喝的那个梨王茶，我说我要谢谢老杨总给我们中心准备的这块青蜡石，我说等以后啊西藏那边有好东西我也给你带。他说你还带呀、啊、他说那个牛角啊羊角啊你都带了好多了。我说这一码是一码嘛，是吧？我说走吧，开车走。哎呀，就往上开，到了那一块我一看，哎呦，一眼看过去我就相中了，我看到了一个我梦想中我想要的，或者说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到了八九十岁了，我想待的那么一个度假村在我的眼前突然之间就呈现出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的天哪，这到了这个度假村呢，一眼我就相中了。为什么啊？那个房子呀，深山密林环绕之中，哎呀，边上呢又有一条小溪在那流下来，那个水呀，哗哗哗哗，附近的那些树啊，你真的是见都没见过，稀奇古怪的。然后呢，在那个东边啊，那一小圈还长着几棵野生的木瓜树。院子里面呢，有土坡，有草，有果树，有围栏，有秋千，有篱笆，有那种现代化的，再加上一点点黎族特色纹饰的那种楼房。哎呀，虽然还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啊，但是真事儿，我那一眼我就相中了。我说小杨总啊，我说到这儿来了之后，是让我看看景啊，还是说看看咱们的配套啊？结果小杨总讲，他说孟主任，你看我们边上，再往那边看，我一看，哎呦，我说这不是长得跟你们那个刚刚咱们喝茶那块种的那个东西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刚刚看的那一块啊，是属于农田。他说这一块就不是农田了，他这一块啊，就是正宗的五指山的环境。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一片属于移栽的，属于哪里呢？从山里面移栽过来的，然后啊，作为母苗，就是完全的野生环境，作为母苗出来的。他说你刚刚喝的那个梨王茶呀，就这个东西。我说你看，你又绕回来了。我说你还没告诉我，明天早上会怎么样？我说你这关子卖的也太大了吧。他说你真就得自己体会。他说我不能跟你说。他说我就只能跟你说几个事儿啊。他说第一，这个东西啊，就已经失传了几十年了。他说这个东西是我父亲啊，又给他重新焕发出来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最早以前是黎族。他说我不是黎族。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黎族，你是汉族。他说对。他说你这你都知道。我说我跟你父亲也熟啊，对吧？我说我以前都是跟你父亲打交道，好不好？我说我都知道你们老家是福建的，然后呢，你父亲那边因为家里穷，对吧？你父亲就出去了，在外面东南亚打工，到最后在新加坡，然后在新加坡承包工程盖房子，到最后你老爸挣了点钱，然后回到老家结了婚，结完婚了之后赶上海南那两年开放，然后你爸和你妈就来海南发展了，后来到这儿才有的你们，对不对？就笑，他说我爸连这个都跟你们说。我说那当然了，我说你们是在这儿出生的，所以你们的口音里面带点海南的口音。我说实际上你们的根儿是福建的，你们是汉族人，对吧？他说对，他说你说对了。我说你就不能卖关子了，你就告诉我就完事了。我说我不告诉你的原因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每个人喝完了第一天都不一样，每个人喝完都不一样。他说这个东西啊，在海南已经绝迹几十年了，是我父亲查找古籍，在山上把他又找到了，找着了之后又培养到现在，都已经培养了十几年，而且现在呢也得到了海南省政府一个高度重视，作为一个新兴的海南未来的一个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来做的。他说这个东西啊，你别看说现在我们做成了一杯茶，他说这个东西以前只有谁能够有资格用得到，只有黎族，海南黎族的王，就是海南的黎王，他才有，而是普通的黎族人，如果要是在山上密林当中见到了这种草啊，那他可以采，他可以做个标记，但是他不允许拿，不允许放到自己家，他只要见到了他会掰点叶回来，他坚决不能连根拔，也不能够移走，同时也不能够自己私藏。这个东西是整个黎族的宝贝，而且呢只有黎族的王才能够有权利来分配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在整个海南又有一个名字叫黎王草，
就是黎族的王才有权利分到和用到的一种草，而这个东西又是黎族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是属于黎族认为天赐之物。那这个天赐之物在黎族人民的心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圣药。也就是说这种草啊，你按黎族人的说法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而且第二个，这种草又是黎族的王才能够亲自配制的。那你说他记载黎族又没有文字，他怎么能够传承啊？没有文字上的记载，那只能是现代啊找一些科研的技术来开发出来它的价值。但是呢，这个东西让我父亲又给复原了，让我父亲又给重新开发出来了，而且呢是开发出来了海南黎族这么神秘的一个东西。那这一下啊就被海南省政府也知道了，同时呢也得到了海南省啊农业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那这个东西到底用完了有什么样，我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热带资源研究院在进行深一步的研究。而且呢我们现在啊这个东西已经成规模了，已经有很大的量了，但是呢在国内走的量还稍微少一点，因为毕竟知名度没有那么大。那现在我们这个走到哪里啊，现在这个东西走的都是东南亚的路线，也就是说什么新加坡呀、文莱呀、马来西亚呀、印尼呀，这些地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草都在往那里面走，而且呢量还是很可观的。那我们现在呀，咱们所处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草，这个黎王草的母源，同时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培育基地。那再往后这个地方会打造出来一个康养中心啊，有一些人疗养啊、康养啊、旅游啊，或者是深山度假呀，可以来这儿。那这个地方要不然也得上车来，你母园在这里啊，就这一块母园长得好啊，你没看它在溪水边吗？这个母园，那你这一块地那就只能说不能浪费，所以就给修的路，然后呢借着这个地利搞的这么个康养度假中心。哎，所以说这次来啊，你就帮我们一个忙。帮我们一个什么忙呢？第一个，你也帮我们鉴别鉴别这么一个好东西。第二个，你指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跟你们中心不一样，我们没有你们那么配套齐全，更不能像你们这是治疗，我们这就是疗养。你可以把我们这当成一个高级的疗养院，疗养院也得配点医疗的配套设施。哎，所以说呀，孟主任，你就帮个忙，你做这方面的指导。我们呢，一必有重谢，二我们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他说我爸也说了，给你准备了三样好吃的东西。哎，今天呢你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聊聊天，给说一说，这个菜都准备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吃，吃完晚饭咱们再下山，你说好不好？然后明天早上我再接你。哎，到时候呢咱们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我说那行，我说那你叫人吧。我就在这块转了一圈，然后呢摘了一个野生的木瓜。哎呀，那口感真不一样。那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木瓜呀，那有的是绿皮的，有的呢是黄色皮的，还有那个是橘红色皮的。那我摘的这个啊就是橘红色皮的。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自然熟的山上野生的那种木瓜。哎呦，那别提了，太甜了，太好吃了。结果吃完了，他们这人也过来了，我在那待了是一个小时，我就给他们讲了讲什么呢，讲了讲在康养中心里面能够普通人做到的一些急救的方法，然后呢配一些药，哎，急救的一些药材啊，包括一些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说有摔伤了的啊，这些急救啊，突发情况的急救啊，以及日常呢各种检测指标都怎么看呢，常备的药物啊，把这个说了。大概啊就这么一个小时，哎，这一个小时过了也到了吃饭的点了，那好菜上来了。这个海南呢，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没有去过的。这海南呢有几样好吃的啊，第一个叫文昌鸡，哎，文昌的鸡有名。第二个叫加急的鸭，加急在哪儿啊，就是琼海啊，
文昌鸡加急的鸭，东山羊，那说这个东西好，东山羊，还有一个东西啊叫五角猪，你看这个文昌鸡加急鸭，东山羊，五角猪，结果呢这今天就给上了三个好菜，哪个好菜呀？文昌的鸡，加急的鸭，还有这个五角猪，哎，给上来了。哎呦，我一看，虽然说海南的美食啊跟咱们内地的不太一样，但是确实挺好，味道是真好啊。这一顿吃啊，你说我这个学医的医疗工作者对养生这块还是很懂的啊，但是没抵住哪位啊，这个鸡没少吃，这个五角猪啊也没少吃。比如说五角猪是没有角的五角啊，还是说五个角的五角啊？我告诉大家，那个猪啊它长得小，那个头不大，然后呢圆墩墩的，它这个也是四条腿，但是为啥叫五角猪呢？就是这个猪啊它腿短，然后呢肚皮啊都挨上地了，哎，就像第五条腿一样，所以啊就给起了个名叫五角猪。但是那个肉啊就不一样了，那个肉是进到嘴里面一点都不柴，也没有土腥味，特别特别的香。哎呀，这整个一顿饭吃的挺开心，这高高兴兴的，又有木瓜吃啊，然后呢又有这个梨王茶，然后呢又有这个文昌鸡加鸡鸭，然后又有这个五角猪，哎呀，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领完了吃好了，我说走吧，结果这高高兴兴的就算完成任务下了山，下了山了之后啊就给我送到了酒店。那到了酒店呢睡不着，为啥睡不着呢？你看这个生物钟啊很神奇，我那么多年呢晚上从八点值班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十二个小时啊，这十二个小时啊这是不能睡觉的，我不说了吗，看着那些仪器。这第一个晚上睡得晚啊，白天呢睡觉，但是有的时候白天有事也起来。那这次呢为啥更睡不着了呢？一是生物钟的事，第二个我总想着第二天早晨喝了这杯梨王茶会什么样，结果呀这躺着睡不着睡不着，躺着睡不着，一直到了几点呢，一直到了十一点多，嘿，还真睡着了。因为什么呢？我记得呀，我十一点多我看了一下表啊，后来就不记得了，这一睁眼睛就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哎，一觉睡到大天亮。哎呀，这一睁眼睛啊就突然之间有个感觉，这睡得好香，哎呀真的好香好香。这以前呢有的时候休假回趟家，反正晚上基本上就得到了两点多才能睡着啊，睡着了之后啊这个有的时候也要去个厕所，然后呢第二天早上九点多甚至十点了再醒了。你说这熬人不熬人呢、啊、你说这熬夜呀、啊、是最伤身体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啊十一点多睡的，哎，六点多钟醒的，也没起来上厕所，一觉睡到这个时候，哎呀，醒了之后啊就感觉身上啊又解乏，这睡的这一觉还香。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上厕所了吗？这小便呢，这一到这个厕所一小便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话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吗？这人这个小便呢是一个显示器，你如果小便发白，这叫什么？这叫小便清长，哎，你可能着凉了，或者说你可能喝水多了，哎，小便清长。如果说小便微黄啊，颜色不是很重，微黄，这个呀算是正常的，小便基本上是没有颜色或者是有点微黄的颜色，这是正常的。小便呢不能有泡，就是你可以有大泡，你尿的时候一冲有泡，但是你一起身这个泡就没了。你千万不要这个小便呢有小泡泡，跟海绵那样的泡泡。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小便有泡泡，这就是什么？尿蛋白高了，哎，你的肾小球过滤啊，这个营养的东西啊过滤不住了，就漏出来了，漏蛋白，有的时候就有加号了，这就有问题了。再有这小便呢如果是茶色，那就有毛病了啊。如果说小便如茶褐色了，那就证明什么？你可能有这个重肌溶解症了，或
或者说身上这个炎症啊比较重了，那最害怕的是什么？血尿。一般有血尿啊，不是有结石就是有肾炎了。哎，还有一类的呀，有一类人，什么人呢？就是有一类人呢，他这个小便呢什么颜色，跟血一样，但是不是血，是什么呢？有一个药啊，这个药啊叫利福平啊，我好像记着这个药好多年了，是专门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哎，我记着有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学过，在医院也见过这类的患者，就那个药一吃了之后，解决结核性胸膜炎的那个药一吃完，那小便那个颜色呀鲜红鲜红的，跟血一样啊。所以说尿啊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个显示器，它能够看出身体。所以说我这第二天早上一小便歪了，小便变化为啥？你看我没吃辣的，我又不喝酒，我也不吃什么太油腻的，那昨天吃那个鸡啊是蒸的，鸭是扯吃的不少，但是这个量它绝对不超标，我又吃的青菜，对吧？所以说这是正常的一顿饮食。但是我第二天小便这个味道，我的天，我是第一次闻到我这个小便有一股腥臭味儿。哎呀，这洗手间本来也不大，酒店还不错啊，四星级的酒店，结果呢这洗手间里面就飘着这个腥臭的这个味儿，颜色呢略微有点发深。我这个头天晚上喝的水也够多呀，也没有说什么缺水，我也没有上火呀，但是呢我也没起夜，偶尔啊我是正常情况下晚上是起一次，但是呢这一次一晚上没起夜，也没上厕所啊，然后小便这个味道就大了。我没害怕，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小杨总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你明天早上你就有感觉了。我突然间哦，原来这个卖的关子在这儿呢，而且不止我感觉这个我自己这个小便呢味道又腥还带臭味，但是呢尿的还多，还比往次尿的多，而且尿的多尿的还有劲儿，再有啊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啊特别的痛快。你说小便尿完了之后感觉痛快这个词儿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但是呢对这个经常尿频呢尿急啊漏尿啊前列腺炎的呀这些人呢你就理解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尿尿的痛快舒服。哎呦，你说我本身是大夫，我自己懂啊，我说我呀这不是生病了，我说我这尿的有劲儿了，尿的呢还多了，但是呢尿的这个腥味儿和臭味儿啊尿味儿还大了，这个呀明显的是个好事儿，就是我喝了这杯梨王茶，对，起到了一个现象，什么呢？洗肾，我把我这个肾呢用这个梨王茶呀给洗了一次，那这无心而为之的。你说喝了这杯茶，没想到小杨总要告诉我的这个事儿是洗肾，要不然我没吃啥特别的东西啊，对吧？我就喝了这一杯梨王茶呀，是不是？所以说呀，这我尿完了，哎，赶紧洗漱，冲了个澡，然后呢出去了。那酒店里面呢没有早餐，就我呀，这吃早餐也简单，我到那儿啊简简单单的啊，喝了点粥，吃了两个小青菜啊，吃了一块小馒头，这早餐完事了。然后啊，这个电话就来了，给我打电话问我，刘同志，你那边好了吗？好了的话，我告诉工作人员过来接你啊。我说你来吧，我就等着在大厅等着。哎，过一会儿，这个他们单位里面的工作人员开车过来。哎呀，这个企业家呀就是好，人家开那个车呀也好。这我是没坐过那么好的车，我就不跟你们说是啥车了啊。反正那个车呀得价值差不多200万，咱也没坐过那么好的车。结果呢就坐着这个车到了公司了，到那儿去了，我一见着小杨总，小杨总见着我就笑了，他说同仁，他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个梨王茶了啊，这个呀是新鲜的，然后呢也给你准备了另外一样好东西，他说这个好东西啊也是我爸嘱咐的，这个临走啊给你带上。我说你先等会儿，我说你们父子俩呀就别给我来弯弯绕了，我说我这呢今天也不着急走啊，我

0: 果到你这来呀，两个事儿。我说第一呢，叙叙旧；第二个呀，我趁着过来这一趟，也算是能够歇三天，也算度假了，是吧？一年下来呀，歇不了几天。我说再有啊，我说我明显的感觉你是在给我推销你们家的这个李王厂。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吧，有没有这个心思？哎，这小杨总就笑了，他说让你看出来了。他说孟主任，我跟你说吧，他说你们这个中心呢用量比较大，我们家这个东西呢好，他说我给你的这个是最初级的，也就是说这个梨王草是现在最初级的。他说我们这个量啊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们得有销路啊，我们这东西虽然好不愁销量，但是呢想让农民增产增收啊，想让他们种的量更多，让他们脱贫致富，那我们也想把产业做大。所以啊，我就冒昧的跟我爸商量了一下，我爸就想跟你直说，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我呢就想让你体验一下。他说每个人喝完了这个呀感觉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睡得好，有的人呢喝完了之后啊哎大便好，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小便颜色会发深，哎小便会味道变大，有的人喝完了之后啊这个尿频尿急的会好，还有的人喝完了前列腺都能治好。他说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研究啊是越研究越有意思，所以说我也不敢说你喝完了之后会什么样，我要提前告诉你吧，你该有防备。他说你看这今天早上我看你看我这眼神没有不高兴，我就知道你有变化。我说对，我说小兄弟，我说有变化，我说我实话告诉你啊，我说我喝了这个梨王茶有两个变化。哪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我说我昨晚上睡得香，我说我从11点多我睡到了早上6点多，我说我这一觉啊睡得特别踏实，起来之后啊特别特别解乏。我说我不用你多说，我说我都知道睡眠对一个人是超级重要的，我说越睡不好的人身体越差，越睡不好的人病越重，越睡不好的人身体内部不会自动的恢复和修复。我说常年睡不好，神经衰弱，身体当中的毒素代谢都排不出去，我说到最后那脑细胞啊都会死得比别人多。我说没想到啊，我说就以我这个身体情况来说，我说我不叫失眠，我说我叫生活中紊乱，因为我常年值夜班。我说我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我说我看了你那杯子里给我放了6片椰子，我说我就喝了一次，我说我这个睡眠呢就有感觉了。我说这个东西厉害。我说再有啊，我说你说了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添加，就是用这个叶子搓成的茶，我说我没想到。我说你看，我说我就感觉你得吃完了喝完了有效果嘛。我说你先别着急，我说这还是第一个，我说我睡觉好了，我说我再有第二个，你刚才说了说小便有变化，我说我就是，我说我喝了之后啊今天早上我小便，我发现我小便比平时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我发现我小便啊味道变大了，腥臭。我说我第三个，我发现我这个小便尿完了之后啊舒服，哎就感觉尿完了之后得劲儿舒服。我说我这是没想到的，我说我要好好的跟着你在你们这个种植园走一圈，我说你要详细的给我讲一讲你们家这个叫梨王草的这个东西，我说我要了解。我说如果说这个东西真的有神奇的作用，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这个梨王草引进到我们中心。我说责无旁贷。我说为什么？我说我没听过，我没见过。他说你当然没见过了，他说这个东西在这个梨族都失传了几十年了。我说所以说这么顶尖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我说我一定要拿。我说就不说它有别的作用了，就能够解决失眠，就能够让人小便变好，就这么两个大作用，我说它都值得我们中心特别的采购一次。小杨总就有意思，他那人呐腼腆而且慢性子，他就笑，他说孟主任，他说你就以为就两个呀，他说我们那个热带研究所研究这个东西啊现在研究都10几个功能了，他说这还是你自己感受到的，他说还有一些是你感受不到的。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着我转一圈啊？我说我太愿意了。我说这样啊， 我说第一，礼物我什么都不要。我说第二，吃饭，咱们就是正常的，你请我吃个小吃，我也花钱，我也请你吃个简餐。我说咱们是以工作为主，咱不是说为了吃喝玩乐的。我说今天我就干几个事儿。我说今天你当向导，你带着我，你想带我去哪儿就带我去哪儿。我说我今天就一个任务，我说我就要从头到尾的了解你们家的这个好东西李王草。小杨总说行了啊，同志，我也准备好了，车油我也加了，车上准备的水啊零食啊我也带好了，我自己抽的烟，烟我也放上了，我给你泡的茶新杯子我给你泡好了，今天我就带着你走遍海南岛，我就当向导，我给你介绍我们家的新产业李王草项目，今天一天我让你不虚此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你铁杆粉丝。
2: 铁杆的。
3: 对，我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好消息。
2: 好好好，您说。哎呀，我特别爱听好消息。
3: 嗯，我是吉林的。
2: 嗯。
3: 哎呀，我今年69了。
2: 嗯。
3: 我是咋的？我是20年的那个冠心病患者了。
2: 那不应该，你绝对不会。你20年冠心病的，20年冠心病说话都不是这个音了。那都是低呀、啊，那说话咋不敢大声？
3: 对对对，你说对了。
2: 嗯，
3: 你咋呢？我从40多岁开始吧，我心脏就觉着不得劲儿了。哎呀，你总家胸口这闷的慌，上气不接下气儿，总家就这么拔气就得劲儿了。
2: 就喘一下或者叹口气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完，我是到50多岁吧，就感觉就是特别明显，胸口这总家有啥东西搁那塞着似的，憋着难受。
2: 嗯，那时候应该就是冠心病了。
3: 那可能也不知道啊，晚上你说那咋我睡觉我那被窝都不敢盖，捂得慌。
2: 啊。
3: 啊，完了的还在家翻心绞痛。这有时候你正搁那做饭，你突然就像胸口这有个针扎似的。
2: 嗯。
3: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赶紧那时候就招呼我爱人，我说快就得给我拿救心丸吧。
2: 嗯。
3: 完了的还有那个丹心片啥的，我是3颗3颗的买。
2: 哎呦。
3: 嗯，但是那玩意儿你说吃的刚开始挺大事，后也不行了呢。
2: 对，丹心片是开始吃行，后来严重了就不行了，还得
3: 说
2: 是的那个别的药。你是送上救心丸也是只能是缓解心绞痛啊，也不能。
3: 对对对，是缓一阵子。完、
2: 嗯、
3: 我是咋呢？我是上个月啊，完我跟广播里头听你那个讲那个讲课嘛、
2: 嗯，
3: 你说讲那个血症啊，我一听好像就是说我的症状。
2: 你的心脏病不就是血症吗？
3: 哎呀妈呀，我天天听我才知道，因为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完了，我就买个半年的石韦地丸。
2: 啊，你已经吃上了？
3: 吃了，我这麻烦我就吃了嘛。
2: 啊、
3: 嗯，妈，这个真的，我吃了有半拉月吧，就心脏就觉得特别得劲儿。
2: 我说嘛，我说你说。
3: 哎呀，真的、啊，
2: 嗯，
3: 你跟好人似的了。因为我，胸口就感觉不那么憋挺了。你说的，咱讲话，你下楼买个菜，提了点东西，不那么哈着气喘的了。
2: 对对对，这一定的。你不喘了，你声都能大。
3: 妈妈，你不知道啊？那半拉月的时候，心绞痛你犯了吧？
2: 嗯。
3: 那以前那心脏那嘎子总是揪一着，我就害怕犯病啊。那救心丸啥的，谁敢离手啊？
2: 啊、
3: 嗯。现在就真的挺轻松的，那救心丸啥的，我也不提了，我也不怕了。
2: 嗯，你这个啊，就是大意了。我跟您说啊，我听明白了。
3: 啊
2: 你现在是吃了这个十味地丸，效果特别理想，是不是这个？
3: 特别特别好，都有。
2: 而且这个心脏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感觉到心绞痛。
3: 没有。
2: 那我跟你说，这有效是好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有一个，这还是血症。那吃了一段时间，咱们只能说是初步有效了。您听我的啊，你心里高兴，我也高兴。这速效救心丸呢，您记着，还是放在口袋里，咱们不吃了。咱自己也不用吃了，你不疼了不就不用吃了吗？但是这个东西啊，一有备无患，第二个，就万一别人有心绞痛没带药的，咱带着呢，咱能做个好事。
3: 行，你说太对了。
2: 你这还是要带，你知道吗？但是丹参片这个是彻底可以告别了，而且你看，你吃上时候你一定记着。

0: 症，你就得是好好的解决血。这里面这十味药全是好的藏药啊，而且你看藏红花、藏三七、藏天麻、牦牛血，再加上那个藏玉四宝里面的孙龙，这个东西外面你是买不到，只有我们中心有。所以说你说你是我们的会员，而且呢用上了之后达到这个效果，我都替你高兴。你这样
1: 要
0: 你
1: 感谢你，
0: 不客气，这个是应该的，也是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同时呢也是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吧？你好了我更高兴，是不是？
1: 哎，我也
0: 好好
1: 跟着你走。
0: 你这样，你以后跟着我，你这个心脏病的情况会越来越轻，你都能活到100多岁。你放心，咱绝对能办上。
1: 谢谢。
0: 放心吧，这症状越来越好了。你说你心脏不疼了，上下楼不喘不憋了，你说你是不是自己感觉跟好人一样？
1: 好人一样。
0: 对呀，你以后越来越好，好不好？那就这样，
1: 好嘞，
0: 咱们就聊到这。以后祝您越来越健康，以后咱们跑步前进。
1: 跑步前进还得继续跟你走啊。
0: 好好好好好，咱们以后交朋友，好好跟我走，
1: 好
0: 吗？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

0: 7.3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转眼之间都到周三了，
0: 啊，对呀，这小周末嘛
1: 就要过去了，
0: 还差两天。
1: 哎呀，真是时光如水，岁月
0: 如梭，
1: 岁月如梭
0: 啊！
1: 转眼间就到了星期三了
0: 啊
1: 啊！就是因为
0: 也不是很好转，
1: 让我真是什么
0: 感慨万千，
1: 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你想写本书，
1: 就算了吧。哎，你没发现吗？就是有些，就是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就是有一些基因，就是成套，就成套说科的这个是
0: 刻在骨子里，
1: 骨子里头的，是基因里头的。
0: 比如说朝花夕拾杯中酒，哎，我小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学，
1: 就记得住。
0: 然后就是那时候看电视嘛，在电视上演完一遍之后，反正那个歌啊。倒不见得都能唱得出来，
1: 但是
0: 但前面这首童谣
1: 我是记住了，
0: 哎，时时刻刻呢都能在家里这个沙发上啊床上啊表演表演。
1: 是的是的，你发现就是说东北的孩子童年里总会有那么几首非常这个记忆犹新的童谣，
0: 嗯
1: 啊，然后这些童谣就很奇怪，你不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
0: 对，而且我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就是晚上在小区里边吃完饭散步
1: 溜达，
0: 然后楼下有一个范围，就是孩子们扎堆玩的地方，
1: 懂懂懂，
0: 就是中间有铺那个稍微软一点的那个垫儿啦，然后有那个什么滑梯啦、秋千啦，还有一些健身设备什么的，就全小区的孩子都在院里的那个位置扎堆，然后我就从那个旁边路过嘛，就被孩子们那个嘻嘻哈哈那个吵闹声
1: 啊，
0: 就是感觉到哇，好幸福啊！他们过得好快乐，
1: 他们就是很快乐。
0: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扎堆一帮的孩子嘛，开始分伙，
1: 玩游戏了呀。
0: 咱们那时候分伙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脆丁壳，就石头剪刀布。
1: 啊，
0: 哦对，还有手心手背儿，那就有三种。
1: 啊，
0: 手心，哎，我想想啊，手心手背跟黑黑板是一个方式吧？
1: 是一个。
0: 哦，那就是还是两种方式，就脆丁壳跟手心手背儿。然后你看手心手背儿呢，就是他你在出的时候你会喊手心手背儿。
1: 对
0: 吧？
1: 对啊，
0: 然后我昨天听到的是黑黑板儿。小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就是黑黑板的那个语调非常奇怪，
1: 很有意思，
0: 就是黑黑板儿。
1: 像首歌，
0: 你们小的时候不这么喊吗？
1: 我从来就是你说这个黑黑板这个我们没用过，我们就手心手
0: 背。真的假的？
1: 手心手背
0: 儿。啊，黑龙江不说黑黑板儿。
1: 不的，然后我发现你那黑黑板好像还有调。
0: 啊，对呀，就是我们吉林孩子，那可能吉林孩子我们都说黑黑板儿。
1: 独属的。
0: 那至少你们没有，
1: 我们没有，
0: 对吧？
1: 我就想听，我想听那个调，
0: 嘿嘿班儿，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个嘿嘿班儿呀。

0: 不是就是某种戏曲的那个什么吗？曲艺，曲艺，
1: 那
0: 我觉得他已经到曲艺范畴了。
1: 那倒没有吧，但是我昨天就是反正特别不经意的从那个孩子们玩的那个区域路过嘛，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分伙的时候在唱这首歌，哎，我猛然之间啊，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走到我家单元门楼下要刷那个单元门的卡了，然后猛然想到，我说这帮孩子当中是谁第一个会唱这个黑黑板的呢？
0: 还是他妈他爸？
1: 家里三口人黑黑班吗？
0: 不是，
1: 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我们当年在小区楼下扎堆玩的时候，是谁第一个先这么唱出这句话的？
0: 不知道，
1: 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0: 完全不知道。
1: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就是像刻在基因里一样，好像你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然后
0: 你
1: 到了跟朋友们那个能一起分伙玩点啥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自然就会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好神奇啊！
0: 还有，你听过那个什么吗？
1: 什么？
0: 听过那个就是学习李向阳那个吗？
1: 啊，学过。
0: 就跳皮筋的时候。
1: 学过，跳过。
0: 哪节课？
1: 坚决不投降。
0: 对，
1: 对吧？
0: 一套一套一套的、那是谁先说的呀？
1: 不知道。
0: 对吧？
1: 就玩皮筋的时候，其实也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口诀什么的。
0: 对啊，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姑娘就是上了这个二三年级了以后嘛，应该是三年级最近的事儿。她有一天就突然说了，就是说，就我送她上学，然后旁边就有那个比她很更小的一个小朋友，就让爸爸妈妈领着背个大书包往前走。然后她跟我说，你爸爸，你看这个是一年级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他就会说了，
0: 他也会说。
1: 那这个你曾经在家里说过吗？
0: 从没说过。
1: 那一定是有同学的家长在家里说过，说明天开始你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啦，一年级的小豆包，
0: 一
1: 打
0: 一蹦高啊。
1: 但我好像只会这一句，后边就是每个年级都有吗？
0: 每个年级都有。但是其实我也没用过，我是特意就是看了这个的，什么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水碗一捅一个眼儿。
1: 什么小水碗？
0: 小水碗啊。三年级的这个吃饱饭，四年级的饿死了饭。
1: 怎么到四年级就不管了？
0: 对，越大越烦人了，就是、越大越烦人了。但前面还很可爱呢，就你看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一打一蹦高。
0: 二年级小水碗一捅一个眼儿，哎，这个还很可爱呢。
1: 你别说，上小学的就是头两年还真是，就是可能课业的压力没有那么重。然后可能整个比如说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还处于一个就让孩子好好熟悉学校这个环境，然后熟悉每天要按照这个时间点去作息，要听课，还处在这个阶段。
0: 而且小朋友就包括咱们小的时候，就也有这个特别讨厌的，就是爱改什么诗啊什么的这种。
1: 哦，那肯定嘛，
0: 就乱
1: 也有一些流传古今的，
0: 对，乱唱乱说的。就是你突然发现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还在用咱们小时候那套的时候。
1: 真的吗？他们没有点新花样吗？
0: 就是你看，你们说没说过“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
1: 啊，一咬一个包，不知咬多少。好奇怪，有些古诗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还就是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0: 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
1: 哦，那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说一咬一个包，
0: 一咬一个包，是不是、啊？就很多流传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这种，就现在就是孩子们还在用。我说你们也不咋长进呢。
1: 对呀、
0: 啊，
1: 为啥他们就是不来点新花样呢？
0: 对，还有就是被改的最多的，我没想到这个是流传的最多的。
1: 什么？
0: 就是太阳天空照。
1: 啊，花儿对我笑。
0: 小强说：“
1: 走，你以为什么？
0: 背上
1: 炸
0: 药包。”都是一个，而且他们就不换样，都是一个目的。
1: 那肯定还是有家长在家里教，要不然在哪儿学的呢？
0: 你看，儿总说了，说这个就是小的时候上那个下雨的话，他会说啊，老天爷别下雨，蒸的馒头都给你。
1: 就是不让下雨，
0: 不让下雨，
1: 蒸的馒头都给你，
0: 下雨不能出去玩了。
1: 我们那时候叫大头，下
0: 雨
1: 不愁，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0: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
1: 还有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没听过吗？
0: 这个我没听过。
1: 真的假的呀？
0: 这个我真没听过。
1: 就我们小时候都说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0: 这个我真没听过。
1: 小不点的时候都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说。你说这个口诀吧，他你又不能用它来跳皮筋儿，你又不能用它来就是分个胜负啥的。但有的时候一帮小孩围在一起，大家就会一起就是异口同声的去那个背诵
0: 对，
1: 这也挺好玩的。然后那个声音会回荡在整个小区的那个，就是我们小区那时候原来是一个回形回字楼就正好那个院当间。

0: 叫丁老头、啊。
1: 丁老头，但是哎，你们小时候啥？
0: 我们小时候就叫老丁头。
1: 我们
0: 说
1: 老头，有个老丁头。
0: 有个老丁头。
1: 欠我两个球。
0: 欠我两个球。
1: 我说三千环。
0: 哎，三千环是往脑门上吗？
1: 对，抬头纹。
0: 啊，我说三千环。
1: 他说四千环。
0: 四是嘴吗？
1: 对。
0: 我说四千环。
1: 嗯，然后我亲你个大鸡蛋。
0: 亲你个大鸡蛋，画了个脸。
1: 然后对，然后是买了三根韭菜。
0: 那是放哪儿
1: 头发
0: 啊，三根头发、三毛、
1: 对，花了三毛三，就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一个耳朵，
0: 花了三毛三，
1: 对，然后买了一块肉，身子在脸下面有个身子，买了
0: 一块
1: 肉，对，花了六毛六，
0: 脸腿呗，
1: 是哎，六毛六是胳膊吧，
0: 然后呢
1: 是胳膊吧，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0: 衣服扣、
1: 嗯、对，花了七毛七，
0: 七毛七写哪儿啊，
1: 七毛七是不是胳膊呀、啊，七毛七，不是那个啥，
0: 七毛八呀，
1: 六毛六是手，七毛七是脚，
0: 七毛七是脚啊，
1: 对，六毛
0: 完了，
1: 六毛六是手，
0: 换了
1: 啊
0: 啊，我看看、
1: 这个、
0: 我看我能不能改啊，
1: 对，
0: 七毛七是脚，
1: 对，但是这样，他是老丁头，
0: 我已经完全画混乱了，朋友们，
1: 哎，你看六毛六怎么样，有点意思吧。然后七毛七，
0: 哎，你家老丁头是法官吧？
1: 这为啥呀？
0: 这看起来非常像法官戴这个
1: 卷
0: 发，卷发
1: 是不是？你把脑袋这个安过来就对了。
0: 啊，这样的。
1: 小朋友们都会画的那个就是
0: 老丁头，
1: 对。
0: 但我就是为什么说我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画明白这个画呢？
1: 啊、
0: 嗯，因为我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一幅，他的五官长得非常的紧凑。
1: 紧凑。
0: 就在整个脸上分布非常不均匀。
1: 对，哎，你这个为什么把七毛七画在胳膊上？它有点像那个，就整那个，就这样。
0: 人
1: 哎，你看谁？儿总给我们发了一个。
0: 我看看你画的。
1: 你看六毛六是手，
0: 啊、六
1: 毛
0: 六
1: 七
0: 是
1: 那什么？
0: 我该说不说，看完儿总的画之后啊。
1: 你画的确实好看。
0: 我觉得我这个比例还挺协调的。
1: 儿总画的确实磕碜。
0: 我就是没整明白到底是六毛六还是七毛七，该放哪儿？
1: 七毛七是九啊。
0: 啊，这么高。
1: 还有一套，
0: 挺好玩，
1: 哎，还有一套是那什么，就应该是跳皮筋用的吧？就什么起不来，来上什么来上学，学文化，
0: 学文化
1: 啊，画图画，图书馆。
0: 你看这就不合理吗？
1: 管不着，
0: 画图画还是画着，怎么就变成图了呢？你们小时候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没有，小时候就说来着。
0: 哦，但这个我听过，图书馆
1: 管
0: 不
1: 着，对，
0: 是吧？
1: 找大火，火火车头
0: 啊！对，
1: 火车头。还有那个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跟你说话的话，你会堵住耳朵，然后一边晃。
0: 不听。这个用到的范围比较广，就是上学之后，好像我记得就是三四年级之前
1: 啊，
0: 就大家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班里有男生，就是调皮捣蛋什么的，
1: 啊、
0: 不听，就开始。
1: 然后还有那什么，还得说反弹呢。
0: 啊，对，反弹。
1: 啊，我反弹。
0: 反弹。
1: 真烦人。一般能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都有点烦人。
0: 都很，这就一般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应该平均年龄就不超过六岁了。
1: 来，现在啊。
0: 反弹。
1: 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个是童年的歌谣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然后你能想起来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看着我自己的这个画作呀，
1: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啊。
0: 抽象。
1: 还有，其实还有。哎，这个你们没说过吗？
0: 什么？
1: 就是你帅。然后头顶白菜，身披麻袋，
0: 可能这个就是你们黑龙江孩子的那个口诀
1: 啊。我们用过它啊。
0: 你没用过还是你们用过？
1: 用过
0: 啊，你们说过。
1: 小时候说、
0: 我们是完全没说过的
1: 啊。
0: 它完整的是什么？
1: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帅、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是头顶锅盖，身披麻袋
0: 啊，
1: 然后腰缠海带、
0: 啊、
1: 自以为东方不败，其实傻子二代。
0: 能那个埋汰别人的。
1: 对，还有谁谁谁的头、橡皮球、一脚踢进百货大楼
0: 啊。对，这个我听过，
1: 对不对？
0: 对，
1: 百货大楼。
0: 那就是看来各地都有百货大楼。
1: 对，百货大楼有风扇
0: 啊。那后边就没听过了，
1: 一下吹到了火车站。
0: 还有火车站的事儿
1: 啊。最后反正就是去毛楼了
0: 啊。对
1: 对、就最后的结果不大好。
0: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1: 这你不知道，但是你就会，你就到岁数也会。
0: 你看这两年的那个就是喜剧节目啊，喜剧表演什么、
1: 啊、
0: 人就说就是东北人的搞笑是刻在骨子里的。
1: 对，
0: 就这个什么，一个是押韵呐、
1: 啊、
0: 一个是什么四六八句
1: 啊，
0: 要不然什么三句半了
1: 啊，
0: 就是你好像他天然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有天赋。
1: 你真的东北人，你要是在有些场合吧，就到顶到那儿了。

0: 那你要是不整个四六八句的话，你不得劲儿。
1: 嗯。
0: 你发现了吗？
1: 有的时候是这样。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需要一种技术。就四六八句这个玩意儿吧，就可能大多数人都能整。
0: 啊。
1: 但是有的人呢，就他整起来还挺难。谁？怎么
0: 难吗？
1: 你要打名啊？
0: 这么难吗？我回忆呢，我回忆呢，我回忆就是还有啥？就是咱那个东北的孩子，就是能想比较共通的那种，
1: 比较共通的、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这个回忆回忆啊，如果你能回忆起一些我们到现在没有想起来的一些什么童谣啦、绕口令啦、好玩的这些什么顺口溜啦，都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这你们没唱过吗？
1: 大花轿吗？
0: 这没唱过吗？
1: 我看看，太阳出来我荡秋千。
0: 对。
1: 荡完秋千我荡电线，
0: 这个你们吉林孩子没唱过
1: 那至少反正我小的时候没唱过
0: 啊，就是忽然长到了高压的，
1: 别唱了那你们小的时候还编过这个？
0: 对啊，我们编过好多，就是还有那个什么，不是我们编的，
1: 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0: 它来自一个神秘的地方。
1: 但是你哎，大花轿是哪年的歌啊？好像，
0: 反正我小时候有，我还记得那个 MV 呢。
1: 火风吗？
0: 对啊，那个 MV 就是非常有这个黄土高坡的一个气质。
1: 啊，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画质非常糊
0: 啊。
1: 嗯。
0: 然后确实，它那个景也都像什么窑洞啊，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你是说这首歌，说你们小时候编这首歌不是编的，它一定是来自某种远古的记忆，就传到那儿的。
1: 远古的记忆。
0: 对。
1: 大花轿这首歌都没有远古的记忆。
0: 但是它就是嗯。
1: 是谁带来？
0: 但是它是现成的。
1: 远古的呼唤。
0: 但相信我，
1: 反正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能传下来，我就觉得很神奇。
0: 甚至你不知道是谁传下来的。
1: 嗯。
0: 啊，是谁呢？不是这个事儿，你细想，你就细思极恐呢。
1: 是谁？
0: 送你来到
1: 我
0: 身边。
1: 我唱的不是这个，我起的不是这个头。
0: 那你再试。
1: 嗯，是谁？
0: 送你就是这个呀。
1: 在敲打我窗。
0: 啊，是谁？
1: 对呀、
0: 啊，
1: 送你来
0: 到我
1: 身
0: 边。这个咱俩现在接的这个就有点现代了。
1: 怎么？
0: 这个就是、
1: 这个就不像来自远古的。
0: 这个不是远古的，
1: 嗯，
0: 这个不是就是深植在东北孩子这个印象里。
1: 嗯，是吗？
0: 我再想想，但是我现在就我在回忆哪一段？我在回忆就是10后这帮孩子。
1: 对，我现在就想，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这些什么童谣以及顺口溜？因为毕竟生活的环境跟咱们小的时候就是也完全不一样了。就飘
0: 在天。他一般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我回忆了一下，
1: 嗯、
0: 都是咱玩过的，所以我经常评价他们，我经常就直接。
1: 你们也就没有个创新。
0: 我直接就埋汰他，我说你
1: 都我们小时候玩剩
0: 下的玩剩下的呀。有没有可能就咱小的时候在玩这些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也是，你这不我们玩剩下的吗？
1: 不能！大花轿，爸爸妈妈小时候一定没玩过。
0: 太阳当空照，他们也没玩过，我觉得。
1: 太阳当空照，对。
0: 对吧？
1: 都不是他们小的时候的歌曲。
0: 就他们也不敢炸学校啊。他们都不一定有那个呢，对不对？
1: 啊，我小的时候好像还说过一个什么剧，拉大剧。
0: 扯大剧，老家门口换大戏。
1: 唱大戏。
0: 唱大戏。
1: 开头是啥来着？
0: 啊！
1: 我要啊！拉大剧，扯大剧，老家门口唱大戏。
0: 啊！
1: 什么接闺女，什么女婿。
0: 啊！然后
1: 小屁孩
0: 也
1: 要
0: 去啊！
1: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的那个完整版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你拍一，我拍一。
1: 然后呢？
0: 老家门口唱大戏。
1: 啊！是你老家门口唱戏吗？
0: 那不是呗。
1: 你拍一，我拍一是啥呀？
0: 你拍一，我拍一，好像谁在门口织毛衣？你拍二，我拍二。
1: 啊，咋的？
0: 咖啡里面加冰块。
1: 才不是呢！你少在这瞎编。
0: 你拍三，我拍三。
1: 嗯。
0: 嗯，周末一起爬高山。
1: 你看，就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这个押韵呢，就是一句完整的那个原文想不起来，但就是能在这
0: 胡来找，
1: 就在这块给你现编。
0: 我能编到十，
1: 就非要押这个韵
0: 啊，非插走十。
1: 这是一个小时候玩土豆丝儿丝儿
0: 啊，土豆啊，还你们是玩那个吗？就是包饺子捏捏捏
1: 啊，没有
0: 就
1: 哎。 你等会儿，我突然想到那个

0: 就是前一阵不是看《小巷人家》吗？
1: 啊，
0: 好像就是黄玲那个角色
1: 啊，
0: 她好像就是哄孩子的时候说过这个，
1: 啥
0: 包饺子，
1: 包饺子捏捏捏。
0: 然后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说好有意思，应该是流传在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江苏那一带的一个同学。
1: 没有，我们家有，我们家有。好像前面得擀皮儿还得啥的，后来包饺子包饺子捏
0: 捏
1: 捏。
0: 不仅得押韵，还得对仗工整。
1: 当然了。
0: 嗯，
1: 当然了，你就是东北四六八句，那也是有对仗工整对仗的。
0: 我有一天还猛然想到，就是你还记得电报哒哒咋玩吗？
1: 哎，电报哒哒不是电报那个就那不是捉迷藏那种吗？
0: 然后呢？
1: 就是电报的谁
0: 藏起来呗？
1: 对，谁被然后那个鬼说电报？
0: 嗯，
1: 是鬼说电
0: 报。谁是鬼呀、
1: 啊？就是抓人的那个，
0: 就是啊、嗯，只有一个人抓人。
1: 对他，比如说看你藏那儿了、嗯，你喊人就对
0: 就喊电报哒哒，然后你就怎么样了呢？
1: 你就被抓起来了，你被抓起来，然后你伙伴就是得来
0: 救你。
1: 对，隐藏的地方得出来救你。然后如果救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个就是抓人的看着你了，再喊上指着你电报，你就又被抓起来，你也被扣住了。
0: 那如果只是看到就喊就都那很难赢啊，
1: 那不是啊，
0: 藏的人很难赢啊。
1: 藏的人不难赢啊，找的人那个难度也很大呀，找的人难度很大的。
0: 我以为我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已经没有就是清楚的那个印象了，但我以为的是就是我至少得我能拍到你的同时喊电报哒哒，然后你才被定住、
1: 哎、就是那这个游戏藏的人咋赢啊，就始终找不着谁，那不得有个倒计时限制啊？那时候也不谁
0: 别忘了，那时候可能截止的时间就是谁家喊回家吃饭
1: 啊。
0: 化妆喊那家谁家回家吃饭了，别玩了，到点了。
1: 来自妈妈第一声呼唤就是这个游戏的就是结束的号令啊。
0: 对，谁喊你回家吃饭？然后大家陆续啊，那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一般都说、啊、再玩一会儿，不行。
1: 对，
0: 啊、好了，那我就走了。
1: 赶紧回来。我要跑到123路公厕。要不然就是我妈，我今天想在那谁家吃，不行。
0: 那对对对，都做好了。
1: 对，都做，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啊！
0: 也挺有意思。
1: 我记你这样说的，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谁谁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0: 嗯、对
1: 啊，变成了这个80后90后的一个集体记忆。
0: 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就是过去趴窗户喊的那个了、
1: 嗯。
0: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就是我家、我老姨家、我大姨家，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但是不同的单元
1: 啊
0: 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放学的孩子们都回到我姨家吃饭，然后那时候就是所有回到这个院里的孩子们
1: 都要
0: 在楼下喊
1: 啊
0: 啊，
1: 电报
0: 不是喊什么电报啊，就喊谁妈我回来吃饭了，就是反正也不喊，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别的称谓，就是妈我回来吃饭了，
1: 然后就是各家，
0: 然后就哎很神奇的就是各家妈就知道这个是自己家孩子喊、
1: 啊、就领回去
0: 啊、只有我回家喊的是大姨我回来吃饭了，
1: 你好认呐，你好认呐、
0: 啊、对，我这个非常好认，
1: 最好认呐。
0: 再想到小时候这个就哎呦就是满满的回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没事，我建议就大家没事聚在一起咱也玩玩那个电报哒哒啥的，找找童年的感觉，大人总就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就时常的让自己当回孩子。
0: 明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院里咱就是玩一圈，
1: 不行我比赛。请把妆给我化好，我比赛。
0: 好，那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找合适。
0: 那大家都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
1: 哎呀，
0: 好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防汛践行时，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十次学习研讨会召开。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仅仅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彰显人民领袖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引领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植根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壮阔的征程，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求全党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各方面的干劲带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新征程上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新征程上，全党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度第10次学习研讨会，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
7: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实效，要稳住粮食安全基本盘，把党组织力量嵌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粮种推广、农资保障全链条，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农业农村现代化根基。会议要求各县级领导要进一步压实防汛主体责任，督促属地履行防汛职责，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防汛责任全覆盖，开展并险水库地质灾害点、低洼地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摸清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制定转移避险专项方案，做到险情早处置、群众早转移。要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防灾宣传，系统筹备应急物资救援力量，完善统一指挥、快速响应、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以严密组织体系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管党治党的总遵循、总指引，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强化实干担当导向，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引导各级干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会上，李霄汉、张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研讨交流发言，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
5: 7月10号，市委书记韩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第10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研究临江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会议。
7: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街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自查整改，补齐防汛短板，对照省委常委会提出的突出问题，开展自查自纠，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群众转移避险摆在防汛工作首要位置，严格落实提前转移、应转尽转要求，坚决杜绝汛情突发后群众受困求助的情况发生，同步抓好农业防灾减灾，加大农业设施汛期安全巡查力度，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各部门干部要主动下沉到防汛一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宣传劝导工作。会议强调，市农业农村局要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组织开展回头看，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各乡镇街要建立常态化管护巡查机制，确保建成的沟渠、机井、道路等设施有人管、有人修、有人护。各相关部门要信息共享、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曼林县项目进展情况汇报，通报了抚顺市暴雨复盘及临江近期气象情况、防台风、八危、防汛应急准备工作情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7月10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市委书记韩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白山市委部署要求，运用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临江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大会。
7: 会议通报全市正确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篇。会议指出，要深刻对照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检身政绩，把公心挺在前，绝不允许对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打折扣、搞变通，为一己之私乱作为。要深刻对照为民造福的宗旨立场躬身自省，把服务群众的责任落到实处，坚决纠治以权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深刻对照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揽镜自照，绝不允许将公权视为私产，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和政府公信力。要深刻对照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内事反听，杜绝敷衍应付、作风漂浮，坚持抓细抓实，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要坚守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细作，用群众口碑和民生工作实效检验成果。要坚定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坚信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坚决摒弃躺平、佛系等消极心态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错误认识，不断强化主动担当的行动自觉。会议要求要深悟党建思想，夯实理论铸魂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要扛牢治党主责，压实管党治党重担，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要高悬反腐利剑，纠治政绩错位顽疾，始终保持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全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抓实学习教育，常态淬炼干部初心，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确保学习教育高质量、好效果。县级领导同志、市直各部门单位、吉林临江边境经济合作区各乡镇街道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0: 关注健康生活，传递科学知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百科节目。
1: 咱们要聊的主角就是这些在血液里游荡的尿酸分子。尿酸是咱们身体代谢嘌呤后产生的废物，正常情况下肾脏会把它过滤出去，让血液里的尿酸保持在合理范围。但当尿酸生成太多，或者肾脏排泄出了问题，血液里的尿酸就会超标，这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开始疯狂发信号了。第一个信号就是夜间经常感到口渴，甚至醒来多次喝水，这可能是你身体在提醒你尿酸水平异常增高，增加了肾脏的负担。

0: 指身体排尿异常，甚至可能出现水肿。第二个信号就是经常感到腰部不适，且没有明显的外部诱因。尿酸的排泄主要依赖肾脏，肾脏的不适症状主要反映在腰部，所以腰部不舒服的时候也要想到有可能是高尿酸呀。当高尿酸诱发痛风症状时，信号就更加明确了，那就是关节红肿热痛，尤其是大脚趾关节。很多人会在深夜突然被疼醒，感觉关节像被刀割一样，这是因为尿酸超标后会形成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里引发炎症，就成了痛风。当然还有些信号，比如尿液异常，尿液颜色变深或者出现泡沫沉淀物，这也可能是尿酸盐结晶在肾脏里堆积，影响了肾脏的正常工作，这时候可千万别忽视。总之，如果发现晚上口渴、频繁起夜、无明显诱因的腰痛、尿液异常，甚至有了关节的红肿热痛等痛风症状，就要引起足够重视，及时检测尿酸水平。很多人觉得尿酸高顶多就是关节疼，忍忍就过去了，可事实远没这么简单。长期尿酸高除了会引发痛风，还会对肾脏造成严重伤害。尿酸盐结晶在肾小管沉积，导致肾性积水，甚至引发急性肾衰竭，就是急性尿酸性肾病。尿酸盐结晶在肾脏出口处形成结石，就是尿酸性肾结石，患者会出现剧烈腰痛、血尿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结石堵塞尿路，同样会导致肾功能衰竭。更可怕的是，尿酸高还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过高的尿酸会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让血管变窄变硬，进而引发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疾病。高尿酸甚至会扰乱糖代谢，损害胰岛的贝塔细胞，最终可能导致糖尿病。这个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不过大家也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发现，科学应对，尿酸高是可以控制的。首先，饮食调整很关键，要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比如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比如芹菜、菠菜、苹果、燕麦等，同时要多喝水，每天喝2000毫升以上的白开水或淡茶水，帮助尿酸通过尿液排出。其次，要坚持适量运动，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运动3至5次，每次30分钟左右，既能控制体重，又能促进尿酸排泄。但要注意，应该避免剧烈运动，因为剧烈的无氧运动可能也会导致体内尿酸升高。从我们中医学角度来看，尿酸高的病机多与湿热内蕴痰盂组织相关，治疗常以清热利湿、活血通络为原则。临床中，医生可能会根据体质辩证使用土茯苓、车前子、薏仁等中药材，帮助促进湿浊排出，也可配合针灸、选取足三里、阴陵泉等穴位调节脏腑功能，辅助减轻症状。最后，如果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中医辅助调理，尿酸还是降不下来，或者已经出现了痛风、肾脏损伤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降尿酸药物，定期监测尿酸水平，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尿酸高不是小问题，身体发出的信号千万别忽视，只要我们重视它，科学应对它，就能远离尿酸高带来的危害，守护好自己的健康。
1: 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健康百科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近1500元。
1: 那其实呢，这门手艺啊，承载着文化，比如说公主岭的赵氏草编、农安的曲氏草编等，都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不仅自己坚守，更通过免费培训，让更多人热爱并传承着这门手艺。除了传统的技艺呢，秸秆作为生物质燃料，用于发电和供暖。像辽宁铁岭的一家电厂，年处理农业废弃物约35万吨，可替代标煤约11.2万吨。
0: 还有呢，就是将全株的玉米，这个包含秸秆的部分呢，加注成青稠饲料，这也是畜牧业的重要选择。因为啊，相比于传统的卖玉米粒儿，农民呢每亩可以增收700到1260元不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玉米甚至也进入了高端的制造领域。

0: 域啊，玉米呢可以制成生物基材料，用于生产汽车的零部件，特别呀是这个强度高，重量还轻，它呢还能够生产可降解农用地膜的原料，根据作物的生长周期呢自动降解，帮助农民啊每亩地节约人工成本呢超过300元。
1: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科普几个关于玉米的常见误区。首先就是不少人觉得这个现在这种塑封包装的玉米是僵尸玉米啊，这可能是近几年的关于玉米最火的谣言之一了。
0: 嗯，
1: 很多人看到超市里保质期长达12个月的真空或者冷冻玉米呢，就担心完了，这又是科技和狠活了。
0: 对，
1: 真相是正规的包装玉米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它的超长保质期呢并非靠防腐剂，而是源于成熟的加工工艺。
0: 嗯，这个呢我就去过这个四平当地的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啊，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流水线是非常的严密的啊。就是呢我们是当时穿着这个叫什么防护服去参观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外面你甚至都看不到这个玉米本来的样子，它摘下来呢马上就送去清洗，然后呢包括预煮，然后呢是真空包装，再进行高温的杀菌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它都是在机器里完成的。基本上呢就是你人工呢只需要就是挑选一下这些苞米摘下来的时候啊，它符不符合这个生产的标准啊，对这个重量达不达标，有没有这个坏了的粒儿啊，剩下的所有过程中都由这个机器来完成，而且它这个高温杀菌可比咱们这个在家自己这个放在冰箱里保存要强多了啊。这个过程呢是杀灭了细菌，而且抽走了氧气，自然呢就能长期的保存，而且呢它这种工艺叫锁鲜工艺啊，能够很好的保留玉米的营养，甚至呢在加热之前它的膳食纤维呢还能达到每100克含3.2克。
1: 那相比常温之下放一两天就开始发黄啊发蔫的新鲜玉米，包装玉米呢是反季节的时候非常靠谱的选择。
0: 对，
1: 那口感甜呢也不是因为刷了糖水啊，而是因为厂家选用的是甜玉米或者甜糯玉米等本身就高糖的品种。只要注意购买的时候选择正规渠道，然后像这个包装也是完好的不漏气的，标签清晰且在保质期内的产品就没有问题。
0: 还要给大家科普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超市上买回来的鲜食玉米，它外面不是有一层这个包装袋吗？就是这个塑料的这种，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就这个能不能直接放在水里煮或者放在水里蒸啊，这个呢我们当时也是专门请教过，他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包装呢都是符合这个高温标准的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这个不放心啊，我知道很多人心里会有顾虑啊，
1: 拆了也行，
0: 对，把它拆了也行，但是实际上呢它把这个包装袋包上你去蒸煮，其实更能保留到这个玉米的鲜味儿。
1: 对，因为你隔着吧，它这个会有营养流失，
0: 对，
1: 味道也会有一些流失啊。那还有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玉米是 DGI 的食物啊，我减肥我把玉米当饭吃，一天3顿大苞米，
0: 哎对，
1: 健康又挺饱。这个玉米呢它的确是粗粮，但是你如果选不对品种啊，可能就会出现越吃越胖。如果你吃这个甜玉米或者甜糯玉米就不对了，不同品种的玉米呢热量差异特别的大，同样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250克就半斤可食用的部分，黄糯玉米的热量比甜玉米高出200千卡，
0: 哦，
1: 相当于你这个吃一根苞米啊，就是比你吃一根这个黄糯玉米啊，比吃一根甜糯玉米之外还多吃了一碗大米饭，
0: 那还不如再吃一碗大米饭。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我们东北经常吃这个黏苞米，
0: 对，
1: 因为它其实热量不低的。
0: 而且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甜玉米的热量更高，这个糯玉米它吃着也没什么甜味啊，但是呢你们想错了啊，这个糯玉米其实是热量更高的，而且呢不仅是热量有区别，它们这个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也是不相同的。甜玉米的 GI 值呢大概是55啊，它呢是属于 DGI 的食物，但是呢糯玉米的淀粉呢几乎全是易吸收的支链淀粉，它呢就属于中高 GI 的食物了。有些那种黑糯玉米大家在市场上也见过啊，它的 GI 值是最高的，高达106啊。而且呢这个玉米呢它虽然很有营养，但是呢它这个蛋白质啊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其实拼不过像这个燕麦呀糙米这样的我们说的传统的全谷物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在控糖或者减肥啊，建议呢优先选甜玉米或者呢是这个老玉米
1: 啊，这个老玉米反正 口感不是特别好，
0: 有点硬。
1: 说实话啊，所有的玉米当中，真的是我们东北的这个粘苞米啊，是最好吃的，口感最好的。但是
0: 叶乎的粘苞米，对不对？
1: 对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适量食用。你如果在减肥或者控糖呢，这粘苞米就不要吃了。
0: 对，
1: 你要吃的这个可能是你不爱吃的甜玉米，因为它比较脆的，
0: 对，
1: 就嘎吱嘎吱的。而老玉米呢，它的口感就比较硬了。
0: 对，
1: 那你。以这些即使是吃甜玉米或者老玉米也要注意适量的食用，并且呢你还是要减少其他主食的量，才能达到 DGI 的饮食。
0: 对啊，这个玉米它不是一种蔬菜啊，它是一种主食，大家要注意的。而且呢还有传言说啊，这个玉米粒儿啊，就是咱这个一条一条这个穗儿的啊，这个行数超过12排就有问题，不能吃。
1: 谁说的
0: 啊？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啊！其实呢，它就是不同品种决定的。常见的有12行、14行、16行、18行，甚至20行啊。这个穗儿行数的多少呢，是品种的特性。另外一个啊，流传很广的谣言，这个我也听过，就是这个彩色玉米是染色的。
1: 哎呀，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吧，农民呢种这。比如说一亩地的玉米才能挣多少钱，
0: 对，
1: 再给你去染色都不够费那个人工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一煮玉米它掉色了，是不是染的呀？其实不是啊，它这个紫色黑色这些颜色呢是来自于天然含有的花青素。
1: 对，你像我们这个蓝莓啊，还有苦甘蓝里面都有这种天然的花青素，对吧？
0: 对，所以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天然色素啊。还有呢最后就是一个健康提醒啊，这个玉米呢含的粗纤维比较多，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呀，包括这个胃肠不太好的朋友们，有胃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少吃啊，多吃呢会加重负担。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吃这个玉米会发现它这个根部有一个像小胚芽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它是营养最丰富的部分啊，它富含不饱和维生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它是营养精华，我们吃的时候呢最好是吃掉的啊。总之呢这个玉米呢真的是一个营养丰富的黄金谷物，但是啊想要真的吃出健康，关键还是在于品种的选择以及控制好分量啊。只要呢您学会聪明的挑选，适度的享用，哎，这根黄金棒啊就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1: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以4部2职方式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4: 吉林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
3: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4: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4部2职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化，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持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处，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 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山洪从沟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太阳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堤岸路基，情况十分危急。黄强强调，强险固堤刻不容缓，要立即调集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堤岸迎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已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桥涵、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

0: 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籍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之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强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照事故发生，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渡汛安全。王子莲参加检查督导。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河、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然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敦化市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处，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目前出现了部分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正携带冲锋舟，针对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转移安置。本次洪峰预计在明天的20点左右能够完全出境。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多户，共计2.6万多人。受强降雨影响，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作战，段子堤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梅河口市海龙镇党委书记赵继东说，他们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紧盯水情雨情动态，持续做好隐患排查、灾后巡查和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辉南县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堤防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

0: 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鉴于水情升级，惠南县已于7月14号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灾害。截至15号10点，惠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由于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时水面距离辽源城区的福民桥桥面护栏不到半米的距离，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记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预计明天上午10点，各积水道路可以全部恢复正常通行。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7月14号，省内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疫情发生后，白山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全完成了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就业。虽然天已放晴，但有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依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辉发和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至发稿为止，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
1: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期要注意哪些事项。首先，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其次要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来获得救援。
2: 水之滨，深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3: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2: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4: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2: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5: 这个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

0: 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上午，美美与共汉墨铸韵吉林省民盟书法与建筑艺术展暨第三届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吉林建筑大学开幕。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主办，传承费孝通美美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百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2: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今天上午，以牢记嘱托、领智智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级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凤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争相拍照打卡的焦点。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联，请听报道。
3: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4: 大家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3: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

0: 粮品种，每年三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七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粮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1: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互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0: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农多点发力，以实干实际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3: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4: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3: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集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4: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3: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4坪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集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4: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5: 北京时间18:2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14号晚9: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6: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2: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天。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 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6: 十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7: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2: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8: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6: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2: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1: 我是牛程程。
12: 我是牛欣欣。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2: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2: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6: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7: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5: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7: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5: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8: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
0: 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5: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7: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5: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7: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7: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5: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7: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B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7: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15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

0: 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2: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3: 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0: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八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7: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8: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8: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

0: 举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

0: 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 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2: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
4: 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老牌的广播节目啊，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欢迎大家每天在这儿，我们跟大伙儿唠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样的事儿。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一些家庭生活当中的事儿啊，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呢，就最近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无论是这个生活呀，还是工作呀，还是哪些方面呢，就是感觉到自己这个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心理压力又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本来这个时间呢是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今天我们依旧是没有接收到啊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气象信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气象消息啊就抱歉了，就不能给大家播放了啊，千凤谢谢啊，就是表示抱歉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吧。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的广播节目。咱们的收听怎么听呢？是收音机，首选是收音机了。家里如果现在有收音机，吉林省的朋友啊，吉林省的朋友，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抱歉。家里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呢，现在可以用这个调频啊，调到属于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这个呢，不一样啊。吉林省呢，长春市是 FM91.6，长春市是 FM91.6，那各个城市呢都有。

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播出，但是各个城市各不相同。就是说，比方说在吉林市，那它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和长春市就不一样，和四平市也不一样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不是全省统一频率的啊。但是呢，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这个整个，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转发的发射机功率，就是那个频率不同而已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有的朋友，就是听这个收这个FM 的频率收不到啊，但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是用收音机的这个中波来收听啊，用收音机的中波，中波呢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这个呢是在吉林省境内。啊，只要是吉林省境内绝大多数的地方啊，除非有这个比方说有两山夹一沟的那种地方可能受到影响之外，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收听到的啊，都是可以收听到的。而且呢，辽宁的北部啊，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的县市也都能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这是乡村。啊，最后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咱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是在吉林省，虽然是吉林省的朋友，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再有那个就是，虽然说我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吉林省境内啊，我在外省外国啊，但是呢又很想听咱们老家的这个声音，或者说很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声音，怎么办？现在呢，你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经常给大伙推荐的啊，到网上下载一款叫蜻蜓 FM 啊，这个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的直播啊，就是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一直推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啊。这个蜻蜓上呢，您可以搜索，再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然后你点开它之后都有那个放大镜嘛，那个用放大镜来搜索，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台的直播啊。就是直播呢，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就是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我在介绍节目的同时啊，我在介绍节目的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接着介绍啊，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呢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你在蜻蜓上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啊，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专辑，其中有两个，总共四个专辑，两个已经停更了啊，还有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从2018年以后开始更新的，以前那两个专辑呢是2011年到2016年还是15年，我有点忘记了啊，总之都有啊，总之很多是都有的啊，很多都有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就加上收藏，什么时候想听小声长谈的节目了，您到这个网络上啊，您到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找到专辑，您就可以每期按时收听啊，就是可以按照日期找，我想听2025年几月几号的，到那一看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就能听，就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收看啊，这个小声长谈啊，现在这个开了这个试收听的平台啊，收听平台就是什么呢？收看的啊，收看的就是咱们的快手，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现在呢也有几百人已经进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了，所有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让咱们小红心越来越多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热度也会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

0: 有快手上朋友们啊，所有这个快手上朋友现在已经来到直播间，咱打个招呼。您帮忙点小红心，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就是也是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的。如果说视频上，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无论哪位，您最近觉着心情不好，觉着心理压力挺大，觉着有这个事儿，就是想征求一下小哥的意见啊，想征求一下小哥意见，想在小哥这块得到一个看法，都可以啊，就是一个唠嗑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啊，就是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就是不要申请在快手上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连麦不了啊。您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嘞，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正好有热线正在往您接，还没接到直播间，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什么什么王的这位朋友啊，您现在可以继续发，因为能看到你发的，我能看到，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啊的，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马欣啊，马欣是咱们老听众了啊，一直在南方，说这个张喜妹小朋友今年一年级毕业了啊，我要带他游泳去，他不想去，他说钟小大就说了不让去有危险啊。那个跟张喜妹小朋友说一下啊，就是你小米姐姐说的是不让野泳啊，不登野山啊，不去野泳，然后呢也不抓野鱼去，是指的是到郊外那些野地方啊，就是没有人管理、没有安全员的地方啊。像那个，你这是姥姥吧？是姥姥是奶奶了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这个，你们去的一定是专业的游泳池。专业游泳池呢，一是专业游泳池不是那么有大风大浪，或者有一些不明的地形情况，这都很安全。第二呢，游泳池里面都有安全员，甚至有的地方还有教练什么的啊，所以说很安全的，该去吧，还锻炼身体，一个是游泳还凉快，第二呢还锻炼身体，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张喜妹小朋友，你要听钟小大舅在这说的话，你就去啊，你就去该去啊，跟着奶奶去啊。好像是姥姥，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跟着姥姥去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喂，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
1: 吗？
0: 哎，好的，电话接进来了
1: 啊。
0: 哎。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啊。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啊。
1: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事儿，然后。在这挑事，然后给您打个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然后但是最近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我婆婆，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他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然后又这次吐槽就是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里面，
0: 不是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1: 是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

0: 他点事儿，就是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她觉得她太就想到了她是不是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1: 那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0: 我妈今年
1: 60，
0: 快60了，
1: 快60了，是不是这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
0: 啊、
1: 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0: 是我上周我都说
1: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她说这说那个的，她要想回去就回去，她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告诉她，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就吵吵啊，就先有啥没啥事，你想要我离婚那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那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0: 啊，
1: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0: 啊，
1: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嗷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0: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1: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就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
0: 嗯。
1: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直接到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的你能跳黄妈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就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那你就帮你闺女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生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0: 哦，那我就才能花二
1: 十块了。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排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它没有。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办法。

0: 那个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不就讲道理。
1: 我说吗？
0: 嗯。
1: 我说我这一孩，我说看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对不对？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事。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事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
1: 了
0: 啊，
1: 我就得找点
0: 对
1: 别的招。
0: 对，你该跟他好就好，这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啊，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儿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溜子。就别买太好的、
1: 嗯、
0: 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哦、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儿，他又开始
0: 没
1: 事，开始发作，
0: 比没有强、
1: 嗯、
0: 比没有强啊、哦
1: 嗯、
0: 你就记住他吸烟啥、
1: 嗯、
0: 你给整点啥就完事儿了啊、哦、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实实哭，你哭抽了啊、哦、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有
0: 啊，我告诉你，
1: 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的喘气儿，使劲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嗯，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啊？我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马，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她总是半夜就想事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她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她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就好了。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一定不要、嗯、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
1: 嗯、
0: 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
1: 嗯、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嘞，哎，好。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也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了呢啊。

好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9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很委屈、很过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可以打热线啊。小哥做这个节目呢，我们团队做了整整18年了。我们接电话也是几万几万的接了，哈哈。那么最重要的这么多年，主打一个就是陪伴，而且是真心的陪伴啊，真心的陪伴，就是不隐瞒观点，有啥说啥啊，欢迎大家。好，继续来看咱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先是很多的夸奖，非常感谢，不念了啊，就夸奖了很多话，说明天是我姑娘徐小宝啊事业编体检，求小哥祝福，祝他体检顺顺利利，出行一路平安，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那个也肯定没问题的啊，体检一定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吧。嗯，

向往光明说，哥呀，我听你节目真长知识，你这咋啥时候都有呢？我正吃饭包呢，掐小孩这事儿你都能想出来啊！我的天哪，你可乐死我了，就把我乐呛住了。最起码来说，他很焦虑嘛，就是他很焦虑，我就想办法让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让他的焦虑得到缓解。所以说出的招多少都有点损啊，他自己听着也挺很高兴的，这不比啥都强嘛啊！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啊，这个交流方式是对他最适合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而不是对我最适合的，对我最好的，这是一个层次啊。那么对他最适合的是更上了一个层次，就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这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所有快手上的朋友啊，看榜一、榜二、榜三啊，咱们的守护榜榜一是王树亚律师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位朋友要找王树亚律师啊，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记得是下了节目之后要找这个律师，我告诉他我说你今天上节目之后，在快手上找王树亚律师啊。现在王树亚律师就在榜一啊，就在榜一，您可以私信他就可以。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是圣心集团啊，是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啊。您如果是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家人有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你就私信圣心小一柱就可以啊，圣心小一柱就可以。榜三呢是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您可以呢这个到铁杆小米那块看我们最新的办公室的故事这个段子啊，办公室的故事这个段子啊，所有的最新的都是在铁杆小米的快手上发布啊。给铁杆小米加关注啊，谢谢大家。好了，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馅饼就真真实实，大家一定要接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儿呢无忧感受效果，今天晚上更是给咱们节目粉丝备了大礼，中奖率100%的刮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刮到啥送啥。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总感觉眼里头有石子磨的难受，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你就趁现在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惊喜的是呢，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张重磅的刮奖卡。这个馅饼呢，咱们必须得接住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含有10几种护眼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过的老用户都知道，贴眼睛上呢滋润舒爽，就像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干涩流泪这些老毛病呢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都更清晰了。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也依然给你。最后呢，重中之重，每人赠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有机会全额免单，100%中奖。不管刮出啥呢，都是净赚的啊！一年就一次，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啊，这个亚麻籽油啊，亚麻籽油因为这个夏天呢，咱们要做凉拌的东西多了，这亚麻籽油真的很好吃啊。这个夏天特就是家里头没有的话呢，因为我家有，这个夏天这个做凉拌菜、做拉皮儿啊，这个拌个黄瓜呀，或者说这拌个萝卜了什么的，这些你那个放了一点亚麻籽油，那个味儿可好了。啊，那个味儿可好了，这个、我接着说啊，不说我自己的事啊，说这个各位这个朋友们啊，咱上了年纪，身体调理得放在心上，日常饮食呢得多上点心了。很多人呢，平时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那些油腻重口的，不如换成清淡又有营养的健康好油。吃的舒服，身体呢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有胃口犯困乏的各位朋友，更该吃点清爽不腻还能补营养的。今天呢就给你们推荐了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这个老爷子老太太有很多是这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吃啊，都说比普通的油多一股特别的香味，吃着不油腻不闷得慌，日常呢用着正合适。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会问说，亚麻籽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以前怎么没吃过呢？其实这个油啊，真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把它带回来了啊。当年呢，那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在国外呢正是高端食用油，价格呢一直排前边，属于真正的液体黄金。这个油啊用着特别顺手，拌个凉菜，拌个菠菜，凉拌木耳，直接淋两勺就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气，清爽又解腻。早上打豆浆，晚上做酸奶的时候挖一勺放进去喝着也是很顺口的啊，营养也更全面。就连常煮的小米粥、杂粮粥，你盛出来之前你滴的几滴的粥的口感也都变得更加顺滑。不过跟您说啊，这个油是冷榨工艺，你不能炒菜啊，不能爆锅，这是不能的啊，不能那个高温炒，营养容易被破坏。那现在买这亚麻籽油呢也很划算，市场价是69块钱一斤的油啊，现在呢是119块钱直接拿四瓶，算下来呢一共是四斤，平均是29块多钱一瓶啊。这个价格呢比那个超市里卖的普通亚麻籽油便宜一半都多，就是库存也不算多，总共六十组，不是60瓶啊，是60组啊。现在呢正是换着口味吃健康东西的时候，家里想换油的，想给饮食添点这个营养的各位朋友，要是感兴趣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啊，在会用这个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666啊，阿拉伯数字3个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把这个网购的地址呢返送给您之后呢，您这个就可以这个直接就是下单就行了啊，就是就跟网购就一样了啊。记住啊，打电话是400-999-0139，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119块钱四瓶啊，四瓶就是四斤呗，市场价是69块钱一瓶，咱119块钱四瓶，平均一瓶才29块多钱，非常合适啊。正好呢，因为现在天也热了啊，天也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里头夏天吃凉菜的时候非常多啊，吃凉菜的时候非常多。你拌凉菜的时候，你就放这个油那个油都放完之后，你试试这个亚麻籽油。啊，试试这亚麻籽油，不用多，一勺就行，一小点就行啊，就是能拌开就行，那个口感呢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和你原来吃的那个味儿呢，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是挺好的。至于说怎么健康这个事儿呢，这当然就是更多了，有很多说道，那咱们就不多介绍健康。我觉得口感很好，清爽不腻啊，是还清爽还不腻，然后还补营养，这多好啊，是吧？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钙片的啊，不是软胶囊这个事儿啊。 这个问问大伙儿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还掉得越来越多呀，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咱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就直接给你送到骨骼里边去啊，并且呢牢牢的锁定。真正做到钙入骨不烂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啊，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啊。那这还是只是单纯补钙。那咱们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有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然后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正在开通，我们的号码呢是您现在就可以打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的朋友们的留言吧，因为现在没有朋友打进热线，我们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往公众号发信息啊，您一定记住，就是一定要用文字发，别发语音，别发图片。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就是直播间这个电脑是有设置的啊，是有设置的，语音是听不着的啊，图片是打不开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用文字啊，大概是300多字200多字都可以啊，也别写太多，你要写3-4千字，你用手机打也费劲啊，打好几千字也费劲，然后呢，我这头还念不了，所以说就300多字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是借人之智完善自己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节目《小人堂谈》啊。对，借人之智啊，借人之智完善自己，这个也是咱们收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咱们的这个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这节目定位啊，咱们节目定位叫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人堂谈啊，每周一到周五7点啊，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万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万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儿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万，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万，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1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万，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儿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她，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她催1个月给3万，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

辆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了。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吹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小心眼儿，寻思多带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对不对？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搁这扯那蛋，那个我妈那房子不租给你了，我租金不给你了，你嘚瑟啥呀你？你要能有那个本事啊，就是你一立那眼睛，媳妇嘚瑟上厨房待着去，你有那你使这招行，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就哄着来呗，咋整？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现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199和85815199啊，0431 85815111858151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国老八的朋友说，老师有印象以前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节目吗？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有可能不是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如果是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因为我在这儿干了好几十年了。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毕竟因为我是属于做节目的啊，我是属于做节目的人，不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可能不知道节目，做节目的一定知道这个节目的问题。所以说您一定是听串了，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没有这个节目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我不说你名，我看你啥事儿不说你名是吧？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啊，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是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愣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你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在一起生活啊，就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的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槽，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气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

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那是。对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20分钟，完了有800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20分钟，有800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儿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儿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记住，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你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咔嚓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哎，有点啥事儿啊？尤其处对象，让他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属于那种安全距离特别近的啊，跟男生也能就是一拽胳膊一搂啊，就说话唠嗑啊，就是然后呢，跟女生也是这样啊，往往都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生，我跟你说，往往比岳飞都忠良啊！这她没有什么那个坏心眼子，不跑破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招灾不也说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她有点啥事儿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当你这个知道的经历，你原有的那种，比方说，就是他说所谓这个同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50来岁快退休还没退，50多岁快退休还没退休的这种这个级别啊，这种级别的女生，她说话是那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到时候。你真求人家办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真需要决策的时候，你去仔细看看你这个阿姨，你这阿姨很有可能办事儿啊也好，或者说人家在家的时候，人老爷们对她特别好，对吧？然后人家办事儿的时候，无论是上边对父母的安排，下边对这个子女的安排，人家安排的都可剔透了，跟你想的完全不同，真的，不信你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要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个世界上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啊，就是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点，学会一点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话说得特别好啊，生活当中尤其工作当中说话说得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够意思，特别哥们儿啊，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对你特别关心啊，而且对你特别关心，特别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一旦真正的有这个相关的利益上的事情，或者说呢，连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但是就是有点硬磕硬的事儿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啊，做事儿也好啊，干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和外在的表现。啊，和外在的表现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其实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千千万万，尤其年轻，因为刚才那个小孩一定是一个，到单位时间不算太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说的，就是那个刚参加工作啊，刚参加工作就有人到这个部门之后一报到，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好。啊，莫名其妙的，哎，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别亲切，对你考虑特别多，特别好。你实际上你那啥，实际上你经历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要注意，就不要认为说啊，人家对你示好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再观察，仔细再体会，就说为什么人家凭啥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说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事儿啊。世事洞明皆学问呐，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人要多学会啊，认真的去观察，然后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这个很重要啊，尤其人际关系这方面啊。好了，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啊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仅是因为有机会刮到品牌手机、大牌家电，更因为呢好视力眼贴用着确实好，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这个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走路下楼都害怕摔倒的，赶紧打400-609-2166来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超多的福利特权等你来刮，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六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这些名贵草本就用了十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关键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赶紧趁前10分钟打进电话啊，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呢，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刮奖卡里边有可能抽到这什么呢？品牌手机啦，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就送什么，而且呢，承诺100%中奖。这波羊毛一年就这一回，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咱们介绍一下团购产品啊，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跟大伙说，我们这已经给大伙介绍三天了，这啥呢？就是骆驼奶啊，骆驼奶咱们是刚开始上这个产品啊，原来的时候介绍过有机羊奶粉啊，这次给大伙介绍是有机驼奶粉啊，骆驼奶。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寻思早上起来喝杯奶补补身体，结果喝完了之后，要么胀肚，要么拉肚子啊。这个胃里头翻江倒海，搅得慌啊，出门遛弯都不安生，特别遭罪。这可不是咱们夏天肠胃娇气贪凉闹的啊，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人都是乳糖不耐受惹的祸。普通牛奶里头乳糖肠胃啊消化不动，再加上呢热脾啊天热脾虚。胃弱啊，就导致一喝就容易出问题。还有不少呢，是朋友想这个好好补一补呗，喝这纯牛奶啊，营养品顿顿都不落。可是一去体检去，照样缺钙、缺蛋白质啊。白天出门走两步就浑身发软，晚上睡觉呢腿发酸、发麻、抽筋。说白了就是吃进去营养没吸收啊，大多数都浪费了，钱花了不说，身体还没补上。其实呢，咱们选营养品呢就抓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好吸收啊，肠胃能扛住；第二是营养够，能真正补到地方；第三个呢是够安全，吃着心里踏实。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既能解决乳糖不耐受、肠胃敏感的问题，又能够补够了营养，还安全没有添加呢？是肯定有的。今天就给这个各位朋友推荐一下这款有机的纯驼奶粉啊，它源自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有机双认证的啊，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啊，甄选优质的双峰驼奶源啊，粉质细腻到一冲就化啊，口感醇香，还没有一点膻味儿。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这个专属的滋补福利，特别给大伙儿呢准备了这个有机驼奶的价格给它打下来的这么一个福利啊。它这个驼奶呢是个很贵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在网上看购物、看网络购物，也都知道驼奶不便宜啊，驼奶不便宜啊，这个。它呢，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子啊，这一罐是300克，也就是6两，总共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这个防潮又卫生，每次冲一杯呢是刚刚好，出门携带带一条也很方便。今天呢，给大伙来一个惊喜价，什么惊喜价呢？想先试试的朋友，两罐啊，两罐339块钱，两罐339块钱，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呗啊，100多块钱一罐，160多块钱，不到170啊！这个自己喝一个月，两罐能喝一个月啊，是没问题的，339块钱。要是全家一起喝，那你就喝6罐的啊，6罐是一整箱，一箱的卖957块钱，而且呢，直接送2瓶康度多维素片，每瓶是30片，对吧？如果说趁活动，说想咱多拍点这个慢慢喝的话呢，你就拍两箱12罐，两箱十二罐呢只需要1888块钱，而且呢还送你5瓶的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呢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着补全日常营养，和驼奶搭配着喝，滋养效果更好。等于就是买骆驼奶白得2份营养品，这个优惠力度呢非常少见。各位朋友呢别犹豫，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了没就没了啊！所以说想要买的赶紧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呢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也是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啊。登录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啊。这是咱们说这个骆驼奶啊，骆驼奶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啊，挺好一个汤的，稍就是贵一点，但是团购来讲呢，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接下来说下肢静脉曲张这个手术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春夏季呢不是手术啊，是那个特殊的仪器啊，特殊仪器来做的啊。 春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有这种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皮，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是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就原来都是58块钱，现在呢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这个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最后再和大家说，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呢，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得花148块钱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补钙的往往不懂得这里头的门道。你看，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一下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广播听众能够享受到。记住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个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现在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3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3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直播啊，快手直播呢，现在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通过中小这个直播间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拨打我，可以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能够看到我们直播，而且呢，正在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帮忙把这个小红心的量点上去啊，今天咱们小红心进行的比较慢，这个咱们直播间热度呢也比较低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拜托了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最近就是觉得有些心理压力大了、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也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零四三。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哎，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了啊，每天就觉得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于家的那种没事能在床上躺一下那种状态没有那种渴望了，你就赢了，然后咱们再找离家近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回归社会啊，回归社会是需要，就像小孩断奶似的，小孩断奶的时候也是崩溃的，但是没办法呀，对吧？你不也得给他戒奶吗？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年戒奶的过程啊，就是赶紧的就要有这个戒断反应，一定要有要挺过去，坚持住就好了啊。4个小时很正常，人家有，你想想，有在长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上啥，对不对？好的，我们来迎热线吧，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1: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啊，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20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儿，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1: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1: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嗯，
1: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嘛，打2份工。
0: 嗯，
1: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1: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EO。明白吧？爱回不回？
0: 嗯，
1: 就这种。
0: 嗯。
1: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1: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1: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1: 明白吗？然后吧，我就觉得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
1: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1: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摸摸他脸呐，或者怎么的，夫妻之间的温情嘛，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他妈睡觉。”
0: 嗯。
1: 我不好意思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1: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吧。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子。
0: 没要孩子？
1: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嗯，
1: 对，然后后来
0: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1: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
0: 嗯，
1: 他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0: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1: 啊，父母都见过。
0: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1: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0: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1: 他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0: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1: 对，小学升初中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0: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1: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0: 嗯，好，你接着说吧。

0: 对，我的事儿比较长，耽误你了
1: 那没事没事啊，你就接
0: 是
1: 着
0: 这样
1: 说
0: 的，
1: 啊。
0: 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嘛，我也反正说不定
1: 那我
0: 我
1: 问
0: 也
1: 一
0: 有
1: 下
0: 毛病，
1: 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0: 我家三个人，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1: 啊，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0: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的，
1: 你是老几？
0: 我老二，
1: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0: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
1: 上面有个姐姐，下面有个弟弟是吧？
0: 对。
1: 啊啊啊，好，
0: 对，
1: 那接着说吧啊。
0: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然后我说我就没签，没签嘛，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明白吧？但是。后来给我回馈过来的事儿，就是他妈不管，你们俩的事儿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是啥意思，对不？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晚上有时候都特别晚回
1: 你为
0: 家，
1: 啥要打两份工呢？
0: 我得挣钱呐，
1: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我有机会的呢，小哥。
1: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
0: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
1: 呀？
0: 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情况，还了能有小10万、小20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对吧？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怎么样，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几年或者说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说不知道说该分开呀还是不分开呀。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10年呢？
1: 第一个啊，第一个，
0: 我是这么想
1: 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
0: 的。
1: 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0: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呢？
1: 心理方面，
0: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
1: 你
0: 关
1: 去
0: 的心理
1: 查一
0: 的。
1: 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0: 我非常焦虑，小哥，我非常
1: 对，
0: 焦
1: 你
0: 虑。
1: 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下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上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很，就是也是
0: 对，他特别。
1: 该了不少机会，她自己也上班是吧？
0: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吧，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1: 为啥人该他爸结婚呢？
0: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嘛，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嘛，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1: 后
0: 找你
1: 来
0: 妈找你妈
1: 不
0: 吧，
1: 是这个，首先来说，结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你是两口
0: 我。
1: 子，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0: 行，那
1: 那
0: 我们俩就是
1: 这个我跟
0: 那
1: 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
0: 对
1: 听
0: 他
1: 你
0: 确
1: 呢，
0: 实
1: 你
0: 是。
1: 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0: 就你说我也有焦虑着，
1: 对你非
0: 而
1: 常不乐
0: 我
1: 观，
0: 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吧？
1: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儿啊，就上一个，姐能还起还，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0: 但是，其实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又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那
1: 我
0: 这样，
1: 凭啥还？我还不起呀，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0: 也对，
1: 对吧？
0: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1: 对
0: 但
1: 啊，
0: 是
1: 所以说
0: 你说的也对，现在就是
1: 这
0: 我
1: 个
0: 们
1: 东
0: 两
1: 西
0: 个的
1: 就
0: 了。
1: 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0: 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1: 你这挺重的，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
0: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你，
1: 对呀、啊，所以说
0: 断断续续的
1: 这
0: 我
1: 个
0: 听。
1: 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 你该查查，查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还，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0: 明白，我觉得我俩
1: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0: 明白，因为一开始的他是怎么消耗我？
1: 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完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因为你媳妇儿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1: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0: 行，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0: 行，谢谢你啊，小哥。
1: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嗯。
1: 你看我刚说完，人家有一位朋友说，小哥呀，上海上班，定居苏州的，路过，就是上海和苏州之间有一个高铁，特别方便，就像长春和吉林市之间有个高铁，特别方便一样。但是那你要城际之间上班，其实很累的，但人也都正常上，这都正常在做，都正常在努力呀，是吧？对于刚才那位女士来说，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就是我必须得工作，不论多累，那些东西挣钱多少无所谓，我必须变成一个职业人，由家庭人变成职业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转变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

0: 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高血压；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的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啊，解毒明目嘛。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儿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

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2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呀、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呐，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儿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儿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儿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儿都说我，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1个礼拜了，有个老兄弟呀，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到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呀，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10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
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呢，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呢，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儿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2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儿做得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2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3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2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
能花污浊睡浊之

0: 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面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所以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噜噜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 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银阳藿这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 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总是心绞痛。

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呐、啊，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啊，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实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实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了，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郁，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
得把这个肾里淤不通的地方，得给它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五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五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五克。你超过五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它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去了？它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它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蒙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五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着治急标嘛。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儿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嘚嘚，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嘚嘚。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两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儿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儿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儿，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病好没？不管。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
过后再疼怎么办？

0: 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一天吃，每一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儿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药，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儿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呐，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感谢导师讲解。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

0: 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
2: 你好。
3: 你也还倒挺忙的。
2: 还行吧。最近呢，咱们说这个心脑病的、骨关节病的啊，包括一些肺子病的增多了。就门诊上啊，包括咱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就多了，没事啊，现在还有这功夫，有这能力。
3: 我是歌谷的，天津歌谷标上的。
2: 啊。
3: 京南区的。
2: 啊，京南的，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65。
2: 啊，身体还行呗？
3: 身体还行，这个原先呐，我的毛病没有，我就是这个。现在就是这个手啊还有点没有劲儿，类风湿关节炎有30多年了吧。
2: 哎呦，都变形了吧那手啊。
3: 都变形了
2: 啊。就是
3: 打关节都出来了骨头。
2: 都变形了。类风湿关节炎呢，它就是这样，有沉僵缩形变，那它肯定就没劲儿了。这个手现在你是握拳呢，你抓啥东西拿啥东西都相当费劲了。
3: 是
2: 啊，时间太长了啊。就是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身体里边还是有寒湿，血液循环的还是慢一些。现在就是啥呢，想法控制，让它别再出现更严重的这种损伤，包括能让它不疼不遭罪，这就是咱目前要治疗的这种心愿。这病时间长了，关节都已经变形了。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啥呀，就尽量的帮助你把全身的这个经血啊、经络呀、气血啊给它疏通开啊。这一疏通开之后，这血不就循环开了吗？这血一循环开了之后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那就是中医讲自风先自血，血行风自灭了。咱们现在就是通过这种血液循环的方式，把身体的这个寒湿给它散开。
3: 再跟你说说我这个膝关节，一咳嗽就带血，怎么着这事儿？
2: 一咳嗽就带血，有气泡没？
3: 有啊。
2: 有气泡，带的是血丝，不是那种整口整口的血。
3: 不是，都是那个一块块的。
2: 一块多长时间了？
3: 打一翻这个膝关节。

0: 一睁开的眼睛，睁开眼睛也是一发现，一吐出来，这脸上
1: 就
0: 是
1: 就是
0: 血，四口五口都是血。
1: 这个早上起来有黄痰，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叫火，就是肺火啊。西医来说呢，就是有炎症了。那你家里边有没有什么消炎类的药物，就是头孢啊，或者说这个阿莫西林呢，就这类有吗？红霉素、阿奇霉素什么的？
0: 没有，我也不吃药。
1: 没有啊，你这适当的吧，咱说该用药的时候适当得用点药。因为啥呢，就是说根据你这情况，我建议如果说条件允许啊，可以到医院呢、啊、去排个肺上的片儿看一看，究竟什么情况咱心中也有数啊，你不能说总这么样的去咳血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咱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你说像你这种情况，就是多少有些火的，到药铺呢你可以去选什么药呢，就是肺宁颗粒，这是中药的，就是返魂草颗粒，先喝上几天。你不能说我光这么挺着，这么挺着可不行啊。方便的话呢，到医院去排个肺部的片子啊，看一看肺子里边究竟是什么情况。因为他总这么咳血，这个事儿咱们要引起重视。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我通过这个症状分析出来的，这个东西得看里边实质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支气管扩张它会出血，但是它是什么血呢，它是血丝。你要说我一咳咳出来之后，哎呦整个这痰通红了一片啊，
0: 不通红，是黑的，
1: 黑的血呀、
0: 啊、啊，都是一块块的，都是那个小块
1: 啊，小黑血块呗，是不
0: 啊啊，
1: 那就是陈旧性的呀，那不是鲜血，那就好多了啊。那你这么的，你用上几天我说的那个返魂草颗粒啊，完了之后呢，你怕凉不？
0: 原先怕凉，现在不怎么怕凉了。
1: 不大怕凉了哈，我告诉你，你要不怕凉的话呢，你到那个菜市场啊、水果店啊，你去买点梨，买雪梨呀、
0: 啊，
1: 买啥梨都行。买回来之后呢，你这一个梨呀、
0: 啊、
1: 你可以说一天分好几次给它吃掉。这个梨呀、啊、它能够滋阴啊，能够润肺，能够养阴。哎，你先这么用着吧啊，这有病啊咱们得治疗，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0: 啊，
1: 慢慢来，别着急啊。完了那个手啊，要是说疼得厉害呀、僵硬啊、肿胀啊，我告诉你怎么办，抓两副中药。啊，什么中药呢？炙附子、桂枝、细辛、干姜，还有防风、鸡血藤啊，一样呢，用上八颗就行。回来给它缝个小口袋里边，用它煮水，煮完水之后，你就用它去泡手。每天呢，早上、中午、晚上，你就用它去泡泡手。嗯、
0: 我现在都是没有劲。
1: 这个呢，就得平时你慢慢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方法，能记多少你记多少，记不住的呢，最后学生就会告诉你了哈。哎，所以慢慢来，你别着急，因为你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所以就得慢慢治了哈。
0: 哎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终于等到我的电话。
1: 你多大岁数？家是哪儿的？
3: 我今年呢、啊，快70了。我主要就是跟老师就是说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啊，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嗯，对。
1: 啊。
3: 我这个心脏病啊，都10多年了。
1: 嗯。嗯，
3: 最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2天半、
1: 嗯、
3: 3天半有反流。
1: 啊、哦、
3: 啊，说是什么关闭不严。
1: 嗯，
3: 这几年吧又说我严重了。
1: 嗯，
3: 说我又增加了早搏和心律不齐。
1: 你看看，
3: 心跳也不稳定
1: 啊，
3: 这是一会儿快了一会儿又慢了
1: 啊。
3: 前年检查呢、
1: 嗯、
3: 他又说我的血管堵了70%了。
1: 是吧，
3: 他说你要再这样下去啊，再这么严重啊，你就得支架了、
1: 那可不嘛，你堵70%、憋闷啥的就有了。你现在都有啥症状啊？
3: 我现在吧就觉得呼吸急促。

0: 有点憋闷，就是气心也慌，没劲儿啊。我这要是说的上下楼啊，哈，哎呀，都不知道歇多少气儿啊，就搁那站着、你说心还烦。
1: 啊，心里烦闷。
0: 你说我这小外孙子啊，有时候一个礼拜来一次。你说这孩子哪能不动啊，哈。他要动一动，再往眼前晃一晃，哎呀，我是从心里烦呐、就像心慌了，就是不行了。
1: 是。
0: 怎么的，我姑娘现在都不爱来了。
1: 哎呦，你说也是。
0: 啊、
1: 这孩子不来吧，咱还想来了之后吧，你看着孩子了，
0: 对，
1: 他还容易犯病，心烦
0: 还不行。对，有一次也是，我这个买菜呀、买菜可能是拎多点儿了。哎呀，这浑身也没劲儿，心就慌啊。我就是坚持坚持到家楼下了，不行了，倒霉地方了。这多亏邻居发现了。这医院也没少住啊。真的。真挺痛苦啊。
1: 那、有啥别有病，有病就痛苦、特别是这心脏病。因为这人呢，你不可能一直在那么躺着呀，你得动换呢。你一动换呢，它就消耗血液。啊，因为本身你看你这个病啊、大夫都跟你说了，血管堵了70%。你在这里边你要听到一个主要的词儿是什么？堵。
0: 堵。
1: 那怎么堵的、是不是慢慢是先淤的？对不
0: 对？
1: 哎，先淤的，淤越来越重，淤越来越重，就开始堵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病啊，就是打淤字来的，所以你记住那么句话，啊，淤者百病生，淤散百病消。
0: 哦。
1: 哎，你说出现那什么心慌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包括血管动脉硬化呀、啊，包括刚才也说的，我那个心脏瓣膜出现了关闭不严呐、反流啊，其实都跟这瘀有关系。一瘀了，它慢慢就开始供血不足了，哎，时间一长就堵了，堵得严严实实的，那就完全就堵死了。你现在是70%淤堵，如果能达到80%，那必须就得做支架了，就改你血管里边下一个什么呢？一个网，这个网干什么？能撑起来，把这血管撑起来，把这堵的地方撑开，是这么个支架。所以那个就是手术了，所以咱能不手术尽量不手术，因为讲话了，这不70了，对不对？
0: 对呀。
1: 哎，这岁数在这儿呢，心脏又不好，这都属于大手术。
0: 对呀。
1: 花钱不说，还遭罪，完了孩子还得跟着提心吊胆的。这晚上睡觉咋样？
0: 晚上睡觉吧，也不怎么好。这几年，你一睡到半夜，这心脏就犯病。
1: 是。
0: 就得坐起来。坐起来，躺下的就来回这么折腾啊。反正我也吃了一些药，对点速效救心丸了，通心络胶囊也用过药。
1: 你看，你这些药不也是管着疏通的吗？
0: 是啊。
1: 但是它只是通，它没有化瘀。它只是帮助你去通，没有化瘀，你得把这瘀化了，完了之后才能真正的通开，啊，就是把血管里边这些瘀的垃圾全部给它化开了之后，啊，彻底通开了，这个心脏供血就充足了，啊，这个时候呢，心慌胸闷呐、哎，说是血管的硬化呀，这些才逐渐能消失。另外一个我再了解一下，你平时。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咋样？心思重不？
0: 脾气不好，性子急。哎呀，
1: 这有一些女同志，我都愿意问一嘴子呢。因为女同志有好多病啊，都是打急呀、打火上来的。您年轻的时候为孩子、为家呀操心呐、跟孩子生气呀、跟老伴生气呀、哎，他就容易形成瘀，对不对？所以你说咱一找吧，就找到根儿了。是不是啊？咱就不说那些事儿了。但是现在瘀已经形成了，甚至都已经形成这个瘀堵了。
0: 对，
1: 自己到药铺啊抓点儿。龙骨15克，牡蛎15克。丹参和北沙参一样是10克，黄柏是5克。这样呢，最好回来自己煎。自己煎。
0: 行。
1: 完了之后呢，咱好好的把这鱼化一化。
0: 对，
1: 你心脏心肌瓣膜它就跟咱说那两扇门似的，它有血液给它供应着， 他有淤有堵了，血供不上去了，他慢慢的就失养了，讲话就没劲儿了，他可不就关不严实吗？你让他吃饱饭了，哎，他就关严实了，关严实他不就没反流了吗？你想想是这个理不？到腰部抓点，完了回来熬一熬。
0: 哎哎，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马静，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只要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者说呢您很长时间了有某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迷茫，无法选择啊，不知道如何决策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您现在呢，如果说有个事儿过不去了，心里有个坎儿啊，无论如何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我们是吉林省台的节目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啊，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都能够这个收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各个城市呢，有属于各个城市的这个自己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所以说各不相同。就九十州都有，但是呢，就比方说长春市和吉林市就不是一个频率啊，不是全省通频的。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收不着信息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啊，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就是别用调频了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效果很好。如果是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坏了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那怎么办？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这在原来的时候早些年根本实现不了，就不可能啊。但是现在由于有网络了，现在就这么先进啊。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它上面有咱重播啊，其他的网络收音机都是有直播，但是咱们蜻蜓上有重播啊。到蜻蜓 FM 你需要下载下来啊，找到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24小时是那个，它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各个时期的小声长谈的话，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声长谈有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有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两个专辑啊是现在是基本上只要我有新的直播就会更新，那么按日期上传，您可以随时听，而可以也可以连续听，都可以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参与的平台呢，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好工作室，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中好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好工作室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大家记住啊，就是给公众号是能发信息的啊，您打开对话框，您一看就能看着。那么就是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啊，就是得是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号上发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再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铁杆小米啊，我们近阶段每天都重复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啊！再说一遍啊，咱们暑假是现在是雨季，现在这个有汛情，那么呢，你不要探野山，不要游野泳，不要抓野鱼去啊！听话，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然后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转告一下学生，转告一下学生家长啊，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响起来，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钟晓老师啊，如何让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好呢？老大是女孩12岁，老二是男孩4岁，就是老大不咋稀罕老二，家长怎样能做到老大对老二的敌意小一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比较大，你要是如果想得开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记住，就是管老大带老二啊，不要管着老大让老大照顾老二，那就坏了。记住他们俩之间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是半代人啊，基本上叫半代人，就是不是一代人，但他俩绝对是半代人。所以说你这个老大是女孩，老二本来家里头来个老二，这个就好像说那个老二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这个我不管了，我不管你弟弟，你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的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儿了，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削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得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就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呢，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造，因为过两年14、15了，14、15更不好整了。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吧，你老二是个男孩，不怕削，没事儿啊，皮实点儿，就叫老大该收拾他收拾他，没事儿。

所以说呢，这个小米也说，小米说家长要是偏心眼的话，本身就在挑拨离间，也用不着孩子自己操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对，你就不能偏心眼啊，不能偏心眼，这个有很多是把握不住的啊，你总觉得我对老大可好可好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是正在直播间啊，这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某些事儿过不去，心里有坎儿啊，压在心里特别闹心，特别难受。

啊，时间长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啊，真的就是一在这个有些事儿啊，在你说出来其实也就那么地了啊，或者说你就过去了也行了，但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然后还说不出来，那在心里憋着，早晚是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在你心里的话，早晚都不得形成一些东西出来嘛，是不是？千万别憋着，所以该说说，该唠唠，说完之后说破则无毒啊，是吧？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10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10岁小孩小学4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1+3的事儿，有1+6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人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得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最明白了，最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

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好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哥好，我的母亲昨天脑梗做的手术啊，今天恢复一些了，想向小哥求个祝福呗，祝我的母亲黄艳玲早日康复，也祝小哥事事顺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平安快乐。好的，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黄艳玲的女士啊，就是妈妈黄艳玲的这个手术啊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祝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呢也跟这个黄艳玲说一下啊，这个这位女士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对您呢很孝顺，这个脑梗手术完了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配合康复训练的，不能懒，听不听着，就是脑梗手术之后如果说你不需要配合康复，那你就太幸运了，手术太成功了，如果是需要这个手术康需要康复训练。

0: 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3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大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4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国语啊，就是各种班，
0: 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累，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是3年级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0: 嗯，
1: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0: 嗯。
1: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对吧？
0: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1: 我学习不管，
0: 嗯，
1: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啊，我能领他出去玩啊，就我们仨出去。
0: 嗯，那不算，那不算。学习不管的话，你就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你就负责挣钱就得了。嗯，啥时候你媳妇问了，说老爷们儿啊，这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了，然后你再给拿主意。
1: 那他总问这个课上不上，这个
0: 那你就说不上。
1: 但是不上他也不听啊。
0: 你才不听，他问你，你表达了就得了呗。那他抱他就抱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真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
1: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现在
0: 三年级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都累，没有不累的啊。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她一顿骂，她能知道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这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真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1: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说，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1: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4、5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叫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准的事儿。这种没准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就是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也有那小孩就是3、4年级补课前没觉出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上去，你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嘞，谢谢
0: 各位
1: 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

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于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里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袋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耍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袋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我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来越漂亮。哎，这孩子真会来事儿。哎，也祝贺你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0: 好的啊，咱们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正在进行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正在开通。这位朋友啊，叫福慧的这位朋友，你说的一个防照的事儿，这事儿你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发错了？你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发给法制节目啊？啊，你改到法制节目，咱这节目办不了防照啥的啊、哦。啊，一天呐，我跟你说、啊，就是我都没说呀、哎，有好多事都发到咱们节目里，可逗了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

0: 只需一瞬间。
1: 黑子的绘画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4: 1厘米上面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0: 黎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1: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3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她的养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
0: 嗯，
1: 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
0: 嗯，
1: 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
0: 嗯，
1: 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一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
0: 嗯，
1: 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
0: 嗯，
1: 所以他二十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
0: 嗯，
1: 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
0: 嗯，
1: 然后但我公公又没有钱。
0: 嗯，
1: 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
0: 嗯，
1: 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
0: 嗯，
1: 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
0: 嗯，
1: 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
0: 嗯，
1: 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
0: 嗯，
1: 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
0: 嗯，
1: 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嗯，是的，
1: 凉薄冷血。
0: 啊，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1: 他觉得我很小气。
0: 嗯，
1: 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
0: 嗯，
1: 就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

0: 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个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
1: 嗯，
0: 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强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1: 嗯。
0: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就是东北这头，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1: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这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黄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嗯，那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有点
0: 认。那不是吃亏，那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都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超级要钱，不合理所应当的。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了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
0: 嗯。
1: 然后有一个孩子。
0: 嗯。
1: 今年。
0: 孩子多大？
1: 四月份。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嗯。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
0: 嗯。
1: 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
0: 嗯。
1: 嗯，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
0: 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
0: 嗯。
1: 我怎么了？
0: 嗯。
1: 然后直到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
0: 嗯。
1: 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
0: 嗯。
1: 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该怎么办？
0: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没出这个事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你这个
1: 我该怎么办，小哥？
0: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1: 我是
0: 得吃药了，调整。
1: 吃药？
0: 那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1: 我一直在上班。
0: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吗？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片断片跑题不？
1: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0: 但是你是其实你是和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1: 不是，老哥。我打断你一下哈。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然后就是我
0: 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1: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0: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啊，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你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要顶多就离婚呗，这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冒滴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

0: 费劲呢，这不是吗？所以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1: 是我是你这时候是找心理医生的还是怎么？
0: 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他黑龙江的朋友。
1: 不是不是。
0: 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1: 心理科去看。
0: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我问两个问题吧。
1: 嗯。
0: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妈？
1: 嗯，不咋歇。
0: 你妈，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1: 没有外遇，但是他喜欢我们。
0: 他不喜欢你妈，是不是？
1: 嗯。
0: 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吗？
1: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0: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嗯，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1: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
0: 嗯，
1: 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0: 嗯，
1: 就是真是无解了。
0: 嗯，
1: 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0: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30多了，快40个屁的了，你不像说25、26啥不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明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就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1: 没
0: 到那步，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就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1: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
0: 儿？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好了，我这到点了，不跟俩多说了。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对，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哎。

0: 进3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州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您的那个啥，我大嫂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我就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啊，是这样子的，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

0: 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
1: 嗯。
0: 啊，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一月份去世的，2026年的一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他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他没有提吗？他说他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1: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0: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1: 对呀、
0: 啊，
1: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0: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1: 嗯，
0: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她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她就急了，她害怕了，她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她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她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她又分了。
1: 什么？她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
1: 嗯，
0: 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10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0: 嗯、
1: 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也娶着你了，是不是、啊？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吧，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那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他现在不在。他比方说他如果在的话，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
1: 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完
1: 事了。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

0: 这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春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啊，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
1: 嗯，
0: 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
1: 嗯，
0: 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
1: 嗯，
0: 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1: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啥的。
0: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嗯，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

0: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媳妇的。我心想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
1: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生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的，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办，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

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啥？啊，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万块钱，我们拿的5万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这玩意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我是和那个我媳妇儿的问题，然后最近她那个回娘家了，然后我觉得我比较伤心，然后想和你唠一唠。
0: 啊，说说怎么事，别伤心，这玩意儿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是吧？咱说把这事说说，最起码来说不那么憋屈，你说呢？叨咕叨咕啊，怎么了？
1: 我想就是。初二的时候，就是说他和他的朋友吃饭，然后晚上我在公司接的，其实也挺高兴的。那他朋友，他和他朋友其实不拒绝，我没什么意见。
0: 嗯，
1: 主要是什么？我俩在备孕，你结婚两年，他体重超的很厉害。
0: 嗯，
1: 然后最近的大夫就是让他减肥，然后这个减肥呢，从认识的2019年到现在就一直都在减，
0: 嗯，
1: 越减越肥的这种。然后其实为了这个减肥，我们中间也吵过很多次架，包括这过程中我给他做饭呢。我给他什么断断续续的，就是这些过程都用了。然后呢，就是我看，只要是说我那个嘱咐着他，他就能好一点。我一旦是说不嘱咐他，他就订外卖呀、吃炸鸡呀、就吃这些。然后我俩就已经达成一种默契了。
0: 嗯，
1: 意思是说他每次吃啥东西都看着我，然后我那个同意了就吃。我是稍微一放松点。他就放肆，就放松吃这样的。
0: 嗯，
1: 我感觉我发，就像我现在就像变成一个女生的似的，他像变成一个男生的似的。有的时候我也想就不要去管这么多，但是一放松体重就上去。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我比较特别喜欢想要一个孩子嘛，我能感到他其实也在往这方面努力，但是就这个事儿，他我觉得他很不放在心上，因为存在问题也就是说，我回来我问他说吃啥了。
0: 嗯，
1: 他说那个吃那个火锅，我说那你越少吃啊，因为打电话之前我告诉他说你可以吃，但少吃一点，你该吃吃，不该吃再别吃，吃那么胖。
0: 嗯，
1: 他说你别整了，别在这找事啊，就很那什么。然后，我说那你没有多长时间，8月份咱们就准备要小孩了，你还就咱这都7月末了，咱再瘦一瘦，因为你先把指标你只要瘦下来。他的那个就能好一点，就我具体不说什么情况，只要瘦点他就会好一点。
0: 明白啊，
1: 现在跟他吃药，然后他愿意，就是说没剩多少钱，就越剩钱一些。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很伤心，就是他完全这样不考虑，就是我觉得他第一点他不考虑我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在这个减肥的这个事儿上还就是特别的。我知道接受不下去，但是也不知道不在乎的感受，你也不能说这样说话，我觉得很难受。
0: 嗯，
1: 主要很难受原因是说他的事情，他最近因为想学点什么东西，我都会给他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合理。今天应该做什么？怎么怎么？我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俩的事情。只要你认定了，我都会支持你，我会全力的支持你。家里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你操心。我给你定闹铃，我早上5点叫你起床学怎么样？但是我一到我的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不上心。每次都会，我就是哎呀，然后不上心还是故意气我，我就当时就状态就非常的，
0: 那他因为啥回娘家了？因为你给他喷了？
1: 我没有，当时我都我当时。之前的时候吵架，我俩对着吵。当时我都什么都不想说，我可能没跟他说话。那之前我俩有个约定，说吵架不隔夜。晚上的时候，那个我先道歉没问题。但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也是因为这个减肥的事情，他就不减。然后呢，他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他也不来找我。我就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真的是没有感情吗？你不觉得我在生气吗？昨天
0: 这个就说句实话，你看那些事儿啥的都没啥事儿，但是你现在这种心情，内心独白真的很像个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
1: 我觉得我现在
0: 真的特别像个娘们儿。哎呀，我天哪，这个活道人了，你们这个事儿可是，你要说前面说你看看他减肥呀、啊、啥乱七八糟，这有点像爹啊，这倒行。你现在这那你还得抱怨上了，你为什么不来找他找你干个六饼啊？你该找他找他，你老爷们儿，哎呦我天哪，他一个女的，所以说就你这事儿，就是你这事总想被对方掌控，然后还总认为自己要掌控对方，就这么回事。你这属于这个，就是说你这心理上非常弱势的一个状态啊。你现在我问你点事儿吧，就是说你那个结婚两年了，一直没孩子，那个检查了说你是正常的，媳妇那头啥例假不正常还是咋的？
1: 对
0: 啊，就是不总也不来是吧？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1: 对，只要瘦下来就能好。
0: 他不一定是瘦下来，人有那200斤的该来，该有孩子，跟那玩意儿没关系。
1: 嗯，
0: 知道吧？就一天天你整的压力太大了，你乐有没有拉倒，听着没有？
1: 我这个
0: 对，
1: 之前也是这个想法。
0: 对，你就别搁这，大夫说的玩意，大夫说调理就肯定能有啊。那实在不行试管，那就放松点不行吗？就是胖就胖呗，那你当初找钱你没找一根刺儿，你当初找一根刺儿，对不对？你找一根刺儿的话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因为当初找钱的就应该就是个很圆润的女生，对吧？
1: 对，其实这段心态没有。
0: 所以我你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哦、孩子，就是你认为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跟你是学理科的吗？
1: 对，
0: 对吧？你认为很多东西都可以制造出来，那不是啊，孩子不是制造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送的，是缘分。你这个月就没有，8月份你别指望了，没有，听着没有？
1: 嗯，明白。
0: 那玩意儿是工业制成品吗？还你们备备孕然后就能有，那玩意儿跟车床能一样吗？是工业品不是工业品，不是说我这个月了赶上那两天你就完了就要孩子就能要着，要个六饼要，该有钱肯定有，没有钱你咋要他都不带有的。那有多少成天整那个体温变化表什么测排卵期完了怎么地的，3-4年都没有。孩子不是工业品啊，记住，孩子绝对不是工业产品。然后人生没有谁能把人生规划的严丝合缝，不可能。人生充满了意外，而这个意外才是真正的人生。整不好你们俩肯定是意外怀孕，知道吗？
1: 太对了，我之前的时候总想，就是我们之间的家庭列了很多很多计划，今年、明年
0: 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一样你能真正实现的。告诉你，人生的这个魅力所在，不在于心想事成，知道吗？而在于什么？

0: 么呀？而在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1: 那全是意料之外。
0: 对，所以说你这个脑瓜里边全电路板，你学点那个文学知识啥？有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就是那个是谁写的我忘了啊，弗洛姆写的，这是老牌的心理专家了。叫爱的艺术，你看看去吧。你这明显你这属于那啥呀，缺乏那个人文教育啊。
1: 嗯，
0: 听着了吗？就是说不要去规划那些东西，人生的魅力就是不可能是完全规划的，而且你规划的基本都会失败。你这种控制欲，就是时间长了你会演化成一种控制欲，然后一旦不按照这个规划来做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
1: 嗯，我觉得我慢慢的就往这方面，老师你说的发展。
0: 对啊，
1: 很多的情况下他都就是这种情况，他将他放弃了，
0: 高兴就可以了，胖点瘦点能怎么样啊？孩子是缘分，有的时候自然会有，有的要七八年没要着，突然之间就有了，对吧？有的不想要，总有，那是规划的事吗？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你的缘分到了，你的那个孩子和你的缘分到了，啊，那自然而然他就会来。那你如果说你这辈子就不应该有孩子，我跟你说，要不应该有孩子，你到时候孩子来了，那就是你的追命鬼，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文科类的书吧，这位兄弟啊。这不行，脑瓜里全是电路图啊，都得按照这个电子，你都得规划好了，按哪个图表走，那不扯呢吗？
1: 是，我确实是像那什么，可能这个。咱俩所有的事我规划完了之后，
0: 对啊，你这种所谓的规划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欲、
1: 嗯、
0: 这种控制欲会毁了你自己啊，都别说毁了谁啊，就是毁了别人毁不了，但是你一定会毁了你自己，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规划完全你走，而且人生也不应该按照规划走。
1: 但是你说我他之前尝试过，因为我也非常不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嗯，
1: 啥事我都得非常操心的，但是我只要一撒手，
0: 嗯，就胖就胖点呗，你娶就是个胖媳妇儿啊，
1: 对，
0: 高兴就可以，高兴就好，
1: 影响成那什么了，
0: 就我不是说胖点就例假来的少呗，那不是不也不是不来，不来不来呗，
1: 就是有一种就是也不能说是疾病吧，反正就是引发一种那什么了，
0: 嗯，
1: 就是大夫给他诊断，反正是说有一种病，
0: 嗯，
1: 就是你得这个啊。
0: 那到时候他
1: 瘦的话会好，
0: 他自己认识到了，自然而然就好了。他现在自己认识不到，就像戒烟似的，戒烟他自己没有认识到戒烟，媳妇咋看都白扯，没有必要。
1: 对对对，
0: 每次
1: 去完医院能好几天，然后一过就晚了，然后每次我都在外边想方设法的去刺激他或者怎么。
0: 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就不对，快乐就好啊，快乐就好，听见了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自然而然。对吧？
1: 条件
0: 嗯，对你这个东西，
1: 你就他已经回家了，
0: 那
1: 今天
0: 回去跟老丈人似的，赶紧上老丈人那块赔礼道歉去呗啊！
1: 我觉得他非常不在意我的感受，
0: 在意你个六饼啊！在意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成天问媳妇在不在意你感受，你跟个老娘们比个都不如个好老娘们你，他没跟别人过吗？不是回晚上不还回你家吗？
1: 没有，在他家。
0: 对呀、啊，我说最起码来说喝成啥样，是不是回你家？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控制欲过强，当这个偏离你所控制的规划的，你就觉得别人不重视你的感情，这是不对的。嗯，到最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不加限制的演变下去、
1: 嗯、
0: 到最后就会说什么呢？你让他自杀他不自杀，你认为他不在乎你的感情，你去看看心理学上有这个，你去找找，就是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你要首先尊重对方，那他就是这个性格，他就是这人，我爱他是爱他的全部，而不是爱他的一个酒窝，对吧？
1: 嗯，但是
0: 对吧？然后爱是应该索取的吗？其实你现在正在索取啊，对吧？你认为自己你认为自己在奉献，但实际上呢，你奉献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或者说你认定他需要的，但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然后呢，你在索取对方对你的所谓的尊重啊，所谓的爱，所谓的在意，这不是索取是什么？对吧？然后你认为的付出未必是他真正需要的付出，对吧？啊，来，你看你米姐都说了，说这媳妇胖招财还镇宅，你信我的，你这要发大财了都啊，听明白啊？而且呢，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是来报恩的，在合适的时候才是属于你们的乖宝宝，听着了吗？啊，所以说。

0: 自然而然，随遇而安。孩子先到贵生啊，这个生孩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需要自然而然的生啊。那如果说两个人到哪天了，说真正就小孩想他自己真正就想要孩子了，他自己他就会努力了。他说他努力不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话，那他可能真就是个真就这个问题，那可能就选择人工辅助或者怎么样。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你何苦整的把自己整的极为紧张，犯不上啊。快乐很重要啊，幸福是一种能力，并不是说谁运气好，而是一种能力啊。
1: 嗯
0: 嗯，好了，嗯，不多说了，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吧。我刚才说那本书你可以买来看看啊。
1: 好，谢谢学
0: 妹。你确实特别特别的需要多一些人文方面的训练啊。
1: 就那你说他真的就是没有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
0: 他的
1: 想法我都觉得，我像我半夜起来我也叮当铃给他做。那
0: 你为啥要给他叮当铃？
1: 他
0: 是成年人，他又不是你姑娘，你姑娘你也不能说天天给他叮当铃啊。所以说你更重要的是你想控制他吗？
1: 他，
0: 对吧？所以说，就比方说他说他想干啥，他可能就是个学渣，成天说我想干这我想干那，他哪个他都干不明白。但你就非得按学霸的要求标准要求他，那你不就是控制他吗？
1: 我也感受到你说的，确实是可能我有些时候想，
0: 对吧？
1: 但是他也很享受我的一个过程。
0: 那你认为
1: 他
0: 享受？你认为他享受？那只是你认为啊。
1: 他也不要求我给他做一些东西。
0: 他要求你就真做呀，
1: 对，
0: 你该做做，不该做的为啥要做呀？凭啥他要求的你就做呀？而且他说那时候他只是，我跟你说嘛，就是就像一个学渣，经常说我要考学这个，我要学那个，他经常说，但哪样他也没学。然后你用学霸的要求，你去要求他说，那你都说了，你就必须得学。他一辈子说多了，对吧？
1: 明白，
0: 听明白了。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可能我太当回事了，没事。
0: 对吧？
1: 太专上给我整的挺紧张。
0: 哎，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那啥吧，你就最起码来说，你不要包办他太多的事情，他是成年人啊。
1: 嗯
0: 嗯，
1: 明白。
0: 就是晚上出去喝酒那个他才是真正的他，否则的话跟你在一起呢，为了讨你喜欢，当年处对象想把你拿下，然后装的。听明白了吗？啊，所以说那个记住，人生千万不要去认真的什么规划，有目标没错，有目标没错，但是你时时处处的认为这个生活就应该像那个标准件一样啊，这个螺丝拧到那个顶上，这个卡扣卡到这个上，那是扯淡啊。
1: 嗯，
0: 因为不存在螺丝，不存在卡扣啊。好，
1: 明白，
0: 好，再见啊，好嘞，拜拜。
1: 嗯
0: 嗯，
1: 拜。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我们这是一档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三号线呢，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你好。
0: 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说我想给我家孩子问。
0: 嗯。
2: 我家孩子吧，今年他是考研刚毕业。
0: 嗯。
2: 然后26。
0: 嗯。
2: 他处了一个男朋友，处了2年。
0: 嗯。
2: 他男朋友是一直在国外，就是留学。
0: 嗯。
2: 然后他毕业了吧，他对象呢是想让他去出国上他那地方，
0: 嗯，
2: 然后我姑娘呢，也是还想要在国内考编，
0: 嗯，
2: 然后她就不知道她应该怎么选的，
0: 嗯，这个事儿吧，不好选，啊，不好选，第一个俩人感情到底是啥样的，啊。第二个，你姑娘适不适合到国外去？第三个，她在国外如果还正在念书，连个工作都安排不下来，你姑娘去干啥去？是吧？如果说人家已经上班了，甚至说卡都已经完事儿了，人家肯定不回来了，那再涉及到你姑娘去不去的事儿，啊，如果你姑娘不想去，那你能不能把她忽悠回来啊？能忽悠回来，算咱们尿性啊。
2: 我姑娘不想去。
0: 那不想去，那就把她忽悠回来，忽悠不回来，赶紧分手就完事儿了啊。
2: 但是她说她对象也 你不想回来，
0: 那就黄了，就黄了就得。

0: 了呗。他不想去，人家要考公，然后他对象在国外还不想回来。我问你一个，你没回答，他上没上班呢？有卡吗？
1: 他也是，我不清楚。
0: 如果正念书去，如果正念书去干个六饼去？
1: 他是也是刚刚工作。
0: 嗯，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就是两个人啊，他不想回来，他不想去，那就赶紧分手，快刀斩乱麻。否则的话，抽刀断水，水更流，沉没成本越来越多，而且没啥意思，到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1: 我姑娘还不想分手，他俩。
0: 那不可能，别太贪了，告诉你姑娘别太贪了啊！你不分手，你就得有本事把他忽悠回来，对吧？你没本事把他忽悠出来，你没有本事把他忽悠回来，完你自己还不去，你不耽误自己呢吗？装什么屁驴子？
1: 他那个意思是。他对象你那边能挣的多一点，
0: 挣的多跟你有狗屁关系，你也不去，对吗？
1: 嗯，
0: 你挣多给你花呀，国外没有小姑娘啊，啥色儿都有，多大岁都有，天真啊。
1: 嗯，
0: 再我问一下，就是说你能做了你姑娘主吗？
1: 他问我怎么办？
0: 问你那咋就是你说我问钟晓了，钟晓说的你他要不想回来，你要不想去，赶紧分手，没啥可扯的啊。要不你去，要不你把他忽悠回来，这算你尿性，忽悠不回来，人家压根不可能因为你回来，你也不可能因为人家去，说明你俩压根没有什么爱情，就是说的好听啊。
1: 嗯，
0: 那就赶紧黄了，根本其实为啥我这么说呢，就是他俩没有感情，没最起码有感情也没到那步，就是两个人如果说处对象处到铁了，只要在一起就行，不管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1: 我姑娘也问过我，她说那我要是找我对象，我要是给他让他回来呢，
0: 那就回来呗。
1: 那回来他也得从头开始，他俩在外边。
0: 他本身他原来会点啥的，他在那头不也是从头开始吗？有啥呀？
1: 他毕竟在那头比在国内挣的多。
0: 挣的多，我再说一遍，挣的多给你呀、啊。人家说不定说谁呢？你不去，人在那头挣的多，跟你有狗屁关系啊？六饼啊，不啥都想要吗？这不是？你家这丫崽子太贪了，不是啥好玩意儿。我跟你说，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告诉你，还想要人家工资，我还不想跟人去。但是处对象吗？这啥处对象啊？这不忽悠吗？你要不你跟人去，你要不给你整回来，还想让人家在国外挣钱，我还给你花呀？咋？这想法太清奇了，对吧？太贪婪了，这不是爱情，这不是爱情，这是贪婪。他俩本身来说没那么深的感情基础，这个明白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告诉我说话不太好听，但是我希望就是对不起了啊。但是真的这样的女生确实很烦人，确实很烦人啊。不行，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既耽误别人又耽误自己，而且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儿常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族乐器丰富，具有个性的音色，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响记忆的同时，也展现出我国传统音乐审美中对音色多样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在龚琳娜录制的《泛唱》里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果以西洋合唱的审美标准为构筑标准的和声，声音材料必须具有标准性、融合性的特点。因此，在目前我们听到的绝大多数汉语合唱作品中，歌词元音的恒定性往往被强调，而字音、辅音和归韵却被忽略。其结果是，许多中国合唱作品的歌词，如果不通过字幕，观众很难听懂。

龚琳娜突破了这种做法，不仅将歌词的咬字、吐字、元音变化、归韵都进行了合乎诗意的强调，还根据表达需要借鉴了一些传统音乐的声音色彩。如在《武魂》中，龚琳娜借鉴了京剧中黑头的唱法，表现出了项羽的英雄气概。

除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指向之外，中华田园诗歌还体现出了时代气息。在《快乐歌》《登鹳雀楼》《题西林壁》《悠然见南山》等作品中，作曲家都设置了大段的节奏性衬词，这些衬词有的带以高音的歌词形式存在，有的则被设计成仅剩节奏的音色元素，它们或独立成段，或为诗词伴唱。动感的节奏和丰富的声音色彩，为古老的诗歌增添了现代都市气息，也拉近了传统与青年人的距离。

的作品大都超然物外，贴近乡野自然，表达了诗人对挣脱束缚、回归自由本性的向往，而这也是龚琳娜给人们的印象。科班出身的她一直在突破陈规，寻找符合时代精神、贴近艺术与自我本性的表达方式。

浩瀚的中华古典诗词中，元曲是特别的存在。《西厢记》《窦娥冤》这样的元杂曲在民间广为流传，关汉卿、白朴等元曲名家还写有诸多散曲和小令。龚琳娜唱元曲这张专辑把这些元散曲收录其中，谱曲演绎，雅俗共赏，把平淡的题材开拓出新的境界。

其中弦快活融合了多元的音乐风格，堪称一首最快意恣意的国风歌曲。忘忧调做了第十版混音才达到满意的效果，其中滋味耐人寻味。

12损碟是龚琳娜首次尝试用苏州评弹的腔调演唱歌曲，歌词清新简约，声音化蝶一般引人入胜。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客单》，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圆圆、曾佳，编辑陈俏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小宁子，磨刀，是我师傅。我师傅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2: 哎呦我的妈！哎呀，
1: 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傅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3: 哎呀，
1: 徐总，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3: 啊，
1: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3: 哦，好，谢谢。
1: 徐总，
3: 嗯，
1: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3: 哎呀，小苏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1: 是是是，
3: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清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1: 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3: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
1: 哎，
3: 我那支笔呢？
1: 哎，我这里有。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3: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4: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1: 您怎么来了？
4: 不能签。
1: 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4: 啊。没大事要知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3: 哎，搞什么呀？刘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4: 徐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1: 师傅，
3: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嘛，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5: 徐总，
4: 这分析特斯，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1: 哎，师傅，
3: 你这，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4: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这个是门艺术。哎，你这俩懂啊？你这艺术不是瞎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没到这事来给你插言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角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那就是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3: 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4: 那恕我直言。 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3: 呸！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4: 嘿，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得个白。
5: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4: 怎么的？再去躺躺啊？啊，对，我要回州去的。
5: 啥？
4: 你在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5: 又来这招，哼！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4: 哎，这个孙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5: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氏砖雕师们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4: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5: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4: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5: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4: 什么？你也是我老脑筋？
5: 哎呀，不是我，
4: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6: 师傅。哎呦，自来得自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4: 呦，吃不下，吃饱了，我再吃的。
6: 还行，自来得自。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5: 好，来，师傅，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6: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傅啊，还边看边笑嘞。
5: 真的？
6: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你说的那些和你师傅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傅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5: 是吗？
6: 呦，电话来了。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5: 尤小敏是师傅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傅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7: 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砖雕。
5: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7: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砖雕。
5: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7: 真的可以吗？
5: 当然。
7: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5: 哼，
7: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5: 放心，如果有炸弹，
1: 我们一起扛。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1: 嗯，
6: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1: 哎，小米，
6: 嗯，
1: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6: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1: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心泥。
6: 家人们，家人们，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8: 小明啊。
6: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8: 问你。
6: 嗯，
8: 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8: 出国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8: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6: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8: 跟我学钻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6: 啊，我早就说过了，我对钻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8: 没劲没劲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6: 哎呀，
8: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这个是非遗非遗。
6: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8: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6: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8: 什么直播？
6: 哎呀，
8: 什么直播？哦，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6: 哦，直播
8: 进去。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6: 不，
8: 给我，给我。哎，
6: 我的新手机。哎呀，
8: 哎呦。

0: 啊，不是好，跟宋颖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哎，我问你啊，你拿这个故事干什么？
1: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0: 刷锅子？
1: 这俩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2: 哦。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把我的手机摔坏了。
0: 正月。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专调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事不干，也不知道请你爸爸操操心。
2: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0: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书是专调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2: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0: 你竟然！
1: 哎呦娘啊！快坐下，快坐下呀！这下要出事嘞，要出事嘞！
3: 喂，老头子，不要开着，不要敲了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上班啦。
4: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1: 哎呀，爸！
4: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5: 牛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需要。
5: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5: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日门柔不日防，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5: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5: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积浪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5: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喂，听不见，听不见。
5: 哎，有师傅。
4: 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

0: 要这个钱。
1: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1: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2: 哎呀，来得及啊，来得及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0: 那
1: 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2: 哎呀，那这懒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1: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爸爸老了。
1: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哎。实在，
3: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傅。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傅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砖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傅解决眼前的困境。
1: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3: 就你知道？
1: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3: 你以为搞砖雕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1: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3: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确定师傅睡了？
1: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3: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傅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1: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3: 那有什么办法？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傅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1: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3: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1: 一点点就够了。
3: 给来。小敏，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傅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1: 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3: 是啊，师傅，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1: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3: 喂，你不要吓我。
1: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3: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1: 嗯。
3: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

0: 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1: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0: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1: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0: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1: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0: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0: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给钱呢？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着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

0: 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幸福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农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哦，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

0: 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

0: 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可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妙存大师。

0: 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

0: 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睡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敢于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

0: 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到这个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 91.6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 91.6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同频就属于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是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有了网络播出之后啊，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啊。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啊，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热线，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这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来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那么如果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所以说呢就容易理解，但是有可能我再迟钝一点，我理解情绪理解的不那么具体，对吧？你就比方说那个啊，人家有的人会写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虽然说一句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啊、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去之后，热线编辑不给我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发200-300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啊，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呢、收听啊、收看呢、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啊，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不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这次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粳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粳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的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

0: 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那、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呀、对，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啊？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话，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冷暴力我就不想跟他过，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0: 那你打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
1: 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0: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1: 有钱。
0: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1: 反正因为这，我给他拉黑了之前，你给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0: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1: 反正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那心呢。
0: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整死来口干啥呀？
1: 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0: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那你说你当这么讲，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1: 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0: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1: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的我，
0: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没吧？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虎？对不对？
1: 行。
0: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别那么虎，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

0: 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屋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子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儿啊！听不听着？
1: 行
0: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再强点，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他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知道吧、
1: 嗯、
0: 知道是他是互相的、
1: 嗯、
0: 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一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们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老师。
0: 哎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八年级的还是有，七年级的开学上八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是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啊，七年级不马上，或者是八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八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是9年了吗？七年开学不就8年了吗？这个体育啊，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啊。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呢？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沈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10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10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儿，比方说750分满分，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是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打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我他一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我看陶崽子，陶崽子应该是个正念书的孩子吧，正念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万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睛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缸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它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16、7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这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是努力，不停的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啊，日拱一卒，要一定会有所好，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升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清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往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招待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真不行，真不行，不行啊！无论是从酒的度数到酒的数量，都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说，跟妹夫唠唠嗑，聊聊天，喝点大窑，那没问题，酒就省了。

0: 呦，忽然想起来了啊，我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个词儿，把我乐了，把我自己乐够呛。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我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着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刘晓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啊？
1: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就是。
0: 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1: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
0: 嗯，
1: 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
0: 嗯，
1: 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
0: 嗯，
1: 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
0: 嗯，
1: 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
0: 嗯，
1: 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三年级。
0: 嗯。
1: 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
0: 嗯，
1: 你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
0: 嗯，
1: 就这个情况。
0: 嗯，
1: 有点纠结。
0: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1: 孩子户口没有，在山东。
0: 在山东啊？
1: 对。
0: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1: 政策都掌握了
0: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1: 嗯，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0: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1: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0: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1: 对，
0: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那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在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三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1: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是，那性格是随爹妈，你跟在哪儿？

0: 关系。
1: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0: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
1: 嗯、
0: 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
1: 嗯，
0: 对吧？你这整不好，你这头高中都吱声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吱声吧，别考了，啊，那不，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那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儿呢？
1: 差十倍，跟咱们老家。
0: 对呀、啊
1: 嗯，
0: 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十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去都行，知道吗？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呐、啊、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金兰老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要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0: 啊。
1: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
1: 啊。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租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那57、58，我们俩。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上孙子都10几岁了，孙子都是两个孙子，一个7岁，一个12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你都就喜欢这样，就是喜欢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为你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的。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死的，只是这个婚姻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现在就是最近这两年。
0: 最近这两年啊，那你俩吵架不？
1: 嗯、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为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听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跟我俩。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能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这个夫妻两个嘛，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那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和我们不管，我管。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是让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是住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我结果吵了两句他跑走了，然后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就这样子、
0: 啊。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是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我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1: 不是他不干了，我的丢这个脸能丢下去吗？
0: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这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1: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见面就打仗，老头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先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1: 那就不过了呗。
0: 也没说不过呀，就这么先保命吧。我估计你家老头现在属于要保命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待的话，损失和年寿犯不上，啊。
1: 哦哦
0: 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吧，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在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1: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0: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1: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0: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血。
1: 他在外面，他又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3多年的夫妻了。
0: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的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在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在一块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1: 啊。
0: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值不值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1: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是
0: 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1: 哦，
0: 哎，好了，再见啊。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十五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

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十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他成功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节目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

0: 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四季如春啊，整个东北人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海南岛。那这海南岛上啊，风光无限呢，有大东海，有鹿回头啊，有这个吃不完的海鲜，还有啊很少能看到的热带植物。那这两天讲过了呀，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就闲着给打电话过来说，孟飞老师这啥情况啊，怎么这两天听着孟飞老师好像讲评书一样啊。哎，这个是啥呀，这个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见闻。也就是说呀，一方面呢是工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接触到市面上很多的好东西。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这个科技它都在进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好的这个项目啊、产品啊、药物啊、治疗方法。那你说是不是有这么句话呀，叫与时俱进，那我们不能落后啊，是不是？同时呢，我们很多合作的企业呀也会把他们这个好东西带给我们。你看啊，就说这个海南的黎族，这个黎族啊在这个海南岛上都已经生活了几千年，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啊，海南岛上就已经有古黎族的存在了。那到现在为止啊，几千年了，他们呢才是海南岛最初的主人。也就是说时至今日啊，这海南的黎族啊，通过从祖先那里传承留下的东西啊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最早以前呢，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它跟现在有明显的区别。怎么说呢？他们几乎都是生活在山里面啊，不能说与世隔绝吧，也差不多。而且啊，您发现没有，只要是我们中国呀这个传承的比较久的民族，它都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崇拜。你看啊，我们在这个巴蜀文化当中啊，对这个老虎就有崇拜啊。然后呢，这个中华民族的图腾啊，就是对这个龙有崇拜。包括还有一些啊，你像这个云南的黎族啊，他们对什么呢，对这个火有崇拜。所以说七月份不有一个火把节吗，啊，就是云南黎族那边。但是那个黎族啊跟海南的这个黎族它不是一回事啊，这不讲了吗？这海南的黎族啊据说是百越一带传过来，还有一说呢是从云南少数民族当中演变过来的，还有一说呀就是从皇帝时期这个中原大战呢，那个炎帝皇帝的部落和这个九黎蚩尤的部落打仗的时候，哎，就有了这个民族。所以说海南的黎族呢又相传是蚩尤九黎的后代。那你看是不是这个传承的时间够久啊。那大家可能说呀，听过几个神话传说，听的什么呢，听的这个夸父逐日，哎，又听说过这个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啊，这种远古的传说。那大家呀可能就想象得到了，就什么呢，中国自古以来呀就有自己的这个神话传说和神系的传承。你看咱们说这最早啊，宇宙一片混沌，盘古呢清醒了之后手持一把开天巨斧，一斧就劈开了天地，轻者上

升之为天，浊者下降之为地。然后啊，这个盘古氏啊就站在这里了，他就长，他怎么长呢？他每天往上涨，天就越来越高；脚往下长，地就越来越厚。所以啊，就有了盘古开天地之说。你看，这是什么？这中国古人呢、啊，就说呀，是盘古一斧展开了混沌，那从而呢，就有了天清地厚之说。那这是什么？这是最早的巫，也就是现在的巫术的这种传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包括后期什么女娲补天呐、啊木处共工山呐、等等等等，一切一切啊，都是中华民族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传说。那当时啊，无论是中国的华夏民族的哪个民族，都有一个事儿，叫什么呢？叫巫术啊。这个巫术啊，咱们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当然了，咱们不是说在这里面宣传这个什么封建迷信的事儿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最早啊，这种巫术实际上就是对天地的一种祈祷、祭祀，或者说叫祈求。祈求什么呢？希望啊，上天能够赐予人类风调雨顺，能够让人呢、啊、吃饱穿暖，不去饱受自然灾害。因为什么？因为人们就感觉到啊，说这些事儿啊，不是自然所产生的，是一定后面啊有一种神力，所以啊就有了最早的这种祭祀和巫术的产生。那同理啊，包括到现在啊，你像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他们也有这种祭祀啊，或者叫巫术啊，这都很正常啊。你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承，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你包括现在在海南的黎族，也就是海南黎族啊，这一支里面也有现在传承的说是巫术，当然咱现在几乎都是见不到的，对不对？它这里面呢就分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就叫黑巫术，这就是说害人的；第二个啊说叫白巫术，这就叫救人的；那第三个呢叫葬生巫术。你看葬就是殡葬的葬，生就是生育的生。你看第三个啊，葬生巫术就是生死的这一块啊。所以啊，这个海南黎族也有这样的传承，只是呢他们没有文字，就是口口相传。其实在中国整个古代啊都有，你包括现在的医术，实际上也是慢慢从那个巫术那一块啊演化而来。因为有了神话信仰和仪式，哎，就有了记录。那你看当时啊，这个没有文字之前，人们怎么记录啊？人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啊，画壁画，或者是刻。再到最后呢，这个壁画啊，慢慢慢慢的就变什么了？就变成了符号。那这符号一出来啊，慢慢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象形文字。那再往后，慢慢慢慢的文字就产生了，然后啊，就有了历史，有了记录，有了系统的传承，就出现了。那咱们刚刚说到啊，这个海南的黎族啊，就有三个巫，哪三个呢？白巫术就是救，黑巫术就是害，这个葬生巫术啊，就是跟生死有关。那所有的海南的黎族啊，最崇拜的就是他们的巫师啊。当然说咱们这是建国以前那个时候的事了，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族没有文字，那他传承的就是说出来的东西。受谁统领呢？就受这个黎王的统领。哎，那包括这个白巫术当中啊，不就说了吗？是救人的、祈福的、救命的。实际上啊，黎王和这个巫啊之间就有这个关系。那一般来讲，部落的族民生病了怎么办呢？那生病了是不是得救治啊？那找谁啊？就找这个部落里面的族长，也就是黎王，或者呀就找这个白巫师。那当时啊，就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就有一样东西慢慢的就被整个黎族啊就给认识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山上长的一种草。哎，这种草啊
在海南黎族这一块就传承，传承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草能够治百病，那这个草啊必须献给谁呢？必须献给黎族最崇敬的、最崇高的啊、最厉害的，也是最信服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整个黎族统领都归他来管，无论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这些人呢、啊、就必须接受黎王的统领。那在那个时候啊，这个黎王这个草，也就是说山上这种特殊的草还不多，采下来给谁呢？你不能私藏，你必须把这个草啊交上来，交给黎族的王。哎，这就是黎族最神秘、最神奇，也最信仰，同时也感觉最难得的救命的药材啊。那这个东西啊，就被黎族人就有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黎王草，喝到嘴里就叫黎王茶。那黎族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啊能救命，这个东西啊能治百病，这个东西啊是整个民族的依托，必须得给一个最能信得过的人保存。那信得过谁呀、啊、那就能够信得过黎族的王啊，所以就交给他，就这样名字啊就叫黎王草。有人说，哎呀挺有意思啊，说海南以前还有王，那当然了，对吧？这个少数民族部落呀，在国外叫什么？叫酋长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有头领的，有的人呢叫头领，有的叫头人啊，有的人呢叫王。你看啊，咱们不讲过这个湖北的恩施吗？如果说你到了湖北恩施啊，你到了恩施市，有一个景点，什么景点呢？叫土司城。那恩施州啊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叫土司志，也就是说土司就相当于黎族的这个王是一样的，他统领着整个这块，所有的族民呢、啊、都得听这个土司的。那给土司盖了一个城，这个城堡啊叫土司城。如果要是有去恩施旅游的，你都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啊。这个土司城现在呢是旅游景区了。那海南呢，这个黎族啊就叫黎王。那黎族的黎王他不是为自己的，这少数民族有意思啊，他们这个王啊或者是土司啊，更多的他们有一个责任，就是带领着他们所有的族民啊能够顽强的活下去，能够啊和自然和野兽搏斗，能够保持温饱，有吃有穿，保证族民正常的繁衍。那这个黎王草啊就在黎族人民的心中就是被为珍贵，也是被为信仰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那你看这次呢，我不就是刚刚给大家讲到了吗？我讲到我开始去海南岛啊，好多年以前了，这也是啊跟小杨总接触之后第一次了解黎王草的这么个经历。那昨天给大家讲了，说我呀把这个黎王草啊，小杨总给我泡了一杯茶，我喝完了这杯茶呀，不大劲，这个颜色呀青翠欲滴，哎，这个五六片叶子在里面呢伸展如绸，同时啊这个闻到了之后有一种草木的清香，而且喝了之后就晚上啊觉睡的特别好。哎呀，十一点多睡着了之后，一觉睡到了六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明显的就感觉这小便呢有劲了，然后呢尿的比以前还多，同时啊这个小便呢味道不好了，哎，就明显感觉这小便呢有发腥发臭的味道。再有呢就感觉尿过了之后啊挺舒服。你看咱是医生啊，咱自己心里懂啊，什么情况呢？这一定是就是这一杯黎王茶通过我喝了之后啊，包括睡了一觉，这黎王茶呀起作用了，在我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啊给我洗了洗肾。哎，你看毕竟四十多岁的人，这肾里面呢也有杂质啊，这血液当中也有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呢，没想到。

这一杯梨王茶就给我这个肾呢洗了个澡，哎，给我呢像吃了一片安眠药一样。当然咱没吃安眠药，但是呢就像吃了安眠药一样，给我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睡眠，镇静安神。所以啊，这一下子就把我对梨王草这个兴趣啊就给勾起来了。哎，我就给小杨总就说了，我说我想了解了解。小杨总啊也挺开心，他说我呢今天给你当向导，我呀车里油也加了，水也买了，零食也备了，他自己抽的烟也装上了啊。他说了就是带着我转一转，我也说了你只要带着我去了解这个东西，去哪儿我都一起跟你去。我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说，为啥说我这个小便一变化我还这么开心呢？首先一点啊，你看那个时候这我四十多一点啊，四十多岁也正是壮年呢、啊、这个本身呢又是科班大夫出身，对身体的这种重视以及自身呢平时的这种保养啊就不用说了，绝对比普通人呢、啊、要好很多。但是呢这个跟工作的关系啊又大，你看看啊，我说几类人。第一类人就是这个开车的司机，你说他们平时啊是不是久坐呀，尤其是开公交车、开大货车、开出租车的啊这一部分人，那每天呢基本上就在车里面呢要坐上8到10个小时。大家就想一下啊，这个久坐和久卧伤什么呀？久坐久卧都伤肾，都伤气，再有啊也伤骨头啊，是不是？所以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大货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经常开车的、经常坐办公室的、经常在电脑前伏案写作的啊，这类的人他们只要是男同志，这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个小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加速了这个前列腺的老化过程。那你看这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大夫，这也不能免俗啊。你说我啊每天，实际上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4个小时啊，绝对超过。你看我值班，我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就12个小时。这12个小时啊我至少有8个小时是坐在那儿。为什么呢？因为前半夜这是有人找我呀，开个方啊，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呢、啊、研讨一下这个治疗的这些情况，做个汇总啊，开会啊，我都在那坐着。哎，等到后半夜了，就是11点以后了，然后他们该走的都走了，该下班睡觉的这都该忙完了。我这不一样啊，我们几个人该值班了，尤其我又是医疗方面的负责人，那我一定要在哪儿啊，我一定我是要在监控器旁。我们这个监控器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图像的，就能看到房间屋后屋子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报警器，这报警器啊就在我们住院的这些人手腕上和胸口上贴着，那这两个地方啊我是随时在关注，就不可能有一丝的松懈。我们值班啊3个人啊，那这3个人里我们2个是绝对不能睡觉的，也就是说你无论用什么办法，你是喝浓茶也好，喝咖啡也好，眼睛上面支个火柴杆也好，反正你就不能睡。你一旦睡了，我跟你说，真要出了任何一丁点的差池，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那你说就这么做谁受得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呢，你有的时候8点了还有人来找我，你说你不可能马上下班吧，还是坐那儿接待。虽然中间我也站起来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打打拳拉伸一下啊，但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是会伤哪里啊，久坐，你说伤不伤腰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直在那儿久坐，那还有一个问题，哪个？男同志这个前列腺呢，他一直在那儿久坐呀，他容易充血。他这一充血呀、啊、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加快了前列腺的增生啊，钙化。那我呀也做过检查，那我这个前列腺它没钙化，40多岁它还是好的啊，功能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毕竟来讲年龄和这个工作性质在这摆着，所以啊

0: 出现这种情况，尿频啊，尿急啊，憋不住尿啊，漏尿啊，这个夜尿多呀，尿不出来呀，尿裤子呀，等等等等情况。你说这个问题吧，他说大不大，但是说小他一点也不小。你看是不是身边当中有的人就有这个名字，叫什么叫企业家，一晚上啊他起来五六次七八次都有。这个时候干什么？补肾啊，固肾气，固摄住，这个能起作用。但是我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草啊，而且都没多用啊。你说咱们一般补肾，你人子、菟丝子、海八戟、肉苁蓉、鹿茸，是不是胎盘，这些东西啊对这个肾的固摄都有作用。你包括滋阴也好，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是不是都有很好的滋阴作用，包括还有成药前列康啊，对吧。你说这个方法呀是很多，可是没想到当中的没想到是万万没想到，没想到就这一杯茶就把我这个兴趣啊一下就激起来了。因为什么？这是我亲身体会的，这是在我身上一个晚上立竿见影就出现的结果。你说让我看到了这种结果，我能不惊讶吗？我能不感觉神奇吗？同时我能不佩服吗？我佩服什么？我佩服老杨总的这种眼光，我佩服在这个海南这片沃土当中居然有这么神奇的好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了叫黎王，而且我也只知道了是黎族的王，后面那些东西啊都是后来我慢慢了解的。所以这一下子呀兴趣给我勾起来了，我就愿意跟着这个小杨总啊一起在海南岛上看一看，看一看这个神奇的黎王草到底是怎么来的啊。这个是种植的好，还是这个五指山山坡上那种野生的好？我说今天呢我要全程了解，我要事无巨细，我要做到心中有数。如果说这个东西真能达到这么神奇的作用，每个人都像我用完了之后睡得又好，尿得又痛快，那我说呀，我说这东西我们中心是必然要采购。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心里不说了吗，年纪小的都55、50多岁，那年纪大的80多、90多的都有。你说这上了这个岁数的人睡觉有几个好的，对吧？小便大便有几个好的。那你说如果把这个茶这个草引进到我们中心，这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解决问题啊？咱们补肾也好补气也好，它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个东西它效果来得快，它是立体的，它直接就直达病灶就起作用。所以说我这一下子呀我这兴趣也来了，我说好，我说小杨总，我说今天呢就辛苦你了，你带着我转一转。我说行。我说孟主任，我第一站我领你啊去我们这个厂子里看一看。我说为啥直接到厂子里，咱们不应该到种的地方去看吗？他说我领你到厂子里去看一看，你到了那儿啊你马上就会有感觉了。我说好。我说那今天小杨总，我说你就受累了。我说呀，我难得呢算是来考察，我说我就不单着给你开车了啊，我说你呢也别找司机了，我说今天呢就咱们两个走一天，我呀就跟着你一起踏上寻访之旅，咱们一起了解了解海南神奇的黎王草。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

0: 4006560283。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这个从我们这儿啊，到厂子里没多远啊，开车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厂子呀，我来过，我知道这厂子里啊，其实没啥。你看最早呢，这个厂子里啊，就是解决出加工灵芝的。那这灵芝啊，培育完了之后，从山上采回来，哎，在这个厂子里面呢，这个清洗，然后呢，把这边边角角啊切一切，有的呢是要的这个整个的灵芝，还有一些啊就要这个灵芝切的片，所以啊，在这厂子里面基本上也就是十几个工作人员，绝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库房。我说你这个领我到厂子里是让我看看幽炖草的加工过程吗？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呀想让一个明白人给你讲讲这个幽炖草。我说那你都是专业的了，还有比你明白了？他说那当然了。他说家里面你猜猜谁比我懂的还多？我说那不用问呢，老杨总啊，那懂的比你多得多呀。他说就是啊。他说你来了，那你说我父亲我爸能不给你见个面吗？茶都泡好了，这个我爸说了今天早上啊等着你，然后呢茶给你拿点，不多不算送礼，哎，就是让你尝一尝，这几天呢在这喝。哎，我说那太好了，我说你不早说。他说不是我不早说，他说我爸呀是刚到这个海口，这个海南呐这边有一个农业项目的交流会，他说我爸呀到那儿去了，第一个呢是去汇报工作，他说这个事情啊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二个呢他跟这个给农民呢增产增收挂着钩，所以啊我爸这边啊基本上是半个月就到那边呢汇报一次工作，这个时间也比较忙，然后呢家里面的大事小情啊这个我爸管的就少了，但是你来了你看这不得抽时间吗？这就回来了。哎，我说那再抓紧，好了就这样直接就进了厂房了。你看到了厂房这儿啊我是比较熟的，我不说了吗，他的院里啊还种着几棵黄花梨呢，我都惦记了好多年了。结果他就进办公室嘛，一进去，哎呦，这个老杨总在，我跟老杨总啊接触过，而且呢这个老杨总这个人呢讲话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呢？就是讲话慢悠悠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就经常喜欢说一个事儿，来吃吃吃，来吃吃吃，来你尝尝，来你尝尝，你看你能听出来什么意思吧？就是特别热情好客的这么一个人。哎，就是每次啊我们中心里面也好，单位里面也好，不管是谁来，反正呢老杨总啊一定是从头到尾的好好陪着，只是说那个时候啊年纪慢慢大了也就少一点了。哎呀，我一进屋赶紧相互的握个手啊，这个寒暄两句，然后就坐那儿。我一看这回啊这个泡了一大壶啊，这回这里面我能看得出来这不是那种干的，这一看呢就是新鲜的。我说哎呦，我说今天喝这个梨王茶啊，我说变了，我说咱们拿新鲜的梨王草来做的。这老杨总就笑了，他说你看这小孟啊咱也这么熟了，我也不瞒你，他说我们这个项目啊做得很好了已经，但是呢这个项目啊我还想做大，因为我只有做大了之后啊才能带着更多的农民来增产增收，所以啊这次呢我想给你介绍介绍，你如果感觉这个东西行那我就更有信心了。我说老杨总，我说咱别说我有没有信心，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此时此刻我已经信心百倍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有些东西啊是靠别人说的，我说还有一个东西啊是靠自己亲自去感受的。我说我没想到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我说我数了就五六片叶子，我说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说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我说第二今天早上起来小便我特别的舒服，而且明显感觉小便有劲了，尿得多了，同时这小便呢也像洗了肾一样，味道都变大了。我说这个东西太好了，我说昨天呢我还感觉是跟我卖关子，我说我没想到，我说这一晚上就把我征服了。我说我再有啊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说你送我那块石头呢，我说我拿到了，我说这个呀当成送给我们中心的。这老杨总笑笑，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呢今天我就给你讲讲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东西。我说行，我说我就洗耳恭听啊。老杨总就开始给我倒上茶，我这回我就大胆的喝了啊，我就开始坐着听他讲怎么回事呢。这老杨总啊

全名叫杨国显啊，福建人。大家知道啊，这福建人呢闯劲儿比较大，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福建呢往东南亚呀这一块去的人是最多的。因为说福建这个地方啊，大家知道这个跟台湾是隔海相望，然后啊它有最好的出海的海口，再有呢这个地方啊离东南亚往那边走啊都比较近。那同时啊在这个清朝时期啊，当时收复台湾，这个康熙帝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咱们这边派了一个人，也是个悍将，叫姚启胜。这个姚启胜啊就干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对收复台湾来讲是有好处的。怎么说呢？叫坚壁清野呀，就是说把战略纵深拉长啊，在整个福建境内啊没有留下太多的物资，那人都撤了好多，就是坚壁清野，让在这个海南岛上面这个孤军的这些人呐、啊，到这边补给不了物资，一下子就让福建这个生计啊得到了影响。那没办法呀，只能到南洋一带去谋出路嘛。就这样，福建往南洋去的人呢就特别多，从而呢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福建整个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有这个海外关系。你看，尤其是以福建的泉州为例啊，就是泉水的泉啊，这个州，州县市的州。你看，福州也好，泉州也好，其中又与泉州又叫侨乡，那什么意思呢？就整个泉州对外都有海外关系，在国外呀、啊，你什么马来西亚、文莱呀、印尼呀、新加坡呀等等这些地方、啊，就都有自己家的亲属在海外谋生活。那福建呢，又是宗族制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地方。你看福建不有那个元楼吗？对吧？就是一个楼啊，跟个圈一样往上垒，这个防止土匪啊干什么的。宗族观念又比较强。那在这种情况下呀，福建人呢又不惧海浪，福建全民信奉一个神，谁呢？妈祖。所以啊，这个福建人呢就勇于波及风浪，漂泊于大海之上，就这么一个地方。那老杨总啊，他当时呢也是家里条件不好，结果呀到最后就到外面去打工，没想到呢这个攒了一笔身价啊，回来国内之后就想着再干点啥。那在国外呀，这个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呀，这么多年就有了一个见识，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药材在这个国外的市场啊是越来越好。那虽然他不太懂啊，但是毕竟是农民出身呢，种地这块没啥大问题啊。那当时就发现呢，有一个东西在东南亚一带呀是被为推崇，什么东西呢？就是灵芝。所以啊，当时带着全部的身家，领着老婆孩子，就毅然决然的就到了哪里啊？就到了海南。因为那个时候海南呢、啊、刚刚的招商引资，哎，尤其呢海南当地啊税收政策呀，当地的经济政策呀，都是往好的地方偏移的。就这样，就老杨总啊就带着一家老小就到海南岛了。那定居在哪里呢？就定居在了海南的海口，就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啊就开始投资，就在这个海南附近的这些有限的山地里面慢慢慢慢的就开始种灵芝。这个人呢、啊、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儿，人心要正，哎，你干什么事都能成。人心要善，要诚，要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那你看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在国外这么多年也见遍了尔虞我诈，但同时啊也有一颗赤子之心，从始至终就秉承着一个事儿，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咱们国内啊这个好东西多得很，但是国外呢有些时候啊就怀疑什么呢？怀疑的就是质量。所以说我如果做任何东西，我要保证的就是一个品质。那就创立了一个品牌，叫什么呢？叫五哥啊，就一二三四五的五哥，这个就写了个五哥灵芝。那最早有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关系啊，结果呢就最早啊就把这个灵芝啊投放到了东南亚市场。没想到啊这一炮而红，一下子这五哥灵芝啊就在这个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就爆火。也就是说老杨总啊，杨国显杨总就赚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桶金，就这一下就赚了很多的钱。那养殖的面积、种植的面积啊也越来越大，从而啊整杨总这个人呢，他也不做别的，就做一个东西，就是灵芝，而且产业规模

量也是越来越大，逐步的又得到了海南省政府这么一个高度重视，也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典型。你看他这个项目啊，就是没有污染，哎，保护了环境，同时呢他也雇着很多人呢，也给老百姓啊做了个增收，就这一下就慢慢的就变成了海南岛上哎在林芝种植方面的一个有名的企业家。但是没想到啊，就他跟我讲，这国家政策呢慢慢就改了，说林芝这个东西啊本身是药食同源的，可是呢它的药性要大于食疗，那一下子呀就把这个灵芝啊就划归为正式的药，就没有食材这方面的东西了。那这整个它出口啊就不是以药材公司来出口的，那收购的这个量啊就锐减了，这一下子呀这个灵芝产业呀就受到了影响。当然了，人家家底儿厚，有钱，也不在乎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他不可能不干什么吧，这个公司也有，厂子也有，山地也有，山林也有啊。那这个时候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啊就是销量锐减了，但是还是有量，还能够维持，只是不怎么挣钱了。那海南省政府呢也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个灵芝大户一下子销量没了，锐减了，收入低了，也影响了他雇的这些工人的收入啊。结果呢这海南政府就说了，说你看看还能不能够开发出来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又能够保证不会对环境和植被造成影响，那同时呢还能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的，再有啊就是说能够多带着老百姓来增产增收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有没有。那当时啊这个老杨总啊就开始想招了，想什么招呢，就找说海南还有什么有特色的东西啊。结果呢就开始啊这个田间地头啊，然后呢老百姓啊哎，生意伙伴啊，就这样又开始找。那当时啊找来找去，哎，就好几次听到了一个词儿，听到一个什么词儿啊，听到了一个词儿叫离王草。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啊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呢、啊、我们黎族啊是有王，我们都叫他黎王，但是呢建国后期之后啊就没有黎王了，我们呢就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我们呢归国家来领导了，我们就没有这个黎族的王了。嗯，从此啊这个黎王草也就没人收了啊，慢慢的也就没人记得了。那你看现在就是年纪大的这些人呢、啊、还记得有这么个黎王草，现在这个新出生的黎族啊就不知道有黎王草这么个东西了。说如果说你能把这个东西再找到，那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事儿。他说我们黎族啊认为这个东西能治百病，就是我们有任何病找到黎族的王，黎族的王都给我们拿的就是这个黎王草。这老杨宗也没见过呀，这不长什么样啊，就四处打听，哎呦就整整打听了好久啊，就到最后啊这个黎族啊老人家他们才懂，年轻人还不知道，找了好多人，到最后啊终于有了结果了。有了什么结果呢？有一个老黎族的老人家呀给杨国显杨总画了一幅画，画了个什么画呢，就画了一幅水彩画，就画出来了一棵黎王草长得什么样。哎，结果这种草啊看到了画像了，这杨总一下子心里就敞亮了，说哎呦，虽然没看到黎王草到底长得什么样，但是呢好处是咱们有了画像了，我可以找到植物学家了，这不就知道了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啊这一下就拿着这个画像就找到了植物学家。那找到了植物学家之后啊，这植物学家在海南有一个地方啊叫热带植物研究院呢，结果找过来之后，哎，这男说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记载的，它叫什么，它叫鳄嘴花，鳄鱼的鳄，人张嘴的这个嘴，开花的花。哦，这一下子找到了这个热带研究院的这些领导和科学家，这杨国显杨总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东西叫鳄嘴花，就开始跟他们请教。结果这一请教不要紧呢、啊、就知道了，说这个东西啊还在哪里有啊，海南岛上有。他说科学研究院呢说了，说这个东西在海南岛上现在也几乎是很少很少见了，就是这个东西啊
是个药材，还能当菜吃，也是个药材。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整个海南岛上很少见，很少见。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的稍微再多一点儿，哪里有呢？这个东南亚，你像马来西亚呀、文莱呀这些地方还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呢，都不成规模啊。这个东西啊，名字比较多，又叫恶嘴花，然后还叫什么？还叫青箭，那、就是青色的青，射箭的箭，还叫什么？还叫接骨草，啊，说这个东西还能接骨头，啊，跌打有效，还叫什么？还叫这个蛇草，说这个东西啊又能解蛇毒，然后呢又叫千里锥，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啊？说这个东西又叫千里锥的作用就是追风散寒祛湿。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听说过一个事儿，说南方多瘴气。什么叫南方多瘴气啊？这个瘴气啊，在中国古代就说这个东西是毒气啊。一般来讲，就是越往南的深山沼泽之中，由于受到了这个湿热气候的影响，就会出现飘飘渺渺的这种瘴气啊。吸了这种瘴气啊，就中毒，味道还不好。然后一般吸了瘴气会染什么病呢？什么疟疾啊、痢疾啊、癫痫呐、脚气呀、就来了，要人命。你看那个时候啊，中国古代这个一般闻了沼气也好啊，或者说闻了什么的腐败的味道的，他们都称呼为这个东西为瘴气。那一般来说呀，人生活在这种气体里，实际上就是这个南方树林沼泽啊，这里面呢多以这个虫啊、小动物呢、植物啊腐烂之后出来的那个味道。哎，这样的情况下里面含有大量的包裹在水汽当中的细菌，从而啊就造成了什么疟疾啊、痢疾啊、脚气啊、肺炎啊等等，味道是不好闻，同时呢容易让人生病，所以就有这个瘴气之说。但是啊，这个海南把这个离王草啊又叫千里锥，什么意思呢？就专门能够解决这个瘴气。那什么是瘴气啊？放到现在来讲，你看疟疾、痢疾、脚气，这不都属于传染病吗？所以啊，这个黎王啊就用这个东西来治疗当时黎族人民出现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什么痢疾啊、疟疾啊、风寒呐、包括伤口啊、中毒啊，用的都是这个黎王草，又叫千里锥，现在的学名叫恶嘴花。哎呦，这个杨国显杨总一了解完这个，当时就跟我一样兴趣就来了，说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啊。结果呢就在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要了正式的照片，又看了看当时在研究院里的标本，研究院说了，说这个东西啊我们都在海南的这个山上很少很少能见得到，就是说经常性的出去特意找，找都找不着。所以啊，你要说用这个，那你就要走过几关。过几关呢？第一，你要找到母猪。什么叫母猪呢？就是你找到茁壮的大个的一颗，拿着一颗呀来培养分支，从而啊才能培养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要找这个还不能到东南亚，为啥呢？说这个东西啊，这个每个地方长的都不一样，东南亚的那个是东南亚的药型，咱们海南五指山本土的是五指山的药型，不一样。说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在哪儿见得过？就在五指山上见得过，别的地方很少，不是没有，而在五指山上也很少，别的地方都更是少的少不见了。所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找着复原，我们愿意帮你，咱们也可以合作。但是呢，你呀就把这东西弄出来之后，咱们深度的合作，我们教你培育，你得先把这个主要的猪只，也就是母猪载体，你要搞到。这杨总一听说，那这样吧，说我呀先做个对照，我呀拿着这个图片，我先到东南亚，我看看这个东西真的活的长什么样，然后啊我了解了解那边有没有人弄，如果要是有我就多学习，没有我拿两颗回来，我呀拿着这个活的植株，我再到山上我去找，我看看我到底能不能找得到。

0: 待了三个多月，哎呀，这三个多月啊，也是经常往山上走，就找，在马来西亚这东西也不多，结果这三个来月终于找着了，哎，找着了多少呢？就找着了十来颗。这十来颗呀，有多大呢？这老杨总跟我说，他说个儿也不高，一根啊就那么一尺多高啊，也没多大，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呢？有点跟空心菜一样啊，长了一根杆儿，上面左一个叶右一个叶，左一个叶右一个叶。他说这个看着图片和老农民画的还有这个真的没啥区别，应该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把这个带回来了，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的一看说，哎，这个就是了。说你是在哪儿拿的？这杨总说是在马来西亚。然后啊说，那咱们这样吧，第二步就在五指山上，咱们开始找，看看能不能找到中国的，然后做一个对比，同时呢药理药性也做一个区分和研究，就你把这几颗留下，我留一颗栽活，剩下那几颗切了，咱们研究研究马来西亚的这个千里锥、鳄嘴花、右顿草的药性。我说杨总辛苦你了，你呀就到五指山上去找，这个山上一定有，只是说有多少不知道。你看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联系上了，老黎族的黎民找到了，画拿到了，照片拿到了，功能作用知道了，到马来西亚待了三个月，这个野外的这个幽顿草也带回来了。然后呢热带植物研究院也愿意给这做一病理药理的分析了，这回啊就说了，你呀到山里面，到哪个山？到五指山来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能找到咱们后面就有希望。这个时候啊，这杨总呢已经在五指山下有这个厂房了，而且呢在山上也有种灵芝的地方了。那你说上山容易吧？结果这杨国显杨总就干了一个事儿，干了个什么事啊？拿着这照片洗了好多张，找了农民，这没用自己的工作人员，找的谁啊？找的黎族的同胞，一共找了二三十个人呢。老杨总连给我倒水就连说这个事儿，说找了二三十个黎族的同胞，跟他们就说，说我呀想干一个事儿，他说我呀这个想把当年的黎王草复原出来，找到，如果真能找到，我要培养这个黎王草，我呀想把这个东西啊再重新焕发光彩。结果没想到这么一说完呢，这个五指山下面很多黎族的老百姓听说这个事儿啊，这一下子冒出好几十个人说，啊杨总，说你们呐这么多年在这弄灵芝，说帮助我们增产增收了，你们是好人，也是爱心企业家，说我们呢无偿的帮你干什么，一起上山。他说我们世世代代这个生活在山脚下，我们对大山呢熟，我们这次啊愿意无偿的帮着你上山，咱们一起来找我们黎族传承了千年的黎王草。哎呀，这杨总很高兴啊，结果呢就把这照片分发，每个人又拿着干粮，又拿着水，拿着雨靴，拿着这个雨披，拿着这个各种这个用具，绳子、口哨，什么都给备齐了，因为上山呢毕竟有危险。结果呀当时啊就一群人呢浩浩荡荡就上山，一天下来一根没找着。哈哈，杨总说我都笑了，我说这不这么多？他说你听我说呀，一天没找着，两天没找着，哎呀反反复复啊上山呢好几十个人呢，结果到最后越往里面走越深，越往里面走越深，整整找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有一个村民突然之间喊了一声，哎呀我找到了黎王草。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

0: 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得谢谢你啊。
3: 啊，你好，
2: 你这样带来是那么多的好产品啊。
3: 啊，不客气，应该的。
2: 我这次打电话来就是想和你分享一下我服用这个产品的效果。
3: 行，你跟我说说，也让我高兴一下。
2: 好的，好的。
3: 哎，
2: 那个我是辽宁抚顺的。
3: 啊，我去过抚顺。
2: 啊，在65岁的时候啊，
3: 啊，
2: 没回那个脑血栓。
3: 啊，
2: 结果栓住了，整个右后的身子都栓住了。
3: 啊，不好使了，有点
2: 后
3: 遗症严重。
2: 然后都不好使。
3: 啊。
2: 又麻木木的，本来没有劲儿。
3: 嗯。
2: 也走不了路。在医院里住了得有一个来月吧。
3: 啊，
2: 大夫将出院了。那出院的时候还那样，他还是走不了路，跟产棉花似的。走路都得靠孩子搀着，两边儿能勉强走两步。
3: 哎呦，确实后遗症有点重啊。
2: 啊，你看从出院了到现在哈，都5年时间了吧。一直在家里是调养呗，各种什么溶栓的，也是吃了无数。
3: 那就是你的意思是，出了院之后，现在走路还是不行，是吧？
2: 现在好像比当时强点
3: 儿。哦，那还是有点效。
2: 还是，那中药西药吃老了。
3: 哎呀，真的。
2: 但是喝这个效果吧，不是挺好，不是不好，就是只能是拄着拐棍啊，在家里哈活动活动，下楼出去遛弯去，那就是一种愿望想法。根本
3: 出绝对出不去。你这拄着拐棍儿后遗症，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说想恢复到完全康复了，那也是不太可能。你只能说是慢慢来，不能着急，是不是啊？
2: 这会儿啊，你说人不该死的总有救，都可以遇到你了。
3: 哎呦，这咱是缘分
2: 呗。羊胎丸
3: 啊，
2: 还有十味滴丸
3: 啊，
2: 还有山药粉
3: 啊，这
2: 用了这些产品以后
3: 啊，
2: 就感觉变化挺大。
3: 您说说，
2: 明显。
3: 您说说，我听听。
2: 首先是啥呢？我这个便秘吧，改善了。
3: 哦。
2: 以前就是3天上一次厕所，严重的时候都5天才能去一次。就会使用的，就从你买那开开路的时候，都成盒成盒买。
3: 哎呦，那不行的，太。
2: 自从用了山药丸以后，我就早上喝一包，我晚上喝一包，现在排便特别好。
3: 有效了，
2: 哎，肚子也不胀了。
3: 对症，这是对症。你就是没怎么动，这山药气补进去了，胃气肠气通了，就好了。
2: 是的。最神奇的是那个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这俩产品呢，我是搭在一起吃的。
3: 对，这两个搭到一起效果特别好。
2: 是，吃了有1周左右吧，我发现我这脸上比以前红了。手脚那也热乎了，以前那手脚总是冰凉凉的，夏天都热乎不来，这下好了啊。手脚像小暖炉一样，
3: 气也来了，血也来了，这不好事吗？
2: 热乎不行，脚下没根嘛。孩子不热也不让我下楼，
3: 担心
2: 了。热乎的也好活动活动。自从我吃了羊胎丸和那个十味滴丸以后，已经半个多月吧，还感觉是腿脚有劲了。这在走路的时候，脚下就感觉稳了嘛。
3: 哎呀，真好，
2: 好像有根子似的。
3: 嗯，
2: 也不太大，晒得那么。主要是天气。

0: 陪我下楼溜达呢。溜达当然就是嘛，
1: 哎呦，真好，真好。
0: 哎，这我心里挺开心，
1: 没有这么走这么久过了，是不是？
0: 是啊，以前想都没想。
1: 哎呀，真好。
0: 哎呀，孟老师，我可真是，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1: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只能说咱们这个对上阵了。而且呢，你说的这个阳台盘还有十味地丸，在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也是把这两个合到一起用。而且他俩合到一起有个名，叫十味千方祛痈汤，就是专门各种气症、血症、堵塞的症，还有这个梗塞的症，它效果特别好。你就接着吃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要想效果再加快一点啊，那十味地丸每天不是半支吗？你这个从现在开始，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每天用上一支，然后后面再改成半支，效果还能快。
0: 啊，那挺好，挺好，
1: 好不好？你就接着吃吧。你吃完之后，那个症状和这个状况啊，会越来越好转。这咱们对上症了嘛，那以后就会结果越来越好，好不好？哎呀，你说完了之后，我都替你开心。
0: 你这是借了吉言了。
1: 以后一定能越来越好。以后你都不用老伴搀着，你自己都能下楼走。你这拿到现在这种状况，那以后自己走一定能做到的，你放心吧。这多好啊，那咱就以后接着吃，好好用。以后你多听我节目，多做我的忠实听众，好不好？
0: 不是，好嘞好嘞，没问题
1: 啊。行，那这样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以后行动自如，健健康康活到100岁，好吧？
0: 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那咱们今天说到这儿，好不好？你也在屋里锻炼锻炼，好吧？
0: 行行行。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灵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如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习武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4: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3: 不，骨骼风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意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者。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4: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

0: 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1: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0: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订购1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再赠送大家3盒骨骼风痛胶囊；二、订购2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8盒骨骼风痛胶囊；三、订购30盒骨骼风痛胶囊，额外赠送大家16盒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雪藤、岩凤穿山龙、陈年老干姜，每味药材各司其职，相互配伍，层层发力，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病、老骨病、老寒病。三伏天坚持用，打通经络，温阳固骨，一步到位。趁着三伏阳气最盛，把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全部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彻底摆脱骨病反复折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如果您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出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哎呀，这两天忙不忙？忙坏了。你看这眼瞅着咱们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大型惠民活动，今儿个第三天了吧。我那小助理跟我汇报，场外电话一个接一个的，那接线那小姑娘今儿个早上啊，一看库存，哎呀，被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抢走一半了。你这今儿个第三天，你到19号结束呢，就抢走一半了。说实话呀，我很意外，咋这么多人要骨骼风痛胶囊呢？再一个一寻思吧，也在情理之中。为啥？谁也不傻，你上一回那二赠一他吃的好使，你这回他趁着有活动多买点呗。谁不明白呀？那风湿骨头病是一天治好的吗？都好几十年的病了，这些年净吃药了，好不容易碰着一个好药，可下子对症了，他能不多买点吗？啊，所以上一次吃了骨骼风痛胶囊的，这次回头率是100%，一来电话二话不说给我订30盒赠16盒的，能吃2年，那啥病啊？两

说吃俩月好，你信呢？再一个，30盒赠16盒，有的是家里两个人吃，人家合伙买的，别吵吵啊，这样的合适。30赠16，那比那2赠1还合适呢。吃2年，你一年我一年，两个人才花9000多块钱，他心里有底，效果好呗，对不对？咱们双阳一个老大姐，75，你说过了75你就不用数啊，你不拄拐棍你走道也得腿沉。他啥病？风湿。哎呀，那手都变形了，大拇手指头都鸡扭了，做饭拿大勺都拿不住啊。哎呀，那手啊老吓人了，没姑娘，俩儿媳妇对他都不好。你说我都听着我都心揪心呐、啊！我这人吧，刀子嘴豆腐心，说的都是实话，得罪人不好听。那谁不愿意念喜歌啊？大哥，我祝你恭喜发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你儿子孝顺，你姑娘好，那好不好？你个个不知道啊啊！那天跟我通话那个老大姐，你们没听着啊？平房。东西院老太太住厢房，住旁边街的小房，老太太住东西院。老太太是个孤寡老太太了，不算孤寡老太太，老头早没了，他跟儿子在一个大院住，老太太住那小房是后街的。你说咋的？自己吃自己的，儿子媳妇做啥吃，你那头你炖鸡鸭鱼肉，你做好吃的，你改善生活，你就大嘴妈哈在那吃，你妈在那屋吃土豆炖豆饺子呢，你咋咽下去的呀？啊，就这孩子，你要听我广播，你要能听见，我就问你，你能不能睡着觉？你咋不摸摸你那良心呢？啊，过去那农村老太太能把孩子养活大，还得上山干活，穷的自己纳鞋底子做棉袄棉裤，多难呢！你这不狼崽子吗？啊，我说说就激动。那天不是我说，你们不都听见了吗？我特意遇到这种情况，我让我工作人员，我说你把这段给我录下来，干啥？放给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听。咱们这个节目为啥7年了？嗯。你看大伙都说慧心老师啊，你比那网红还红呢，可不咋的，红这些年了，你说红的发紫了他还红呢，为啥？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你净说实话，你净办实事，他乐意听。我要呼哈呼哈，我净忽悠你们，忽悠2天半没影了，讲1个月我跑了，你找不着了，你想跟他通话出国了，有没有这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吧？啊，找谁去？所以我说话是向来直来直去。老头老太太得病不容易啊，就这个老大姐得病，那风湿那手都啥样了，大拇手指头虎口那嘎子那肉都肌肉萎缩了。哎呀，老太太不吱声，你跟儿媳妇咋说呀？不是好脸瞅你，嗯，这眼睛斜了你，挖扣你，吃啥玩意不给你，都不招呼你，不管你，70多岁了，让他上园子薅草去，说园子那个那豆角那茄子那苞米那得薅草了。老太太说我腰疼我哈不下了，那你也得干呢，那咋的，不干还不给吃饭呢？70多岁了你让他薅草去，他腰腿疼，你咋不让你娘家妈薅草去呢？啊，人呐，到啥时候得把良心搁正啊。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打铁还得自身硬啊，指儿不养娘，指弟别打粮，谁也别吹牛，说我儿子在国外呢，一年一年看不着，你在这抗吃抗拉他能伺候你啊？你光吹牛活着呀，说我儿子在深圳呢，买房子了啊，一年一年都不给你一分钱有啥用啊？到啥时候你棺材本钱别撒手，自己的老窝啥破房子你别撒手。咱们有多少老姐姐把那小破房卖房子，完这点钱给我，我添

那我买房子买楼房啊，我还得贷款，妈你再给我凑点。老太太哎呀口难度攒几万块钱都拿出来了，小破房也卖了，都给儿子了。儿子说买楼，到时候妈接你上城里上县里住楼。是住了，没住俩月人就笑话你了，当害巴拉的埋埋汰汰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老窝别撒手，他说出花来你也别撒手。你告诉他，除非我死了给你，你乐咋地咋地，我没死我就不能给你，对不对？他看你这俩钱，看你这破房子，他也得伺候你。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活着不容易，老来难。年轻时候你30岁你就出苦大力你也挣口饭吃，你现在70，你看那老大姐双阳的那腿疼走不了道，那手疼洗不了脸，拧毛巾拧不了，梳头梳不了，一洗脸一举胳膊肩膀头子疼。这老姐姐你看看俩儿媳妇那家一个个穿可漂亮了，谁也不勒着老婆婆。老大姐说冬天呐，我做条棉裤啊，我得整一个月才能捂着剩啊，手疼啊。儿媳妇你给你老婆婆买条棉裤不行啊，杨老大的棉裤才200多块钱一条，买一条穿两冬，对不对？里头给他套个小棉裤，套个小绒裤穿，他贴身他不暖和吗？咱东北冷啊，那你这姑娘管咋地才能管你？还得自己身体好啊。这老姐姐上一把咱们骨科风通胶囊我给整的两盒赠一盒，老姐姐吃完之后当天疼啊，真疼，比原来还疼。大姐说我知道这个药肯定好使，原来吃那些药都没疼，吃这个疼。大姐知道找病呢，因为听节目慧心老师讲了，她就减量吃3粒，没过两天不疼了。哎呀这胳膊腿就热乎啊，就冒黏汗呐，胶黏呐，哎这骨头节就软乎了，梳头洗头都行了，哈腰都行了。你看这不就能活动了吗？你能上厕所，你能哈腰啊，你能自己插口小米粥啊，你买馒头吃，你炖点豆饺子也行啊，你能下地买菜呀，是不是？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为啥这次咱们活动第3天骨骼风痛胶囊啊5000盒下去一半了，那咱们活动是19号结束，不够咋整？有可能我从厂家再调，有可能调不来了，那就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发，就早点报名，就别等了啊。另外咱们榆树的那个老李大哥今年81吧，他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年轻的时候左边那条腿搁生产队赶马车让车给碰过，哎，走道有点瘸，但年轻时候没咋疼，现在老了就疼，一疼哎，你再有腰间盘突出，他左边那条腿就不敢着地儿，走走道就卡跟头，就拄棍儿，啊，冰凉。哎，有个老姑娘对他挺好，经过他给他做棉袄棉裤，给他送吃的。你看这老大哥说，哎呀你说给姑娘添麻烦，姑娘还有个大小子呢，正上初中呢，这补课呀都要钱呐。你看自古以来呀，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妈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还是这句话，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就把自己体格整好，别心疼钱。哎呀我不买了，我舍不得钱呐，我留着干啥呀，啊留着腿疼啊，谁替你呀，你还能活几年呢？人这一辈子最后就剩一捧骨头渣子，啥也剩不下啊，光身来光身走，生下来攥小拳头哭，死的时候撒手啥也没带走，一根草刺儿一根头发丝儿你都没带走啊。所以啥时候遭罪，就是临死最后这2年遭罪，也有摊巴在炕7-8年的那也遭罪。所以人呐，这一辈子挣这点钱都花到临死最后这几年了。嗯，你真说现在50多岁一查得癌症了，你治不治？你治，你没钱你搁啥治啊？你这钱不就是最后花的，有不少人家是人财两空吗？咱们老哥哥老姐姐都是老病，心脏病那不死赖赖巴巴的，脑梗走到裂裂勾勾的，
特别是这

症是骨病，不死的癌症干遭罪，谁也替不了你。那不孝顺儿女，就说你装病，你老疼老疼，老花钱吃药，肝整不好，他就不耐烦，他就耍的你，就审的你。那你要不疼呢？你别老惦记我那儿子搁饭店打工啊，才挣3000块钱，我这工资吧4000多，我搭巴他点儿，他啥时候说搭巴你点儿的？你把你身体养好，你别疼，你能走能撂。到啥时候要攒过河钱呐？啊，所以这次老哥哥老姐姐们，你看慧心以往我不劝你们，这次咱们风湿骨病的一定要参加活动，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风湿、类风湿，这个关节就疼啊，你就参加，啊，买10赠3，能吃6个月，才花3190，20赠8，能吃1年。你才花6380，30赠16，吃2年，哎，才花9500多块钱。我昨天看了一下，咱们报名的还是买20赠8、30赠16的多，不少人家都是30赠16的老两口吃，还有老姐俩啊、掺和着合伙买的。这样合适，因为30赠16，那比2盒赠1盒还合适呢。大家都会算账，你体验也体验了，原来吃过知道它好使，这把就靠牌把病治好。正好赶上这节骨眼，冬病夏治，伏天治老病，7月15号到8月23号，哎，借天时得地利，天时阳气足。九子离火，火运当头，阳气最主，外边阳气零上30多度，里边是寒的，所以你那个寒呢，钻到骨头缝，进了肚脐眼儿，到肠子里冰凉梆硬，骨头缝也僵硬。为啥你怕风啊？不敢吹风扇呢？不敢吹空调啊？因为你体内是寒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骨骼风痛胶囊，不但能够治骨养骨，还能壮骨头。他就这三招，治骨头就是指的骨头病，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跟骨头有边的病他都治。再就是养骨头，指我们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磕了碰了，骨折了，骨裂了，老了他那块疼，他能够养骨头。壮骨头就是指的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女同志50多岁是不是骨质疏松啊？男同志骨质疏松，动不动骨折了，摔个跟头，股骨头折了，有没有这样的？有啊，这样的患者包括股骨头坏死的，叫缺血性股骨头坏死，都可以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100%有效，按疗程吃能治好，治到啥程度？3年不犯病，6年不犯病，9年不犯病，不敢说给你去根儿了，但是你没犯病，不疼了，也不吃药了，你说好没好？那还非得较真儿啊？啊？那啥叫好？你不难受了就叫好了，对不对？你不疼不痒了，胳膊呢也不疼了，肩膀头子也不疼了，能梳头能洗脸了，能买菜了，拨了盖也不疼了，能蹲下能站起来了。也不嘎巴嘎巴响了，那还咋的？所以骨骼风痛胶囊我心里是最有底的，好使。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专药专治，特效药，因为有那个成分，鸡血藤既能活血还能养血，这个难得。你说活血化瘀啊，说当归川芎桃仁红花，这个玩意都是活血化瘀的，是不是？但是呢，说你这个鸡血藤它干啥的？它养血的，既能活血还能养血。养血咱们都听过一句话，叫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你看有不少那个专家大夫拿大妈妈头吓唬小孩，咋的呢？还总往出甩词儿。哎，这一甩词儿，老头老太太说：“你看这专家多有文化，那出国了，搁国外的，哎，博士生啊，就说你不懂的，说你他带来的药都是高科技的啊，搁国外引进的。”

养着不就干巴了吗？那你看现在那小媳妇那手溜光锃亮漂白的，老太太那手你看鸡爪子干巴拉瞎的，不就是没有血养着吗？你大姑娘小媳妇她来例假，她有血门，哎，她血管有弹性，她脸色好看。老太太早早闭经了，没有血养着，不就满脸褶子吗？所以咱们血一多了，它养血管，血管有弹性，哎，而且血能吸风，肝风内动，肝风内动不就是肝血虚吗？眼睛干涩，睡不着觉，手脚抽筋儿，这个血能生精啊。你说你后背脊柱里头那骨髓、脑髓啥生成的？不是血吗？血能生精，精能生血，精血互化，肝肾同源，啥意思？这个精就咱们肾当中的精能变成血，血也能变成精，互相转化。所以这个时候为啥说筋骨疾病指的是肝肾啊？肝血虚了抽筋儿、僵硬麻爪，肾精亏了骨头疼、骨质疏松、关节炎。所以骨骼丰痛胶囊它养血生精啊，它是养骨头的，连治再养。你说你能犯病吗？你光治治那就让你不疼我就能治好，双路灭痛就止疼的，吃上你就不疼了，激素类药那叫治，你得养啊。三年不犯，六年不犯，九年不犯，这两年挺好，没犯病呢，这不就养好了吗？再一个撞骨头，岁数大了骨质疏松，骨头糠了，很正常，人之常情。你80岁老太太能比了40岁小媳妇吗？8岁老头跟3岁小伙子能比吗？所以要壮筋骨，壮筋骨就是内养肝肾，外壮筋骨，鸡血藤就能办到，穿山龙也能办到，而且它收风啊。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尤其对咱们老年性骨头病的，你就感觉你吃完它呀，哎，包括你心脑供血不足它都见好了，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啊，因为它能够祛风除湿啊，养血管，能够生血养血造血。那咱们讲风湿，昨天讲了有风，外风内风啊，寒冰凉的，这个湿呢，这个湿啊，湿为阴邪，玩阴的，湿性重浊困倦，啥意思？脾生湿，凡是有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大便没有一个好的，破破糟糟的，胶粘的，擦不净的，拉不净的，缺黑焦绿的，对不对？吃点啥就不得劲儿的，啊，这就是脾湿。那么脾湿在我们心脏上来讲会胸闷，在肠子来讲呢会吃东西呢不愿意消化，嘴里发黏，嘴没味儿。而且湿邪在肝来讲会出现肝囊肿、胆囊炎，在肠子会出现肠息肉，在骨头就是湿邪，骨头缝酸沉，这骨头节酸沉酸沉的，哎呀妈，这身上这沉呐，啥也不干正好，那干活不干活还累呢，吃饭都累挺慌，湿邪。所以这个湿是最不好治的，凡是有风湿的，它那个骨头节都是凉的、黏的。而且这个湿呢有内湿和外湿，外湿就是外边下雨呢，你躺地下你不受潮了吗？就那个湿啊，内湿呢就是脾湿啊。你看现在不少大夫说，哎呀你这湿气真重，哪来的湿气啊？你给人家讲明白呀，从哪看？烫大舌、齿痕舌、舌苔发白、眼皮发硬、睁不开、胶黏、脑袋昏昏僵僵的像戴个帽子似的、俩腿灌铅酸沉、大便胶黏、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嘴里发酸还胶黏、长囊肿、长结石、长息肉啊，浑身酸沉，这就是湿。所以你看有风湿的人是不是这样？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人就容易这样。那么骨骼丰痛胶囊呢，它内外同治，好使在哪儿？因为它既能治骨头，还能养骨头，还能壮骨头，并且内养肝肾，你这个就别的药治不了的。你别的治风湿骨病的药，你看你们也吃过，吃完为啥好使？过两天还犯了啊？就是因为它没达到内外同治，骨骼丰痛胶囊做到了。哎，治内，治啥？治你内风

0: 内湿内寒，那外呢，他能治你怕风、冰凉、膀硬，内外同治，而且养肝肾。你肝血虚的，你看你吃骨骼丰痛胶囊，手脚软乎了，眼睛不干巴了。哎，你腰疼的，你腰不疼了，腿有劲了，耳朵也不响了，这不是内外同治吗？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的呀，治疗性药品呐，啊，所以说这次活动啊，就这5000盒，今早上一看呢，剩一半了。那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啊，买10赠3吧，是吃6个月，才花3190；买20赠8，能吃1年，才花6380；买30赠16，能吃2年。这把参加活动的，我看大多数都是30赠16的多，有俩人合伙的，一个人吃1年，哎，才花9500多块钱。到时候平均一算，一家一半儿，这个办法行不行？行，啊，其实这个10赠3的，就是给啥样人？手没钱，再一个前怕狼后怕虎，麻杆打狼两头怕，不吃遭罪，吃了怕不好使，那你就买那10赠3的，啊。吃亏上当你不会，3190你就吃出好来了，半年吗？你起码吃这半年，你3年不犯病啊！趁着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所以老哥哥老姐们啊，咱们吃的时候啊，正常是1天3次啊，一次呢5粒。由于骨骼丰痛胶囊劲儿大，药力猛，有个别患者吃上之后，他会感觉疼痛加重。就是比原来还疼，原来不疼的地方现在都疼，咋回事呢？就是找病，就是那个金刚骨啊，穿山炉它收风呢，去寒呢，出现疼啊、硬啊，这都是好现象啊。疼你减量，你吃3粒；不疼了吃5粒啊。咱们活动是到19号结束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灵火年，三伏酷暑至，阳气如红炉烈火，这本是驱散体内寒湿、根治骨病的黄金契机。然而，多少骨病患者却在无尽疼痛中蹉跎岁月，风湿缠身，关节变形不枯枝，腰椎间盘突出，每一步都似踩在刀尖，骨头坏死，跛行身影行无奈。颈椎病骨质增生，更是让生活陷入无尽麻木与僵硬。骨病之痛不仅侵蚀身体，更在悄然吞噬生活的希望与尊严。
3: 市面上骨病产品琳琅满目，却大多治标不治本，止痛药、膏药、按摩只能暂时缓解，无法根除寒湿淤堵。手术置换更是风险高、费用昂贵，让无数患者望而却步。骨病反复发作，疼痛如影随形，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它肆虐吗？
2: 不，骨骼丰痛胶囊以千年中医智慧为根基，精选道地珍稀药材，百年积血藤，深山自然生长，药力强劲，能深入筋骨，活血通络，非普通心疼可比。岩缝穿山龙，扎根山石缝隙，或于化湿之力非凡，消散关节水肿，松解粘连，远胜于普通种植品种。陈年老干姜，温阳散寒，温和持久，驱散深层沉寒。 调和药性，更适合中老年人及久病体虚。

0: 三味药材相互配伍，层层发力，专门针对各类陈年风湿痹痛、老骨病、老寒病，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一步到位。
1: 三伏天使用骨骼风痛胶囊，正是借天地阳气之盛，将药效发挥至极致。趁着毛孔全开，经络畅通，将积攒多年的寒湿淤堵彻底排出体外，养牢骨骼根基，让您从此摆脱骨病的反复折磨。
0: 7月14日至7月19日，此次活动力度空前，买10盒送3盒，买20盒送8盒，买30盒直接送16盒，但数量有限，仅有5000盒，订完即止。这样的优惠，错过将再无机会。别再让骨病成为您生活的枷锁，别再让疼痛成为您挥之不去的阴影。骨骼风痛胶囊，三伏天养骨首选，让您重拾健康与尊严。
1: 抢订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让骨骼风痛胶囊陪您度过一个健康舒适的夏天，开启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2: 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也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3: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李，今年81岁高龄了。
4: 嗯，老哥哥好，叫啥名？
3: 我叫李芳。
4: 嗯，
3: 我要报名领取你的好产品、好宝贝、好药品，国药准字号 OTC 认证的骨骼风痛胶囊，20盒送8盒的档次，你看行吗？
4: 嗯，老哥哥，我听出你声音了。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也听出来了，这个老李大哥呀是咱们老人儿。你跟我多少年了？有7年吗，老哥哥？
3: 有了，你一开始这节目播出来，我就一直听到现在，跟到你7年了，这个光景。
4: 那这把说要订骨骼风痛胶囊，20赠8的是吗？
3: 对，用这个档次先。
4: 那你说说吧，为啥要订？原先吃没吃过呀？
3: 原先前些日子我订了2盒送1盒那个，现在基本已经用完好几天了。老师一开始我用的骨骼风痛胶囊，下肢腰腿疼痛、麻木疼痛，有的时候我用起来就比以前更重了。
4: 嗯，
3: 之后我打到节目这个栏目组告诉我坚持继续用。
4: 嗯，
3: 最后呢，现在越来越轻了，疼痛麻木，像小虫爬的感觉都消失了。
4: 嗯，
3: 哎，我的反应很大，效果现在吸收的很好。当然来讲，我这骨关节病、风湿腰腿、颈肩腰腿、肩周炎已经40几年了，大王红那前做的病，所以说我想用这个药，老师这个好产品，好好彻底的根治一下，你看好吗，老师？
4: 哎，就是原来做的病，这今年80了，你说40多岁，那是搁生产队做的病吧？
3: 对，生产队那是春季插秧啥的，下泡子、下河闹麻、起麻啥的，都做寒凉，下河里捞嘎了啥的，抓鱼啥的，都做病。
4: 这活我可知道。大哥，那你们那块是种稻子是吧？
3: 对。
4: 种稻子那开春插秧的时候，一早晨还上冰茬呢。
3: 对，
4: 那时候也没靴子呀。
3: 那是没有靴子，都是那个，那叫大歌唱，2个人拉绳，10个人20个人一插一趟，吹个轿再插一趟，不是现在那个按框或者机器插，不是那种。
4: 啊， 十个人排成队，把这插上了，完两边的人扯个绳，再往前倒一步，完再扯绳。
3: 对对对，一步一步走，完了那是哪有靴子，都是光脚撸裤腿下去。
4: 哎呀，你说这男同志下去都得拔拉了尿，那女同志我听有的老姐姐说来例假了都得下去啊。
3: 是那时候不给假，耽误一早就得去二分工啊。
4: 那时候挣工分啊，
3: 一天十分十几分。
4: 哎，再一个你说那个弄马，我知道过去农村吧，在这个庄稼地两头种麻杆儿。
3: 对对对，
4: 为啥有这
3: 麻？
4: 对，为啥有人说麻杆打狼两头怕呢？就这么来的，因为那个，因为那个麻吧都种在地两头。
3: 对对，
4: 为啥
3: 都是麻？
4: 为啥种在地垄头，南头北头种两头呢？因为麻杆有味儿，那个地两头那个草吧，那牲口就不吃。
3: 对对，是那样，对。
4: 种两头省得牲口霍霍庄稼。
3: 对对，是是那样。
4: 我解释的对不对了，大哥？
3: 对对，完全正确，是知道的很多。
4: 那个麻杆那个味儿可大了。真
3: 对，一弄完了那个味儿才好呢，挺麻现麻。
4: 哎对，然后吧，等到上秋了，把那麻杆嘎下来，一绺子一绺子，一啃的一啃的的，就搁水里弄。
3: 对，弄了十天半月，再起出来晾干了，就扒下阴天在屋就扒麻杆。
4: 哎，农村吧，就是搁啥，搁那个水泡子、水坑子里头弄。
3: 对，搁那里沤上、压上。
4: 啊，压上让它都弄弄湿了，捞出来就扒麻，一丝儿一丝儿的就扒麻杆儿。
3: 对，有挺麻，还有线麻，是。
4: 哎，扒完了呢，缠成一团子，团那完那些底子可好使，可结实了。
3: 对对是。
4: 是不是啊？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说麻杆打狼两头怕这个词儿咋来的？这个词儿种庄稼地的人才知道，就两头种。两头种就怕啥？两头怕就怕牲口霍霍庄稼。
3: 对对是那样。
4: 那种黄豆、种苞米，你种啥猪那牲口牛马到那块他就吃啊。
3: 对，地头都带点、是那样。
4: 他霍霍地垄头子呀，你搁上麻杆种上到那他不吃，他嚼红味儿。
3: 对对是那样。
4: 那你要是上秋，那弄马得阴得阳历的。九月份、十月份年弄麻，
3: 对，那时候是，那都有季节的。
4: 那你下去那水凉啊。
3: 那水凉，
4: 对他这么做的病，再一个开春那个还有个活也挺凉，开春就倒粪。
3: 对对是。
4: 咱这大粪堆呀、一冬天牛粪、马粪还有人粪，整这一大堆，开春倒粪，中间挖个坑，搁上柴火点着了。
3: 对对，欧里肥啥的，
4: 哎，这都做病啊！那开春这弄粪还行，就是你说这个弄麻呀、插秧子，这都是在个冬天打炸管，这都是做病。
3: 对对，是那样，都做病了。
4: 啊、
3: 我们都在年轻人就得这骨关节病了。
4: 对，那老哥哥，你主要是腿疼还腰疼？
3: 我腰腿都疼啊。
4: 哎呦，
3: 严重都走不了道了，骑自行车摩托车还不疼，一走站着疼。现在吃这三盒现在轻多了，我还想这回报名，另外还给老太太再报一份。老太太手关节变形了，这个腰也都驼背了，这个麻木，腿也弯了。
4: 你那个腰也疼腿也疼，说明你的病在腰间盘上。
3: 对，压在跟神经了。
4: 对，压迫神经呢，它疼是大胯骨轴子疼。
3: 对对。
4: 哎，沾大劲儿了，就像这大胯骨轴子不吃劲儿似的。
3: 对对对，是那样。
4: 啊，
3: 还
4: 是这样。你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他今年78岁了，比我
4: 小。啊，老伴儿。
3: 三岁。
4: 老伴儿主要是关节炎呐。
3: 他关节炎，连这个腰也驼背，手也肿了，类风湿关节。
4: 哦，哎呀，这病也是年轻时候做的。
3: 都年轻，插秧生产队那是大妈红落下的病。
4: 啊，老两口几个孩子？
3: 一共3个孩子。
4: 几个儿子？几个姑娘？
3: 一个儿子，2个姑娘。
4: 难怪你这80多了还挺有福，我看体格还没啥太大毛病，姑娘多你就是福。
3: 托老师的福了，我现在吃了你这个三合药以后，骑摩托车呀，我上山走路啥都可以了，现在能挺住了，不是那么疼的厉害的，所以说这次我要报名多领一些，好好巩固一下。
4: 嗯，这么大岁数了，骑摩托车吧，你兜兜风，你慢点行，但冬天你可别潮了那玩意儿啊。
3: 冬天不敢骑了，这个还可以。
4: 呲溜滑的一拧腚，你再拽喽。
3: 是，那老师说的对。
4: 这都是唠农村嗑，唠家乡嗑。
3: 对，
4: 哎，老哥哥，他疼劲儿过去了，刚开始疼吧是好事儿，疼劲儿过去了呢，你就跟老嫂子吧，早晨五粒，晚上五粒。
3: 是。
4: 骨骼风痛胶囊最好是饭后吃。
3: 饭后吃好。
4: 早晚都饭后用米汤水往下送。
3: 用米汤好。
4: 哎，它养胃，因为凡是治风湿骨病的药吧，说实话都有点那劲儿大。
3: 对，劲儿大。
4: 吃多了吧，它胃不得劲儿啊。哎，咱们都饭后吃，然后用米汤水，就抓点小米儿，多添点水，咕嘟咕嘟熬点米汤，用这个水来送药最养胃啊。哎。行，老哥哥，我给你登记好了，咱就在家等着啊。
3: 哎，好，谢谢老师，必须给我登上记，我一定要彻底的把我骨关节病好好治一治，托老师的福了。
4: 放心吧，马上安排，在家等电话啊。
3: 哎，好了，谢谢老师。
4: 再见。
3: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如果您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主任您好，我是西林长春的，我叫李桂兰，今年66岁。今天我打电话，我是来报名的。
4: 嗯，
5: 我要买骨骼风痛胶囊，买30盒，赠16盒的。求求主任，千万给我报上名，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在这里我谢谢您了。
4: 哎呀，老姐姐，你也不用谢。咱们呢就按照大家登记报名的先后顺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啊，咱们活动呢，就是到23号结束，
5: 所以呢，我非常着急，主任，我现在非常渴望得到骨骼风痛胶囊，我现在急需要用，因为8月7日就立秋了，骨骼风痛胶囊是上等好药，是国家准字号的，我上次主任我就用过这个药。但是主任，你给我们申请少了，我没把病根拔出去，疗效特别好，所以这次我把钱我都攒足了，我报了最大的档次，买30盒赠16盒的，我这回再也不用愁了，冬天我也不怕犯病了，我这回就平平安安地过冬天，过好每一天。
4: 哎呀，老姐姐，在前一阶段吃那2盒赠一盒是见到了效果是吗？
5: 对呀，就是少了。
4: 那当然了，没有要说2盒赠一盒，就吃1个半月，把这病吃得好好的了。你快点跑吧，哪有那药啊？
5: 那呗，
4: 能见
5: 效，
4: 能见效，说明咱对症了。那么慧心呢？老妹妹也好，老姐姐也好。给大家呀张罗药呢，首先效果得好啊，第二呢让大家少花点钱多吃点药，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它不是啥病都治，首先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品，第二呢它是专药专治，治啥？专治骨头病，它有3大特点啊，老伙伴听好，它治骨，治骨就是治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这骨头病。第二，它养骨，养骨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磕了碰了，到老了这嘎子疼。骨外伤后遗症，再一个壮骨， 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引起的骨关节病，它好使，它就治这三类病，别的它不治。

0: 啊，
1: 嗯，
0: 有骨头病的他治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的他养骨头，
1: 啊，
0: 骨质疏松关节炎的他壮骨头，他就治这仨事儿。所以咱们大家吃了呢，你看他就治骨头病，但是他有个特点，他是专药专治，效果好，有效率，我敢说达到100%。
1: 嗯，那特别好。
0: 并且你吃完它多少年不犯病，不说去根儿，那玩意儿说呀吧，这辈子不犯病了，没有拉员工使员劲，把话说满了不好。咱就说你吃完了它好几年不犯病就行呗。
1: 对，它是我们老年人理想的好药
0: 啊。老姐姐，你这骨头病多少年了？
1: 哎呀，各位了，我得30多年了，我是为姑娘师傅得的。就是搁生产队干活靠挣工分嘛，10天一个降力工嘛，就是我记得30年前嘛，有一天是秋后了，那大雨下的可大可大的了，我们队长就领我们抱着黄豆往空房搁，而黄豆又是浇了我们全年的口粮，就捂垛了那黄豆，完就一大捆一大捆就那么抱。那也没有什么雨衣呀、啊，反正就身披着的那个那就一疙瘩有塑料，完了一大会儿
0: 的
1: 话，正赶上我还来月经，主任，
0: 啊，
1: 哎呀妈呀，完了就是那个雨下可大大的了，哎，就浇着透心凉，我就从那我就觉得落下了风湿病，但是吧当时年轻，完了条件也不好，我就吃那个双灵灭透，
0: 嗯。
1: 就那顶药，我往就挺一挺就过去了。哎，你说现在吧，条件也好了，反正也老了，免疫力也低下了。哎，我这个现在不但风湿病了，我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我那颈椎可严重了，就是我要是往前走道的时候哈，别人比如说喊我，完我不能马上回头，我是整个身体往下拽，脖子回不去弯。那个肩周炎嘛也特别严重，这肩周炎嘛可能是压迫神经啊，不怎么，就是两个胳膊都疼，又麻又木，完了就这10个手指头，他们说我去看了，就说气血穿不到，全得到灰指甲了。哎呀妈，就两个肩膀头疼的可厉害可厉害了，到晚上吧就像割肉是那么疼，我就睡或者睡着了就给我疼醒了，完我就可地一走啊，妈疼。疼的我这个风湿病吧不算重病，但是它不死的癌症，哎呀妈呀，疼可遭罪可遭罪了，主任呐，妈这就可闹心可闹心的了。我这个就那个你像做饭了，就端大勺了，我这两个胳膊都根本端不起来。
0: 嗯，
1: 完了就是那到那个要是盆洗菜那脏个水不往我生煎，那我也端不起来，我这整个脏水桶我拽着往烧。我哨子拽完一点点搁咬快着去，你这两个胳膊就像本来吧到老了就是僵硬，完再加上风湿病啊，就不好使了似的。我就是吃饭那碗呢经常打，我现在不怕你笑，我都使那铁碗啊，那说碎就打碎的，就是不好使。自从那会我用那个咱们那个两盒赠一盒的嘛，我就像手就像灵活了，我那回指甲也好了，就那个肩周炎。哎呀，也那个也好多了，原来僵就两个胳膊，肩膀头就3个秧子疼，完了晚上半夜前说疼醒疼醒，就这个症状全部减轻了，妈可吃可好可好的了，再吃吃吧，妈疼的可严重了，然后我就听说你讲那个疼那是那好的反应，完我就又接着吃，完了吃到现在。一点也没有了，所以非常渴望得到骨骼丰痛胶囊。哎呀妈，这太好了！你给我们争取都是好药啊！哎呀妈，
0: 好，
1: 立竿见影了。
0: 咱们喘口气儿再说哦。这个老姐姐吧，大伙儿听出来了吧？这是个急性子。哦，你不让他说，他今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咋整啊？你可他说呗。哦，哈哈哈哈，你看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跟慧心呐相处年头多了，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畅所欲言，想说啥说啥。哦，我不端架摆谱，咱们就唠啊过去那实实在在的嗑。你说大姐，你说这活儿我知道，你说这活儿吧，得养。

0: 啥时候干呢？得10月1之后，就是往屋里抱那个黄豆。
1: 黄豆，
0: 嗯呐，黄豆夹子带盖壳的。
1: 对，
0: 那是咋的了呢？下埋汰雨了。
1: 嗯，
0: 就是秋天不怕埋汰秋吗？
1: 对，
0: 埋汰秋，你要秋天说秋高气爽，咱把黄豆嘎下来了。过去嘎黄豆都得戴手套子，因为它扎手啊。
1: 扎手。
0: 啊，嘎回来之后吧，就搁长园里放着晾干了，然后整那个不有那碾子吗？圆轱辘滚的碾子，那马拉着那马。或者是骡子拉着那碾子咕噜咕噜搁顶转圈跑，
1: 把它压碎了，那把那个豆荚啊，
0: 把那豆荚子都压开了，完了你们拿大叉子好抖喽。啊，一旦秋天下埋汰雨了，太湿了，咋整啊？就得让这些队员吧，咱们生产队这些社员，不管男的女的，就抱一抱一抱的抱往仓库里往哪抱，不然的话它下雨吧，它就长毛。长毛了要捂了吧，就是捂豆子那就完了，那你做豆腐都不好吃，它捂豆子呀。这一抱的时候要赶下雨，那农村过去还穿雨衣呢，啥也没有，整块塑料布配上，
1: 塑料布
0: 要不就整那麻袋。
1: 对，
0: 过去那大麻袋得像咱半人来高，大麻袋两个夹往一起一怼，
1: 嗯，
0: 完了出个坑往你脑袋上一扣。
1: 妈，主要两个你是农村生，农也是农村的。
0: 对，我农村孩子，我都
1: 知道啊。我说你这么懂呢？
0: 啊，就把那麻袋那夹往里一窝，不就个坑吗？三角的，把脑袋一扣，配麻袋片子。过去，所以这是咋的？你着凉了。秋天这个雨，就是10月1前后这个雨，9月末收拾秋的时候要赶上有雨，那着凉做病，特别女同志。你这病是这么做的。再一个，大姐，我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你织毛衣呀、啊，你还织毛裤啊？
1: 妈，都织毛衣、织毛裤嘛，那毛线一咕噜咕噜接的，哪有那么现在那么好的线呢？
0: 哎，所以你这个颈椎病是织衣服做的病，就你这岁数都得会织。那过去结婚了，是不是得做织一条大绿毛裤？
1: 对。
0: 要是会织，再织个大红毛衣，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家两口人要一人一条大绿毛裤、红毛裤，那老带劲了，
1: 那老带。再说也没时间，就垮时间织啊，
0: 哎，
1: 那活能累劲。
0: 趟黑织，低头搁那杵过杵过，低头织，有的两三天就织一条毛裤。你那病吧是这么做的，那颈椎病、颈椎增生，你看你农村人。说这也不是伏案，也不是会计，也不是老师，农村人的颈椎病多数都是织毛衣毛裤和做棉袄棉裤做的病，特别织毛衣长的累脖子了，所以你那颈椎病是这么来的。哦，脖子疼，肩膀头的疼，再一个心脏供血不足。你吧，你这性格急，你得有胆囊炎。
1: 有有。
0: 然后吧，你那心脏吧，就是有一来一股劲儿跳得快，心烦，有点胆小，怕动静。
1: 那电话一铃声就响，我就吓一跳。
0: 哎，所以这个病呢，你就是养筋，你重点在养筋壮骨头，你得有腿脚麻抽筋儿的毛病。
1: 那，对吧？
0: 因为
1: 都麻木，
0: 肝血虚不养筋，麻木就气血不到，自然麻啊。气血虚了，他就麻木啊，就像咱们坐这儿，大姐坐一会儿，农村你完了，坐这炕沿上栽着呢，一会儿一是腿麻了，那不就压麻的吗？
1: 一下地就走不了，就麻了。
0: 对，气血窜不过来了。你忘了农村坐炕沿边的吃饭，一下地，哎妈呀，腿麻了，咋回事？那不就压的，气血过不来了，麻了。那说咱们老年人睡一宿觉，咋胳膊腿麻呢？也是气血窜不过来了。啊，所以呢，这个病根儿咋吃？根儿咱们吃固本延龄丸，它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治你颈椎病，治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治风湿类风湿，效果格外好。啊，
1: 那我这个都有。
0: 嗯，这样呢，咱们就好病了。趁着夏天，夏天呢阳气足，你疼劲儿过去。

0: 吃了，你就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五粒，最多可以吃三次啊。
1: 哦，
0: 根据自己病情来啊。
1: 骨本延龄丸、骨骼丰痛胶囊，它俩搭配不黄金搭档吗？
0: 它俩搭配着吃，效果格外好啊
1: 啊。
0: 嗯，好了，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了。咱们
1: 千万要别给我落下呀。
0: 放心吧，你还吓我一跳。好，那就这么地给你安排好了，在家等着啊。
1: 哎，好了，
0: 哎，再见，再见。
1: 哎，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0: 嗯，再见了。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大家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除寒湿、打通经络、养护骨骼关节、远离各类骨病困扰，特举办祛湿通经络、养骨正当时大型骨病惠民活动，抓住三伏天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为咱们一整年的骨健康打下坚实基础。本次活动从7月14号到7月19号，如果你也想趁着三伏黄金时节拔出寒湿、疏通经络、养护关节，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报名热线：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防汛进行时，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防汛进行时，临江市各部门迅速响应，全面筑牢防汛安全线。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7月13号，白山市副市长李岩深入闹支镇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工作，并实地踏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陪同调研。
7: 李岩先后来到吊打村、闹支村、义和村，通过实地查看、现场问询、听取汇报等方式，细致核查易涝点位、预案制定、物资储备、群众避险转移等工作，梳理短板弱项，并现场交办整改任务。他强调，山区汛期气象条件复杂多变，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密切跟踪监测天气变化趋势，精准研判汛情风险，科学动态调整防汛工作部署，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畅通信息报送和应急调度渠道，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全面细致梳理各类防汛数据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要针对危房、沟渠、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危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动态管控、整改清零机制，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风险。要坚守群众安全底线，规范转移安置全流程，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陈立山、郎春宝陪同部分调研。
5: 受台风八威持续影响，临江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攀升。为全力防范化解汛期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江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实防控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市上下联动，严阵以待。
7: 7月13号20:30，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面升级防汛应急处置力度，各级各部门严格落实三级应急响应工作要求，紧绷防汛安全之弦，抓实值班值守、预警预报、隐患排查、人员转移、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最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同时，市防止发布紧急提醒，明确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全面停课，引导全体市民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涉水通行，不野外逗留。同时呼吁市民理性获取官方信息，不信谣、不传谣，严守汛期安全底线。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形成防汛工作强大合力。 水利部门同步升级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组建专业技术指导组下沉乡镇一线，常态化开展巡河、巡堤、巡库工作，精准发布预警信息。应急部门督促矿山企业全面停工避险，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前置防汛物资，联动多方开展安全执法检查，依托驻防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住建、自然资源、林业、文旅、公安、农业农村等多部门同步实施停工关停、隐患巡查、预警宣传、秩序维护、农业防灾等防控举措，全域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8: 目前全市客运班线全部停运，关停漂流项目，出租车禁止跨区营运，在建交通项目全部停工，全面开展国省干线、农村公路路面巡查，危险路段实行现场管控，引导绕行，抢险队伍机械物资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道路险情。下一步根据天气情况，我们将逐步恢复全市客运班线正常运营及在建交通项目施工。
9: 我们公安局成立了5个突击队，共计80余人，同时我们还利用视频监控对各个河道、街道、危险路段进行排查，同时我们还有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现在我们对公安局无人机机场进行改装，加装一套抛投设备，可以实现定点抛投救生圈。
10: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市应急局在临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导下，共召开了5次研判会商。本次预防性转移群众472户912人，出动车辆150辆，出动人员455人，排查各类隐患147处。
1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日8时截止目前，我市平均降水量为23.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0.6毫米，出现在华山镇秋沟组村。根据最新预报结果，受巴威的外围水系环流影响，今天还将出现强降水天气过程。
7: 下一步，临江市将持续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会商研判，紧盯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稻河库等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抓实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备勤工作，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防控举措，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市汛期安全稳定。
5: 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市委组织部、市关工委走进临江市大鹅姐田园生态农场，开展党建赋能特色课堂、电商助农、兴边富民送课活动。
7: 本次课程是临江市新兴领域党员教育特色课堂，职工夜校里的技能课之一。老师现场讲授手机拍好农产品、朋友圈里卖好货、农产品电商入门课课程，培训重点讲解手机短视频农产品实拍技巧，从取景构图、光线运用、细节抓拍、画面剪辑等基础内容入手，手把手指导学员如何拍出质感佳、吸引力强的农产品素材，真实展现本地农特产品的品质与特色。同时，围绕朋友圈、社交平台电商运营核心方法，详细产品文案撰写、客户引流互动、线上销售转化等关键内容，结合本地农场农产品销售案例，讲解低成本高效率的线上直播模式，帮助大家打通田间产出、线上推广、云端销售的增收链路。此次培训以党建为引领，把特色课堂与助农实践深度融合，将优质职教资源下沉基层，既为边境乡村培育了本土化电商实用人才，激活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也有效助力了本地特色农业品牌打造，切实以职教力量赋能兴边富民，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建设的底色，连日来临江市桦皮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精准发力提质增效，村庄颜值与品质显著提升，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12: 桦皮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共投入资金100余万，主要建设围墙500堰长米，边沟盖板600堰长米，花池栅栏700堰长米，完成更换数字瓦2000余平方，栽植花卉50000余株，并完成了墙体彩绘，村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7: 经过全方位整治改造，画皮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容干净整洁，景致亮丽，特色墙体彩绘，缤纷花蕊绿植装点村落，乡村风貌大幅提升。下一步，画皮村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推进环境治理，持续擦亮乡村遗墟底色，奋力绘就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3: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14: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3: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5: 普法小贴士。遭遇洪涝灾害，财产受损后该如何申请保险理赔？台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车辆、房屋装修、农田庄稼等财物被洪水浸泡损毁，很多群众不清楚哪些损失可以走保险赔付，理赔时又存在哪些限制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投保车损险后，洪水暴雨造成车辆泡水损毁，可以进行理赔，但车辆熄火后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可以不予赔付。投保家财险、农业保险的房屋主体、家具、家电、农作物减产绝收都可按约定理赔。 赔付金额按照实际损失核算，最高不超过保险保额。受灾后要及时拍照留存证据，并尽快向保险公司报案。尽量提前配置好车损险、家财险，汛期遭遇洪涝受损后第一时间保护现场，不要盲目施救，避免人为扩大损失，及时提交材料申请理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4: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3: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
16: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一全面接入风云四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地测雨雷达以及18万余个雨量站和2.2万余个水位站，构建起云中、地面、沟渠全链条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
17: 我们构建了3阶段递进式预警体系。第一阶段，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每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风险预警，提前预判山洪灾害风险的趋势。第二阶段，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警，精准锁定高风险乡镇的具体点位。第三阶段是县级监测预警，根据落地雨和沟中水监测实时情况触发预警，是山洪灾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6: 目前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面向全国滚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近预报预警和实时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对黄色及以上等级预警的校应全覆盖。
18: 截至目前，我们已正式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8期，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报预警1007期，各省基于预警信息共组织转移群众52.22万人次，有力保障山丘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4: 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实施。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或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15号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13: 前面给大家呀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4: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送到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3: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咱们粉丝才能够享受到。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啦、骨质疏松啦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4: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树木折断掉落，砸坏老张停放在小区院墙外的车辆。事后老张向物业公司主张维修费损失，物业公司提供了绿化养护记录表等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进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是否能因此免责？
16: 国家山洪灾害监
15: 日常养护不等于对树木安全进行了必要的管控，物业公司不能因此免责。民法典第1257条，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老张的车辆被物业公司管理的树木砸坏，虽然是停放在小区外，但引发事故的树木位于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内，枝干延伸至公共区域，可能形成安全隐患。物业公司仅提交了日常养护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树木安全进行了必要的管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老张的维修费损失由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3: 叔叔阿姨们，夏天天气热，身体容易积攒内热，咱们的肝脏呢就像身体里的过滤器，帮着代谢杂物，排出毒素。但是夏天温度特别高，湿度大，肝脏负担呢也会增加。
14: 不少叔叔阿姨呢，一到夏天就觉得口干舌燥，脸上容易起小疹子，有时候呢还会觉得心里烦躁，晚上睡不踏实，这些都可能是体内有热邪或湿热的表现。还记得原来给大家团购的熊胆粉吗？当时很多叔叔阿姨呢反馈吃着都不错，没有想到没买到的朋友呢一直是问什么时候还能再团。那夏天呢正是需要清热的时候，熊胆粉呢是性质偏苦寒，这种特性啊正好能帮着清洁体内的热邪和湿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正宗的东北黑熊金胆粉的返场团购安排上了。
13: 没错，这次还是大家熟悉的正宗品质，之前吃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它的好。

0: 的高了整整一倍，我们已经仔仔细细的帮叔叔阿姨们把关了，您放心买就行。而且呢，这次呢是给咱们的活动特别的给力，市面上的熊胆粉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一克卖到几百上千的都有，贵到离谱。就算是同仁堂的，一克也要500块钱，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呢？
1: 说的没错，但是今天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可是太幸运了，咱这款品质呢是超高的东北黑熊金丹粉，为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活动，现在下单只要118块钱一盒，每盒7只，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划算囤货的叔叔阿姨们，我建议你们可以入手7盒装的组合，到手一共49只，只要598块钱，还赠送2袋糯米纸，要跟家人老哥哥老姐姐们分享的就直接选择我们的23盒装，一共161只，加赠6袋糯米纸，仅需1570元，送啥都不如送健康。
0: 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诱人的价格，还有啥可犹豫的呢？家里有肝火旺盛、肝损伤，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眼睛总是不舒服的，对照一下这些症状，这款熊胆粉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活动期间每天限量50组，机会难得，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还可以微信登录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3: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3: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4: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5: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6: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3: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力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

0: 发展至关重要。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2: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1: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6: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7: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8: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5: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 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0: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扫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1: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4: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4: 村民都不如这种。
1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2: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民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12: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

0: 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6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以四不两职方式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3: 防汛进行时，吉林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3: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2: 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全新开馆。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化，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蓄，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山洪从宫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大洋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岸基陆堤，情况十分危急。黄强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岸堤迎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已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

0: 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籍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强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王子莲参加检查督导。
1: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河、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
3: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1.2万余户，共计2.6万余人。
4: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挨家挨户就是宣传，到我们这个转移这个地点的是103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3: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6: 昨天我们对被困的居民进行疏散，从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4点半左右，疏散了52人。
7: 我们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的频次，紧盯了水情、雨情的动态，持续做好隐患的排查、灾后的巡查和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8: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呢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3: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检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
8: 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于7月14日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风险。
3: 截至15号零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3: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
10: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拉网式排沙清理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1: 目前洋务水库安全运行，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水库的巡查和开户力度，及时测算上游入库流量，做好科学调度，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安全。
3: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3: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13: 牛羊啥的和这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得挺好的。
14: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3: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15: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堰米的那个溃堤成功的堵住。
3: 虽然天已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16: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缓解。
3: 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17: 洪水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是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这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18: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 欢迎继续收听。
1: 即将新闻消息，10月15号上午，美美与。

0: 共汉墨铸韵吉林省民盟书法与建筑艺术展暨第三届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吉林建筑大学开幕。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办，传承费孝通美美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百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1: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5号上午，以牢记嘱托制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旗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
0: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请听报道。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3.1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6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1000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3: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4: 我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5: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列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6: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3: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2: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民多点发力，以实干实际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7: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8: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

0: 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1: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集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0: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1: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四平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集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5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0: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2: 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3: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4: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天。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1000场励志宣讲。
3: 10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5: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4: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2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3: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5四奖章。

0: 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1: 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质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
2: 日前，通化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首航，春秋航空每周二四六直飞，单程约两个半小时。航线搭建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空中通道，助推两地文旅经贸交流。
1: 日前，蛟河市人民大街道路工程和高铁站接站环路全线通车，人民大街及续建段串联222国道、蓝湾大桥与蛟河西站，新建接站环路有效完善高铁枢纽车流分流体系。两项工程投资超4100万元，同步配套管线、绿化、照明等市政设施。项目打通老城与西站快速通道，优化接驳通行条件，方便当地百姓出行。
2: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9: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

0: 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我想先说昨天晚上的天气。
0: 好吧，来先看看昨晚的天气。
1: 我估计很多人都有感觉啊，这长春市这大雨忽然间啊，咵嚓一下子就下来了。
0: 昨天真下冒烟了
1: 啊，然后我就听见楼下可能有人正在纳凉啊，然后就喊啊，快跑啊，下雨了。下得很大很急啊，然后一直都是电闪雷鸣。
0: 像这种雨真的是考验城市的泄洪能力，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你要是排水弱一点，可能就会有街道上出现积水的现象。
1: 幸好也昨天是在晚上啊，道路上的车辆并不多，但是确实也给当时出行的人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困扰。那么今天早上呢，咱们长春的天那真是碧空如洗啊。
0: 不是如洗，是真洗
1: 了，
0: 昨天晚上洗的。
1: 洗的可好了、
0: 今天亮一亮。
1: 今早上您那里的天空怎么样啊？可以给我们发来此时此刻蓝天的景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我很高兴啊，今天和明天的这个天气预报里都没有再提及咱们省内哪儿下雨
0: 啊，哪儿有暴雨，哪儿有大暴雨
1: 但是18号可能部分城市还会有一波雨啊，大家注意预防。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天儿好啊，咱们就说说比较欢快的事儿啊。这个也不算是欢快不欢快，就是这个事儿呢会让大家思维比较活跃。可能有很多人听了之后就努力要想一下从前的事儿。你看现在有一个国际学术期刊 Science 啊，就是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说，人啊，
1: 大哥
0: 啊，
1: 我这稿子里边没有那英文，你从哪儿念出来的？
0: 理科生本能，就是你要往这、往这上发那个文章，然后评职称，核心期刊。
1: 这个核心期刊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说，3岁前的记忆被大脑上锁了。
0: 就是很多人说了，说小时候的事儿之所以长大了你记不住，是可能人都说太小了，那时候你不记事儿
1: 啊。
0: 对，这是大家常说的一句话。但是现在这研究说，不是说小时候没有记忆，是有但是人长大了之后，你的大脑就像换了一个系统一样。小时候的系统是1.0的，现在已经变成2.0甚至5.0了，版本不一样了。以前的记忆存储在那儿，但是你读取不出来了。
1: 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呢，就是记忆功能是有的，但是你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没有发育完善，所以你调不出来，那么导致你成年后无法提取生命头几年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好个信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时候的事儿。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
0: 就是你能记得最早最早最早的你自己的事儿，能记得多早？你先说说你自己吧。
1: 我感觉怎么也得有4-5岁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是护士嘛，在医院值夜班，然后我小姑来看我。 然后他特别凶，在我们家我也不能下楼玩，然后就骑那个三轮的小自行车
0: 啊，
1: 在屋里骑骑不好，然后经常会撞到那个梯子，然后他就嗷嗷喊我一声，我好像隐约就记得这个事儿、啊。
0: 哎，你看，其实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下意识的有另外一种想象，就是、
1: 嗯、
0: 哎呀，我现在记不住小时候的事儿，是我这个现在。嗯，后面这个系统比较成熟，
1: 啊、
0: 说明我发育完全。你要说你记得很早很早，说明你这个系统升级不成功。
1: 啊
0: 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能记得事儿很早。
1: 嗯。
0: 就我自己零星的一些画面，
1: 嗯，
0: 闪现在脑袋里面。
1: 嗯。
0: 我觉得我记得真的是很早，
1: 你
0: 甚至襁褓之中我都能记得。
1: 你记得什么呀？
0: 零星的画面，比如说，家里大人背着我走那个。我现在想，那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大小的孩子了，
1: 啊、
0: 那种包法，然后上面还有个角耷拉下来盖上一个盖儿、
1: 嗯嗯嗯嗯，
0: 我在那个里边看着外面一条缝也时隐时现的光线啊、
1: 不是你自己想象的，
0: 甚至还有我，算了不说了，就是小孩子那个管吃能管住，后面的事儿管不住的那种那种情况
1: 啊，
0: 在床上四脚朝天连蹬带踹的，
1: 啊，
0: 有些画面还记得。
1: 哦，那我真的完全都
0: 不
1: 记得，不
0: 是说能记得什么完整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些零星的画面，我肯定会有。
1: 我就是小的时候的照片嘛，然后大人讲啊，说你小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样，我感觉好像是，听他讲，我似乎是能想起来，但是我就有点弄混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他说的事儿，是他说的那个情景、
0: 哎，
1: 还是我自己能想起来的
0: 那个情景。有时候可能会搞混，可能有一些记忆不是你真记得的，是父母啊，或者是姐妹啊。告诉你，说你小时候描绘多了，你可能形成一种自己想象的画面，
1: 嗯、
0: 然后存储起来了。
1: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小时候的事儿，您最早记得是几岁？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波特别优惠的活动啊，而且是幸运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参加。如果您一早起来呀，这个视力就不太舒服啊，眼睛不太好，看东西呢雾蒙蒙的，好像隔一层纱，眼睛也黏糊糊的，现在赶紧来购买咱们的好视力眼贴。有三重好礼赠送给您，还有周年专属的刮奖卡，赶紧拨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
1: 嗯，这里边有品牌手机啊，或者给您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有10分钟啊！买好视力眼贴，抓住这波优惠，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其实我以为今天的话题你会聊说入伏的时候大家都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1: 我昨天吃韭菜馅了
0: 啊！昨天不是入伏吗？
1: 啊，不是不让吃韭菜吗？
0: 那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因为入伏啊，当然不是因为入伏，
1: 嗯，
0: 因为是时间赶到这儿了，节气赶到这儿了。
1: 哎，
0: 这个入伏之后，全国多地就高温预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突破了40度，啊，高温高湿增加了中暑的风险，不少人就携带着藿香正气水来预防中暑。其实这用处。真是不一定有多大，对吧？
1: 啊、
0: 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对高温中暑到底有没有用呢？实际上真没多少用，而是用于治疗暑湿感冒
1: 啊，就是你得感冒。
0: 对、
1: 啊，
0: 比如说这个空调吹多了，引起头痛啊、头晕呐、啊、恶心啊、乏力啊，还有甚至是就是特别难受，但是你就是不出汗，
1: 嗯
0: 啊，这就是湿热感冒。啊，还有这个闷热潮湿之下的引起的胸闷啊，浑身特别感觉特别沉，没食欲啊，这个也是一种症状，这是藿香正气水能管的事儿。
1: 我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喝了一杯冷饮， 吃了一个特别凉的冰棍儿，或者哗吹一下空调，就特别容易引起这种暑湿感冒。
0: 这个在咱们老百姓讲的一句话就是肌肉了，就特别热的时候突然给你骤然冷下来，这身体一下

0: 机能反应不过来，哎，就你比如说血管剧烈收缩，胃肠一下就痉挛，
1: 嗯，
0: 引起你全身各处不适，
1: 哎，
0: 那么高温中暑就不一样了，它是机体脱水、电解质丢失、散热障碍等一系列不良情况，这时候盲目的使用藿香正气水，不但没有办法预防或者缓解中暑，反倒可能会加重脱水。防中暑正确的做法啊是这样的，首先是少量多次喝常温的水啊，记住是常温，不能是特别凉的水。大量出汗之后一定要注意补充电解质。第二是敞开衣领，扇风散热，用温水擦拭腋窝啊、大腿根啊、额头啊，这都是散热的这个具体的比较好使的部位啊。
1: 嗯。
0: 第三是高温的时段避免外出，不要长时间戴帽子，要及时擦汗。还有就是怀疑中暑，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降温补水，必要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热了，我用藿香正气水，那不是说它是百试百灵的灵丹妙药、
1: 哎、人家管的是这个感冒啊。好了，昨天晚上呢有一则新闻冲上了多家媒体的头条啊，您就听听这标题。
0: 嗯，是纳雍县一辆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干啥呢？是老板中暑了吗？
1: 啊，
0: 不是
1: 啊，
0: 他到批发市场卸水果
1: 啊，进货卸货去了啊。关注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当地的卫生健康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什么情况？经查，该车为当地兴护啊，这个陈兴护理医院的啊，这是一个民营医疗机构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医院已经停业了。然后呢，他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私自将该车出售给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之后，买方以试车为由，于7月12号上午就把车开走了。7月13号凌晨5点左右，就使用这个车辆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去售卖、
0: 啊、就是这个救护车原来是一家民营医院的，这个医院关停了
1: 啊，不经营了、
0: 我医院没了，
1: 我得变卖资产啊，
0: 拥有的这些救护车怎么办呢？卖了你买这个救护车的人，你买过来，你要是接着干救护车，你可以保留这些手续，但是你不用它当救护车了、
1: 嗯、
0: 你拿它当运货的车了，你要变更车辆的使用用途，
1: 你这个外观是不是也不能是这样的了、
0: 啊、最起码的这个救护车的标志还有它的示警灯你是不能用的啊，你要是不是救护车，你用这个违反了车辆的管理规定。
1: 而且我觉得他也得动动脑子吧，谁敢买救护车上卸下来的李子啊？
0: 病了，李子病了，我们在抢救李子。
1: 哎，这个行为呢，现在是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规定，当地已经责令陈兴医院啊，将救护车收回，然后呢，暂停出售，并且对该院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特种车辆的监督管理。
0: 其实买车的这个人啊，或者是机构，他心存侥幸，觉得我保有特种车辆的这些标志啊，这些他会享受到一定的特权。
1: 比如说我闯红灯不被罚款啊，
0: 我亮着灯一看救护车都给他让道。
1: 嗯，
0: 但是你想想，这会影响正常的那些特种车辆的使用啊。您觉得这再来救护车是不是还是运李子的呀？
1: 嗯。涛声依旧和光辉岁月都给我们发来了湛蓝的天空啊，瓦蓝瓦蓝的，哎呀，空气真的好。涛声依旧说这是久违的蓝天，光辉岁月也说了、
0: 嗯、
1: 您看蓝天没有白云啊，都是碧空如洗嘛。
0: 啊，都洗完了，
1: 都把云洗跑了，洗干干净净的啊。大熊说，我最早的记忆可能是不到一岁吧，记得当时我妈抱着我，我家大黄狗还围着我转。
0: 哎，这个都不一定准，你得跟你妈核实一下、
1: 嗯、
0: 就是你描述那个场景，那时候到底是一岁还是五岁。
1: 那不能，他妈抱不动他了。
0: 不是，因为咱们自己记得确实是不一定准确。
1: 嗯，
0: 你比如说1岁到3岁这个时间段
1: 内，哦，1-2岁也是有
0: 可能
1: 的，
0: 你
1: 可能
0: 感知的情况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别人看起来你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挺小的，要是抱着你的话、
0: 嗯、
1: 至少也得是2岁多以前啊、
0: 嗯、
1: 您这记忆不错，我肯定记不了那么久了，我觉得我记得的事儿那都是我能跑能说话了
0: 啊。
1: 嗯，再我就记着小时候我妈不给我买冰淇淋的事儿，我记仇，我记得。
0: 然后你哭了
1: 啊
0: 啊，
1: 我就哀求她妈。

0: 没有坐地下哭，
1: 那没有，
0: 还蹬着两条腿踹地哭，
1: 不敢。反正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看我少
0: 啊，
1: 都我爸经常出差，然后我妈又值夜班，所以他们俩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陌生。等我记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俩有点陌生了啊。希望也给我们发来了湛蓝湛蓝的天，真的好蓝呐、啊
0: 哎！
1: 这个百合度，这个饱和度好舒服啊！
0: 你别说，这些照片看起来，感觉这个蓝天的这个蓝色的饱和度，就有点像、做出来的啊！
1: 嗯，哎呀，就是一种很幸福、很安宁的感觉，笼罩在我们的身边啊！感谢大家一清早就送给我们这份幸福快乐。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施了。这个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的应用。
0: 同时也要求啊，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啊、虚拟伴侣等一些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的平台同步宣称，昨天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1: 近日呢，有家长发文说自己家孩子初中生，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他就说带孩子假期出去玩嘛，打不了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哎，这个学生票是不是跟我小时候跟我上学的时候用的学生票这个规定不一样啊？我们那时候学生票你是一定是那啥，
1: 你学校的所在地，
0: 对，学校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
1: 哎、对，是的，现在也是这个规定，所以他出去玩是用不了学生证的。
0: 但是他指的这个是不是希望说学生持有学生票、学生证，证明他的学生身份，应该和正常的车票有一定的折扣，是不是这个？
1: 没有。
0: 这个要求
1: 啊，12306回复了，就是跟小东说的一样，学生证打折呢，只发生在你学校的所，就是异地上学
0: 啊，
1: 而且呢，学校要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买票。
0: 哎，其实这个学生票的规定啊，就我说我们那时候学生票，一般是这个大多数啊都是大学上学之后呢，离家在外上学，那这个是14岁，一看就是中学，中学也有离家在外的，所以你如果比如说我在长春上学，但是我家在吉林市，那你回家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这个是为了照顾离家在外上学的学生
1: 啊，不是你旅游打折。
0: 你要说我本身在长春，然后我想上吉林去旅游，我想买学生票，这个不在优惠照顾之内。
1: 而且呢，每学年也就是10月1号到第二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0: 这个数就是让你假期的往返，
1: 哎，
0: 就是假期回家，假期结束开学，
1: 对，
0: 这一往一返，
1: 甚至都不包括你五一回家那次。
0: 对，就是寒假暑假给你4次嘛。
1: 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人上了岁数呢，会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腿上晚上睡觉呢，这个总是有抽筋的感觉，牙齿掉的也快，哎，就是酥嘛，啃硬的东西不给劲儿。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是因为呢，钙你是吃进去了，但是它没留住啊，没有真正的运到你的骨头里边起作用。我们给大家推荐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个就不一样了。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要不然的话呢，你买了钙，你要单独再去买 D3， 再买一瓶 K2。他们负责什么呢？他们负责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给你送到骨头里边，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
0: 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看玉馨啊发来的留言，我都觉得好温馨啊，就是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阳光照在他说的那个画面里边。他说有研究表明呢，婴儿5个月就可以认母，6个月认生。对我来说，最早的记忆是不到2岁，那时候妈妈背我上班啊，在单位的托儿所，然后呢路上坐有轨电车，车外面还有马车，妈妈教我说大马。旁边还有人夸我聪明，一上车就有人给让座，妈妈还说谢谢。哎，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阳光照进那个有轨电车的那个画面啊，
0: 而且还照到这孩子脸上你看
1: 大马
0: 多温馨的。
1: 是的，哎呀，看来今天的这个回忆啊，不单纯是记忆的事儿，还说了很多童年的趣事。刚才呢还有希望，他说我的城市啊又是一个大晴天，心情美美的。关于小时候的记忆，我好像是4-5岁才有，每天就是个淘气啊，我感觉那时候的小孩没现在的聪明，都1周岁多了才会走路，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好啊，那肯定吃的肯定没有现在好，但是1周岁多了才会走路也挺正常的，也24个月才会走路也挺正常的。我女儿会走的就挺晚的，会说话也晚啊，就每个孩子不一样，但是都不影响他后期，因为他一旦会走了之后他就走得很稳。
0: 那时候老人常说，说走路晚这孩子将来聪明，那就是这所有的能力都放在脑子发育上了。
1: 对，我女儿小时候特别爱睡觉，然后就不爱活动，然后别人就说她长脑子呢，你就让她睡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这个专业的身份啊，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你不看看淘小子的
1: 啊，擎天柱啊，擎天柱，他肯定是挨揍啊
0: 啊！他说我只记得小时候经常挨揍的事儿。那至于确切到几岁开始挨揍，我确实是忘了啊。
1: 你几岁开始淘几岁揍？
0: 现在我还留着收拾我的工具呢，真想把它都扔垃圾桶里。还有我在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发生的奇葩事儿，至于没上学之前发生啥事儿，我彻底忘透了啊。都是上初中快中考的时候，别的班女孩相中我了，我当时就给那时候就有人相中你了
1: 啊，帅哥！
0: 但是人家很有主意啊，他说我当时就拒绝了，主要当时没时间呐，忙着弄中考，
1: 主要挨揍啊，
0: 结果还没考好。你看现在多少有点后悔，知道左右没考好，
1: 人财两空。是不是这个词儿我用的对吧？
0: 都已经往事随风。
1: 对，你这个事儿就不要提了。
0: 你改名往事随风。
1: 人财两空。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就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贴膏药啊，我们说一个是贴三伏贴，再有呢就是调理自己的骨关节啊，腰疼腿疼啊，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大家赶紧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抓紧打电话记好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 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

0: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服务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新房价格的边际改善开始由一线城市向部分二三线城市扩散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0个，比5月增加了4个，数量呢也是去年5月以来最多的。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5月下降0.1%转为了持平，为年内首次止跌。健康是福，说小时候最记忆犹新的事儿啊，就是我姐刚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上学提口袋就卡破了，
0: 哎呀，
1: 吓得我回家放在柜炕后面，也不敢说，说了就得挨揍，放了好几天，
0: 还得把那破面朝里边。
1: 不是，那家长就得问了，咋不穿呢？
0: 啊，叠的板板正正的，把破的那块叠到里头。然后大人说，这孩子今天怎么这么勤快，衣服叠的板板正正的。
1: 放好几天的。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啊，我小的时候，那我这个瞒不住了，就小时候都得戴纱巾嘛。
0: 啊。
1: 红色的那种透亮的纱巾。
0: 起风的时候还能蒙到脸上。
1: 啊，对。然后我就是都一次性。带去学校就丢了，带去学校就丢了，
0: 丢了
1: 啊！对，就怎么丢呢？就是
0: 系在脖子上吗？怎么会丢、啊？
1: 系不好，风一吹就眼看着它往天上飘。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在明德路小学上学嘛，然后学校新建的大操场，我要是回家的话，得从被那个大黄沙吹到天上去了，然后就眼看着它奔着那个黄色的天空去了。
0: 不是，那你应该浪漫一点，就是说你小时候的回忆画面都是满天空飘着的红丝巾啊。
1: 浪什么慢啊？回家也得挨。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挨揍。
0: 对，还是
1: 东西少，
0: 还是说对物
1: 资匮乏，
0: 不如现在这么丰富，不如现在这么充足。
1: 现在都是赶紧说没事没事，再买一个。
0: 生怕因为你看你现在要是你家孩子说系个丝巾说被风吹走了，你得问问说当时孩子有没有什么风险。啊，首先是关注这个。那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有点什么东西损坏了，关注的是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再回来
1: 啊？明天带什么呀？动动丢了啊，也不知道那会儿。
0: 这就证明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其实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近些年和我们小时候比起来，那是天涯之比啊！
1: 哎，那时候不叫丝巾，叫纱巾，谁还记得那时候纱巾多少钱一条？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款这个健康的食品。上了年纪呢，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三高问题，所以呢，油很多人都换成了有营养又健康的好油。戈壁工坊亚麻籽油，拌个凉菜呀、凉拌个木耳啊，直接淋两勺，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打豆浆做酸奶也可以放几滴进去啊，喝着很顺口，营养也全面。常煮小米粥、杂粮粥，煮面条都可以在里边滴几滴。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油呢是冷榨工艺，不能高温炒。
0: 就是适合凉拌。
1: 滴几滴。
0: 原价是69元一斤，现在是119元，能直接拿走4瓶，一共是4斤，平均一瓶才29.9元。但是就6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阿拉伯数字3个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发下单啊。
1: 健康师傅说，我们小时候哪有叛逆啊，不听话就挨揍啊，是这样的。
0: 要么咋说小树不修不止溜呢。
1: 哎，但是我对小学的很多事情记忆是非常清楚的。我就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要体检嘛，然后老师一人发了一个小瓶儿，说回家呢把你留的那个然后带来
0: 然后弄丢了，然后随便弄点别的放里了。
1: 也不是，我就记得好像是，哎呀，就当时也没什么常识，好像把那个什么液体都放在里边，然后我们那生物老师就说啊，你们基本常识没有，都在里边飘着就给我带了。
0: 这个场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
1: 啊，
0: 也还有的学生丢了，丢了随便在路上捡